0: 服务业等重点行业势头强劲，对全市增长贡献率超七成。这一核心引擎的稳定增长为上海经济提供了强劲动能，特别是三大先导产业增速加快。正在举办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沪设立，集成电路全链条攻关深入推进，利好消息不断。在具身智能这一新兴产业赛道，成立不到四年的智源机器人今年上半年完成了量产下线15000台机器人的成绩，刷新了全球人形机器人量产速度记录。在量产提速的同时，机器人也在走向大规模真实场景应用，也有不少机器人走上真实产线打工。智源合伙人具身业务总裁姚某清表示，这得益于场景的真实落地需求以及整个产业链的支持。
1: 在规模化的背景下，成本也在不断地进行降低和优化，同时我们也是联合了大批的终端的应用场景伙伴和一些做开发的一些伙伴，让机器人从能造出来再进一步到能被用起来。
0: 得益于三大先导产业、新能源、战略新兴产业以及装备制造业的同步增长，有效促进了经济的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上海财经大学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劳国林认为，上半年经济数据显示，二三产业协调发展、重点行业协同发力，上海经济结构正持续优化。
2: 新动能主导增长，实体经济韧性增强，说明上海经济正逐步摆脱传统产业周期的依赖，走出超大城市产业转型的稳定增长路径，支撑全市经济高质量的平稳运行。
0: 上半年服务业新兴领域表现亮眼，为经济大盘提供了有力支撑。长短视频、微短剧多元发展，一至五月，广播电视、电影和录音制作业营收同比增长 25.5%。 国际花卉节、国际电影节、美洲古代文明大展好戏连台，文商离推展联动效应持续放大，主题乐园和演唱会持续火爆。一至五月，娱乐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12.4%。 劳国林认为，这些高附加值的服务业增长对冲传统消费阶段性下行压力，而这类产业与人工智能、算数字软件等做深度融合，还可反向赋能三大先导产业落地商业化场景，打通科技加文化的融合链条，壮大新智生产力。
2: 这些领域的上下游全产业链的协同效益也是非常显著的，将有可能带动影视设备 IP 开发、线下文旅、衍生品秀、零售、广告配套等同步增速，包括我们热门文娱 IP 联动商圈、景区，打造沉浸式的消费场景，将有利于释放服务消费的潜力，优化全市的消费结构，还有可能提升上海国际文化枢纽与消费中心城市的能级。
0: 外贸也成为上半年本市经济的显著亮点，上海去年以来进出口额连续16个月呈现正增长，高新技术产品的增速更快。今年上半年，电子信息、高端装备产品进出口分别增长 20.7% 和 26.5%。 在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长、国际金融研究院院长连平看来，本轮上海外贸快速增长兼具外需扩容、内需提振的双重效应。
3: 从外需来看，上海外贸态势有助于巩固我国在全球的竞争优势，拓宽外需的基本盘，优化出口需求结构，拉动配套进口需求，形成进出口双向良性循环。从内需看，可以拉动制造业投资内需，而稳定固定资产投资基本盘，激活国内中间产品的需求，促进科创服务业内需增长，间接支持居民的消费。
0: 值得注意的是，上半年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增长 5%， 表现好于全国，好于预期。得益于户籍调政策持续释放，二手房市场量价齐升，四至六月成交量均创近五年新高，完成前五批次集中供地出让，溢价率最高达 40.7%， 彰显充分的市场信心。
4: 生物医药产业是培育新智生产力的重要阵地，今年以来，江苏锚定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持续加码科研攻关与政策帮扶，全省药械创新成果持续落地，产业稳步提质升级。江苏台报道。
5: 如果你买过商业医疗险，那你多半听过质子重离子治疗，从动辄上百万的赔付保额不难看出，这是当下最尖端的抗癌放疗技术。我身旁

0: 能穿透30厘米深的肿瘤病灶，作为我国首个小型化集成型单式质子治疗系统，它打破了国外技术垄断。相比以往的同类设备，体积更小，建设周期更短，运维成本更低。麦盛医疗设备有限公司研发高级总监郑志宏：
1: 传统单元设备的话，它必须要重新选址，然后呢，为这个设备呢重新盖一个医院。我们的这个占地面积可以做到200平左右，运维工程师呢只需要2到3名，机房建设整个周期大概是9个月。对于病人来讲，可以很快的享受到这个先进的治疗技术。
0: 不同于常规医疗器械，这款质子治疗系统属于大型有源医疗设备，产品无法在工厂完成全部生产工序，部分装配调试工序需要延伸至合作医院现场落地。这类设备的注册审评缺少成熟的法规细则，注册合规成为报批难点。为此，省药监局创新采用一品一专班的工作机制，与企业一路摸着石头过河。省药监局行政审批处处长沈小杰：
2: 开展了面对面对接服务，针对人工智能、机器人、生物医用材料接榜挂帅项目，以及临床急需医疗器械以及重大项目方面，给予清单化管理、专班化推进、全过程指导。
0: 麦盛医疗设备有限公司总裁马丽：
3: 我们由于有专班的指导在过程中呢，我们就基本上是没有走弯路，整体的上市时间上走得更顺利了，快速了。
0: 江苏生物医药产业站稳全国第一梯队的底气，不仅依靠政策扶持的不断加力，更得益于自主创新的持续升级。五月末，由恒瑞医药自主研发的一类新药鲁诺兹雷纳片正式获批上市，为痛风伴高尿酸血症患者提供了全新的治疗方案。这也是企业今年获批上市的第二款一类新药。创新药产品高效产出的背后，离不开企业所构建的一流创新平台和持续的战略投入。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霍世文：
4: 在多年的持续的这种高投入的加持下，我们的医药成果呢也在加速转化落地，基本上形成了上市一批、临床一批、开发一批的良性循环，构建起了强大的自主研发能力。
0: 政策、技术、资本等要素的不断积聚，成为我省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发展的主引擎，也催生了越来越多的全球新产品的横空出世。今年1到6月，江苏获批一类创新药7个，创新医疗器械8个，数量均居全国前列。
5: 近日，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论坛在上海世博中心启幕。这场汇聚全球智慧的对话，既没有止步于技术惊叹，也没有沉溺于宏大叙事，而是直面智能时代两个最现实的问题 ：AI 如何落地，人与机器如何共生。详细情况，来听长三角之声的报道。
6: 当数据和人工智能结合在一起会发生什么？中国工程院院士、之江实验室主任、阿里云创始人王坚讲了一个地球科学家研究石头的故事。因为石头里藏着地球几十亿年的秘密，如果想知道某个物种到底是哪一万年消失的，而不是哪100万年，这个精度靠人眼、靠传统方法几乎做不到，但人工智能可以。
7: 我们跟南京大学沈院士合作，有一个地球科学的模型 GeoGPT， 就在7月1号，沈院士在第五届的地层学大会上，把参考了10万种不同的生物的种类，将近20000多个断层的数据呢，用模型真正的把它放到了一个统一的时间轴上。这个大概是现在世界上最完整也是最精确的一个时间轴。GeoGPT 就在上个星期入选了联合国科学促进可持续发展的10年的认可的这个清单。
6: 人类的认知边界因 AI 正在被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广度向外推移，而当 AI 开始以伙伴身份嵌入日常生活时，支撑它运转的物理基石、算力和芯片也在加速迭代。矽智科技创始人沈奕晨聚焦在光芯片领域，大胆预测。
8: 我们公司基于下一代面向高速大模型推理的光电融合的芯片，也已经在今年上半年就搭载了多个256x256光子计算矩阵计算加速器的，在今年上半年也已经回片，那么现在正在测试的过程中，3到5年内我们认为数据中心里有30%以上的芯片会是光芯片。
6: 技术助力下 AI 不再

0: 还是简单的工具附庸，它正成为人类决策的外脑。深度学习三巨头之一的约书亚·本吉奥并未急于探讨技术的加速演进或算法的持续经济，而是提醒台下，当 AI 开始理解我们的偏好并主动规划行程时，人与机器的边界正在模糊。这种模糊既是机遇，也是对人类主体性的叩问。
1: 很多人还没有真正意识到，照这样的发展趋势，我们终将造出比人类更聪明的计算机。如果他们越来越像人类，而我们又在训练他们模仿人类，他们就可能试图摆脱我们的控制，进一步接管社会的更多领域，甚至可能对人类构成威胁。
0: 该怎么做？这位图灵奖得主认为，要立即为超级智能装上安全阀。
1: 我们应该遵循一项适用于社会其他领域的基本原则：任何系统都必须先证明安全，并经过安全验证，必须建立完善的风险管理流程，并以负责任的方式实施，不能由每家公司各自决定如何管理风险。
0: 这一理念也得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工智能研究实验室人类兼容人工智能中心执行主任马克·尼斯伯格的呼应。
1: 我认为应该将 AI 安全视为全球共享的科学，参照航空业建立统一的评估标准、互认认证和事故数据共享机制。第二是推动全球行为红线协议，预计今年年底可能取得进展。再者就是建立跨政治边界的协作机制。
0: 从能做什么到该做什么，在上海举行的这场顶级盛会上，操着不同语言的与会者汇聚于此，寻找跨越国界的最大公约数，寻求价值共创的路径。商汤科技董事长徐立在演讲最后引用了《道德经》的一句话：“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为当天的对话写下了意味深长的注脚。
2: 今天我们关注的部分是有，是模型的发展，是参数的变化，是应用的突破，但是背后的这些治理框架是无。只有做到关注，把无和有并行起来的时候，那我们才能够做到能用，就是让每个人都能用到，好用，让 AI 用好的方式被用到，而敢用就使得它能够解决安全性的问题。
3: 为一场展赴一座城，过去几年几乎成了文旅行业的流量密码。在上海博物馆、植物园、动物园、温室花园等一众城市地标，围绕美洲古代文明联动办展，大胆拓宽了文旅 IP 的热力半径。市民游客就能开启一场沉浸式城市漫游。来听报道。
4: 上午11点，记者在上海博物馆人民广场馆门外看到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的入场观众正一批批穿过玉米地走进展厅，人群中有不少人是远道而来现场购票入场。
5: 您是从哪里过来看美洲展的呀？
6: 长宁那边。
7: 我深圳，浙江嵊州。
4: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不少游客还把上海动物园的世界树之林、上海温室花园的世界树之镜和上海辰山植物园的世界树之根列入了自己的出游清单。
7: 对本地是个优势，每周末去一个。
8: 有些可能适合小孩子的，然后有些适合老年人的，每个人都有可惜的地方。
4: 超过3000件稀世文物飞行14000多公里从美洲远道而来，足以吸引各地游客专程打卡。但在紧凑的行程中挤出时间，从人民广场再驱车1.5小时赶往40公里外的辰山植物园看美洲作物展，多少还是有些挑战传统的出游习惯。可真正站在禾草园里，一丛丛大除草和笔直挺拔的玉米并肩而立，跨越时空的对比带给游客意想不到的震撼。
9: 这个就是大除草，边上是甜玉米、糯玉米。
4: 园艺景观部高级工程师田亚林说，大除草的果穗只有指甲盖大小，籽粒硬得像石子，而它变成如今软糯香甜的模样大约用了9000年。
9: 现在的栽培玉米大概一个果穗要达到500粒、600粒结实量，但是我们大除草大概就是5到12粒左右。现代玉米和玉米的野生近缘祖先做一个对比，数千年的人类的不断的人工选择，进一步的驯化育种，进化成了我们现在的食用栽培玉米。
4: 当天朱先生夫妇带着放暑假的孙子专程来到辰山，他们的计划是先了解美洲作物，再去看博物馆里的文物。看过农作物展才发现，辣椒、番茄、马铃薯这些最家常的蔬菜祖籍竟然都在美洲，心理距离一下子被拉近了。
10: 这个好像是蛮好的啊，拉近这个距离了。
11: 古远的东西很难见到，特别是

0: 外两面都来特色的。
1: 植物园里为了办展专门种植的玉米就有20个品种，采摘、种植等农耕环节也被编排进了不同主题的暑期活动，短则半天，长则两天，让孩子们用科学的视角去理解美洲文明。科普教育部工程师希望说，像这样跨单位跨领域的同题共答，不仅让美洲古文明更丰厚立体，也拓展了单个科普场馆的展陈边界。
2: 看到我们这边展示的美洲作物之后呢，再去看上博的这个美洲古文明大展，对展品背后所蕴含的美洲古文明知识，这些文明的发展有更深的认识，跟上博呢是一个非常好的互补，从作物到文物的一个互动。
1: 而这场吹遍上海的美洲古代文明热也刷新了文商旅体展联动的内涵，一张张票根不仅串联起多元消费场景，还通过破圈科研科普专业机构创造了全新的文博价值与游览体验。
3: 长三角百姓生活，
4: 长三角百姓生活。
5: 国产动画电影总是不断给人惊喜，由东方梦工厂倾力打造的国风神

0: 奥鲁八个性格迥异的市井小人物，机缘巧合集结于蓬莱仙境，组成一支破绽百出的草台班子，开启了一场冒充神仙的冒险。知名影评人、中国动漫集团研究院宋磊说：“这是一部非常反套路的喜剧动画电影，
1: 不拘泥于八仙过海本身啊，把这个过海呢融入到一个去寻求财富，但是最终破解悬案、找到自己生活意义的这样一个大的主题之中，我觉得就给他们的过海赋予了更高的这样的一种价值。”
2: 他的愿望太离谱了，他说想让母亲下蛋，让母亲下奶，收这好多蛋糕。
0: 反套路的不止人物设定，电影里的蓬莱仙境神仙也有有求必应的 KPI， 走到政务柜台前也得证明自己是自己。这些密集的梗让人瞬间梦回职场。
3: 不行，我太紧张了，快别吵。
0: 而在反派上司二郎神面前唯唯诺诺的福禄寿三星，更让人忍俊不禁。本片导演编剧牟正阳说，就是要让班味浓一些，用熟悉的现代场景拉近和观众的距离。
4: 神话里描述位列仙班，我们又拆解说，那这个班其实不就是上班的班吗？基本上跟我们现在的凡人，他的整个工作机制，包括他的升职的系统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其实只是在我们的这个片子里做了一个助推和小小的嫁接。
0: 更让观众拍案叫绝的是剧情的一再反转。许小姐看完后忍不住在朋友圈写了一段影评：
5: 八仙，我觉得整体的动画制作和剧情流畅程度是不输哪吒的，有笑有泪，有小笑点也有大爱，尤其是最后半小时的反转又反转，看到主角背后的谢谢两个字，前面的伏笔全都圆上。
0: 更让人回味的是细节满满的场景。
6: 蓬莱仙境，有求必应。
0: 云雾缭绕的蓬莱秘境，古韵十足的仙府建筑，神仙出行乘坐的鱼拉碾车，传统民俗与现代动画技术相融，让画面飘渺唯美，仙气灵动。导演牟正阳说，把传统文化融入细节是团队做的最对的事。
4: 很有趣的是，我们所有的想法和诉求，我们一找古人老祖宗的描述里都有，古人是看到海市蜃楼幻想成仙山，以及他有巨鳌驮着这座岛，那我们就说那就直接还原古人的想象，进到这个蓬莱里面，那它应该长什么样，它的交通枢纽应该是什么样。
0: 八仙是新任导演牟正阳的第一部动画长片，最初并不被市场看好，但凭借多轮打磨的剧情和过硬的画面质量，影片通过点映加预售的方式逐步打开局面。随着点映票房逐步走高，导演郭帆、学者易中天等人发文力荐，口碑持续发酵。朱女士就是在刷到自来水影评后，决定带着孩子来一探究竟。
7: 一开始我们是没有打算来看的，包括这个钟离权他的形象有点像杰克船长啊等等，就是这种的解读，所以说我们还是决定自己来看一下，我觉得还蛮惊喜的。然后中间有一些故事情节其实是超出我们想象的，而且在最后给我们留了悬念，我觉得可能会有下一季。
0: 从不被看好到票房黑马，电影《八仙》的口碑反转本身就像一出好戏。目前影片在票务平台上的预测票房已超过15亿元，这部暑期档黑马的浪潮才刚刚开启。以上有记者吴佳丽报道。
8: 好，更多长三角文旅趣闻和产业动态，欢迎您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我们长三角节目。听众朋友，以上呢就是我们长三角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雨峰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请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老婆，马上要生孩子了。
2: 我听说以前领生育津贴、报异地住院费，还要跑到办事窗口，有点麻烦哟。
3: 那都是老黄历了，安徽新政策超级省心，现在领生育待遇不用再东奔西走了，而且省内住院分娩可以异地直接结算，不用垫付跑腿，生育津贴即申即享，申请后10个工作日内就能办好，直接发到本人账户。
1: 这也太方便了，跨省就业缴费时长还能累计，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连办，真是省时又省力。
0: 优化经办服务，惠民便民无忧，安徽生育保险提质升级，用暖心服务守护新生幸福。
4: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5: 合肥 FM 95.5，
4: 淮北 FM 92.1，
5: 亳州 FM 101.3，
4: 蒙城 FM 102.7，
5: 涡阳 FM 88.9，
4: 宿州 FM 92.1，
5: 泗县 FM 92.5，
4: 砀山 FM 90.5，
5: 蚌埠 FM 87.9，
4: 五河 FM 90.0，
5: 固镇 FM 94.5，
4: 阜阳 FM99.9，
5: 界首 FM 98.5，
4: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6: 来了来了，
7: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6: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7: 啊，停停停，赶紧停！
8: 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7: 是是，
8: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7: 是你妈说的。
6: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9: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8: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6: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8: 对呀，
7: 对对，
10: 遵规守法才安全。
11: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1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大家好，我是老马。40多年前，位于合肥市明光路的汽车站大楼落成并投入使用，南来北往的旅客在这里聚散，见证过一票难求的盛况，也经历过冷清的时刻。城市在变迁，车站也在发展，尽管如今它的功能渐被分流，但汽车站承载着无数人的时光故事与记忆。1983年的国庆节，位于明光路上的合肥汽车站格外热闹，当天是红旗招展，锣鼓齐鸣，人山人海，很多市民从四面八方赶来，站在簇新的合肥汽车站大楼门时，大家难掩激动，感觉就像做梦一样。合肥汽车站大楼落成并投入使用，成了轰动合肥的大事。对很多当年亲眼见过这座车站建成的人来说，气派是第一个蹦出来的词。一进入宽敞的门厅，就看到南面墙上一幅鲜艳夺目的全省公路示意图，高大约有5-6米，它是由各色有机玻璃拼凑而成的。候车厅看起来很气派，里面特别高大宽敞，座位全是仿黄牛皮的人造革沙发，坐在上面很舒服。当时售票窗口的上方有一个长方形的木盒，让很多人感到好奇，后来才知道那是对讲机。无论售票厅有多么嘈杂，售票员和乘客之间的讲话都听得一清二楚。相关资料显示，当时的合肥汽车站占地面积2.4万平方米，其中站房建筑面积9577平方米，停车场面积9400平方米，可同时停放150辆大中小各类客车。售票厅开设18个售票窗口，发售当日和3日内客票。候车大厅可容纳2000名旅客候车，而且厅内设有服务台、阅览室、小卖部和卫生医疗台等配套服务设施。此外，19个检票门上端均装有大型电子显示器，可自动显示各班次发车方向和时间。行李房有传动机，可将乘客的大宗行李包裹传送到车顶平台。可以说，在当时它的模样极为壮观，陶瓷烧制的合肥汽车站5个大字耸立楼顶。候车厅内巨幅的陶瓷壁画《迎客松》和《黄山风景》成了很多合肥人参观的景点。建成后的合肥汽车站迎来了各地来往的旅客，每逢节假日，合肥汽车站内总是人头攒动，若赶上春运，更是呈现出人山人海的壮观景象。无论是做生意、打工还是探亲，人们都要来这里坐车，这是必经之路。1984年至1987年间，合肥汽车站的年发送旅客量从223.44万人次跃升至320.43万人次，日发班次也从135个增长至232个。通站点遍布全国348个城市，这一串攀升的数字不仅是客流量的直观体现，更折射出合肥蓬勃向上的发展动力。人流如织，也自然催生了车站周边的商业繁华。年过六旬的马传来至今仍对当年在附近开小吃店的经历记忆犹新，那时的生意特别好，很红火。

他感慨道，卖的餐点很简单，早上是稀饭包子，中午便是便捷的快餐，但一到节假日根本忙不过来。那时车站两侧的商铺鳞次栉比，既服务南来北往的旅客，也招呼着这座城市的过客，烟火气十足。而对于像潘淑华这样的新合肥人来说，合肥汽车站则承载着一段关于抵达的温暖记忆。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他从皖南来合肥读大学。我来合肥的第一站就是在合肥汽车站下车。在他的回忆里，那时的车站总是喧闹而拥挤，每逢过节回老家更是一票难求。那时没有高铁，火车班次也少，我们很多人都是坐着长途汽车过来的。毕业后，潘淑华留在合肥工作安家，成为这座城市的一员。说起当年的感受，潘淑华说，那时车站是很多人踏上合肥的第一块土地。说起合肥客运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上世纪三十年代。史料记载，1930年，在合肥城东买卖街有了第一个汽车站，七辆货车上面搭个棚当客车使用。而当时合肥广袤的土地上，百姓出行仍然依赖水路和步行，公路交通相对落后。到1934年，合肥客运有东至朝鲜，南至安庆，西到陆安，北抵蚌埠四条班线。但是平静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太久，抗战炮火中断了车站的发展进程，周边公路多次遭日军轰炸，公路交通被迫中断。1945年抗战胜利后，合肥才逐步恢复了公路客运，合肥至蚌埠、安庆、利黄、朝鲜、浦口、水家湖、玉溪口等线路先后修复通车。那时合肥设置了三个汽车站，在南门站设在稻香楼北边环城马路附近，建有站房、售票房三间，小砖小瓦结构。西站设在二里街附近，连站房都没有。东门外汽车站是在原有的基础上整修，由木板搭成的三间简易站房，分别作为候车室和售票室。车站虽然恢复运营，但因路况破败，班次寥寥。新中国成立后，合肥的汽车站迎来了新生。1952年，合肥汽车站改属省汽车运输公司，内设调度、服务、票房、行李房等，日发车六个客运班次，日客流量300人次。1955年初，合肥汽车站搬迁到了胜利路59号，占地面积达到1401平方米。1970年，合肥公路客运班线增至30条，其中省际7条，省内23条，拥有专营客车76辆，3124个座位，日发车34个班次。值得一提的是，年完成客运量232.3万人次，营收182.04万元。在合肥主站蓬勃发展的同时，周边县域的客运网络也逐步铺开。以肥东汽车站为例，1954年1月，肥东县拥有了属于自己的汽车站。当时合肥至店埠、梁园的客车相继开通，原店埠汽车站随之更名为肥东汽车站。此后随着行政区划的多次调整，肥东站的隶属关系几经变迁。1955年6月，安徽省汽车运输公司淮南分公司在店埠设立4等汽车站，1959年划归滁县分公司，1964年下半年改属省。

0: 等汽车运输公司何潮分公司管辖。1970年4月，当地筹建客车队，巢湖分公司拨来5辆 66-1A 型客车，一共是200座，编为巢湖分公司第二车队。1972年，巢湖二队与肥东汽车站合并，车站负责编排客运线路和班次，组织客运。 车队负责组织车辆和货运。1983年，随着行政区划变动，巢湖二队化属合肥市汽车运输公司，编为第九队。数据显示，截至1985年，从店部发车至县内外的客运线48条，142个班次，拥有客车2664座，333辆。 进入21世纪，道路客运驶入快车道，旅客的候车乘车体验更加舒适。2005年，合肥汽车站率先实现产值过亿、利润过千万的历史性突破。然而，时光流转，城市在变迁，交通格局也在重塑。 随着合肥城市交通网络的不断完善，高铁、轨道交通、私家车等出行方式日益普及，公路客运的客流逐渐减少。数十年间，合肥汽车站经历了多次变迁和升级，在记录着来往旅客出行的酸甜苦辣的同时，也见证着合肥日新月异的发展。
1: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代吉火车站曾是淮南铁路线上一座不起眼的乡间小站，但这座平凡的火车站却串联起安徽铁路百年的苦难与重生，坚守与腾飞。位于长丰县左店镇的代吉铁路记忆馆里，一件件老物件，一张张老照片，为我们徐徐揭开一段跨越时代的铁路风云。步入代吉铁路记忆馆展区，新旧影像交织，实物史料陈列，清晰铺展开1908年至1949年安徽铁路的风雨开篇。不同于笼统的文字记载，这里每一件展品都是鲜活的历史证词，真实还原了近代江淮铁路在国运飘摇中艰难起步，在战火硝烟中不屈抗争的过往。这部分展区珍藏的清末津浦铁路列车时刻表、早期临淮关站房老照片、淮河大桥施工影像，见证了安徽近代铁路的初次萌芽。20世纪初，津浦铁路开工建设，率先将近代工业文明的铁轨引入江淮大地。据安徽省志交通志记载，这条由中国向英德两国贷款修建的铁路，在安徽省境内长 296.1 公里，是全省最早建成通车的铁路。如果说津浦铁路是外力催生的交通脉络，那展馆内旧时的安徽铁路地形图、淮南铁路机车转运老照片，则记录了安徽人自主图强的初心与坚守。展区实拍影像清晰留存着当时民船沿江转运淮南铁路机车的艰辛场景。上世纪30年代，淮南

煤炭资源丰富，却外运艰难，水路运量小，成本高，严重制约地方发展。为突破交通桎梏，实现实业自救，安徽摒弃外资依托，自主勘测，就地取材，人工铺轨，于1934年动工修建淮南铁路。无数建设者凭人力攻坚克难，历时2年贯通全线，打造出安徽第一条完全自主设计施工运营的本土铁路，为皖中腹地打通了物资外运、便民通商的生命线。可惜安稳的建设时光太过短暂，抗战爆发后，铁路成为兵家必争的交通要道。一张张触目惊心的战乱影像，是民族屈辱与抗争的铁证。展馆陈列的1938年砀山铁路桥爆破现场，被毁淮河大铁桥残照，日军占领蚌埠站，固镇岗哨实景照片，真实复刻了战火对江淮铁路的毁灭性摧残。短短数年，百年基建成果屡遭重创，钢轨浸染烽烟，站台满目疮痍。黑暗之中，星火不灭，展区一组皖北新四军铁路破袭战纪实影像，定格了乱世中的不屈抗争。在日军依托铁路封锁掠夺、横行肆虐的岁月里，新四军依托沿线地形开展游击作战，拆铁轨、毁据点、断运输，以灵活的铁道游击战持续牵制敌军兵力，切断侵略命脉，在钢铁轨道上筑起一道坚不可摧的抗战防线，让冰冷的铁轨见证了江淮儿女的血性与担当。新中国成立后，铁路被赋予了全新的生命，人民铁道为人民。正是在这个全新的时代背景下，淮南铁路线上的代级小站正式开启了扎根乡土、服务百姓、助力地方发展的全新旅程。如今的代级铁路记忆馆，正是解读淮南铁路发展变迁最好的微观窗口。相比于津浦、淮南干线的宏大叙事，代级站的岁月变迁更富乡土气息，承载着一方乡土的出行记忆与发展印记。1935年，淮南铁路全线贯通，代级站顺势而生，成为沿线一座重要的乡村站点。抗日战争期间，淮南铁路曾遭破坏，车站运营中断。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淮南铁路全线修复通车，代级站恢复运营。数十年来，乡亲们外出求学、务工，本地粮食、物产外运，都离不开这座小小的车站。走进展区，一件件老旧藏品真实还原了这座小站的变迁。1958年的受限地图上，改扩建后的代级站清晰标注，标志着这座乡村小站正式纳入全国铁路运营体系。1959年的老旧奖状字迹工整，纸张泛黄，记录着初代铁路职工兢兢业业、无私奉献的模样。1973年的纸质车票，1983年的货运计划表，密密麻麻的手写数据，朴素老旧的票面，详实记录着小站昔日的繁忙。馆内最有氛围感的是1:1实景复原的代级站长办公室，老式木质办公桌，手摇拨号电话，整齐堆叠的运输台账，墙面张贴的线路示意图和职工老照片，原汁原味复刻了上世纪80-90年代的办公场景。
没有大战的车水马龙，却有着基层铁路人的严谨与坚守。每一次调度，每一笔登记，每一趟值守，看似琐碎的工作，却守护着一方线路的畅通，一方百姓的出行平安，生动诠释了乡村小站体量虽小，责任极大的价值。室外展区更是直观展现了中国铁路的迭代升级，从冒着浓烟的前进型蒸汽机车，到提速奔跑的韶山八型电力机车，耐用可靠的东风四 D 内燃机车，再到如今风驰电掣的和谐号、复兴号高铁，五组机车彩绘串联起完整的铁路进化史。一旁复原的老车站场景，斑驳的售票窗口，复古的列车时刻表，瞬间拉回慢悠悠的旧时光，封存着几代人的出行记忆和乡土乡愁。曾参与记忆馆建设的朱冕说，很多人觉得待吉站太小，在全国铁路网里毫不起眼，但正是无数这样的乡村小站，织密了最基层的交通脉络。待吉站没有大站的繁华与名气，却数十年如一日坚守岗位。它承载过乡亲们的远行梦想，也守护过一方土地的连通与希望。在高铁飞驰、旧貌更迭的新时代，这座铁路记忆馆有着特殊的传承意义。如今高效快捷的高铁出行取代了乡间慢火车，老式小镇的烟火记忆逐渐淡出大众的视野。时代飞速迭代的同时，许多基层铁路人的默默奉献、乡村铁道的发展故事逐渐被遗忘。待吉铁路记忆馆的打造，恰恰填补了这段平民历史的空白，让无名小站的坚守被看见，让基层铁路人的奉献被铭记。自1935年建站以来，待吉这座乡间四等小站完整亲历了淮南铁路从初创求索、战火飘摇、复苏建设到时代腾飞的完整历程，是皖北乡村铁路最真实、最完整的乡土缩影。不同于城区大站的枢纽属性，待吉站80多年深耕乡土，贴近民生，全程见证乡村交通迭代、物资流通、百姓出行变迁，是独一无二的乡村铁道活标本。百年轨途，安徽铁路的荣光既藏于干线腾飞的壮阔图景，也藏于乡间小站日复一日的坚守之中。待吉站的发展史是万千基层铁路扎根乡土、服务民生的生动缩影，承载着质朴纯粹的铁路初心。在朱冕看来，展馆内的每一张老照片、每一件老物件、每一段旧记忆，沉淀的不仅是百年铁道变迁史，更是一代代铁路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与时俱进的精神底色。这座记忆馆是2025年省级美丽乡村建设重点打造的特色文化地标，自建成开放以来，慕名前来参观研学、追忆铁道岁月的游客络绎不绝，成为当地极具特色的文旅打卡点。铁轨无言，岁月有声，待吉铁路记忆馆早已超越了单纯的历史陈列空间，成为乡土赋能、乡村振兴的崭新载体。它静静矗立在左甸镇乡野之间，一头连着风雨飘摇的铁道过往，一头连着生机勃勃的乡村未来。以铁道文化为魂，以乡村资源为基，

0: 老的轨道记忆正在赋能乡土蝶变，让百年峥嵘史化作乡村振兴的新动能，助力这片热土在新时代的发展轨道上续写新篇。今天的节目老马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本期节目讲述资料来自合肥晚报，节目监制张海龙，编辑讲述人老马，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95.5，
1: 宣城 FM 103.6，
2: 宁国 FM 104.4，
1: 广德 FM 100.9，
2: 铜陵 FM 88.7，
1: 池州 FM 99.5，
2: 安庆 FM 99.5，
1: 岳西 FM 95.3，
2: 宿松 FM 106.8，
1: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联军，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4: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4: 我。
3: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4: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
4: 我哎。
3: 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5: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4: 我。
3: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6: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7: 淮南 FM 103.6，
6: 滁州 FM 102.9，
7: 定远 FM 98.5，
6: 明光 FM 92.3，
7: 凤阳 FM 87.9，
6: 天长 FM 87.7，
7: 六安 FM 94.9，
6: 霍山 FM 94.2，
7: 霍丘 FM 105.1，
6: 金寨 FM。107.4，
7: 马鞍山 FM 91.3，
6: 芜湖 FM 99.2，
7: 芜围 FM 100.1，
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8: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1: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2: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1: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3: 我们在行动，
2: 让专业照进生活，
1: 用智慧守护健康。
2: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
4: 继续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这里有专业医生为您带来健康解读，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健康答疑解惑，让我们一起用专业知识守护我们的健康。
1: 每一个清晨都是健康的起点，
5: 每一个故事都是生命的馈赠。
1: 走进专家讲堂，解读健康密码，
5: 聆听达人故事，汲取养生智慧。
1: 欢迎来到健康360，让我们共赴健康之约。
4: 暑假一到，天气一热，大家都喜欢往水边跑，像游泳的、玩水的，带孩子去水上乐园的，图的就是一个凉快，尤其是孩子。但您知道吗？暑假恰恰是溺水事件最高发的时候，而且很多时候意外就发生在我们觉得肯定没事的那几分钟里。那今天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省红十字会的专家，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溺水到底怎么防，万一遇上又该怎么护。好，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今日对话嘉宾。胡燕，安徽医科大学护理学院教师、博士、副教授，安徽医科大学千医奖科普专家库成员，安徽省红十字应急救护培训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曾获安徽省社会实践先进个人、安徽省教坛新秀、科普讲解大赛安徽省一等奖、国家三等奖。他长期深耕应急安全科普教育领域，在地震、踩踏、火灾、溺水等灾害防护方面拥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好，那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欢迎胡老师。胡老师您好，也请您跟我们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打声招呼。
6: 安徽之声的观众朋友和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医科大学的教师，我叫胡燕。
4: 那胡老师，7月25号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叫世界预防溺水日。那您从老师的角度上，您给我们解读一下设立这个日子到底有什么样的意义？
6: 特别好，距离7月25日这个特殊的日子其实也只有4天的时间了。今年呢，实际上是联合国大会倡导世界的防溺水的第6个宣讲日。那在这样的日子里面，我们今天来到安徽之声来做这期节目，有着它非常非凡的意义。那防溺水这件事儿，实际上作为家长朋友们都不陌生。我们每一年期末也好，或者是学校的家校的共浴群也好，都会有这样的信息，大家会觉得有一些司空见惯。但实际上防溺水就像刚才徐老师所说，关系到了每个孩子和每个家庭的健康。我们借助这样的日子，就是希望能够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溺水在于防护，预防非常非常的重要。那这也是我们今天这期节目的重要的意义吧。
4: 是我们经常做节目的时候说到某些疾病，其实也是说防比护更重要。
6: 对的对的。
4: 那从省红十字会掌握的数据来看，近几年暑期溺水事故整体上呈现一个什么样的趋势？像青少年是不是 我们尤其要关注的一个群体。
6: 是的，徐老师，从总体的数据上来讲，我们是看到数据有下滑的趋势的，得益于这些年的一直在坚持的健康教育。但是呢，依然还是值得我们去关注的。我想跟观众朋友和听众朋友们分享两组数据。第一组数据呢，来自世界卫生组织的相关数据。那么这里面他特别提到了说，在全球范围内，我们每一年溺死的人数大概在30万。也就是说每个小时大概都有30个人因为溺水而死亡。那这是全球的数据。在全国的数据上来看，通过人民网舆情数据中心的权威数据报告，它给到我们的数据是，我们每一年我们国家大概有5.7到5.9万人死于溺水。而这个数据当中，超过95%以上是未成年人，是我们的青少年。所以
4: 95%以上，
6: 对的对的，
4: 那就是基本上都是未成年人。
6: 是的，所以几乎溺水已经成了0到17岁青少年的头号死因。它和道路的交通事故和跌落坠伤成为了杀害孩子最主要的凶手。所以我们，这是我们刚刚讲的两组数据啊。那聚焦到青少年上来看呢，我们实际上还可以从流行病学的三尖分布去分析。首先我们从时间上来看，时间上拉长来看，最主要发生的是在暑期的时间。暑期是我们溺水的高发时间段。那如果在一天的时间段里面呢，午后，也就是傍晚的时间，尤其是炎热的午后，特别容易发生溺水，这是从时间上来看。那从人群，或者我们从第二个吧，就从地区上来看，那在全球范围内来讲，我们说溺水的高危的区域一般是欠发达地区。你比如说我们亚太地区溺水的发生率可能是比澳大利亚这些发达的区域高出了20倍不止，这个数据非常的触目惊心。那在全国范围内来看，我们看到广西广东流域它其实是重灾区，那我们一些河道流经的地方也是重灾区。所以呢，就从区域上来讲，它呈现了可能类似于像农村乡镇，它的发生率远远高于城市。这是从时间和地区。那从人群间呢，我们可以从两个层面来解读。一个层面就是年龄层面。那么年龄层面上，我们会发现呢，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他的这个发生率其实是在慢慢攀升的。我们简而言之，学龄前的孩子，他的发生率可能有10%，如果按照100来算哈，按照他的年龄比例，10%发生在学龄前。那么到了小学阶段，这个数字已经攀升到了40%，而最高峰的数据发生在初高中阶段，那么大概有46%的年龄段发生在这个时间段。那我们刚刚讲。

0: 是的，徐老
1: 就
0: 师。
1: 一个是就是孩子的年龄很小，那另外一个你会发现，在欠发达地区，可能家长的监护可能也相对来说不是那么到位，所以它危险的发生性更高。
0: 是的。
1: 还有一个是，我觉得还是科普还没有那么的到位，所以就造成了孩子可能手拉手，他们去挽救落水的那个朋友，
0: 是的。
1: 但是却导致了群体溺亡事件的
0: 是
1: 发
0: 的，
1: 生。
0: 徐老师。
1: 啊，真的让人觉得，做这期节目更加有意义了，对
0: 是的，
1: 吧？
0: 是的，非常感 谢您给我们这次机会。
1: 那有关于这个预防溺水，其实可能很多家长心里会想，哎，我就在旁边看着不会出事儿，或者是我们家孩子会游泳。
0: 对对对
1: 哦，
0: 对，
1: 对吧？都会有这样的想法，那这是否是他们认知上的误区？
0: 您说的太对了，徐老师。其实，在溺水的防治上有许许多多误区。刚刚徐老师就讲到了其中最重要的两点。那么第一点呢，就是家长们都认为我就在旁边，孩子只要有动静，我就能发现。但是其实，观众朋友和听众朋友们，你们知道吗？很多溺水的发生是无声的。就是你可以想象，一个孩子如果他溺水的时候，他全身所有的细胞都要拿过来让他足以呼吸，所以他身体反复的动作的挣扎都是让他的口鼻能够冒出水外。那么只要有机会在水外，他会首先
1: 呼
0: 优先保
1: 吸，
0: 证他的呼吸，而不是呼救。
1: 那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喊救命，那是不符合常理的，对
0: 是
1: 吗？
0: 的，那个是演出来的，大家被这样的画面洗脑了，以
1: 对
0: 为
1: 对，
0: 孩子一定会大声呼救、大声扑腾，但其实很多溺水的发生是无声的，这也是为什么解释了好多，即便有父母陪伴的孩子在泳池里，他都会溺亡。他发生的时候，他其实你看起来这个孩子就是进水静立不动的，他半站立的在水里，你会看到眼神是空洞的，孩子有的时候他的头发甚至遮住他的脸，都不知道怎么去把它拨开，那这个时候你就一定要小心谨慎了。所以，我们说，对于父母在玩水的孩子玩水的时候，父母的监管真的非常重要。那这是刚刚徐老师讲的第一点，就是他可能会有这样的误区。还有一个误区是什么呢？就是很多人会认为我的孩子会游泳，他肯定不要紧。但大家都听过那句话嘛，叫打死的是会泳的，
1: 对，还
0: 淹
1: 有这
0: 死
1: 个
0: 的
1: 淹死的是会
0: 是
1: 游
0: 会
1: 泳
0: 游泳的。
1: 的，对，
0: 很多很多溺水的孩子，其实往往是因为他觉得我会游泳。我不害怕，你不敢去的地方我敢去，对吧？然后我要去展示我的游泳技能，于是他就去了。那这种时候，他发生溺水的几率其实有可能是增加的。所以千万不要以为你的孩子会游泳，他就安全了。那除此以外，其实我们常见的误区还包括什么呢？比如说，很多人觉得这里水好浅呀，问题不大。尤其在野外潜水，实际上你不知道深水区和浅水区的界限在
1: 对
0: 哪，
1: 对。
0: 可能往前一步就是深水区，但是很多孩子和家长是不知道的。另外呢，是浅水区有的时候它可能也会有一些非常湿软的地方，孩子会被脚陷进去。
1: 陷进
0: 对，
1: 去，
0: 所以这是浅水区的一个误区。还有一种误区就是，哎呀，我家孩子拿了一个游泳圈，游泳圈是能够保护他的安全的，但殊不知很多游泳圈本身质量不过关。另外，有些家长可能会为孩子选购很宽大的游泳圈，它本身容易滑脱。如果在海上遇到风浪，孩子很容易从游泳圈里掉下来，所以游泳圈不足够安全。还有一个常见的误区，徐老师，就是我们以为有救生员在那儿，我就安全了，他会帮我看着孩子。但实际上，大家知道一些非常有，就是很受欢迎的一些玩水的区域，会像下饺子一样，救生员是不可能有那个眼
1: 对，
0: 睛随时关注到你的小孩
1: 是
0: 的。
1: 的，是
0: 所以，
1: 的，
0: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监护人，是
1: 对，
0: 你是孩子的，你要保持和他一臂的距离。我们说，那还有一个，我想在这里也借助这个机会跟大家去说的一点就是，我们经常以为只会在泳池呀、荷塘啊、河道呀发生，其实也有一些淹溺的事故发生在家里。对，
1: 就是是不是那些比较
0: 小的
1: 小
0: 小
1: 的
0: 宝
1: 小宝
0: 宝，
1: 宝，然后在游，就是叫游泳桶里，然后发生了溺亡。
0: 对，很多时候孩子家长会把孩子放在泳池、澡盆里，弄一点
1: 对。
0: 水给他玩就走了。那实际上很小的小宝宝，他其实我们说少到10公分的水，就足以让一个小孩子在10秒钟之内意识丧失，所以大家真的是溺水这件事儿不能掉以轻心，它其实 关乎到了每个孩子和每个家庭。
1: 对，如果说孩子想和水亲密接触的话，我觉得我们的家长一定要做到目不转睛，
0: 对，
1: 而不是我们目不转睛在手机上。
0: 哎，您说的太对了，
1: 对吧？
0: 是的，是的。

0: 说实话，这个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1: 嗯，
0: 有的时候我们说是概率事件，
1: 嗯，
0: 就这个溺亡。但是如果说发生在自家孩子身上，那就是100%。
1: 您说
0: 对
1: 了，
0: 对吧？嗯，那如果我们在岸边发生，有人溺水了，我们普通人，我们第一时间可以做什么吗？
1: 嗯嗯，您的问题特别好，徐老师。嗯，那我们说，如果真的是发生了，就是看到有人溺水，
0: 对，
1: 其实我们第一件事儿要做的事情，在我们红十字会有三个字儿，今天要送给大家，叫什么呢？叫叫声抛。第一件事情，首先是呼救，因为救溺水的人，往往一个人的力量是非常微薄的，你一定要让更多的人加入到这个救援的队伍里来，甚至大家也可以协助我们来拨打120啊110啊，所以首先要引起更多的人的关注，嗯，有人溺水了，快来人呐，有人会游泳吗？哎，用这样的方式大声反复的呼救，
0: 呼救更多的人来帮助他。
1: 对的，
0: 嗯，
1: 除了这一层呼救以外，第二层的呼救呢，就是要立即拨打相关的救援电话，像120、119、110都是可以的。
0: 嗯，
1: 所以让更多专业的救援人员加入到这个队伍以来。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一层，叫叫。
0: 嗯，
1: 那第二层呢，真的是不鼓励大家说我立即就下水救。我们一定要去做的事情就是观察身边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有没有一些物件可以帮助我们来救援。
0: 嗯，
1: 比如说我们能找到一个长树枝，找到一个长竹竿，甚至是小孩子的那些这个衣服，
0: 嗯，
1: 我们把夏天的衣服
0: 打结，
1: 打个结，对，嗯，您说的特别对，我们把它伸给这个溺水的人。
0: 嗯，
1: 一定要注意一点，就是在伸出去之后，我们岸边的人实际上是浮浮在地，让我们的重心和地面之间接触，让我们很安全，这样你才有足够的摩擦力来把人拽过来。
0: 对对，
1: 所以是伸过去。
0: 嗯，
1: 那第三个字呢，叫抛。抛什么呢？就是抛一切可以帮助这个溺水者上浮的一些物件和物品，包括但不限于比如说木板，游泳圈、救生圈，还有小孩子的书包。你看我们现在很多的书包，它其实是有，
0: 哦，防尘的，
1: 对，它是可以漂浮的，
0: 哦，
1: 把书倒了然后直接把书包扔下去，
0: 嗯，
1: 这些都是很好很好可以让溺水的人自己自救的一个东西，
0: 哦，
1: 那除了叫声抛，我们说真的有人来把这个人救上岸非常重要，再救上岸就是急救和送医了。
0: 嗯 嗯，
1: 这就是刚刚回答您的我们能做什么，是这样的一个思路。
0: 嗯，我们可能在生活当中会看到有些人的确他会游泳，他自恃自己的能力也比较强，
1: 嗯，
0: 然后当别人溺水的时候发现了以后，他会第一时间跳下水，
1: 嗯，
0: 可能容不得多想，我们有时候看新闻也是回复的时候，采访的时候他也会这么说啊，当时脑子里反正也没有多想，就想把人救上来。但是我们也听到一些痛心的事件，就是在我就是救溺水的人的过程当中，两个人共同
1: 溺亡了，是是，
0: 这也是让人很痛心的。那 那在评估之后，是不是我们才能下水呢？
1: 嗯，特别重要。首先，我想就刚才徐老师说的话来做一点回应啊。
0: 嗯，
1: 所有那些舍身忘己下水救援的人，一定都是英雄。
0: 嗯，
1: 就有的人他最终生还，也可能会把对方救出水，有的人甚至因此也失去了他的生命，这些人我们都称之为英雄，因为在那一刻他是置自己的生死于度外的。
0: 对，
1: 嗯，
0: 因为我们也知道就是在溺水的人身边，他会像抓住一个救命稻草一样，可能把你也会往下拉沉。
1: 是的是的，徐老师，
0: 所以救的时候是不是也特别有讲究的？
1: 对，
0: 嗯，
1: 就是如果我们要决定下水去救，它其实是有一些非常重要的先决条件的。首先我们说要去评估这个水域的安全。
0: 嗯，
1: 你比如说当海边上发生严重的涨潮，说实话那个时候救援人员自己本身是非常危险的，这种情况下尤其是危急救援人员自身安全的时候，我们真的会主张大家不下水去救援。
0: 嗯，
1: 所以一定要去评估水域它的一个危险性，有没有暗流呀，有没有潮汐呀，有没有一些像你不复就复杂的水域里面甚至有很多的水草丛生啊，这些你需要去进行判断的。那除此以外我们还需要去判断呢，就是你自己的水性是不是足够 OK， 你是不是一定有非常好的这种体力能够去下水救援，还有就是岸边有没有人接应你，有没有更多可利用的资源正在等待着帮助你来把人一起往上救。
0: 嗯，
1: 所以不鼓励大家，但是我们也真诚的去向那些英雄们去表达我们的敬意。
0: 嗯，就是见义勇为

0: 是非常钦佩的，
1: 是，
0: 甚至说是敬畏的，
1: 是的，是的。
0: 但是呢，在见义勇为之前，我们也要评估一下自身的能力，
1: 是的，
0: 在自保的前提下，然后我们再去进行见义勇为，
1: 是
0: 这个是非常重要
1: 的，
0: 的，对吧？好，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有位朋友，一位消防 ZX 说，小时候一个农村小伙，半夜泳落水，大人还在牛背上倒水。遗憾溺亡，触目惊心。暑期青少年防溺水必须引起社会和家庭的高度关注。其实这也是我们做这一期节目的原因。可能很多中小学，包括幼儿园的家长啊，在这个家长群里，肯定都已经收到了学校所发来的防溺水的温馨提示。但是如何去防与护，其实有很多家长并不是很清晰。就像您刚才所说的，收到的多了，大家已经麻木了，觉得这件事情不会发生在我们家孩子的身上。但是有的孩子，就像您刚才所说的，尤其是在一些偏远地区的这个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家人很少监护的情况下，他真的是勇敢的去也勇了，然后有可能就会发生一些我们不想看到的一些结果。我们接下来这个问题，我觉得也非常的关键，就是针对我们这些未成年人、青少年，就暑期孩子们经常会结伴而行，万一其中有一个人落水了，其他孩子我们该怎么办？就像您刚才所说的，我们叫声抛吗？
1: 是的，从我们权威的给出的建议，一定是叫声抛优先。但是呢，说实话，我也特别理解这些孩子。大家可能会想说，我和小伙伴一起来的，我的伙伴落水了，我如果不下去救，我会不会显得特别不够义气？我
0: 对，
1: 特别不够朋友，我好像像一个逃兵一样逃跑了，实际上这个孩子是去请大人帮忙了。那这个孩子他可能会觉得我那么不勇敢，我那么不够义气。但是在这里，我特别特别想跟所有的孩子们说，我们说什么是真正的勇敢呢？真正的勇敢是什么？是聪明的，用聪明的方法救人。你看司马光砸缸，他没有跟那个小朋友一起跳到水缸里去，对不对？他是去拿石块砸掉。所以我们首先要保证自己是活着的，我们才能够更好的去救我们的小伙伴。那么，什么叫做真正的够朋友？不是说我要和他一起下水，我去救他，我才叫够朋友，而是说我要用聪明的方法把他救活，我要和他一起活下来，去享受这个美好的世界，去为这个社会去做贡献，这才是真正的够朋友。然后我们说救人真的不是比我胆子很大，而是说你有没有足够的智慧去完成这件事儿。所以，亲爱的孩子，你知道吗？那个时候，你立即下水救，你的生命也在危险之中，甚至你极大的概率是救不起来你的伙伴的。而你这个时候聪明的跑去请大人，不是懦弱，是真正的勇敢和智慧。这是我今天如果以回言而移作为自居的话，我特别想跟所有的孩子说的一句话。就像有些孩子喜欢打游戏，在游戏里面，有的伙伴掉血了，你不会说我冲上去当人头，对不对？你会怎么办？你会去捡装备，你会去找补给，你会去呼朋唤友一起来救他。
0: 办法总比困难多。
1: 是的，一定一定不可以盲目的，或者是说回阿姨就是绝对禁止你下水去救他，你就应该去找资源、找伙伴、找大人来帮助，这才是真正的勇敢和智慧。
0: 那您就刚才所说的这些，能不能就给这些孩子们一个非常明确的答案？如果遇到小伙伴落水了，到底能不能救？
1: 好，那我就明确的告诉大家：第一，绝对不可以下水救；第二，绝对不可以手拉手救；第三，你能做的事情就是阿姨刚才说的叫声抛，呼叫，呼叫大人。打120-119、120报警，然后找一切可以利用的长竹竿、长树枝去伸给他，然后抛一些可以让他浮起来的东西。大家就记住这三点：不可以下水，不可以手拉手，叫声抛。
0: 这三个字非常非常的
1: 是
0: 重
1: 的，
0: 要
1: 是
0: 哈，
1: 的，
0: 叫声抛，而且自己在没有能力的情况，就算你自视自己有能力，但是在大人的面前，你们还是孩子，
1: 是
0: 所
1: 的，
0: 以千万不能去救。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插播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和胡老师继续聊一聊有关于暑期溺水的防与护，稍后再会。

0: 哎，小李，累了吧？过来，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1: 好嘞。
2: 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0: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2: 有，拿捏了。
3: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

0: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95.5，
1: 宣城 FM 103.6，
2: 宁国 FM 104.4，
1: 广德 FM 100.9，
2: 铜陵 FM 88.7，
1: 池州 FM 99.5，
2: 安庆 FM 99.5，
1: 岳西 FM 95.3，
2: 宿松 FM 106.8，
1: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95.5，
1: 宣城 FM 103.6，
2: 宁国 FM 104.4，
1: 广德 FM100.9，
2: 铜陵 FM 88.7，
1: 池州 FM 99.5，
2: 安庆 FM 99.5，
1: 岳西 FM 95.3，
2: 宿松 FM 106.8，
1: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3: 一粥一饭，关乎健康；
4: 一言一行，影响身心。
3: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4: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3: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4: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3: 每天锁定 FM 95.5，安徽综合广播，
4: 健康生活家，与您共筑健康的家。
5: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健康生活家栏目，我是主持人徐颖。那节目上半段我们和大家主要聊了聊暑期溺水事件高发，那么在这样一个时候我们该如何既能救人又能保护好自己呢？那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安徽医科大学护理学院教师、博士、副教授，同时呢也是安徽省红十字应急救护培训师胡燕，胡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和大家说一说溺水到底如何防与护。那胡老师，对于成人来说，如果说我们现场的确我自己评估啊，我是有这个能力的，比如说有些也是专业人士啊，比如说救护员呀等等，那我们在就是救护溺水者的时候，是不是也特别的有讲，是不是一定要从后面去救他？
6: 是的，徐老师说的特别对，就是当我们充分的评估了水域，充分的评估了一下自身，然后我们觉得我们有信心下去救援的时候，也一定千万要记住，溺水者求生的本能不是他人坏，而是在人在那个危急的情况下，他会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狠狠地拽住你。
5: 对，
6: 所以我们如果要去下去救援，一定要悄悄地绕到溺水者的侧面或背后，然后拉住他，以仰泳的姿势向岸边滑，也就是你一定不可以给溺水者正面接触你的机会。那么一旦如果溺水者抓住你，把你往下拽，你自己也溺水的时候，一定要记住，一定要下潜，让自己先逃生。如果这个时候你还有余力去救援，还是绕到他的背后和侧面，拽着他一起游向岸边。而这个时候如果岸边有群众来进行接力帮助的话，大家一起齐心协力的来救助，这样生还的几率才会比较高。
5: 也就是说我们一定不要给溺水者正面接触的机会。
6: 是的，
5: 如果说你真的想去救的话，那一定要从背面脖子把它这个环绕住，然后用仰泳的姿势游向岸边。
6: 是的，
5: 如果说有人接力的话，那就更好了。
6: 是的，
5: 对吧？
6: 是的，
5: 嗯嗯。 那接下来下一步就是，如果说溺水者救上来他已经没有心跳了，那现场只有我一个人，我应该是先拨打120，我们还是先去做心肺复苏？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6: 徐老师的问题都特别好。观众朋友和听众朋友们，大家想象一下哈，如果这个时候这个人被救上来了，完了以后呢，我去判断了一下他心跳呼吸都没了，我一个人在现场，我到底该做什么？
5: 对，
6: 我一定要给大家一个标准答案，就是首先来进行心肺复苏，首先不要去把宝贵的时间放在打电话上，首先去进行心肺复苏。为什么？因为我们溺水的黄金救援时间只有4到6分钟，耽误1分钟，他救援的失败的可能性会乘以10%的几率上升。所以我们要把所有关键的时间用来救溺水者。然后我们怎么，我们说那是不是不拨打救援电话了呢？
5: 对呀，
6: 我们说比较科学的方法是什么？先来5个循环，2分钟左右的 CPR。我们进行了一些科学的测算，2分钟5个循环的 CPR 呢，差不多能够完成150次的心脏按压，和10次左右有效的人工呼吸。这个时候能够非常好的先给到氧气，然后在这5个循环结束之后，您迅速的拿出手机来拨打120或110。这个时候建议您使用免提功能，就是在免提通话的前提下，你依然还可以正常来呼救或者施救。这种情况下，我们对于溺水者的这个救援的质量是最高的。
5: 就是您在一边做心肺复苏的前提下，其实可以把这个120拨打了以后免提，我一边做心肺复苏一边可以来描述现场的情况。
6: 是的，
5: 然后寻求120的帮助。
6: 是的是的，但前提是先做2分钟，先做满五个循环的 CPR。 而这个时候你先把这个人救上来，然后你掏出手机，然后再掏出手机进行救援的时候，很多120也非常的专业，他会继续来指导您后期。我们的接线员都是经过非常专业的培训，他们可以继续的来科学的指导您的救援。
5: 对对，就是这黄金几分钟我们一定不能错过了。首先第一时间我们应该是先去进行心肺复苏。那接下来如何进行心肺复苏，我们有请我们安徽省红十字应急救护培训师殷建平殷老师来给大家做一个演示。那么我们胡老师您给大家来解说一下好不好？好。
6: 那首先呢，如果说我们已经把溺水的人员从水里救上来，实际上首先我们是要给他取一个复苏体位的。那这个复苏体位呢，就是我们要稍微让他卧在一个类似于像这样的硬板的地面上，保证他的头颈躯干部其实是成一条垂线的。这个时候呢，我们请殷老师，他就要来做什么呢？就是先要把他的衣服怎么样拉开，然后让他的整个内衣啊或者是腰带啊这些东西松解下来，对不对？好，我们请殷老师。
5: 好，第一步首先要把他的衣服给松开。
6: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要来进行紧急的呼救，去判断这个病人他的意识和呼吸的情况。我们请殷老师来演示。
7: 先生怎么了？先生你醒醒啊，
6: 轻拍双肩，大声呼叫。这时候来看一下这个人他有没有意识来进行对我们进行回复，他是不是能够被唤醒。其次，如果没有任何的意识状态下，我们要去判断他的呼吸情况。
7: 100, 101, 103, 104, 105, 106, 106, 107, 108, 109，听看感觉。
6: 所以刚刚殷老师做的非常标准，他用了2个姿势，一个用耳朵凑近他的鼻子去听他的鼻息，这个时候帮助我们去识别即便比较微弱的鼻息。其次，殷老师的眼睛会斜向看他的胸廓起伏，这时候能够同时判断他有没有呼吸。可能有观众朋友在这里问说，哎，我以前的 CPR 听说还要去摸他的动脉搏动，但今天呢，我们也非常认真地告诉大家，非专业非医学人士我们可以不去触摸他的颈动脉，触摸他任何的动脉搏动。当您判断出他没有意识，当您判断他没有呼吸，就可以来使用我们的 CPR 进行急救。好，
5: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演示一下具体的操作流程。
6: 好的，那在这里呢，要跟观众朋友和听众朋友特别去强调的一点是，当我们在常规的心源性猝死的时候，我们 CPR 的急救措施是叫做 CAB。对，因为首先是要去触发他的心脏循环，尤其是像心源性。可是呢，如果是溺水发生的时候，大家一定要记得，溺水发生第一步不是我们的 circulation， 不是按压。殷老师是什么？
7: 开放气道人工呼吸，
6: 是的 ，airway 打开它的气道。所以我们接下来呢，就请燕老师给我们示范一下打开气道、清理呼吸道的正确方法。
7: 好，我们先检查一下他的口腔有没有异物。我们捧着他的下巴，压下他的下巴，使他口腔打开，检查一下。如果有异物的话，要把他头偏向一侧，清理异物之后，然后再恢复成仰卧位。如果没有异物的话，我们可以用借助呼吸膜或者是单薄的纺织品、衣服、手帕做一个个人的防护，用仰头举科法打开气道。
6: 嗯，我们在这里稍微停顿一下，观众朋友和听众朋友可以看到哈，刚才燕老师做了一个非常专业的姿势，叫做仰头抬科。这个方法是可以充分有效的去开放气道的。它的一个动作要点呢，是一只手压住我们溺水者的额头，另外一只手、两只手在病人的下颌角或者是下巴下处骨性的这里去把它抬高，用这样的姿势使得他的耳垂和我们的下颌角耳垂的连线是可以垂直于我们的地面，这时候才可以充分的保障气道是开放的。
7: 对，
6: 我们请殷老师来演示一下两口吹气，
7: 捏鼻包嘴吹气。
6: 好，我们解读一下这个动作的关键。这个地方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动作，是要把鼻子捏住，因为如果不把鼻子捏住，你吹进的气在气道里面有阻塞或者有异物的情况下，它是从嘴、从鼻腔直接就喷出来了，没有达到有效的呼吸。所以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嘴巴包住，看殷老师的这个示范，包住我们溺水者的嘴巴，将气体吹进去。同时殷老师的余光是看向他的胸廓的，这个时候要去看胸廓的起伏，让胸廓能够微微起伏，才能够说明这一口吹气是有效的。
5: 哦，就是你的眼神一定要看着他的胸部，如果说起伏了，说明你的这个人工呼吸做的是到位的。
6: 对，这口气吹进去了，可以这样来理解。所以我们会优先来做两次的人工呼吸。捏吹，
5: 我看胸廓已经浮起了。
6: 是的，这个时候我们说完成了两次的人工呼吸之后，我们要来去做我们的这个人工呼这个心脏按压。那按压的位置呢，我们说正常的男性成年人是两乳头连线的终点。如果是女性和孩子的话，我们也可以在胸骨的中上或者是肋弓向上两横指，就箭突的向上的两横指。
5: 就是男性和女性还有孩子的位置是不一样的，
6: 对
5: 吗？
6: 对，就是他当他躺下来的时候，他的体表他其实有的时候标志可能不那么准确。那么标准的手法呢，像殷老师现在所施教的就是掌根接触，另外一手的手指呢是紧握住我们的手掌，两掌根交叠。两掌根交叠的状态按压在我们按压的位置上。然后您看殷老师的整个上臂和前臂是直立的。那么因为我们的操作台会比较高，当正常情况下的时候，我们说直立的状态下用他身体的向下压的力量。大家要知道按压是非常非常耗力气的，所以想要我们持续不断的来进行按压，我们一定要有效的利用我们的身体的重量。我们整个上肢的重量，我们的髋关节是一个轴，对，髋关节是一个轴，然后整个身体的向力量向下去进行按压，
5: 而不是用胳膊的力量。
6: 对的，一定是身体的力量。按压的频率呢，我们一般情况下成年人在当然孩子也是这个频率，100到120次每分钟，然后按压30次，我们30次结束之后，我们再进行两个呼吸的一个攻击，通过这种方式。
5: 那您刚才所说的就是每分钟100到120次按压的这个频率。
6: 对，
5: 那我们自己怎么来数，就是1、2、3、4就自己数吗？
6: 对，我们一般比较专业的时候，我们可以用0102、03、04。用这种方式，两位数的话节奏会比较的明快，也正好能够帮助你计数30个数字。
5: 就是一直数到30，然后这就等于是一组结束。
6: 对，这样的话你再去做两次深呼吸，就是30:2的一个比例。当然如果说我们救援的是一些特别小的孩子啊，我们有的时候也建议呢，就是因为小孩子嘛，他的新陈代谢很快，他对于缺氧更加敏感。有的时候我们甚至也会把这个救援的频率呢提高到15:2。也就是说我们大概是15次的按压，2次的呼吸。这样的话能够更好的去供给青少年他的一个改善他的一个缺氧的症状。
5: 那么两次人工呼吸对于孩子来说是15次 心肺复苏，然后对于大人来说是30次心肺复苏。那么一共是做5组对吗？
6: 对，我们一般以5组为一个循环，像前面我跟大家说救援2分钟5组之后再去拨打120也是这个意思。在正常的施救的情况下，我们也是做5组之后再去评估一下这位患者他的意识和呼吸情况。评估的时候跟刚才一样，就去看哎呼喊他有没有回应，然后呢再去侧耳的听和眼睛看他的胸廓看有没有起伏。如果意识和呼吸都恢复了，这时候呢我们需要在旁边守护继续观察，但是呢心肺复苏的这个行为可以暂时停止，否则的话就一直坚持到120到来，或者是现场可能有更危险的事情发生，我们可以撤退，像这样的一种情况。
5: 好的，非常感谢殷老师给我们的详细解释。好，来啊，请坐。好，那刚才您所说的这个可能是我们在生活当中还真的是可以运用上的，因为有可能我们不能去救这个溺水者，但是当他被救上岸之后，我们可以去挽救他的生命。刚才您所说的2:30啊，还有2:15啊，像这样的一个比例，按照5组一循环，然后来进行心肺复苏和人工呼吸。但是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看到，是针对孩子哈，就把孩子救上岸之后，有的人会拎起他的腿，然后进行控水，好像这也是一种方法，是吗？
6: 这个方法我今天特别感谢徐老师对于这个问题的提问，就特别要提醒大家的是，控水是溺水抢救的大忌。
5: 为什么呢？
6: 绝对不可以做的这件事儿。为什么呢？因为大家想象一下，控水你控出来的是哪里的水呢？如果
5: 不是气管里的水吗？
6: 不是的，徐老师，我们控出来的水基本上是被它吞进去在胃里的水。所以如果是肺里的水，大家都见过肺的组织啊，肺其实是有好多好多毛细血管，好多好多肺泡的，它像一个稀疏的海绵一样，就是不小心真的有水灌到肺里去，它其实是很难出来的。另外呢，还想跟大家科普一个常识，就是一旦人溺水的时候，我们的身体会迅速的启动自救的功能，它会让你的喉头整个呼吸道是痉挛的状态，非常非常难受，但是这个难受的反射它其实是为了帮助你减少水进入到你的肺里。所以喉头一痉挛，其实那个时候肺里能够进的水是不多的，那么咕嘟咕嘟喝下去的水都在我们的胃里。而对于溺水者而言，最大的生命危险是缺氧所带来的。所以大家想想看，你花了好多的时间控水，把它背在背上，甚至是搭在牛的，刚才我们有位听众朋友说的是搭在牛的身上，你控出来的都是它胃里的水，对它的生命救援没有任何意义，甚至有损伤。为什么有损伤？首先你延误了最佳的抢救时机，前面我们跟大家说过最佳的抢救时机只有4到6分钟，你多延误10秒钟，那它的死亡率都会大大的增加，1分钟就会增加10%的死亡率，可能都不止。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尽一切的时间把时间给到我们的 CPR， 然后胃里的水你把它倒出来不仅没有用处，反而可能有害。因为你想想，胃里的水全部出来了，这个病人他溺水的人他如果呼吸又恢复了，特别容易出现误吸和呛咳，这时候有可能那个水会导致他进一步加剧他缺氧的症状。所以我们说，不论是从实际的原理上来讲，还是说救援的这个有效性上来讲，我们认为控水都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我们要把优先的这个时间和抢救时机给到我们的 CPR。
5: 就心肺复苏加人工呼吸，
6: 是的，
5: 这个应该是第一步且最关键的一步，
6: 是的，是的，
5: 黄金救援期，
6: 是的，没错。
5: 好，我们来看一下，你看正好有位朋友问到了，他说看到有人溺水被救上了没呼吸，我知道要做心肺复苏，但到底要不要先控水？你看这个是可能很多人我们要么就是在电视里看到
6: 的，
5: 要么就是我们在平时生活当中有人这么去做，所以大家就觉得好像控水很关键。其实通过刚才胡老师这么一讲解，控水其实起不到任何的作用，
6: 是的，
5: 可能还会起到反作用。
6: 没错，所以我们在这里也呼吁我们所有的观众都成为我们今天的科普小达人，能把这样的知识呢去分享给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
5: 好， 那么最后一个问题，也是今天我知道胡老师特别想去呼吁，且特别想要传达给大家的，就是如果意外落水的话，一个不会游泳的人，我们该如何自救？
6: 谢谢徐老师，今天也特别特别想借助安徽之声的这一个很好的平台来向所有人进行科普。实际上当我们在平静的，就是比较平静的水面上去落水的时候，甚至是在有一些湍急的河流里，一个人独自落水都是有机会获救的，不是说你必死无疑的。那我说这句话呢，它一定是有它的缘由的。那原因是因为

0: 哎，我们国家有一位非常著名的游泳，世界级的游泳冠军啊，然后他也在广西红十字应急救护培训中心来做防溺水，他是一位健康大使，他叫杨丽娜女士，大家可以在抖音平台啊，或者是有些平台去搜索她的个人的账号。她其实一直长期致力于，如果不小心落水之后，一个人该如何去自救。他有一句非常非常著名的话，今天要在这里告诉大家的是，我们一定不要让自己落水了之后双手露出水面。
1: 为什么这个非常的关键？
0: 因为手露水面，人必沉。大家理解一下，就像前面我们一直在说的，比如说有一本书，它是平躺在水面上更容易下沉，还是竖直的情况下更容易下沉？
1: 对，可能说是受力面积更大，它更不容易下沉。
0: 是的，所以想象一下，一个人如果他不小心落到水里去了，这个时候如果他双手向上扑腾抓取，他的身体一定是直立起来的。而直立起来的时候，不要说我们普通的人，那杨丽娜女士说，她说即便我是一个世界级的游泳冠军，我也会下沉。她说那科学的方法是什么呢？建议大家首先第一件事情是不要呼喊，屏一口气。当你把那个力儿用来呼喊上，你气是往外出的，可是屏一口气，我们就像前面所说的，你让你的肺里鼓满了气，它就增加了你的浮力嘛。这个时候让自己迅速冷静下来，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人的冷静其实在关键的时候可以救命的。让自己冷静下来之后，你屏一口气之后，慢慢的在水面上能够漂浮起来。在漂浮的过程当中，让自己努力保持头后仰。头后仰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在你的口鼻就有机会露出水面。
1: 就可以自由呼
0: 是
1: 吸。
0: 的，这个时候你非常重要的一点，要去调节自己的呼吸的节奏。我们说正常情况下，我们可能是用鼻吸气，但是这个时候呢，你要稍微的有意识的去调整，用鼻呼气，用嘴巴来吸气。它有一个非常小的要诀是，鼻子一旦吸气吸到水，你很难呛出来。可是如果嘴巴不小心吸到水，你可以把它咽下去。所以你保持鼻子是呼气的状态，嘴巴是吸气的状态，这种呼吸的调节非常重要。其次，这个时候你看，你保持了一个稳定的状态，头后仰，鼻呼吸进行了调整。这个时候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让你的双膝、双腿自然的蜷缩。让你的手从头后面伸直，哎，在水面上呈现一个
1: 就
0: 像，
1: 仰泳的姿
0: 对，
1: 势，
0: 这种姿势是可以保持你的身体有一个很好的平衡状态在水面上。这个时候，如果风浪不会特别大，或者是水温没有急剧的下降，这个时候你是可以维持这样的姿势在水面上，保证自己的呼吸的。也就是说，你完全可以保存自己的体力和呼吸，等待救援力量的到来。这就是我们说，在一个人的情况下落水的时候，即便身边都没有人，你也是有办法自救的。所以，观众朋友和听众朋友们，你有没有发现这件事儿啊？其实，它最优先应该在什么时候教会我们的孩子呢？大家想想看。
1: 您刚才已经告诉我答案了，还是您自己来说吧。
0: 是的，就是其实呀，我们特别，所以在今天也借助安徽之声的这样的一个场域来呼唤、来呼吁我们很多的有识之士共同促进这件事儿。我们每一个孩子在学游泳之前，他应该要来学习的课，第一课就叫做防溺水。杨丽娜教练她的这个方法，应该首先教会每一个想要学游泳的小孩儿。你在水里要先学会镇静下来。学会头向上仰，然后让口鼻露出水面，然后手伸直，腿盘曲，让自己能够以稳定的姿势在水里等待救援。这才是我觉得游泳必学的第一课。
1: 对，游泳必学的第一课，首先要学会自救，
0: 没
1: 以
0: 错。
1: 防不时之需。好，非常感谢胡老师今天跟我们讲了这么多哈，从预防到施救，从大人到孩子嘛，溺水这件事儿真的是讲得明明白白的，我也受益匪浅。
0: 谢谢你。
1: 最后呢，我想说一句心里话，生命只有一次，水边的事真不能心存侥幸，尤其是各位家长，多一份警惕，孩子就多一份安全，多掌握一项急救技能。 关键时候就多一份希望。好，再次感谢胡老师还有我们的殷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各位听众和网友的收听收看。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欢迎大家明天上午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
4: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哦、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3: 收看更轻松。

0: 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0: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0: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0: 砀山 FM 九零点五，
1: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0: 五河 FM 九零点零，
1: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0: 阜阳 FM 九九点九，
1: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3: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0: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融媒体法治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非常荣幸请到北京天元律师事务所的王志强律师做客我们直播间，来跟大家聊一聊如何识别和防范金融犯罪。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出王律师。王律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很高兴能和大家分享这方面的法律知识。
0: 我们都知道，随着金融科技的发展，我们的钱包从实体变成了手里的数字。与此同时呢，金融犯罪的手段也是花样翻新，让人防不胜防。特别是各种理财公司、财富管理、养老服务层出不穷，打着高息的旗号，结果往往是血本无归。那么王律师，其中可能涉嫌什么样的犯罪风险呢？
1: 好的，这个问题非常典型。在法律上，我们通常关注这类行为是否构成非法集资。非法集资是指未经国家、国务院金融管理行政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该行为呢，必须同时具备四大核心特征，也是我们辨别理财陷阱的关键证据。第一是非法性，是指未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无合法金融经营资质，违规开展募集理财业务。二是利诱性，承诺保本保息、高额返利、固定回报，用远超市场正常利率的收益吸引投资者。三是公开性，通过朋友圈、短视频、讲座、传单、熟人推荐等方式向社会公开募集、宣传募集项目。四、社会性，面向社会不特定公众吸纳资金，不限定亲友、圈层等特定人群。结合近年来高发的案例来看，当前非法集资、理财陷阱呈现多样化、包装化、生活化的新特点。不法分子摒弃了直白的集资话术，翻新出各类伪装的形式，有的假借养老服务、康养项目、养老公寓名义，针对老年群体实施诈骗，有的包装成虚拟货币、理财、跨境投资、私募股权、影视投资等新兴项目，迷惑年轻投资者，还有的以门店加盟、商品预售、积分返利、互助理财为噱头，变相吸收公众资金。这些骗局的核心套路高度统一，都是用低风险、高回报、稳赚不赔打破投资者的警惕，前期小额获利获得信任，后期转款跑路，最终造成投资者全额损失。从刑事法律层面，非法集资并非单一罪名，主要核心涉及到两类核心刑事犯罪。第一类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简单来说，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核心就是违反金融管理法规，未经批准向社会公众吸收资金。行为人通常想把生意做起来，用后面的钱来偿还前面的钱，但最终因为经营不善，资金链断裂还不上。这种行为的本质是破坏金融秩序，但不是一开始就想把钱给吞了。第二类是集资诈骗罪，其核心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也即行为人从一开始就没有打算偿还集资款项，把钱用来挥霍、赌博、转移，或者公司根本就是空壳，骗到钱就跑，本质上是赤裸裸的诈骗，危害性极大。针对高发频发的理财陷阱与非法集资风险，在此向广大听众朋友做出如下的警示。第一，坚守投资底线，摒弃侥幸心理。 凡是承诺保本保息、高超高收益、零风险的理财项目，百分百都是骗局。第二，认清陷阱套路，精准辨别骗局，重点警惕六大高发骗局：养老理财、虚拟货币理财、互重互助众筹、领事私募、加盟返利、跨境理财。凡是要求先交定金、锁定名额、拉人返利、层级分红的项目，均属于非法集资高发模式，务必第一时间要远离。同时，不泄露个人资金信息，不向私人账户转账投资。第三，拒绝充当帮凶，守住法律红线，切勿为了小额佣金返利，帮助他人转发集资链接、推介投资项目、拉拢亲友入主。一旦参与协助非法集资，即使自身没有非法获利的主观目的，也有可能被认定为共同违法，承担刑事或者行政责任。
0: 我觉得王律师刚刚这个三点非常的好，对于咱们这个理财这个陷阱和非法集资的风险，说得非常的到位。第一，就是大家要坚守投资的底线，摒弃侥幸的心理；第二，就是认清陷阱的套路，精准的辨别骗局；第三呢，就是拒绝充当帮凶，守住法律的红线。如今不少的年轻群体啊，尤其是在校的大学生，法律的防范意识比较薄弱，只因一时糊涂将个人的银行卡、电话卡外借他人使用，或是随手帮他人代为转账走流水，最终莫名其妙地卷入了违法犯罪案件当中。其实这些年轻人本身并没有参与电信诈骗等违法活动，也没有主动的实施犯罪牟利，大多啊只是抱着帮朋友的忙、出借闲置卡片赚取小额的零花钱、转账的这种简单的心态，随意的出借了名下的银行卡、电话卡、微信以及支付宝等支付账户，协助他人进行资金的流转。

首先，我们先来梳理年轻人最容易中招的三类常见的误区行为。这些行为看似无伤大雅的小事，实则都是违法高危行为。第一，出借、出租、出售个人两卡。很多学生或者年轻人认为自己闲置的手机卡、银行卡、网银账户、微信、支付宝账户没有用处，借给朋友、网友、陌生人使用，每月能赚几十到几百佣金，属于躺赚小收益，毫无风险。殊不知，这正是电信网络诈骗、赌博、洗钱等灰产最重要的资金通道。不法分子利用他人实名账户转移赃款、洗白资金，隐蔽性极强，而账户实名本人将直接被认定为犯罪帮助者。第二，有偿帮忙跑分转账。不少人收到兼职信息，只需提供自己的收款码、银行卡，帮他人代收代转资金，流水过账即可赚取佣金，几分钟就能轻轻松松获利。这种所谓的简单兼职，本质就是网络洗钱，流转的每一笔资金大概率都是诈骗、赌博等犯罪的涉案赃款。第三，碍于情面帮亲友转账。部分年轻人法律意识淡薄，面对朋友、熟人求助，单纯出于情面帮忙代收代转陌生账户资金，不询问资金来源，不核实交易用途，看似仗义帮忙，实则沦为黑灰产业的工具人，被动转入刑事犯罪。接下来，我将从法律层面明确此类行为涉及的核心罪名、立案标准与刑事风险，彻底打破无知者无罪的误区。通常这类行为涉及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简称帮信罪，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简称掩隐罪。这两个犯罪可以说是当前电信网络诈骗的左右护法，很多人分不清，代价往往是失去自由。这两个犯罪的核心有两个区别，一是帮的时机，一个是知道的多少。第一个，帮信罪通常是上游犯罪进行时进行帮忙，比如说你知道对方可能在搞网络赌博或者电信诈骗，你把银行卡借给对方收钱，或者帮他搭建个网站推广过广告，这个时候钱还没有骗到手，你这是在铺路。掩隐罪通常是上游犯罪得手后帮忙，比如说诈骗分子已经骗到了钱，你帮忙把卡里的钱取出来，现金或者是转账到别的卡，或者是买成黄金、虚拟币等，这个时候你是在把诈骗资金进行洗白。简单来说，帮信是递刀，掩隐是进行销赃，而知道的多少也是这两个罪在主观上的关键分水岭。帮信罪只是概括的知道对方可能在实施网络诈骗犯罪就行，你虽然不知道对方是在进行电信诈骗还是其他的犯罪，但觉得可能不是个好事情，仍然进行帮忙，就可能构成帮信罪了。而掩隐罪要求更高，通常需要明知是犯罪所得，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赃款，比如对方明确说这是骗来的钱，你帮我取出来，或者你看到短信是电信诈骗资金，仍然进行操作，那就指向掩隐罪。在这里必须纠正一个最大的认知误区，很多年轻人认为我只是帮忙不知情，没有骗人就不会犯法，但法治明确告知，法律上不认可无知免责。无论是是否主动参与诈骗，是否知晓全部犯罪流程，只要你的银行卡账户行为网

0: 网络犯罪提供了实质性的帮助，创造了条件，就构成了刑事犯罪。大量的司法判例显示，众多在校学生、应届毕业生，就是因为一次侥幸的兼职，一次碍于情面的帮忙，背负刑事案底，悔恨终生。在这里呢，我举两个简单的案子，方便大家做相应的一个区分和理解。第一个呢是帮信罪。2022年6月，被告人赵某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仍将其中国农业银行卡一张含手机网银出售给他人使用，涉案资金共计173万余元余额，其中已核实40万余元为孙某等人的电信网络诈骗转账，其个人非法获利2万元。案发后，赵某退赃2万元。案例二，眼瘾罪。2023年11月，满某某为牟利联系洗钱团伙，不仅提供自己的银行卡、手机卡，还收集多人银行卡、手机卡交给对方，在团伙窝点现场，由团伙操作这些卡片进行频繁的转账。账户被封控后，马某某还安排卡主去银行取现，查实涉诈等犯罪所得资金流水78万余元，其中马某某安排他人取现25万余元，其个人非法获利9,100元。因此，针对青年学生群体，一定要不租借、不出售、不转借个人银行卡、电话卡、流量卡、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所有实名账户。面对同学、朋友、网友的求助，只要涉及借用账户、帮忙转账、代收资金、提供验证码、刷脸核验等行为，一律果断拒绝，青春前程无价，绝不能被几百元的蝇头小利、一时的人情义气给毁掉。
1: 刚刚王律师您提到了洗钱，大家脑海当中啊浮现的可能都是电影里的黑帮、巨额美金、地下钱庄，感觉啊离咱们老百姓特别的远。很多群众存在严重的认知误区，认为洗钱是高端的金融犯罪，离普通人生活很远，只有专业的操盘手才会触犯。但是结合近年司法判例和2024年最新的洗钱的司法解释来看，大量的普通公民、小微企业主、年轻的群体应帮忙转账、代收资金、兑换外币、出借账户、虚拟币变现等日常行为，不慎触碰洗钱罪的红线，承担严重的刑事责任。那接下来的时间，想请王律师和大家分享一下洗钱罪的相关的法律知识。
0: 好的，其实现在的洗钱早就不是电影里的样子了，它可能就藏在你的微信转账、闲鱼交易里。法律上的说的洗钱，就是掩饰、隐瞒、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等七类上游犯罪的所得及其收益的来源和性质。我打个比方，毒贩赚了100万元现金，这钱是脏的，不敢存银行，也不敢买房，于是他找你帮忙，让你把这笔钱分批转到不同的账户，再去买理财或者买虚拟币。经过这一通操作，这100万元看起来就像是你合法打工赚的，这个过程就叫洗钱。2021年，刑法修正案11生效后，自洗钱也构成了犯罪了。以前的逻辑是，你贩毒、贪污，钱是怎么处理，那是事后行为，只定前面的罪。现在的逻辑是，你犯了上游犯罪，比如说贪污、贩毒等，之后又通过转账、买房、买黄金等方式掩饰这笔钱的来源，那你除了贪污罪，还要加上一个洗钱罪，数罪并罚，这对贪官毒贩来说绝对是双重打击。结合高发的案例， 我们盘点普通人最容易触犯洗钱罪的六大高危行为，进行警示避坑。一是有偿出借、出售银行卡、支付账户，协助他人接收、转账、流转大额不明资金，为黑灰产业提供资金洗白通道。二是利用个人、企业账户，帮他人拆分转账、走流水、对冲账目，规避银行监管和反洗钱核查。三是通过虚拟货币、跨境支付、外币兑换等方式帮助他人转移、隐匿非法所得。四是通过虚假合同、虚假交易、虚假投资、包装赃款来源，将非法资金伪装成合法经营收益。五协助不法分子曲线、异地周转资金、切断资金溯源链条。六，小微企业、个体户利用对公账户帮他人过账、走账，赚取所谓手续费，变相参与洗钱。这些行为看似是简单帮忙、小额获利，实则每一次资金流转都是在为重大刑事犯罪售后善后，是法律严厉打击的洗钱犯罪行为。
1: 好的，王律师，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听众啊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您。他说啊，自己的亲戚被朋友拉去做虚拟货币的托管理财，承诺是月息八分，投入了20多万元之后啊，平台关停失联，想问一下这属不属于非法集资，还是诈骗？想问一下去哪里报案可以追回钱款？
0: 好的，从目前了解的这个信息，听众讲陈述的这个情况来说，我们认为大概率从目前了解的情况，大概率可能构成非法集资，也有可能是构成这个诈骗这个犯罪行为。具体的要根据公安机关调查的这个案件的事实这个情况，报案的警官、报案的公安机关的地点可以是受害人所在地的公安派出机构。
1: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感谢王律师的精彩解读。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上半段的律师在线就进行到这儿，一段广告之后呢，法治安徽直播继续。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它威严又炙热，它神圣又亲切。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幸福安宁不再遥远。宗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成为幸福生活的底色。
3: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4: 失火啦！救命啊！着火啦！
5: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8: 啊，这么严重啊！
9: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5: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0: 熊强科普时间到。
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1: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5: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1: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2: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3: 来了来了，
14: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3: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14: 啊，停停停，赶紧停！
15: 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14: 是是，
15: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14: 是你妈说的。
13: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16: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5: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13: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5: 对呀，
14: 对对，
17: 遵规守法才安全。
18: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抵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19: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20: 啥？
21: 你若被吓
20: 到，啥？
21: 骗避不了。
22: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18: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遭骗。
21: 坚持刷单别去碰，大洗个无底洞。
22: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18: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21: 先让赚钱做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19: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22: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18: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19: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21: 张家银行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22: 不扫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19: 好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22: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2: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一个
23: 扣人心，加油抽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24: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25: 比赛开始，9秒58。
24: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26: 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7: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8: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9: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30: 淮南 FM103.6，
29: 滁州 FM102.9，
30: 定远 FM98.5，
29: 明光 FM92.3，
30: 凤阳 FM87.9，
29: 天长 FM 87.7，
30: 陆安 FM94.9，
29: 霍山 FM90。

0: 10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 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无为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3: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5 收听由主持人陈欢为您带来的法治安徽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天元律师事务所的王志强律师做客我们直播间。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呢，王律师为大家围绕金融犯罪的识别与防范展开解读，重点分析了非法集资、帮信罪与掩隐罪、洗钱罪等常见的金融犯罪。王律师详细拆解了各类犯罪的核心特征、高发的套路与法律的边界，结合典型案例纠正了不知者无罪等认知的误区，请示听众朋友们，尤其是年轻群体和在校的大学生，切勿出借凉卡，帮忙转账走流水，远离高息理财陷阱，不参与内幕交易，坚守法律的红线。同时提醒广大的投资者，理性投资，合规交易，守护自身财产安全与人身前程。那近年来，随着我国资本市场持续的发展，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等证券期货犯罪也呈现频发、隐蔽、产业化的特征，严重破坏了市场公平秩序。在投资股票基金的市场当中，普通的投资者又面临哪些法律风险呢？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请出王律师。
1: 好的，这里面主要涉及两类犯罪，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和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罪。常见的内幕交易，比如某上市公司即将发布重大重组、业绩暴增等未公开信息，知情人员主要包括上市公司董监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中介机构人员、监管人员及其他因职务接触内幕信息者，在这些信息公开前买入或者卖出股票，这就属于内幕交易。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简单来说就是掌握证券期货尚未公开重大信息的人，在该信息公开前，要么自己偷偷买卖牟利避损，要么把信息泄露给别人，又或者是明示暗示别人去交易，且达到了情节严重的程度。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罪，单独或合谋利用资金优势、持股优势、信息优势、影响力，通过虚假交易、连续买卖、对倒、自买自卖、虚假申报、反向交易等手段，人为制造价格或者交易量等虚假情况，诱导他人交易，影响市场价格，情节严重即构成犯罪。典型的操纵手法：一、集中资金连续拉抬打压股价；二、串通对倒交易、自买自卖；三、虚假申报、频繁撤单；四、利用黑嘴、大 V、媒体荐股后反向卖出；五、利用信息优势坐庄，控制股价走势；六、很多人以为自己不是庄家就安全，作为普通的白领或者是股民，从金融从业者都有可能从事以下行为，都有可能进行中招：一、打探接收内幕信息并进行交易，从上市公司、朋友、券商、会计师、董秘处打听重组、高转送、业绩利好提前买入，哪怕只赚几万也有可能进行入刑；二、朋友圈、微信群分享内幕，泄露尚未公开重大信息，哪怕不交易、不收费，也构成泄露内幕信息罪；三、跟着老师、大 V、黑嘴荐股买卖，提前建仓、公开荐股，散户接盘，他们出货，你可能沦为操纵链条的一环，情节严重，可进行追责。四、多人合谋抱团坐庄，微信群联合资金，约定时间进行买卖，互相抬轿控制股价，典型的操纵市场。五、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基金、资管、投行从业人员利用职务获取未公开投资信息，自己或只是亲友进行交易，同样入刑，近年打击极严。综上，资本市场没有法外之地， 法治是资本市场的基石，提醒每一位观众，不碰内幕，不操纵，不信谣言，不贪快钱，理性投资，合规交易，共同维护公开、公平、公正的资本市场环境。
0: 嗯，王律师，这两年不管是开公司的还是做个体的，为了顺利拿到银行的贷款，不少人啊会在材料上进行美言，比如做一个假流水、虚增点资产。想问一下，这类行为涉及到哪些刑事风险？
1: 好的，这类行为通常涉及骗取贷款罪和贷款诈骗罪这两个罪名。这两个罪名听起来很像，都是骗银行钱，但在法律上差别明显。贷款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诈骗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贷款数额较大的行为。本罪核心特征是从贷款初始就没有偿还的意愿，刻意骗取资金用于挥霍、转移、隐匿、非法用途，拒不偿还贷款，主观恶性极大，是国家金融监管重点严惩的重罪。简单来说，这类犯罪的核心是主观上根本就不想还钱，行为人从一开始就计划通过欺骗等手段将贷款据为己有。而骗取贷款罪与贷款诈骗罪最大的不同是，这类行为人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只是因为自身资质不够，比如说银行流水不足、缺少抵押物等，被迫用虚假材料与夸大营收、虚构交易背景获取贷款，本意是用于生产经营，后续有偿还的意愿，只是因经营不善、市场风险等客观原因无法履约，最终给银行造成损失。为了区别一般违规贷款的行为，避免扩大进行打击，刑法第175条规定，只有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情节严重的骗贷行为纳入刑法领域予以规制。可见骗取贷款罪的入罪需符合两个条件，首先行为人实施了骗取行为，即行为人在向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贷款时，以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等欺骗手段取得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其次，行为人骗取贷款的行为需给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造成重大损失，或有其他情节严重。我讲两个真实的一个案例，便于大家进行理解。第一个，骗取贷款罪。某工厂老板李某为了续贷，指使财务伪造了500万元的购销合同和虚假财务报表，从银行

0: 合同和虚假财务报表，从银行贷出800万。案例二，贷款诈骗罪。王某注册了一个空壳公司，用租来的豪车做抵押，伪造房产证和流水，从银行贷款300万。拿到钱当天，他就通过地下钱庄把钱转到了境外，然后失联。结果就是王某构成贷款诈骗罪，因为他一从一开始就是演戏，目的就是把银行的钱变成自己的钱。我们梳理司法实践中普通人、小微企业主最高发的六类涉罪行为，这些看似常见的操作均触及刑事红线。一、虚构贷款用途，将经营贷款、消费贷款挪作他用，比如经营贷流入楼市、股市、虚拟货币投资，违规套利，资金亏损后无力还款。二、伪造贷款资料，虚假制作银行流水、购销合同、财务报表、收入证明，夸大还款能力，隐瞒负债情况，骗取银行审批放款。三、提供虚假担保，使用虚假抵押物重复抵押，虚构担保人信息，骗取高额贷款。四、报额抱团联合贷骗贷，多人互相担保，虚构经营场景，批量套取金融机构贷款。五、贷款后恶意处置资产，低价转让店铺、车辆、房产，转移资金，刻意逃避还款义务。六、逾期后长期失联，恶意拖欠，拒绝沟通，拒不配合金融机构催款，放任损失扩大。针对此类案件，普通百姓有以下的常见的一些致命的法律误区。第一大误区是，贷款还不上只是民事纠纷，不会坐牢，这是最普遍的错误认知。正常客观无力还款属于民事违约，只需承担逾期征信民事还款责任，但通过欺骗手段获取贷款，造成重大损失，或蓄意非法占有贷款，直接转化为刑事案件，必须承担刑事责任。第二大误区，资料轻微造假，金额不大，不会追责。司法大数据全程诉讼员，贷款资料造假，资金流向异常，均可精准核查。只要达到立案损失标准，无论金额大小，是否初次违规，均会依法追责，不存在小额免责。第三大误区，借钱用于经营亏损，不构成犯罪，因经营合法经营亏损无力还贷，属于民事风险。但如果通过欺骗手段骗贷后经营亏损，给金融机构造成50万元以上损失，依然构成骗取贷款罪，这些行为均已触犯刑事红线。因此，一时的投资取巧、侥幸违规，看似解决了短期资金难题，最终只会换来刑事案底、巨额罚款、终身征信污点，彻底影响个人发展、企业经营。在此提醒每一位听众、每一位经营者，敬畏金融法律，坚守合规底线，理性借贷，诚信履约，杜绝一切骗贷、逃贷行为。
1: 有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王律师。他说啊，信用卡如今太普及了，买手机、装修、旅游都能够分期，但是很多人心里会打鼓。听说有人因为刷爆信用卡会坐牢，想问一下王律师，这到底是不是真的？
0: 好的，很多人觉得信用卡透支就是找银行借钱，还不上顶多就是失信、被执行人，也就是老赖，怎么就和犯罪挂上了钩呢？这是一个巨大的误区，法律上画了一条很清晰的红线。你确实没有钱，但一直和银行沟通，努力凑钱还，这属于民事纠纷。如果你有钱故意不还，或者压根就没打算还，这就涉嫌信用卡诈骗罪了。信用卡诈骗罪的核心就是非法占有为目的，简单来说，你从一开始就想着把这钱黑了，那就是诈骗。司法实践中对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理解，仍应坚持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综合考察行为人相关的

0: 领域、透支行为、还款情况等各种因素，重点考察以下三个方面的因素：一、行为人申领信用卡时有无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行为；二、行为人透支款项的用途；三、透支款项时行为人的还款态度是否以及是否逃避催收。刑法规定了信用卡诈骗罪的四种情形，我挑三种最常见的给大家讲。第一种是恶意透支信用卡，也就是现实生活中最常见的一种，比如说你将借的钱用于赌博或挥霍。第二种是使用伪造的信用卡，比如说买来的、捡来的，或者说自己做的一个假卡，刷了一下就可能入刑。第三种就是冒用他人信用卡，捡到别人的信用卡去刷，或者偷拿亲戚朋友的卡刷且不承认。根据最新的司法解释，认定恶意透支有两个关键的硬指标，一是欠款本金超过5万元，二是银行有两次有效的进行催收，超过3个月仍拒不偿还。哪怕你只欠5万元，只要符合上面两条，就构成了刑事立案的标准。而且你如果同时拖欠多家银行，每家都不多，但加起来很大，也会被累计追加。因此，小小的信用卡承载的是个人的信用，更是不可触及的法律红线。很多人因为一时的消费冲动、短期资金周转、侥幸违规用卡，从普通的逾期沦为刑事犯罪，留下终身案底，断送个人前程，得不偿失。
1: 好的，非常感谢王律师的精彩解读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上我们听众的留言。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王律师。他说啊，近期有人冒充银行的客服，以征信异常为由，诱导自己开通了网贷转账验资，差点被骗。想问一下，这类冒充金融机构诈骗，如何的来固定证据维权？
0: 好的。类似的情况，第一步我们肯定首先是需要进行相应的一个报案的，因为公安机关它有立案了之后，可以采取相关的刑事的侦查手段，进行相应的固定的证据，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作为受害者，在跟对方的伪造的那个金融机构工作人员进行沟通，或者是聊天记录过程中，如果能够有相关的这些证据，也是可以后期作为案件的证据提交给公安机关予以使用的。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咨询王律师，他说啊，同事私下拉人头做境外的外汇对冲交易，说稳赚不赔，拉新人还有高额的返利。想问一问王律师，这是不是传销类的金融犯罪？参与投资有什么法律后果？
0: 对，像您说的这种情况呢，很可能就是构成传销，因为传销的它本质啊，它不是卖东西，而本质上是拉人头，也就是您刚才说的，对吧？拉人头之后给予相应的一个提成，那大概率上您说的这种情况，可能就会涉及到传销类似的这样一个犯罪。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说，自己名下有多张银行卡，借给同乡走流水，事后得知啊，对方是用以转移这个赌博的这个高额的资金，自己不知道也没有获利。想问，这构成这个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吗？
0: 从你目前讲的这个情况来看，如果自己是初犯，或者是说相关的金额不是很大的话，那有可能公安机关不予作为刑事案件处罚的可能性也是有的。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咨询王律师，他说自己闲置的支付宝微信收款码被他人租用，事后发现是用来接收诈骗赃款，就是问这个租收款码触犯哪些金融相关的犯罪，会判刑吗？
0: 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个犯罪呢，有可能会涉及到洗钱相关的一些犯罪的这个行为。因为是他自己，如果是被骗的，如果是这种情况下的话，可以第一时间的进行先报案处理，然后通过公安机关，通过刑事侦查，最终的找到诈骗的犯罪团伙。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说啊，企业老板为了逃避税务和资金的监管，通过私人账户公转私大额的走账，虚开金融这个票据套现。想问一下王律师，这类行为是不是涉嫌金融犯罪？是涉嫌哪方面的犯罪？
0: 好的，从目前您说的这个情况来看，那有可能会涉及到骗取贷款罪，因为他从其中伪造相关的这个银行流水。
1: 以上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陈欢代表节目主编高天畅，监制许鹏，感谢各位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2: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3: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疫苗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3: 我。
2: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3: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3: 我
2: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哎呀，张姐，我最近刚怀孕，一直以为生育保险只有正式职工才有，像咱们兼职的临时工都没有，担心好久。
5: 那您可落伍了，安徽新的生育保险政策7月1日就实施了，福利超全。
4: 真的吗？那我之前领过失业金会不会没法参保啊？
5: 完全不会，领取失业金的朋友不用自己掏钱，人社部门统一帮忙缴生育保险，享受和企业职工一样的待遇，而且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从业者，只要比照企业费率交了职工医保，就可以纳入生育保险保障。
4: 这下彻底放心了，原来不管是上班、灵活就业还是失业领金，都有生育保障。
6: 普惠生育保障，守护每一份新生。安徽生育保险，应保尽保，温暖护航。
7: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8: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7: 政府阳光施政，行业温馨服务，舆论公开监督，政风行风热线，问政江淮。
9: 政风行风热线重播版，请听节目录音。
10: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 九十五点五 AM 九三六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问政江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来自于国网安徽省电力有限公司。接下来要为大家介绍一下做客于我们直播间的嘉宾。今天带队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国网安徽省电力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 胡小飞。同时就坐于我们直播间的嘉宾还有国网安徽省电力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主任汪学忠，设备管理部副主任邓帅，电力调度控制中心总工程师谢大为，合肥供电公司副总经理李东森，数智配网部运维检修处处长葛锦锦。欢迎各位嘉宾。那胡总，从我手中所掌握的数据来看啊，十四五这五年我们安徽省全社会的用电量呢是大幅增长，年均增速达到9%，位列全国第三，长三角第一位。去年呢，全省全社会用电量也是突破了37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了3.8%。可以说我们电力公司为全省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供电保障。那随着咱们安徽经济的快速发展，居民生活水平也在不断提升，全省的用电负荷可能依然会有非常快的增长，特别是目前已经进入到了盛夏。那么在保障咱们老百姓可靠用电方面，我们电力公司都采取了哪些措施？在节目的一开始，想先请您和各位听众各位网友介绍一下。
11: 好的，主持人，十四五这几年确实是我省经济社会发展快速这个跃升的阶段，传统产业在加速升级，新兴产业也在蓬勃壮大。比如安徽的汽车和新能源汽车的产量双双跃居全国第一，像新一代的信息技术装备制造产业营收都突破了1亿元。那么这些主导产业的发展也带动了全省用电量的快速增长。大家近期可能都知道，像合肥的长兴科技登陆资本市场引发了各方关注，包括对我省在芯片等新兴产业的前瞻布局也有很多的分析点评。实际上芯片生产企业也是一个用电大户，比如我们讲到的长兴科技，它一家企业的用电就占到了合肥市全市用电的超过6%。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十四五安徽的用电量年均增长达到9%，增速是全国第三，长三角第一。那么在这种用电需求快速增长的背景下，我省的供电形势一直保持着紧平衡。这个紧平衡指的就是在特定的时段，在局部的范围可能会出现一定的电力缺口。针对这样的情况，我们一方面增加从省外的电量购进，另一方面充分发挥省内的复合侧调节能力，组织广大客户开展需求响应活动，成功应对了多轮次的用电高峰的挑战。借此机会啊，也向一直以来与省电力公司携手完成保供任务的广大客户表示衷心感谢。今年以来，我省的用电依然保持着强劲的增长势头。上半年全省的用电量是1817亿千瓦时，同比增长了5.8%。这个5.8%是比全国的平均水平高出了0.5个百分点。那么与此同时，今年陕西等外省向安徽的电力输送通道陆续建成投展，我们在通过增购电力、应急备用机组、顶峰发电等等措施，虽然说今年安徽的用电需求增长比较快，但今年的电力供应形势较往年有了明显的好转。那么具体的工作安排也利用这个机会向各位听众和网友朋友们报告一下。一个是在电源侧方面，我们重在增加供应，我们和各发电企业一起努力加快推进新发电机组的并网，上半年已经有8台近600万千瓦的煤电机组投产，目前我们还在全力开展1台66万千瓦发电机组的调试工作，力争在度夏期间发挥作用。同时我们加强了在运发电机组的状态管理，通过春天用电这个淡季的这个时候安排计划检修，协助发电企业开展机组维护，并且储足煤、储好煤，争取关键时期发电机组能够稳发满发。我们还优化了储能场站以及天然气机组的灵活调用，充分发挥他们的顶峰能力，这是在电源供应环节。再一个是在电网侧方面，我们重在保障运行，就是全力以赴保障电力输送安全。光有电厂发出电还不行，还需要电网能够把发出来的电送到千家万户，这是我们电力公司的重要工作。我们首先是立足于防，我们建立了气象数据与用电大数据的分析平台，日滚动、周调整，开展用电负荷预测，每天组织大负荷线路的特巡和红外测温工作，发现隐患缺陷后及时通过带电作业的方式处理，不让隐患缺陷发展为故障，让用户感知不到停电的影响。 那么如果一旦出现电力设备故障时，为了确保快速抢修复电，我们实施了三级抢修梯队的24小时待命的机制。对于预判修复时间可能比较长的故障，我们会安排发电车和我们的抢修队伍一同出发，让发电车先恢复用户的供电，再组织抢修工作，把老百姓的实际停电时间降到最低，这是在电网环节。最后是在客户方面，我们重在消峰填谷。今年我们也陆续开展了分时电价的政策宣传、企业错峰的生产引导、节电响应政策优化、需求响应能力建设等工作，这些都是客户与电网双赢的措施。大家也知道，实行峰谷分时电价后，企业生产错峰用电能够节省电费，如果签约参加电力需求响应，还能拿到调节补偿。我们上半年还针对重点的客户开展了上门走访，引导企业执行周调休、月检修的措施，按照自主自愿的原则落实错峰生产计划，辅导企业主动避让用电晚高峰，优化生产时序，降低用电成本。另外，我们也注重虚拟电厂的培育和能力储备，通过安徽省的地方标准、虚拟电厂建设规范这些有力的政策，让虚拟电厂聚合像电动汽车充电桩、用电侧储能、工商业可中断负荷等小散资源，不断扩大可调节的资源池。同时，在用电负荷比较高的日子里，我们还将继续在用电晚高峰时段开展节电响应活动。那么今年的节电响应活动比去年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化，就是参与的范围扩大到了低压工商业客户。去年我们这个活动只针对居民客户开放，后续大家也可以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通过线上渠道就可以报名参加响应这个活动，并且执行成功就能够获得电费补贴。那么刚才我说到的这一系列活动政策啊，主要的出发点还是为了营造良好的全社会节约用电的氛围，推动大家养成错峰节电的好习惯。那么以上就是我们省电力公司针对今夏电力保供做的一些具体的安排，

0: 用电进行限制。当然，高温大负荷以及恶劣天气造成的零星故障停电在所难免。碰到这样的情况，大家可以及时与我们联系。全省各级供电企业都会在第一时间组织抢修，尽快恢复供电。总之，省电力公司已经做好了充足准备，全员严阵以待，保障大家清凉度夏。主持人，
1: 好的，谢谢胡总的介绍。通过您的介绍，我们也是了解到电力公司在保障今夏电力供应方面确实做了非常多具体的这个工作，已经做了充足的准备哈。稍后请您就其他方面的内容再和我们大家做分享。我们先来接听热线，导播提示我已经有电话接进直播间了。今天的第一路热线，导播提示我是一位严先生的电话。严先生您好，请问您有什么问题啊？
2: 喂，主持人您好，刚才听到供电局的人讲有这个节电活动，去年我也参加了，然后我记得去年是节约一度电有节约一度电好像有3块钱的奖励，还挺划算的。我就想问一下，这个活动今年还会有吗？这个具体活动的规则是什么样的？什么时候再有这样活动？我想参加一下。
1: 好，这个问题胡总。
0: 好，这个问题请我们营销部的王学征主任来回答。
1: 好，王主任。
3: 好的，主持人，谢谢这位朋友的提问。我们省去年开展这个居民节电活动呀，总共开展了3次，参加活动居民呢也达到了450万，这对我们在关键高峰时段平衡负荷，起到的这个作用还是非常显著的。居民虽然每一户的用电负荷可能很低，但是有个数百万级的客户同时来参与这个节电，那么这个效果就是非常明显的。通过节约用电这个腾出来的电力资源呢，我们也可以优先保障工商业和我们这个连续企业的连续生产，这个减少对我们经济和社会经济运行的影响。在这里呢，也借这个政风寒风热线这个平台，向积极参与节电响应的广大群众朋友表示感谢。今年我们也同这个省能源局进行了多次商议和研究。刚才呢，我们胡总也向大家做了个介绍，我们也计划在今年这个节约用电活动的在去年节约用电的基础上呢，将参与活动的范围从居民客户扩大到低压工商业客户，比如去年这个低压力户的沿街商铺小微企业，我们今年也可以参与我们这个节约用电活动。活动举办的时间主要是在这个用电高峰期，一般都是在7月份或者8月份。具体的节电响应的日期和时段呢，也请我们各位朋友持续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和网视通 APP 这个小程序。我们将通过这些平台统一发布节电响应的任务通知，也请广大客户啊可以在这个平台上踊跃报名和积极参与。参与的活动成效奖励和去年一样，这个系统也将比较活动日与前一个非活动日的这个统一响应时段的这个用电量呢，将其差值作为我们这个节电成效，也就是说每节约一度电可以获得3元钱的电费奖励。奖励呢在任务完成以后10天呢，我们将自动预存到我们参与响应这个用电户号中。也希望这个广大用户要持续关注这个节电响应活动，积极参与，广泛宣传，在降低电费的同时为电力供需平衡和全社会绿色降碳做出一份贡献。好的，
1: 好的，谢谢您做的非常详细的介绍。严先生还有什么想了解的吗？
2: 没有了，就知道了。好，谢谢。
1: 好，再见。那通过汪主任的介绍，我们也可以了解到这个节电响应活动既能参与到电网负荷平衡调节，又能通过自己的实际节电行动获得一定的这个收益，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说呢，还是有着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意义的。那在这儿呢，也要再一次提醒一下广大听众和网友朋友们，那么从现在开始到8月底，大家都可以关注国网安徽电力的微信服务号或者是网视通 APP 的小程序，获取活动通知并且报名参与咱们的节电响应活动。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留言。有位网友啊，他发来微信留言，他说近几年啊，我明显感觉到停电的次数减少了。听说呢，电力公司一直在加强电网建设和改造。想问一下，采取了哪些行动？有哪一些实实在在的变化呀？那这个问题，胡总。
0: 这个问题我们请推广部的葛晶晶处长来回答。
4: 好，这位听众朋友好，这个感谢这个听众朋友对我们电网建设的这个关注。配电网呢是这个服务千家万户的最后一公里，配电网的建设水平呢直接关系着这个大家的用电体验。近年来呢

0: 我们持续加大这个配电网的这个投资力度，这个整个的增长幅度每年还是比较大的。我们主要围绕着这个网架优化、设备升级换代，包括智能化改造啊几个方面呢，推进也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成效。大家能感受到这几年我们的停电是非常少的。首先呢，就是在网架方面呢，我们着力提升配电网的这个互联互通的能力。啊，过去我们很多线路呢是这个单复制的线路，啊，一旦出现问题呢，沿线用户呢可能就会全部停电。现在呢，我们大力推进这个线路的联络建设，通过新建这个联络开关，加装这个配电自动化的一些设备，啊，实现手拉手的供电。啊，目前呢，一旦是发现故障呢，我们可以在1分钟之内，甚至几十秒的之内呢，快速的自动隔离的故障区段，然后将这个非故障区域的这个负荷啊，快速的切到我们的其他的线路上，啊，大幅的缩小这个停电的范围。目前呢，我们全省配电网这个联络率，包括可转功率呢这一块的核心指标也是在持续的提升，目前给江浙沪差距已经不是很大。我们现在城市的核心区呢，也基本上实现了 N 减一的安全供电的标准。也就是说，我线路上呢有一小段出现了故障，我其他的这个负荷呢也都能够实时的转走，系统呢仍然能够保证这个稳定的运行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在这个设备的升级方面呢，我们也是加大这个老旧设备的更新改造的力度。尤其是对我们这个运行年限比较长、故障率较高的一些，像变压器啦、像开关柜啦、像这个导线啊这一块儿，也是在逐步的进行这个更换的升级啊。同时呢，我们还在大力的推广这个智能开关，包括配电上自动化终端这种智能性的这个设备，提升我们整个配电网的这个感知能力和自愈能力，另外呢，在这个我们的农村电网方面呢，这个今年呢，这几年呢，我们也实施了新一轮的这个农网的升级改造，也解决了这个农村地区供电能力不足和线路老化的这些突出问题。这2年呢，我们农村用户的这个配电的户均容量啊这一块也大幅提升，有力地支撑了这个乡村振兴和农业现代化发展。在第三个方面呢，主要是在智能化建设这方面，我们这个也是在加快这个配电自动化技术的应用，尤其是这个在推广无人机巡检、在线监测和红外测温这些新技术方面呢，这几年推广力度是非常大的。全省的这个配电自动化的这个有效的覆盖率稳步的提升，这个很多故障刚才已经说了，也可以实现这个秒级自愈，非升级隔离和恢复。同时，我们还建立了这个气象数据与用电负荷的这个大数据的分析平台，能够呢提前预判这个高负荷区域和关键设备，实现这个精准运维。第四个方面呢，就是在我们的检修服务兜底这个方面呢，我们也是这个全面进行了同步升级。过去这个我们设备检修的时候啊，通常可能需要停电进行，现在我们全省16家地市公司啊，都组建了这个专业的带电作业队伍，配备了这个绝缘斗臂车、旁路作业车的先进的这些装备，还有车辆。我们大量的常规的检修这个项目呢，已经实现了带电作业，用户在我们的检修期间啊，基本上感觉不到这个停电。可以说啊，这个我们电网的建设改造啊，不仅提升了这个硬件的水平，也让我们的这个供电服务能力啊，这几年也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经过这几年的这个持续的投入和建设，安徽的这个配电网的供电能力和可靠性水平啊，都有一些质的飞跃。目前呢，在全国啊，也都在第一梯队。城乡的这个电网的差距啊，也在不断的缩小，为我们安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和老百姓的这个美好生活啊，也提供了这个坚强的电力保障。
1: 刚才您是提到了这个带电作业，我就特别的这个好奇。正好昨天，其实我这个就看到我们家附近啊有电力工人在线路上施工干活，但是家里的电呢却根本就没有停。那么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带电作业是怎么做到的？给我们大家来科普一下好吗？
0: 好的，主持人。大家都知道，就是我们传统的这个电器设备上，家里的电视机坏了之后，它肯定要停电进行检修。但是现在呢，我们越来越多的采用这个带电作业的技术进行。简单的来说呢，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

0: 作业人员就是穿着这个绝缘防护服，包括晒电的线路上呢进行检修和更换设备，包括搭建引线的一些操作，能够保证检修的过程当中呢不停电。另外呢，对于一些大型的检修或者更换变压器的这类这个工程呢，我们还可以采取发电车旁路供电的方式，也就是我们经常见的这个大型的黄色的发电车啊，这一块儿就是在停电区域呢接入这些移动发电车。目前呢，全省市县不停电作业的能力呢已经是全面覆盖。常规检修项目，比如说换开关啊、换避雷器啊、更换导线线头啊这些，我们都已经全面的实现了带电干还有不停电这一块儿。尤其是这几年啊，我们这个安徽公司也是全面特别重视这个供电可靠性管理这方面，我们也是通过一系列措施啊，持续提升这个能力。刚才讲了一个是网架这一块儿，第二个呢强化设备的这个状态管理，第三个呢还提高这个故障的处置效率，这一块。第四个呢是加强我们的计划检修管理，尤其是统筹各类的检修需求。避免重复停电，推广这个一停多用，通过这些措施呢，这个整个安徽省我们的供电可靠性水平是逐年提升，到目前为止呢是在全国第五位，城市地区的用户年平停电时间呢已经大幅的缩减，刚才也说了这个整个的水平啊，跟在长三角基本上是同一个水平，农村电网呢也在不断改善，当然这个。有时候的夏季的这个极端的天气呢，高温天气也会对我们的这个供电可靠性带来这个挑战，但我们这一块呢，还是会全力以赴，尽最大努力，保障大家清凉度夏，可靠用电。
1: 好的，谢谢您做的非常专业的回复哈。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导播提示我有一位吴先生的电话接进直播间了。您好，吴先生，请问有什么问题呀？
2: 主持人好。我想问一下，就最近我看到微信朋友圈有人转发就是电价可以一天有不同的价格，然后我们普通老百姓可以省钱，所以想了解一下，我们这个安徽也有相关的业务吗？我们怎么判断是否办这场业务？具体要怎么办？
1: 好，这个问题，胡总。
3: 好，这个问题请我们合肥供电公司的李东森副总经理来解答。
4: 听众朋友好，您所说的电价一天不同时间不一样的电价。应该指的是居民分时电价。判断自家适不适合办理分时电价，主要是看你的用电习惯，看你家中这个夜间用电的占比。比如说，你家经常在晚上10点至第二天的8点之间用电，比如夜间集中使用空调、电热水器等大功率电器，夜间占比超出11%。办理分时电价会比较划算，如果日常用电都基本集中在白天时段，夜间用电少，办理分时电价后啊，这个效果不会明显，甚至可能多花钱。你可以根据自己家中的用电情况判断是否需要办理分时用电。办理分时电价有2种渠道，线上线下均可操作。线上可以携带户主身份证前往就近的供电营业厅申请，线上可直接登录国网 APP 搜索"风谷电变更"，按页面提示上传资料提交即可办理，全程免费，无任何办理手续费。申请审核通过后，次日起正式按分时电价计费。分时电价。办理成功后，白天就是早上到晚上的10点，每度电上涨3分钱；晚上这个低谷时段是从10点到第二天早上的8点，每度电便宜2毛5分钱。另外需要提醒的是，根据政策要求，分时电价开通后，1年内不允许取消。另外，分时电价不改变原有居民阶梯电价计费规则。每月用电量依旧按照阶梯标准分档核算，只是区分分时段、分时计价，主要这些。
1: 好的，谢谢您做的非常详细的回复。吴先生，还有什么想了解的吗？
2: 我现在这边暂时没有了，谢谢，谢谢。

0: 好，再见。
1: 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继续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分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95.5，
2: 淮北 FM92.1，
3: 亳州 FM101.3，
2: 蒙城 FM102.7，
3: 郭阳 FM88.9，
2: 宿州 FM92.1，
3: 泗县 FM92.5，
2: 砀山 FM90.5，
3: 蚌埠 FM87.9，
2: 五河 FM90.0，
3: 固镇 FM94.5，
2: 阜阳 FM99.9，
3: 界首 FM98.5。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

0: 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政府阳光施政，行业温馨服务，舆论公开监督，政风行风热线，问政江淮。政风行风热线重播版，请听节目录音。
1: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95.5 AM936 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问政江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来自于国网安徽省电力有限公司。接下来要为大家介绍一下做客于我们直播间的嘉宾。今天带队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国网安徽省电力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胡晓飞。同时就坐于我们直播间的嘉宾还有国网安徽省电力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主任汪学忠、设备管理部副主任邓帅、电力调度控制中心总工程师谢大为、合肥供电公司副总经理李东森、数智配网部运维检修处处长葛锦锦。欢迎各位嘉宾。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留言。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他说呢，我有一台新能源车，想了解一下电动汽车放电活动的事儿。因为我五月份的时候在朋友圈看到什么完美放电的活动，当时这个活动的时间比较短，我没有参加上，想问一下以后还会不会有了呀？那可以放电的充电站有哪些呢？那这个问题胡总。
2: 好，这个问题请我们汪学忠主任来解答。
3: 好的，这位网友，这个刚才您在朋友圈看到的完美放电活动，主要是指就是新能源车向这个电网放电，也就相当于这个一个小型的发电机组。这个也是我们为了贯彻国家关于新能源汽车与电网融合互动发展、车网互动规模化应用试点的工作要求。在2006年，我们一梦度夏或者斗冬期间，我们将根据电网供需形势实施组织开展的放电活动，也是按照省发改委、省能源局以及省公司的相关文件规定，活动期间分别给予车主每千瓦时2元充电站、每千瓦时这个0.1元的省级放电补贴。我们在今年5月份组织了为期3天的完美放电试车验证活动，因为是验证期，所以当时呢活动时间是比较短的，但是呢广大新能源车主对这个活动这个关注度也比较高，参与放电活动的车辆已经达到了6600余辆次，充分体现了这个我们广大新能源车主对车网活动规模化响应放电能力，同时也验证了这个活动流程是闭环可行的，这也为我们今后组织此项活动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这个经验。这个首次活动以后呀，我们对这个进行了复盘，也进行了流程规则的优化。每次活动开始前呢，会提前收集充电场站参与放电活动的报名表，并且通过发改委官方公众号、安徽电力微信服务号、地方广播，包括充电运营商这个 APP、场站线下公告等多渠道，提前对活动时段、可参与放电的充电场站等进行预宣传。后续的活动我们会计划在斗夏或者斗冬等重要时段，请各位新能源车主通过省发改委公众号、国网安徽电力微信服务号等渠道关注相关的信息，也积极参与到放电活动中，共同推动这个全省车网互动规模化应用的发展。
2: 好的，
1: 好，谢谢您的回复。可以说啊，这是我们电力公司针对客户服务的又一个非常重磅的活动。那咱们老百姓在参与活动的同时呢，其实也参与到了电力负荷的平衡调节当中，可以说是实现了供需互动动态的平衡哈。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导播提示我，有一位王先生的电话也已经接进了直播间。王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问题？
4: 哎，你好，你好，
1: 您好。
4: 我是井盖这边的。我这边感觉电可能有点问题，这几天家里面那个空调带不起来，就是空调开了，开是开了，但是不制冷，我也不知道是空调的问题还是电的问题。
1: 好，这个问题，胡总。
2: 好，这个如果这位这个王先生反映的是因为我们电力的问题影响您的空调使用，我们首先表示抱歉。那么具体的这个情况，我想请我们葛晶晶处长来说一下。
5: 好的，这位听众朋友好。这个刚才讲的这个空调带不起来的问题啊，首先呢，我们可能还是我们自己啊，先查看一下，就是这个空调有没有问题啊。如果这个空调这个本身啊确实没有问题的话呢，那有一种可能就是确实存在我们供电这个电压有时候临时性降低的这个情况，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电压低啊，电压低这个问题呢，可能在一些这个。个别的这个偏远地区啊，还有一些农村，这方面还存在这个，因为这个供电设施不太坚强的地方，也偶尔会出现这个问题。从我们全省这个情况来看呢，目前这个已经是我们安徽的一个极个别的现象。简单的说呢，就是这个度夏呢发生低电压呢，主要有这几个原因。第一个呢，是因为这个我们夏季的这个高温天气。尤其是空调负荷大家都一起集中用，这个变压器呢还有这个线路的负荷激增，特别是这个我们傍晚大家这个集中回家啊，开空调啊，这个做饭用电高峰呢叠加，容易造成这个电压降。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一些偏远的农村啊，还有一些啊极个别的这个老旧小区啊，可能因为这个供电线路比较长啊，设备的时间比较长，变压器的容量呢相对比较小，用电的高峰期呢电压损耗可能要大一些。第三个呢，就是这个近年来啊，尤其是我们分布式光伏的这个大量的接入，就是中午呢这个光伏大发，这个反而会造成局部的电压偏高，但是到了晚上呢可能光伏不发电我们居民负荷又上来了，所以这个时候呢电压的波动啊还是比较大的。针对这个听众提出来这个问题呢，这几年呢我们都也在持续地开展这个低电压和过电压的这个专项治理啊。一方面呢，我们在加强这个负荷的监测啊，依托我们的用电信息采集系统对全省的这个配电台区呢进行的这个实时的监测啊，一旦发现这个电压预警，有时候不需要我们这个听众打电话，我们是自己会立即组织到现场的核查。刚才这个听众讲的这个问题呢，我们接下来马上再组织相关的核查。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还在多措并举地进行治理，尤其是对这个变压器容量不足的，通过这个增容和这个新加装一台变压器呢来解决。对这个供电半路长的这一块呢，我们也是立项通过新建线路啊，包括增设联络，来缩短这个供电距离。对于一些三线不平衡啊，这也因为大家用电这个不平衡导致的呢，我们这一块呢也是及时的进行负荷的调整。今年度夏期间呢，我们全省呢也已经治理了大量的这个低电压台区。对于暂时无法通过这个工程彻底解决的呢，我们也安排了这个调整变压器档位一些临时的运维措施，来保障我们这个居民的基本用电需求。当然了，这个低电压治理呢确实一个持续的过程，它也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我们也欢迎听众朋友呢通过这个本地的电力服务热线或者供电服务微信向我们反映我们这一块也会第一时间安排人员去核查处理。主持人
1: 好，谢谢您的回复。王先生还有什么想要了解的吗？
4: 行，好。

0: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留言。这位网友他发来微信，他是亳州的，他说呢，我是农民，最近想申请农田机井用电，但是不太了解农田机井用电的价格是多少，也不清楚机井用电建设完成之后发生故障之后，供电公司会不会帮我们来修理。那想问一下，这个问题请嘉宾给我回复一下好吗？那这个问题胡总。
1: 好，这个问题请我们王学忠主任来回答。
0: 好，王主任。
2: 好的，实际上刚才我们这位网友提出是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先回复一下关于这个排灌农业排灌电价的问题。按照我们国家现行的政策规定，农田机井排灌自己是农业生产电价，对应的价格大概在这个5毛到5毛4之间，这个主要是根据你办电的这个电压等级，其中不满这个1000伏的就是价格是5毛3分58，一直就是10千伏的是5毛2分08，这个35千伏的价格是5毛0058，这个主要是根据电压不同来确定的。再回答一下刚才这个网友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出现故障以后，这个关于这个农田排灌站的这个抢修问题，实际上这个在2025年，我们省农业农村厅和省公司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强全省农业排灌这个设施建设和管理工作的通知，在这个通知中明确了对排灌设施的管理职责进行了划分，对建设完成的农田机井以灌排设施供电线路与公用配电网连接点第一个断路器和第一个支持物为分界点，分界点以上的有电力设施由供电公司负责，分界点以下的电力设施由农业农村部门负责。简单的说，就是如果你浇地的时候出现故障了，你可以先拨打9598供电服务热线和本地的这个供电服务电话，那我们供电公司的工作人员会到现场帮你检查这个并告知故障的原因。对于需要供电公司维护的这个范围的，我们将组织人员第一时间开展抢修复电。对于非供电公司维护范围的，我们也会协助联系产权方开展故障抢修这个陪伴服务，指导我们这个修复指导，尽快恢复你的运电。另外一个，我们也开辟了这个办电绿色通道，提前储备这个标记物资，积极推广扫码用电这个等便捷方式，也尽最大的努力来保障我们农田抗旱排涝的用电需求。
0: 好，谢谢王主任的回复。我们继续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网友发来微信，他说我发现很多河道水库湖边上方呢都有这个高压输电线路，我平时呢很喜欢在这些地方钓钓鱼什么的，那我看小视频啊经常能够看到新闻说有人钓鱼触电出事了，我想问一下电力部门针对高压线路周边钓鱼的安全隐患平时是怎么管控的，有没有防护的措施或者有什么要求呀，那有高压线的地方就一定不能够钓鱼吗？那这个问题胡总。
1: 好，这个问题请我们设备部的邓帅副主任来解答。
3: 好的，这位听众朋友您好，您说的这个问题特别关键，也是我们电力公司常年重点防控的安全风险。高压线路下方垂钓触电是户外电力人身事故中的最高发最易疏忽的隐患，很多钓友安全意识薄弱，不清楚高压电的危险特性，往往抱有侥幸心理，极易引发意外，我们对此高度重视。首先跟大家科普一个关键常识，高压输电线路大多是裸线，日常没有绝缘保护层，而且高压电存在隔空放电特性，不需要直接触碰鱼竿鱼线，潮湿的渔具只要靠近高压线安全距离以内，就会瞬间产生电弧触电，造成严重的人身伤害，尤其是碳素鱼竿本身就是导电材质，风险极大。现在有很多河道水库天然湖泊都跨越了高压输电线路，点位分散，人流量大，管控难度相对较高。针对这类垂钓触电隐患，我们建立了人防加物防加技防加宣传的全方位防控体系。首先是强化物理防护警示，我们对所有临水临钓点的高压线路区段全面加装了高压警示标牌，禁止垂钓警示牌，在重点危险区域布设防护围栏隔离带，做到醒目警示全域覆盖，让大家一眼就能看到危险，自觉远离。同时我们会常态化排查更换破损的模糊的警示标识，确保防护设施持续有效。其次

0: 是常态化的巡查管控，我们结合日常线路的运维工作，安排巡检人员、运维班组、无人机编队对河道、水库等垂钓高发区域开展每日的巡查，尤其是周末和节假日，早晚垂钓的高峰期，加密巡检的频次，发现线下垂钓人员，我们会第一时间上前劝阻，耐心讲解高压电的触电风险，引导群众前往安全区域垂钓，及时消除现场的安全隐患。同时，我们主动联系应急城管、乡镇的社区、湖河管理部门，开展联合的专项整治行动，重点整治高危点位的违规垂钓行为。除此之外，我们持续开展全覆盖的安全科普宣传，通过社区宣讲、短视频、海报、现场科普等多种方式，向广大群众、垂钓爱好者普及高压线下的垂钓危害、安全距离标准和触电的自救的知识，错足大家离得远没事，小心点就安全的错误的认知。在这里也郑重提醒广大市民朋友，所有高压输电线路的下方，一律禁止垂钓、放风筝、放无人机、搭设渔具等行为。后续我们会持续细化高危点位的管控，补齐防控短板，全力杜绝高压线下的垂钓触电事故，守护人民群众的人身安全。也希望广大市民自觉遵守安全规定，相互提醒，共同监督。主持人。
1: 好，谢谢邓主任的提示哈，确实啊，在架空的线路附近钓鱼，这个安全风险是特别特别大。在这儿呢，也提醒广大的听众和网友，在钓鱼的过程当中啊，一定要注意附近是否存在高压电线，在高压电线下一定不要钓鱼，防范触电的风险。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听，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留言。有一位网友是发来微信，他说：“我想问一下，我打算在肥西县开个小家工厂，设备用电负荷大概在120千瓦左右，想问一下，我这种情况申请用电需要什么材料，走什么手续，还有没有一些优惠的政策呀？”那这个问题，胡总。
2: 好，这个问题请我们王学忠主任来解答。
3: 好的，这个我来向您介绍一下这个目前这个具体情况。这个从2025年7月1号起，我们省就是国内民营组织呢，如果报端在160千瓦及以下呢，均享受低压半电这个三领服务。像您刚才说的这个个体工商业开店，包括农家乐、开办小企业等需要申请用电的，只要容量在160千瓦及以下，都完全可以享受这个三领服务的，这个享受零上门、这个零审批、零投资。对于您提到的报装材料和办理流程方面的问题，报装容量在160千瓦及以下的，全部按照低压报装标准来受理，这个无需用户自己跑路、跑手续，可以通过这个网上国网 APP 申请，也可以到线下营业厅去办理。所需材料主要包括这个用电主体的资格证明、用电地址的物权证明及以上政府房管物城建国土部门的根据权限开具的产权合法证明都可以。另外呢，线下营业厅也可以云车受理，只需要提供用电主体的资格证明，需要在上网服务环节提供这个所需材料，只要这样呢，就是也可以云车来办理。在办理这个时长方面，对我们这个低压这个三领用户呀，我们将在5个工作日内就完成业务办理。有外线工程呢，我们将在15个工作日内完成业务办理。这个在办理这个费用方面，这个按照上面要求，就是我们实行零投资。这个也希望我们这个朋友、这个听众朋友啊，也可以跟我们留下一个联系方式。我们节目以后呢，我们安排人主动跟你对接，来为你做好服务。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您做的非常详细的回复。那我们都知道，为实现国家的双碳目标，现在新能源正爆发式的增长。那我这里呢也有一组数据哈，截至2025年底。我们省的能源总装机规模呢达到了6700万千瓦，其中分布式光伏的装机就突破了3970万千瓦，占新能源总装机比重的60%，接入用户超过73万户，呈现海量分散高渗透的这样的一个新的趋势哈。好，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导播提示，我有一位樊女士的电话接进直播间了。樊女士，请问有什么问题啊？
4: 主持人好。
1: 您好。
4: 是这样，就是我最近看我们村子这边有好多人在 自己家这个空地啊或者屋顶上有装这个光伏板，我也有想法想装一下，然后就想问一下这个一般要准备什么材料啊，是不是要向供电公司这边申请、
1: 好，这个问题胡总。
2: 好，这个问题继续请我们王学忠主任来解答。
3: 好的，这位朋友，这个目前在国家这个政策的利好促进下呢，我们光伏产业链技术也不断的迭代升级，安装光伏的成本呢较以前也降了很多，这个包装封蚀这个封布式光伏呢也持续处在一个高位。目前光伏项目的施工的安装调试需要客户委托具有资质的施工单位去实施，供电公司负责并网接入。针对申请并网流程，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客户的投资开发模式，如果客户是自己投资购买光伏板、立变器等组件，以个人名义包装的，需与自然人互用光伏，申请需要身份证、产权房产证及相关产权证明、项目备案文件、本人银行账户信息等资料，并网时需提供本人购置光伏设备的发票原件，若这个用电户名是客户本人，就可无需提供房产相关证明。对于项目备案文件，供电公司可以代为备案，客户也可以自行去备案。如果是和光伏代理商合作开发，以代理商名义包装，就需与非自然人互用光伏，申请需要代理商营业执照、房产证和相关产权证明、项目备案文件、租赁协议、代理商银行账户等信息。项目备案文件需代理商自行备案，客户也可以通过网上国网 APP 申请，也可以通过供电营业厅提交这个并网申请。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您做的非常详细的回复哈。樊女士还有什么想了解的吗？
4: 暂时没有了，谢谢。
1: 好，再见。我们再来接听的是一位高先生的电话。高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问题？
5: 我就想这个我们的政策，也不石头地，这现在没有石头地是怎么？我就要问这个怎么搞？
1: 好，您是残疾人，想问一下有没有电费的补助是吗？您是这个低保户或者分散供养的无保户吗？
5: 我是低保户。
1: 好的，那这个问题
2: 这个问题请我们李东森副总经理来回答。
0: 这个有这个政策是残疾低保户，这个电费。这个民政部门给我们的，我们是按季退到这个当地的民政部门，由民政部门打到你们的银行卡。关于最后讲的一些具体信息啊，我们留下你的联系方式，我们安排这个线下以后啊，我们的客户经理啊上门与你联系，好吧？
1: 好，谢谢您的回复。那高先生，如果您是符合条件的这个补助对象的话呢，民政部门会将这个相关的这个用户信息提供给这个电力部门，然后电力部门呢，再会把这个补助的这个费用啊，由请民政部门打卡来进行发放。那么具体您是什么样的情况，是没有收到，还是您漏了这样的一个这个资金的流水？可能我们线下详细了解一下再给您回复，也请您保持电话的畅通。好吗？
5: 我不是有点石头地，但是没了这钱了，我就不知道怎么搞的。
1: 好，我们在线下详细调查之后再给您回复，请您保持电话的畅通，好吗？
5: 谢谢。
1: 好，再见。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他说：“我发现我家附近的路边山上的高压线下长了很多大树，树枝离电特别的近，看着很危险。刮风下雨的时候就特别担心树枝碰断，电线会引发停电或者是安全事故。想问一下电力部门，这个不需要清理吗？那这个问题，胡总。
2: 好，这个请我们设备部的郑帅副主任来解答。
0: 好的。”这位听众朋友观察的非常细致，也非常感谢您对电力设备安全的关注。高压线路通道的树障确实是引发线路跳闸、停电甚至电力安全事故的最大隐患，也是我们电力公司日常运维检修的重点工作。很多群众疑惑为什么不一次性清理干净，其实这里边有客观原因，也有我们常态化管控的一些举措，今天跟大家详细说明一下。首先，高压输电线路跨度极大，贯穿山林、农田、居民区、道路等多个区域，线路通道内的树木生长速度快，范围广，属于动态隐患，很难一次性彻底清理。而且很多树木属于群众的私有林木，绿化树木随意砍伐修剪需要提前沟通，征求群众和相关部门的同意，需要一定的沟通对接时间，这也是树障清理存在滞后性的 主要原因。针对树状隐患，我们建立了常态化排查、分批次清理、全周期管控的工作机制。日常工作中，我们采用无人机全景巡检、人工地面细致排查相结合的方式，对全省所有高压输电线路通道开展全覆盖无死角的排查，精准记录超高树木、临近树枝的位置、高度，建立隐患台账，确实行消耗管理。对于排查出的紧急的高危树障，我们会第一时间联系产权人，快速完成修剪清理，杜绝刮风下雨引发的线路故障。对于普通的树障，我们会结合季节性的检修窗口期，分批分区域集中清理，同时提前和群众、林业、城管、社区等部门沟通对接，做好政策解释和协调工作，争取大家的理解配合，合规有序完成隐患清理。除此之外，我们常态化开展安全宣检，提醒广大群众不要在高压线路周边种植高大的乔木，从源头减少树葬隐患。
1: 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
6: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逸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逸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7: 你好，我想问一下生育津贴怎么领啊？我是灵活就业，我闺蜜是企业职工，我们待遇一样吗？
8: 我跟你说清楚，新规简单好记，企业女职工产前连续缴满10个月生育保险，正常参保，产假就能领津贴，按单位平均工资给发。
7: 那我呢？
8: 像你这样的灵活就业人员，津贴按自己的医保缴费基数算，权责对等更公平。
7: 原来是这样，规则明明白白，再也不用瞎打听了。
8: 政策透明规范，津贴精准兑现，安徽生育保险新规，让参保女性享受专属福利。
9: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
10: 我们拍个照片吧。
7: 好啊，
10: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11: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12: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3: 淮南 FM 103.6，
2: 滁州 FM 102.9，
3: 定远 FM 98.5，
2: 明光 FM 92.3，
3: 凤阳 FM 87.9，
2: 天长 FM 87.7，
3: 六安 FM 94.9，
2: 霍山 FM 94.2，
3: 霍丘 FM 105.1，
2: 金寨 FM107.4，
3: 马鞍山 FM 91.3，
2: 芜湖 FM 99.2，
3: 无为 FM 100.1，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

0: 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
2: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省委常委会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指示精神，坚决推动整改整治，改彻底改到位见实效。梁延顺主持并讲话。
2: 梁延顺在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上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
1: 王钦宪与部分民营企业家座谈。
2: 今年上半年，安徽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4%，增速居全国第二位。
1: 安徽在农村地区因地制宜推行垃圾两分法，办量和美乡村，提升人居品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安徽台消息，7月24号下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精神，进一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听取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领导班子学习教育集中整治问题消耗情况汇报。省委书记梁延顺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指示精神，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抓好学习教育，拧紧发条保持力度，一抓到底，坚决推动整改整治，改彻底改到位见实效。会议指出，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在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建设上下更大功夫，解决好人居环境品质提升、老旧小区改造、生活垃圾分类等群众身边的急难愁盼，让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要加快建设国家人工智能创新高地，推动人工智能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打造人工智能加万物应用生态体系，提升人工智能治理和风险管控水平。要严格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制，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和台风形势，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有力有效应对各类突发事件，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学习教育越到后面，越要把各项工作抓深抓实，防止前紧后松、虎头蛇尾。要持续推进深学、真查、实改，做到学习研讨、入脑入心，查摆问题深入全面，整改整治务实精准。对突出问题要严格消耗管理，确保整改一个消耗一个。要全面开展梳理盘点，在进度安排上再对表，在落实举措上再细化，及时查漏补缺，跟踪问效，加大推进力度，集中力量攻关。要把学习教育中的好经验、好做法以制度形式固化下来，建立健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确保学习教育善做善成、善始善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安徽台消息，7月24号上午，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在合肥闭幕。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梁延顺出席并讲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陶明伦主持会议。副主任张运生、何树山、王翠凤、刘明波、韩军、魏小明出席。会议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安徽省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表决通过了安徽省城市居民委员会选举办法，关于加快构建现代物流体系的决定， 关于用好六尺巷工作法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效能的决定，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地方性法规的决定，和关于批准安徽省与乌兹别克斯坦卡什卡达里亚州建立友好省州关系协议书的决定。审查批准了16个社区的市人大常委会报批准的18项法规。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批准安徽省2025年省级决算的决议，关于批准安徽省2026年省级预算调整方案的决议，表决通过了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审查报告和人事任免案。在顺利完成各项议程后，梁延顺做了讲话。他强调，省人大常委会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亲一重要讲话精神，将学习成效转化为履职尽责的强大动力和实际行动，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要牢牢聚焦党的事业，积极探索人大依法履职的新思路、新举措，不断巩固经济稳中向好势头，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壮大，推动解决居民增收、教育、医疗、养老、食品安全、垃圾分类等民生问题，支持保障保安全、互稳定、促和谐各项工作，更好服务美好安徽建设。要全面加强党的建设，落实四个机关定位要求，以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善始善终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巩固发展良好政治生态。副省长张曙光、省高院院长田云鹏、省检察院检察长宋文娟、省监委有关负责同志等列席会议。常委会会议期间，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分组审议了有关法规草案、专项工作报告等，开展了促进城镇居民增收工作情况专题询问。
1: 安徽台消息，7月24号上午，省长王钦宪与来晚考察投资的先储能源、联想控股、月星集团、分众传媒、奥莱德光电、联瑞新材料、深向科技、阿尔山金融科技等企业负责人一行座谈，常务副省长王东伟参加。王钦宪说，民营企业是安徽发展始终倚重的重要力量，十五五时期，安徽加快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建设1188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为广大企业投资布局提供了广阔空间。希望大家深入考察对接，找准合作领域，实现互利共赢。企业家们表示，安徽的发展成就令人瞩目，看好安徽投资前景，将进一步挖掘投资机会，推动更多项目资本在晚落地。
2: 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安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2.4%， 比一季度快 1.4 个百分点，比全国高7个百分点，居全国第二位，较一季度前进一位，增幅创2021年10月以来最好水平。请听报道。
3: 从区域看，全省16个市规上工业增加值全部实现正增长，合肥、芜湖等5个市增幅达到两位数以上。从制效看，上半年全省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约 28%，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45%， 继续保持高位运行。六大高耗能行业增加值占比由上年同期的 23.1% 降至 21%， 产业发展含锌量、含氯量更高。安徽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经济运行局副局长朱冬青：
4: 从四月份开始，安徽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已经连续三个月位列全国第二，逆势上扬、领跑争先态势愈发凸显。上半年全省工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 58.3%， 较一季度提升6.8个百分点，为15/25开局打下坚实基础。
3: 数据显示，在全省40个工业大类行业中，增长面达到 75%， 其中13个行业增速超过 10%， 电子信息制造业对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 50%。

0: 汽车及新能源汽车产量、汽车出口量三项指标继续保持全国第一。
1: 现在播送安徽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安徽省与乌兹别克斯坦卡什卡达里亚州建立友好。

0: 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安徽省2025年省级决算的决议。2026年7月24日，安徽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5次会议通过。安徽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5次会议听取了省财政厅副厅长左自治。 受省人民政府委托做的关于安徽省2025年决算的报告，会议结合审议关于安徽省2025年省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审查了省人民政府提出的安徽省2025年省级决算草案，同意省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提出的。 关于安徽省2025年省级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决定批准安徽省2025年省级决算。现在播送安徽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安徽省2026年省级预算调整方案的决议。2026年7月24日，安徽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5次会议通过。 安徽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5次会议听取了省财政厅副厅长左自治受省人民政府委托做的关于安徽省2026年省级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说明，审查了省人民政府提出的安徽省2026年省级预算调整方案草案。 同意省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提出的关于安徽省2026年省级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审查报告，决定批准安徽省2026年省级预算调整方案。
1: 下面请听安徽台采制的录音特写，《让三尺，立一法》。
2: 现在发表决议，通过。
3: 7月24号上午，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表决通过安徽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用好六十项工作法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效能的决定，把六十项典故蕴含的礼让和谐理念固化为我省基层治理法治规范。安徽省人大常委会监察和司法工作委员会主任史迪云。
4: 习近平总书记在六十项考察时强调。
2: 人民内部矛盾要有调解的办法解决。本次出台的决定以清理法相结合的方式，从落实法治和德治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相互补充、相得益彰。六十项工作法源自清代张英“一指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的传世佳话，根植典故创新形式的这一基层治理实践。 既有新时代枫桥经验，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务不缺位的精神内涵，更有依让施治、礼让和谐的文化内核。互谅互让已成为化解基层矛盾的实用良方。目前，桐城市每100件纠纷有99件在基层就地化解。桐城市文昌街道六十巷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张云：
5: 矛盾化解的成效。 关键要让当事人双方幸福克服，我们要用先人的智慧，用礼让去打开心结。六十项工作法就是我们化解基层矛盾行之有效的金钥匙。
2: 本次决定以立法的形式，从确定基本内涵、明确指导思想、突出文化赋能、更加注重调解、明确各方职责等10个方面。
5: 把六十项工作法等我省基层社会治理经验固定下来，并加以丰富完善，决定将于今年10月17号起施行。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法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景汉朝，安徽省人大常委会作出更有决定，不仅为全省基层社会治理提供了规范性依据，也为其他地方依托本土文化资源，提升基层治理效能。
0: 提供了可复制、可借鉴的实践样本，可以说进一步丰富了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时代内涵。当前正值全省秋作物产量形成的关键时期，持续高温高湿的天气不利于在地农作物生长。连日来，各地农技人员下沉一线，精准开展田间管护指导，全力护航秋粮丰产丰收。 安徽台综合报道。
1: 在阜阳市灵泉县亳州市谯城区玉米。

0: 正值根系伸展、茎秆生长期。面对高温高湿天气，当地组成技术服务队实行一地一策分类管控，指导农户科学控旺、绿色防虫。阜阳市临泉县农户邱振业：
1: 眼下正处于6到8野的关键生长期，及时的进行病虫害防治，对长势旺的地块进行有效的控旺，防止后期倒伏，为秋季高产打牢基础。
0: 亳州市桥城区赵桥乡农业农村发展中心主任朱志富：
2: 推广绿色防控和一盆多出技术，统筹做好防病、防虫、补肥、壮苗工作，全力夯实秋粮丰产基础。
0: 眼下，六安市霍丘县70多万亩再生稻陆续进入破口抽穗期，连续阴雨、高温、高湿极易诱发病虫害发生。当地利用新型植保无人机开展病虫害统防统治作业，同时拿出817万元财政补贴用于绿色田管。霍丘县霍湖镇种粮大户韩道海：
3: 在技术部门指导之下，我们的用药用的呆档，用的全部是这个新型的绿色药品，所以这个药用的特别好。我们全年的丰收基本上奠定了好的基础了。
0: 连日来，合肥市各级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分片开展水稻病虫害全覆盖巡查、监测预警工作，为科学精准防控提供数据支撑。巢湖市农技推广中心高级农艺师杨学文：
4: 我们重点抓好3代阿华敏、5、3代稻肥蛇、5、3代稻真菌疫苗、蚊苦病、稻瘟病、稻雀病以及细菌性病害的监测和防控指导工作，为全市水稻大面积单产提升、增加农民收入贡献植保力量。
0: 当前，池州市中稻正处于分裂拔节生长的关键期，受前期强降雨影响，在贵池区秋江街道三连村，种粮大户曹碧峰承包的2000亩中稻田里积水较深。池州市农科院农技专家第一时间上门指导曹碧峰开展稻田排涝降湿作业。曹碧峰：
5: 有农技员指导呢，这施肥呀、病虫害防治啊，都有个精准的时间度，有效的提高那植物的产量，我们对种粮呢有底气了，有丰收有更有希望了，懂吗？
0: 目前，池州市农业农村部门已组织4支专家服务组，动员330余名农技人员奔赴田间地头，围绕降湿、通风、防病、壮苗4个关键环节，指导农户优化田间小气候，科学防控病虫害，精准补肥壮苗，全力保障在地作物平稳生长。池州市农科院粮油所所长胡润：
5: 针对不同的那个作物呢，开设专属的管理区分。这个接下来呢，我们还会呢持续跟着那个苗情的那个变化，动态是调整管理建议，用科技力量呢是稳住秋粮那个生产地盘，保障全市呢秋粮是丰产增收。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各地一体推进学查改。直面问题，抓整改，解难题，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请听报道。
8: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宿州市临碧县把群众满不满意作为唯一标尺，推动党员干部走出机关，沉到一线，广泛了解群众诉求。前两天，临碧县临城镇某小区2号楼因汛期水量增大，管道漏水，积水倒灌电梯井，导致电梯停运。社区两委干部与网格员了解情况后，会同物业当即开展抢修。宿州市临碧县临城镇南窑社区居民赵林：
9: 处置到夜里11点多，电梯及时恢复正常运行，确保我们出行畅通。
8: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临碧县常态化开展领导干部接访下访，落实大排查、大接访、大化解，面对面收集民生、发展各类诉求925个，采取现场解决加平台交办双轨推进，目前已全部办理完毕。宿州市临碧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县直机关工委书记武天宇：
10: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聚焦双招双赢、项目建设、乡村振兴、 等重点工作，解决了一批群众急难处盼问题，破除了企业发展堵点难点，切实把学习教育的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
8: 以学促干，以干见学。铜陵市潼关区用实际实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为了精准破解养殖产业融资难题，当地财政局依托农业保险加改革，联动银行、保险机构，打造镇银保风险闭环模式，通过肉牛活体资产确权、养殖保险兜底、理赔优先还贷的运作方式，打通活体畜禽抵押贷款堵点。铜陵市鸿发养殖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刘同斌：
11: 原来没有这个保险的时候，我们顶多养个30-50头。今年相关部门又跟银行对接了，又给我们争取了一个100万活牛抵押的资金，有保险公司的兜底了，加上政府的支持，今年年底确保承揽数能达到50万。
8: 铜陵市潼关区树立实干为民导向，全覆盖走访辖区行政村464家重点企业。累计办结产业发展、便民服务等民生实事200多件，以实干实效办好民生实事。铜陵市潼关区委组织部副部长石伟：
12: 坚持学查改一体推进，抓好整改整治和开门教育，抓实问题整改闭环，健全长效管理机制，把民生实际作为干部考察、雷刃交接的重要标尺，把正确政绩观转化为惠企利民、助推区域高质量发展的持久动力。
6: 垃圾分类，绿色生活。安徽立足乡村实际，因地制宜推行农村生活垃圾两分法简易分类模式，通过标准简化、设施提质、宣传引导和积分激励等，让分类更接地气、更易落地，持续提升和美乡村宜居品质。请听报道。
13: 在省级美丽乡村示范点马鞍山市当涂县黄池镇西河村，村民高远镇将垃圾分好类后，来到垃圾分类亭，按照可烂垃圾和不可烂垃圾两种标准投放。高远镇：
14: 分两种比较简单，大家主动愿意去分。
13: 当涂县黄池镇西河村党支部副书记李祥松：
15: 根据全村的布局，建设了15处标准化垃圾分类投放点，同时开展分类引导，让村民从被动分类转变为主动践行。
13: 西河村推行的两分法是安徽省在深入调研、借鉴先进经验基础上确立的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模式。为推广这一做法，宿州市创新宣传方式依托覆盖全市行政村的755个和美乡村直播间，将垃圾分类知识送到群众身边。在阜阳市阜南县柳沟镇，农村垃圾两分法专题培训班开班了。乡镇干部化身宣传员，用通俗乡土语言面对面讲解可烂不可烂垃圾区分标准。阜南县柳沟镇党委委员党腾飞：
16: 线上线下同步发力，高频次全覆盖可烂垃圾分类啊，宣传引导，让群众就是真正的懂分类、愿分类、会分类，持续提升人居环境治理水平。
13: 在安庆市望江县太子镇桃岭村，积分机制为垃圾分类长效运行赋能，村民正确分类投放生活垃圾可获得积分，积累到一定分值可兑换日用品。望江县太子镇桃岭村村民于新磊：
17: 自从有了积分，家里的小孩都成了监督员，每天盯着大人有没有正确垃圾分类。
13: 为推动农村垃圾分类工作落地见效，今年各地还通过规范布设分类收集设施，健全收运处置体系，将可烂垃圾单独归集专项处置，不可烂垃圾统一归入城乡环卫一体化。芜湖市湾仔区六郎镇副镇长徐业：
18: 通过提升清运模式，推行易腐垃圾、其他垃圾两分分类模式，以简易化分类标准推动垃圾分类工作落地生根。
13: 目前安徽已率先在821个精品示范村、10692个省级中心村实施分两种，取得阶段性成效。
7: 大暑节气高温到来，青少年溺水事故也进入高发期。安徽各地依托科技防控、疏堵结合，织密织牢防溺水安全网，守护青少年夏日平安。安徽台综合报道。
19: 在合肥市肥西县上派镇古埂社区的五彩假日暑期托管班里，一堂防溺水安全课正在进行。大学生志愿者用儿歌、互动问答和案例警示，带着孩子们认识水边的隐形杀手。小学生欧庆玉：
20: 六不原则就是不能私自下水，还有就是不能在无教师或者家长的带领下下水，不能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能到无救生人员的水域游泳。
19: 这样的课堂正在各地持续开展，依托暑期托管班，多部门联合开展防溺水宣传，通过案例讲解、互动问答、应急演练等形式，让孩子们掌握避险、自救和科学施救技能。马鞍山市当涂县塘南镇防溺水宣传专员阮强强：
21: 我们将防溺水安全教育课堂延伸至临水区域，依托真实水域现场开展救援实操演示，让孩子们听得懂、记得牢，精准补齐安全知识短板。
19: 在疏的同时，各地同步强化堵的力度，把防线延伸到每处重点水域，以精准防控、多元宣传、闭环处置的工作举措，守护广大青少年平安暑假。淮南市潘集区泥河镇后湖村防溺水安全巡查队副队长黄忠妹：
22: 我们已完成全部的河道、池塘、沟渠等危险水域的摸排，配齐警示标识等器材，紧盯重点水域，在午后、傍晚及周末加强巡护，同时发放宣传手册，落实家长监护责任。
19: 科技赋能防溺水，为青少年生命安全保驾护航。在芜湖市南陵县益江镇，当地创新构建了空地一体化防溺水模式，以精细化、数字化、立体化管控筑牢安全防护屏障。村民何良应：
23: 现在嘛，路边要装个喇叭，有小孩一到边嘛，他就报警，对小孩嘛，他心里有个警示作用。他天嘛，还有无人机，有时候巡查，人们我们家长在家里安心不少。
19: 水域附近配置应急救生设备，专人巡塘，建设防溺水监控，安装防溺水智能预警系统，配备水上救生机器人。这个暑假，安庆市在人防加物防的基础上，利用科技力量，把防溺水安全网织得更密也更牢固。望江县杨湾镇副镇长陈飞：
24: 强化技防人防相结合，持续加大防溺水宣传教育和危险水域的巡查力度，不断增强群众的安全意识和应急救援能力，筑牢防溺水安全堤坝。
6: 下面请听简讯。今年上半年，安徽省空气质量总体稳中向好，多项核心指标持续改善。其中，空气质量综合指数位列前三的城市是黄山、宣城、六安。
7: 日前，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网站发布公示，拟确定北京市朝阳区等20个城市区为第五批全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区，其中安徽省滁州市入选。
6: 7月22号，2026年国际社联全项世界杯杭州站开启首个比赛日较量，安徽运动员姚千寻、胡凯代表中国队登场，勇夺10米气手枪混合团体冠军。
7: 随着副热带高压逐渐加强，安徽迎来高温天气。25号，淮河以南26到27号，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5摄氏度左右的高温天气。
6: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李丹东，主编王金钊，监制江金鹏，主播静书、鲁斌。
7: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哎，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2: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0: 将军，
1: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2: 锁定 FM95.5，快乐老友记。
3: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4: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5: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2: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6: 退休了，该去看看世界了。在这里，为你推荐适合中老年的旅行地。从山水风光到文化古迹，让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乐趣与回忆。去旅行。
7: 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的快乐老友记，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左翔。今天呢，为大家安排的是特别策划去旅行。最近啊，有一句特别火的话叫人生不是轨道是旷野。我想呢，咱们中老年朋友啊也是辛苦了大半辈子，现在呢正是去旷野看看的好时候。今天呢，咱们的去旅行就要带大家去一个能让人心胸瞬间开阔的地方，那就是呼伦贝尔大草原。我们本期的主题呢叫漫游呼伦贝尔，畅享草原风光。很多人觉得去草原呢都是年轻人的事儿哈，得骑马得折腾。其实呢不然，今天呢我们就特别请到了安徽宏图国际旅行社的旅游推荐官吴莹，要告诉我们的老年朋友们怎么样去漫游呼伦贝尔，不累不赶，还能够玩得地道舒服。好，首先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吴莹啊，是我们的旅游推荐官，你好。
8: 啊，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安徽宏图国际旅行社的旅游推荐官吴莹，今天非常荣幸能够受邀再次来到咱们快乐老友记的节目。
7: 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哈，上一次在咱们节目当中也为我们的老友推荐了一些线路哈。
8: 上一次来咱们节目呢，是分享了西蒙呼和浩特这边的希拉木仁草原和辉腾锡勒草原，然后通过上次的节目呢，也是能够感受到大家对草原线路的一个向往和关注。那今天呢，就给大家深度推荐一下咱们国家最美的大草原——呼伦贝尔大草原。那说到呼伦贝尔呢，可能很多朋友都听说过，但真正去过的人呢，其实并不多啊。我跟您描述一下，您站在大草原上，一眼望不到边的绿草，风吹过来，草浪一层一层的，就像绿色的大海一样。天上的云特别的低，好像伸手就能摸到。草地上有成群的牛羊，还有白色的蒙古袍，穿着冒着炊烟，那空气啊特别新鲜，深呼一口，感觉整个人都轻松了。
7: 刚才说了哈，其实我今天看您给我们这个提供的这个主题下面还有一行叫蓝调呼伦贝尔啊，为什么是蓝调呢？
8: 因为咱们今年呢是为了咱们中老年的朋友呀，特别推出了这一款产品。这款产品呢，我们的设计理念呢跟普通的旅行团是不一样的，这款是我们做了9年的口碑产品，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12人的小团，人少舒服省心，全程无购物无自费，需要乘坐的这个景区小交通也都是提前有包含了的。
7: 也就是说12人的小团，大家出行的时候还是非常惬意的哈。
8: 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就跟大家好好聊聊呼伦贝尔，让大家在家就能先感受一下草原的美。好，那咱们就开始一起走进呼伦贝尔大草原。
7: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和老友朋友们，在观看我们节目的网友朋友们，都一起跟随着吴莹一起步入呼伦贝尔大草原去感受一下。虽然我们没有出行，但是我们提前感受一下，如果说您也向往，也可以参与到我们行程当中，对吧？好，我们还是请吴莹给我们介绍，先跟大家说。

0: 说一说这个呼伦贝尔大草原和之前我们介绍的那两个草原有什么不同呢？
1: 那呼伦贝尔大草原呢，可能有的朋友会说呀，不就是个草原吗？能有多大呢？那可就错了啊，咱们呼伦贝尔大草原可大了去了，很多人第一次去呼伦贝尔啊，都会被它的大给震撼到。那呼伦贝尔市呢，是内蒙古的一个地级市，它的总面积有25.3万平方公里。那25.3万平方公里是多大呢？那我给您算笔账啊。那像咱们安徽省呢，大概是14万平方公里；江苏省呢，大概有10万平方公里。也就是说，呼伦贝尔的一个市就比咱们安徽加江苏还要大。那您说呼伦贝尔的面积大不大呀？
0: 通过这个数字，我们的的确确感受到了呼伦贝尔大草原这个之大哈。那而且呢，呼伦贝尔这个大草原，它可能不仅仅是我们普通说到这个草原，它还有很多内容，对吧？
1: 对，是的，那呼伦贝尔草原呢，它不仅仅只是有草原，它这边呢还有8万平方公里的天然草原，是世界四大草原之一，也是现在世界上保存最好的原生态草原，一点工业污染都没有。除了草原呢，还有13万平方公里的原始森林，一半以上的地方都是森林，还有近3万平方公里的湿地，3000多条河流，500多个湖泊。您想想啊。草原、森林、湿地、河流、湖泊，这么多种景观都在一个地方，那得有多美啊！
0: 是啊，而且您刚才说到了这个森林哈，那么大面积的森林，它的空气也是相当好的哈，
1: 是的，之前呢，就是有朋友在这个呼伦贝尔大草原啊，准备要带伴手礼回来，然后在这个商场呢，就看到有专门售卖的呼伦贝尔空气，就是那种成罐的
0: 还有卖这个售卖空气的，现在真是，那我想我们的老友朋友们，如果去到了呼伦贝尔，应该多做深呼吸，多呼吸一些那些清新的空气回来哈，增加这个肺的这个代谢哈，
1: 对，
0: 应
1: 是
0: 该
1: 的。
0: 说去到这么优美的地方，大家可能感受也不一样，看到蓝天，尤其是刚才吴莹说了，夏天应该是呼伦贝尔最美的一个季节，对吧？
1: 对，是的。呼伦贝尔的话呢，每年是在7月15号到8月15号这个期间，它的景色是最美的，这个时候它的草是最绿的然后景色呢是非常非常的壮观
0: 也就是当下这个时节，我们的老友
1: 对，
0: 们
1: 是的。
0: 抓紧时间来听一听，还有哪些吸引我们的地方？
1: 好的，那说到呼伦贝尔大草原这个呼伦贝尔大草原呢是世界闻名的，被誉为世界上最美的草原，也叫牧草王国。那为什么这里的草原这么好呢？因为它没有被工业污染过，是原生态的，草长得特别好。这里有1000多种植物，很多都是有营养的牧草，所以呼伦贝尔的牛羊吃的都是天然的好草，喝的都是山泉水，肉特别的香，一点都不膻啊。
0: 说到这儿，我们都对牛羊肉感兴趣了，哈哈哈，因为生活在这样一个环境下的牛羊，它们应该是非常纯净的，那肉质肯定也是非常鲜美的哈。
1: 对，跟大家说实话，我每次去呼伦贝尔都要多吃几顿羊肉，因为真的太好吃了，回来就吃不着这个味儿了啊。
0: 如果说我们有兴趣旅游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了那当地的美食，就是牛羊肉哈。
1: 那就您站在草原上呢，放眼望去，全都是绿色，一直铺到天边，天特别蓝，云特别白，草地上的牛羊呢，就像撒在绿毯子上一样的珍珠还有星星点点的蒙古包，冒着袅袅的炊烟，那画面呀，真的就跟画一样。
0: 太有代入感了，有牛羊，有这个蒙古包，随手一拍，我们都能拍出美美的照片，这也是我们老友们出行的一个必须打卡的哈。
1: 对，那咱们再说一说呼伦贝尔的这个河流。呼伦贝尔呢有3000多条河流，其中最有名的呀就是天下第一曲水莫尔格勒河。那莫尔格勒河呢，它是发源于大兴安岭，全长319公里。这条河最有意思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它特别特别的弯。有多弯呢？这么说吧，它的直线距离呢其实并不长，但因为河道弯弯曲曲的。如果把它拉直了，能有1500公里长。您站在高处往下看，就像一条蓝色的丝带在绿色的草原上飘来飘去，拐了不知道多少个弯，特别的好看。那在1961年，老舍先生到访了呼伦贝尔，初见河道千转百转的景象，大为震撼在这个散文《草原》中就写下了这个名句，并赠。

0: 誉了天下第一曲水的美誉，从此呼伦贝尔这个莫尔格勒河就由此闻名了。
1: 呼伦贝尔草原有一条天下第一曲水的莫尔格勒河，大家一定不要错过哈，如果去呼伦贝尔的话。
0: 对，莫尔格勒河呢，作为就是去呼伦贝尔必打卡的一个景区呢，其实它是分为南岸和北岸的。那么南岸呢，就是咱们正常的旅游线路，跟旅行团一般会去到的地方。那北岸呢，会以自驾的这种比为多一些啊。那南岸的话呢，它也是分为了1号观景台、2号观景台和3号观景台。那正常像我们这个蓝调呼伦贝尔呢，是会走到3号观景台。啊，它的景色是不同的。你像1号观景台的话呢，它是在摩尔根驿站这个地方呢，是比较适合老人和小孩啊去打卡的。然后它的景色呢就没有办法看到整体的这个9曲18弯的一个景象啊，它只能看到其中的一部分啊。然后在第2观景台呢是叫阿吉乃驿站，这个观景台它的造型比较特别，是马头形的一个造型的，然后呢也比较的平缓，视野很开阔。这个地方呢更容易拍到成群的这个牛
1: 牛
0: 羊
1: 羊，
0: 啊，对，然后适合拍这种草原游牧氛围感的一个照片啊。那么到了第3观景台呢，第3观景台是目前公认的全网最封神的一个 C 位出片的一个地方啊。
1: 正好也是我们要去的地方。
0: 对对。
1: 它是能够一览无余吗？把整个一个景色都尽览这个眼底，是吗？
0: 对对，是的，它跟这个1号观景台跟2号观景台的景色是不同的。这个3号观景台呢，它是全景区的最高的一个点位啊，然后有198级的这个木栈道登顶，360度无遮挡俯瞰整条9曲河道，包括这个网红的这个心形河湾也是能够完全拍到的，也是唯一一个能拍到这个点的地方啊。那这个老舍笔下的天下第一曲水
1: 就在这
0: 啊，
1: 里能看见。
0: 对对，在这个观景台是能够完全能够看到的。这个视野就是能够将数十道的这个连续的弯曲啊，这个河流都能够看到。所以这个地方呢是我们行程当中的一个特色，因为包括有现在市面上有很多行程可能会，比如说在莫尔格勒河源头啊打个卡，或者是在1号观景台、2号观景台打个卡，但是他们可能很多都没有到
1: 观景
0: 第3观景台
1: 台。
0: 这个地方啊，只有到第3观景台这个地方才能够俯瞰到整个的全景啊。
1: 对，360度都能看到。那我想，不光是我们去看哈，尤其是喜爱摄影的朋友，也一定要去这3号观景台，这样能拍下所有的美景哈。
0: 对，是的，是的，那除了莫尔格勒河呀，咱们呼伦贝尔还有一条非常重要的河流，叫额尔古纳河，这个迟子建老师呢，他有一本书叫《额尔古纳河右岸》然后讲的呢就是咱们这个额尔古纳河。这条河呢是黑龙江的源头也是中国和俄罗斯的界河。这河的这边是咱们中国，河的那一边呢就是俄罗斯。沿着这条河走，能够看到很多边境的小镇，能感受到不一样的风情。而且额尔古纳河的湿地还是亚洲第一湿地，是中国保存的最好最大的湿地。那说完了河呀，再说说湖啊。呼伦贝尔有500多个湖，最大的叫呼伦湖，也叫达赖湖。这个湖有多大呢？面积是2339平方公里。是中国第五大的淡水湖，也是北方最大的湖。达赖这个词呢，在蒙古语里是像海一样的，所以人们也叫它海一样的湖。那您站在呼伦湖边呀，就真的就感觉像在海边一样，一眼都望不到头啊。风大的时候，这个浪拍打着岸边，跟海真的没什么区别。
1: 就是在这里能够有站在海边的感觉，对吧？
0: 对对，是的。然后这呼伦湖呢，这个湖里的鱼呀特别多，有30多种。最出名的就是呼伦湖的白鱼，肉特别的嫩，用筷子一夹就碎，特别好吃啊。
1: 那个吴英，我感觉到你去那个当地肯定吃了很多美食，对吧？
0: 对
1: 刚才
0: 对
1: 说
0: 对，
1: 羊肉，还有这个鱼，都
0: 鱼，
1: 特别推荐给大家。
0: 对对，
1: 其实我
0: 是
1: 们
0: 的。
1: 很多老友出行的时候，也不光是打卡看风景，除了拍拍照片、拍拍美照之外，也是对美食特别有要求的哈。
0: 对， 咱们这个行程里面呢，就包含了很多当地丰富的美食啊，后续会给大家进行一个详细的介绍啊。
1: 好的，那刚才的时间里，吴英是把呼伦贝尔大草原，包括我们说到的草原啊、森林啊、湿地啊、河流、湖泊都给大家进行了介绍，对吧？
0: 对对，是的，是的。那自然风光刚才已经跟大家介绍完了，再跟大家说一说这里的人文啊，这里的文化。那呼伦贝尔呢，不仅是风景美，这里的民族也特别有意思。首先呢，想到呼伦贝尔嘛，肯定会想到蒙古族啊，
1: 内蒙古大草原嘛，肯定有蒙古族的这些。蒙古族人是什么样子的呢？
0: 啊，那蒙古族的话呢，呼伦贝尔就是蒙古族的老家。然后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就是从这里走出去的。蒙古族的文化呢也很丰富啊，有这个长调、呼麦、那达慕大会啊，这都是国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两天在那个网上也特别火，就是在锡林郭勒草原啊，举行了那个那达慕的大会。然后这个就是咱们蒙古族的一个传统盛会嘛。那蒙古族的长调，大家应该有可能也会有听到过啊。这个调子呢特别长，悠扬婉转，听着就感觉好像自己站在大草原上了一样啊。
1: 对，
0: 还有像这个呼麦也特别的神奇，一个人唱歌能同时发出好几种声音，就像有好几个人在唱一样，特别特别的奇妙啊。
1: 这些我们平时都是从电视节目当中能够看到，不过如果到当地是不是能够切身的感受到呢？
0: 对对，到当地的话呢，我们会安排就是去到这个游牧家族里啊，然后去由当地的蒙古族的人，然后会给我们进行这样的
1: 表演。
0: 对，
1: 就是可以近距离的去感受到这个呼麦啊，还有长调哈。
0: 是的。然后呢，那除了蒙古族啊，还有一个民族也特别的有意思啊，叫鄂温克族。鄂温克的意思就是住在山林里的人，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鄂鲁古雅的这个石鹿部落哈。他们是中国唯一养驯鹿的民族，也叫中国最后的狩猎部落。
1: 鄂温克人，就是我第一次接触到这个词儿，好像还是在语文课本里啊。
0: 对对，在语文课本里面是有对这个鄂温克族人的一个介绍嘛，就是大兴安岭啊，关于大兴安岭这一块。鄂温克人呢就世世代代都住在咱们大兴安岭的森林里，靠打猎和养驯鹿过日子。那驯鹿呢就是咱们说的那个圣诞节啊，
1: 圣诞老人拉这个圣诞老人车的这个叫驯鹿。
0: 对
1: 对
0: 对对对，这个驯鹿的话特别可爱，但是在这个鄂温克人的心里呢，他们不仅仅是一种牲口，更像是家人啊，是他们的宝贝。那驯鹿呢被称为林海之舟，因为他们能够在沼泽地啊深雪里面走，帮鄂温克人驮东西，是他们生活当中离不开的好帮手啊，
1: 所以更像是家人一样哈。
0: 对，然后您想哈，在这个白桦林里，一群可爱的驯鹿慢悠悠地走着，这个脖子上的铃铛叮当作响的那个场景，是不是就像童话世界一样啊？然后来到这里的叔叔阿姨们呢，都可以跟这个驯鹿进行一个亲密的接触，可以拍照打卡啊。
1: 这也是我们非常向往的哈。
0: 对。那除了蒙古族和鄂温克族呀，那在咱们呼伦贝尔还有这个俄罗斯族。这个民族呢也非常非常的有意思哈。在呼伦贝尔的额尔古纳河边住着很多的俄罗斯族人和华俄后裔。他们大多呢是100多年前从俄罗斯过来的移民和当地人结婚的后代，现在呢已经是第4代、第5代了这样。他们基本上都是长着这个欧洲人的面孔，但是呢却说着一口地道的东北话。
1: 东北话。
0: 对，说的是东北话啊。然后吃着这个俄式的面包，但是他们呢也吃中国的这个饺子。然后过春节，但是呢也过俄罗斯的节日，就特别特别的有意思。
1: 就是在这里我们能感受到不同的这个文化哈。
0: 对，是的。特别像咱们行程当中呢会去到像这个市委，这个俄罗斯的边，就是俄式的这个边境小镇哈。到了这个地方呢就能看到很多这个俄罗斯风格的木头房子。这个房子呢在当地有一个专门的一个名称叫木克楞。
1: 木克楞。
0: 对，木克楞，这个木克楞呢，就是完全是由木头搭建的。然后，住这样的房子呢，就是冬天比较暖和，夏天呢也比较凉快啊。然后走在。

0: 在这个市委这种小镇子上啊，
1: 嗯，
0: 你就能看到金发碧眼的俄罗斯族的大爷大妈啊，
1: 嗯，
0: 然后听着他们说东北话，
1: 那种感觉太奇妙了，
0: 对，就有一种好像自己出国了一样的感觉啊。
1: 嗯，就是感觉像自己，像您说的，都是俄罗斯族的人，然
0: 对，
1: 后房子构造也是俄罗斯的风格，但是听他们说话又是东北话，别有一番风趣。
0: 对，是的，是的，
1: 嗯。
0: 也只有，在中国也只有在这个俄罗斯的边境小，这个边境小镇能够感觉
1: 感觉
0: 看
1: 到，
0: 到，对，看到体验到哈。那，刚才也说了，呼伦贝尔最适合去的时间就是现在
1: 现
0: 这个
1: 在这
0: 时
1: 个季
0: 间，
1: 节，
0: 对，7月15号到8月15号这段黄金时间哈。然后这个时候呢，像咱们安徽这边，就是天气都比较热了，有时
1: 对，
0: 候都可能到30多度了，对吧？然后呼伦贝尔现在呢，也气温就特别的凉快，也就在平均20多度这个样子啊，
1: 那
0: 非
1: 非
0: 常的
1: 常，
0: 凉快，
1: 舒适的。
0: 对，是咱们夏天去避暑的一个好地方哈。当然，如果说朋友们想
1: 如
0: 要
1: 果说，
0: 秋天去
1: 对，如果
0: 啊，
1: 说错过了这个
0: 对，
1: 夏天，比如说有很多老友在家里夏天要管管孙子啊，
0: 对
1: 没有
0: 对
1: 时
0: 对。
1: 间出门，那也想了解一下，这个除了当前是呼伦贝尔最美的季节，还有没有其他的时候也可以去呢？
0: 啊，那秋天的呼伦贝尔秋景也是非常美的。那9月份的时候呢，大兴安岭这一块的树叶都黄了，一层一层的，就像油画一样啊。然后冬天的话，如果去呼伦贝尔，就是看冰雪世界啊，也很有意思哈。那其实最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就
1: 应该就是
0: 是
1: 当前
0: 夏
1: 这个，
0: 天，对
1: 对，
0: 对，
1: 因为现在合肥地区，包括安徽地区，夏天都非常炎热嘛，然后去呼伦贝尔完全可以避暑纳凉，对
0: 对
1: 吧？
0: 对，是的，说到这儿，我就想起去年的时候是有，一位将近80岁的老人，然后他当时就是咨询这个呼伦贝尔的线路，但是因为就是游客的年纪呢也比较大了，当时是不建议他去的，但是当时他就说，这个呼伦贝尔是他人生当中，
1: 向往，
0: 对理想的。就是一站地方，就是这个地方，可能去过之后，后面其他的长线的地方他可能都不去了啊。然后，后来由他的这个2位子女，最后是陪同他过去了啊。然后他去看了之后呢，对这个呼伦贝尔的美景啊，都是赞不绝口的啊。所以说，这个就是咱们中老年朋友的一个真实感受嘛。如果说大家想要出去走走，那呼伦贝尔绝对是一个最好的选择啊！
1: 也就是说，其实有很多老友朋友们，在这个退休之前也去过很多地方，在退休之后呢，可能还有一些想去、心向往之的地方，一定要去达成所愿哈。所
0: 对
1: 以呢，
0: 对，
1: 如果说我们的老友朋友们没有去过呼伦贝尔，也是非常建议大家去走一走、看一看的。就像刚才吴莹说的，这位近80岁的老人都能够在子女的陪同下去，那我们年轻的这些刚刚退休的这个银发族们，应该也不算银发哈，算七啊。这个现在我们又重新定义了我们这个老年的这个年龄，所以呢，如果说大家可以走一走去看一看，趁自己还年轻，
0: 对，是的，
1: 今
0: 是
1: 天
0: 的。
1: 总是比明天要更年轻一点儿。所以呢，刚才吴英的介绍，我觉得这个呼伦贝尔今天也是特别精选给大家一条线路，特别适合当下哈。如果说我们的老友有时间或者是腾出一些空来，也可以去看一看。而且呼伦贝尔不光是适合咱们老友，好像也可以带着自己的孙辈啊，如果说
0: 对。
1: 孩子有时间啊，大家可以一个家庭一起去，因为不论是年纪大小，都能在那里找到欢乐，对吧？
0: 对，是的，是的，像呼伦贝尔这一块呢，适合小朋友的线路
1: 也
0: 就
1: 很
0: 是景
1: 多，
0: 点也非常多啊。像咱们行程后边一会儿会介绍到的，包括说这个满洲里有一个套娃广场，这个套娃广场里面呢有很多这个套娃元素的游乐设施啊，这个也是非常非常适合小朋友去玩的啊。包括我们行程当中也会住到这个套娃元素的酒店啊，这个也是小朋友特别喜欢的。
1: 好的，那今天节目的上半部分我们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稍事休息，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节目的下半段将会把行程的具体内容给大家进行介绍，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好，听众朋友，我们的快乐老友记节目呢，在每周一到周五午间的12:30到13:30直播。如果错过午间收听的朋友呢，也可以在晚间的22:00到23:00收听我们节目的重播内容。周末是我们的精彩内容回放，也欢迎所有的老友朋友们关注。好，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再会。
2: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3: 咋子又那个多？
4: 你娘爱吃。

0: 有台出品，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他方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的还在外面等我？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2: 回来了，
3: 妈，我回来了。
1: 闺女，回来了。
4: 妈妈，
3: 妈，
1: 妈，
3: 妈，哎，
5: 正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6: 连局，一点小意思。
5: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6: 是我不好意思。
5: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6: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5: 小意思，小意思，
7: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8: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9: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0: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2: 合肥 FM95.5，
11: 宣城 FM103.6，
12: 宁国 FM104.4，
11: 广德 FM100.9，
12: 铜陵 FM88.7，
11: 池州 FM99.5，
12: 安庆 FM99.5，
11: 岳西 FM95.3，
12: 宿松 FM106.8，
11: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3: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老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

0: 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滋味。
1: 退休了，该去看看世界了。在这里，为你推荐适合中老年的旅行地。从山水风光到文化古迹，让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乐趣与回忆。去旅行。
2: 听众朋友，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今天的快乐老友记。今天呢，为大家安排的是特别策划去旅行，我们本期的主题是漫游呼伦贝尔，畅享草原风光。邀请到的嘉宾呢是安徽宏图国际旅行社的旅游推荐官吴莹。刚才在节目的上半段，吴莹把呼伦贝尔草原的一些美景和一些人文特色呢给大家进行了介绍。在这里呢，我们也是欢迎各位收音机旁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的老友朋友们以及网友朋友们，如果您对这个行程感兴趣或者有问题需要咨询的话，也可以发送弹幕，我们将现场呢请吴莹给予解答。好，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就想请吴莹给我们详细的说一说我们呼伦贝尔这趟行程到底有几天，具体的行程有哪些，我们详细的给我们的老友朋友们介绍介绍好吗？
3: 好的，那接下来呢，就跟大家详细说一说我们这五天的行程，看看每天都去哪玩，玩什么啊，吃什么，住什么，让您心里有数哈。啊，那我们这次的行程呢，是合肥直飞海拉尔，双飞五天。那这个航班呢，是每年到暑期才会开通的，所以说呢，咱们一定要抓紧时间哈。如果到暑期之后呢，想要过去的话，就只能够飞到哈尔滨，再从哈尔滨中转到海拉尔那边了啊。那咱们整个行程呢，安排的都特别的合理，不赶时间，慢慢玩，让您舒舒服服的。而且我们呀是15人以内的小团，人少，服务好，全程不购物，零自费，让您玩得开心，玩得舒心。
2: 我们的老友朋友们特别喜欢，就是
3: 对
2: 啊，不赶时间，慢慢玩哈，跟这个年轻人，这个特种兵打卡的这种节奏是不一样的，对吧？
3: 对，是的，是的，那考虑到咱们中老年朋友嘛，这个特点，所以说咱们行程呢就特别安排的是这个节奏会放得比较慢，然后吃住呢也会好一点，这个服务的上面更是会非常的细致啊，让大家能够真正的玩得开心。好，那咱们就从行程的第一天开始说起。那第一天呢，咱们从合肥新桥机场乘坐这个飞机直飞海拉尔。那下了飞机之后呢，我们这边其实是会安排这个身着蒙古袍的这个司仪小姐啊，他们会举着牌子来欢迎您，接待您，然后呢也会给您献上这个蓝色的哈达啊，表达咱们的一个
2: 欢迎
3: 欢迎。对，然后接下来呢，咱们的这个司机师傅啊，他会在机场门口等您啊，直接把您送到这个酒店进行一个休息。那咱们第一晚呢，入住的是这个海拉尔的携程四钻酒店啊，像这个保利博悦这种条件就是比较好一点的四钻啊，然后这个住着呢也会比较的舒服。而且第一天呢，您到了这个酒店，我们还会给您准备这个欢迎礼，像这个水果呀、小礼包呀、能量包呀，都会有在房间里面摆着啊。然后会，就是您就第一晚就能感受到咱们的一个心意嘛。那第二天呢，啊，咱们这个草原之旅就正式的开始了。那这一天的内容呢，特别的丰富，但是呢，也不会累。都是慢慢看，慢慢玩。为什么第二天安排这么多内容呢？首先哈，因为第一天咱们刚到嘛，大家精神头都特别好哈，所以呢，而且这些景点呢都在一条线上，不会特别的累啊，也不用走回头路。那早上吃完酒店的早餐呢，咱们就从海拉尔出发，去这个莫尔格勒河景区。大概是一个小时左右的车程哈。那莫尔格勒河呢，刚才已经跟大家有介绍过啊，是天下第一曲水，特别的美，是一定要去的一个点。
2: 而且我还记住了第三观景台，可以看到所有的美景。
3: 对对，是的，一定要走到这个第三观景台哈。那咱们

0: 的车呢会行驶在这个草原的公路上，两边就是一望无际的大草原，这个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这种场景啊，看着就让人特别的心情舒畅。其实呢，之前有很多游客朋友们，他们走完了呼伦贝尔的行程之后，有的会问我啊，就是这个行程走完了，我怎么感觉没有去到呼伦贝尔呢？因为呼伦贝尔呀，我跟大家说一下，它并不是哪一个景点的名字。其实你从这个海拉尔这个地方出发，然后包括去莫日格勒河，包括去后面的这个市委、满洲里这些地方，所有的这些地方你看到的草原都是呼伦贝尔大草原，它是属于一种景观啊。对。
1: 可能大家觉得想象当中的草原就是到了一片这个大草地的地方，觉得我们是到
0: 对，
1: 了草原上，但是其实整个行程都涵盖在了我们呼伦贝尔大草原里，对吧？
0: 对对，是的，它不是哪一个景点，它是一种就是自然的景观啊。
1: 但是我们
0: 对，
1: 第二天的一早是去了这个莫尔格勒河哈，
0: 对，那到了莫尔格勒河呢，你登上这个观景台。眼前的景色绝对是眼前一亮的啊！莫尔格勒河就像一条蓝色的丝带，在绿色的草原上弯弯曲曲的，一直延伸到天边，远处是连绵的小山丘，蓝天白云倒映在河面上，美得就像一幅画。我跟您说，不管您会不会拍照哈，在这里随手一拍
1: 都是
0: 都
1: 大
0: 是，
1: 片，
0: 对对，是的。包括像有一些叔叔平时不太爱拍照的，对吧？到了莫尔格勒河就会自动的把这个相机掏出来，然后拍照啊。这个地方景色特别特别的美啊。那看完莫尔格勒河呢，接下来就会来到我们行程的一个重头戏，就是云上之地的私属营地啊。这个营地呢，是我们蓝调呼伦贝尔这个行程专属的，只接待我们的客人啊，别的团呢是进不来的。
1: 这个地方有什么特色呢？
0: 这个营地呢，它是在莫尔格勒河最好的这个观景位置，也就是在3号观景台的下面啊。然后风景特别特别的棒。那为什么我们要做自己的营地呢？首先跟您说实话哈，在就是外面的那些公共营地，首先是一个人太多了啊，人太多了就比较乱啊，体验感不好。那我们自己的营地呢，它人就会比较少，也清静一些，这样服务上面的话也会比较好一些，让您能够真正安安静静的享受草原的美好。那在这个云上之地呢，我们还给大家安排了这个营地烤肉。您想想，在大草原上，蓝天白云下，吃着香喷喷的烤肉，吹着草原的风，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1: 太惬意了，心向往之。
0: 而且我们这个烤肉呀，都是呼伦贝尔本地的羊肉肉质非常的鲜嫩，一点膻味都没有，保证您吃得香，吃得饱。那吃完烤肉了，我们就有这个下午茶提供啊。
1: 还有下午茶时间，
0: 对，我们给大家准备了这个热茶、咖啡，还有点心和水果。您可以坐在草地上，或者是躺在躺椅上晒晒太阳，跟老朋友们聊聊天，看看风景。这种悠闲自在的感觉在城市里是找不到的啊。
1: 对，这种舒适的。在亲近大自然，在大自然怀抱当中的这种感觉，又能吃，又能喝，又能这个跟大自然亲密接触，这是在我们城市里找不到的感觉。
0: 对，是的，而且呢，我们还免费给大家，就是会进行一个航拍视频啊，专业的无人机啊，将大家这个在观景台上的这个照片啊，视频拍记录下来，留下您这个草原的美好回忆啊。您想想，在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上，这个无人机飞下来，然后您跟他打个招呼，对吧？那个视频您拿回去给家里的孩子看，肯定都觉得特别特别棒哈。
1: 留下美好的回忆哈。因
0: 对，
1: 为刚才也说了，这个草原这个景色，尤其是特别美，还有这个九曲的这个蓝色的水，配上绿色的这个草原，加上这个蓝天白云投射在里面，你在身处其中的时候，我们拍下这个美景，也会让我们终身难忘的哈。
0: 对，是的，那在我们这个营地里啊，还能看到万马奔腾的表演，几百匹马一起跑过来。这个鬃毛飘着，马蹄声轰隆隆的，特别特别有气势。那场面和在电视机上看，那完全。

0: 那走进白桦林呢，就好像走进了一个童话世界啊，阳光透过树叶洒下来，在地上形成一块块的光影，空气特别清新，就像天然的大氧吧，多吸几口对身体是非常好的。然后您也可以在林子里面散散步，看看各种童话般的小建筑啊，都特别的有意境
1: 啊、哦！白桦林里还有童话般的小建筑，
0: 对。
1: 那我们之前还说到了有驯鹿，可爱的驯鹿在白桦林里也有，对吧？
0: 啊，对，是的，是的，这些驯鹿的话呢，都特别特别的温顺，一点都不怕人啊！您可以跟他们近距离接触，拍拍照，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都特别的喜欢啊。那游览完白桦林之后呢，咱们就去往这个市委的俄罗斯小镇。
1: 嗯
0: 啊，那市委刚才我也跟大家介绍过了，是中国唯一的俄罗斯民族乡，就在额尔古纳河边，跟俄罗斯的小镇呢是只隔了一条河的。2005年呢，这里还被评为中国十大魅力名镇。那到市委的时候呀，差不多也就是在傍晚左右了。
1: 嗯，
0: 那咱们住的呢是当地的这个特色的木克楞的房子。
1: 嗯
0: 嗯，就是刚才说过的
1: 木头木质的小屋、
0: 啊、
1: 对吧？
0: 对对，木质的小屋。
1: 嗯
0: 啊，这种俄罗斯的传统建筑呢是冬暖夏凉的啊，很有特色。那晚上的话呢，您就可以在这个俄罗斯风格的这个小镇上面
1: 逛
0: 一
1: 逛，
0: 逛
1: 逛，
0: 对，沿着这个额尔古纳河散散步，看看这个对面俄罗斯的村庄啊，这个感觉特别特别的美好啊。然后在这天呢，晚上你也可以去尝尝本地的这个俄式的美食，比如说像这个大列巴，红菜汤啊，这些都很有特色啊。
1: 嗯，这是我们一天满满当当的行程。
0: 对，虽然说这一天的行程呢特别的丰富哈，有这个草原、森林、驯鹿，还有边境的小镇，但是呢这一路上都是慢慢玩、慢慢看的哈，一点都不赶，特别的舒服啊。
1: 就是我们车程并不长，对吧？
0: 对， 对，
1: 主要
0: 是
1: 在各个景点，大家可以慢慢的享受一下这种与自然亲近的这种感受，对吧？
0: 对，是的。
1: 嗯，这是我们第二天行程。
0: 嗯，
1: 那第二天晚上是住在莫克楞，那第三天我们去到哪里呢？
0: 那第三天早晨呢，咱们就从市委出发，沿着这个边境线去黑山头，这一路的风景呀，特别的美，被誉为中国最美边境公路。
1: 嗯，
0: 您坐在车上看一下，就是窗边啊，两边的景色都是这种非常的享受的啊。那为什么要走这条路呢？是因为啊，这条路沿着额尔古纳河，一边是中国，一边是俄罗斯，风景特别的独特，别的地方是看不到的。那咱们今天的第一站呢，就是去到这个乌兰山景区。乌兰山呢，是额尔古纳河边上最高的一座山。沿着木头栈道往上走，大概十几分钟就能走到山顶了。也不累，大家基本上都能够走上去哈。那在山顶的这个观景台往下看，您会看到一个特别神奇的现象。额尔古纳河在这里拐来拐去，形成了一个大大的太极图。真的特别特别的像。如果您就是到了那边，您一看就肯定就会感叹，这个大自然真是
1: 鬼斧神工哈，
0: 太
1: 神
0: 奇了。而且在这个地方呢，你也能够看到中国和俄罗斯两边的风光，一边是咱们中国，一边是俄罗斯啊。
1: 感受不同的这种人文哈。
0: 对，然后从这个乌兰山下来呢，咱们就接着去往黑山头。黑山头呢是呼伦贝尔特别有名的一个地方，这里的草原最纯正，也是骑马的好地方。那说到骑马呢，咱们行程下午呢也是给大家安排了这个骑马的体验。时间呢是一个小时。那可能很多叔叔阿姨就会说，没体验过骑马会比较害怕。那这个骑马的话呢，大家也是量力而行。不想骑的话，咱们也可以换作是坐其他的这个，像坐马车。或者是置换成滑草，其他的一些娱乐项目也是可以的。
1: 是可以的。其实如果说大家身体状况允许的话，还是建议大家去体验一下。人生总是要有不同的尝试嘛，对吧？
0: 对，
1: 哪怕你一个人不敢骑马的话，也会有专业的教练会在后面带着你，对吧？
0: 对对，是的。而且马的话呢，也基本都是这个训练好的，都很温顺哈。然后我们也会

0: 根据每个人的情况安排啊，也可以让这个马儿慢慢走啊，边慢走一边看风景，
1: 对对，
0: 这个体
1: 就
0: 验也
1: 不
0: 是
1: 一
0: 会
1: 定
0: 很
1: 要
0: 好。
1: 它快的跑起来。
0: 对对，是的啊，所以说您完全不用担心，怎么舒服怎么来哈。
1: 对。
0: 那接下来呢？骑完马之后呢，咱们还会乘坐这个草原号的观景小火车啊。这个小火车呢是有8.6公里长，会带您走到这个草原的深处，看草原最里面的风景啊。然后坐在小火车上，慢悠悠地看着这个大草原啊，两边是蓝天绿地，风吹过，草浪翻滚，就像走进了这个宫崎骏的童话世界
1: 哦，
0: 哈。
1: 是的，是的，坐着小火车去感受一下哈，哎呀，顿时画面感又出来了。
0: 对，这种就是远离城市的热闹和喧嚣的这种感觉啊，真的特别放松，特别治愈。
1: 整个一个行程安排的都是比较宽松的哈，而且有不同的体验，可以有骑马体验，可以这个乘坐马车体验，也可以去坐这个观光小
0: 小
1: 火
0: 火
1: 车
0: 车，
1: 哈，还可以划草，真好。
0: 对，那么到了晚上呢，就是我们这个行程的一个重头戏啊，战马宴。那战马宴呢，可能很多朋友没有听说过哈。这个是蒙古族最隆重的宴会，被誉为蒙古第一宴，从元朝开始就有了，到现在呢有700多年的历史。战马在蒙古话里的意思就是把整只的牛羊褪了毛，烤好了或者煮好了端上来。那战马宴呢，可不仅仅只是一顿饭哈，它是集吃饭、礼仪、服装、音乐、游戏、舞蹈于一体的一种文化活动。那战马宴上你会看到什么呢？首先哈，所有的服务员都是穿着这种古代宫廷的服装啊，特别的有仪式感。
1: 哦，
0: 然
1: 礼
0: 后，
1: 仪、服饰，都有了。
0: 对，然后还会有这种歌舞表演啊，然后灯光也特别好看，也会组织一些互动的游戏啊，然后还有这个祈福的环节，一整套这个隆重的仪式，让您就像穿越回了古代的这个
1: 王
0: 蒙
1: 宫一
0: 古王宫一
1: 样，
0: 样。对，
1: 对，就
0: 是
1: 好像
0: 的。
1: 在古代王宫里做客，可以吃到美食，可以看到这些礼仪啊，包括这个表演啊，都是非常丰盛的哈。
0: 对，是的，然后这个餐呢，吃的也特别的好啊，吃的这个烤全羊，还有各种蒙古族的这个特色美食，让您大饱口福。我敢跟您说，这个肯定是您这辈子吃过最难忘的一顿饭。
1: 是呀，就像在宫廷里，不光吃得好，还能够让我们的眼睛也一饱眼福，就是看到的也很多哈，所以这是与众不同的一顿饭。
0: 对，是的。那吃完战马宴呢，还有这个篝火晚会。
1: 晚上还有活动安排。
0: 对，夏天的晚上，草原上这个篝火点起来啊，大家围着篝火唱唱歌、跳跳舞，天上的星星特别的亮，特别的多，那种感觉真的太美好了。然后呢，不管您就是周围的人，您认不认识，大家手拉手围着篝火转，所有的烦恼就都能够忘却了，只剩下开心和快乐哈。那今天晚上咱们住哪儿呢？咱们就住在这个黑山头的蒙古包里。蒙古包呢，很多人的印象里面就
1: 比
0: 是
1: 较
0: 那
1: 简陋
0: 种，
1: 一些哈，
0: 对，不是那种简陋的帐篷哈。咱们住的是豪华蒙古包，是有独立卫生间的啊，条件呢也是在草原上会比较好的。
1: 这也是与众不同的感觉哈，住在蒙古包里，抬头都能看到满天的星星，
0: 对，是的，这种感觉很特别哈。
1: 这是第三天哈，
0: 这一天呢，咱们有看的，有玩的，有吃的，内容呢特别的丰富，但是呢也不会很累啊，都是您能够承受的啊。那第四天早上呢，咱们从黑山头出发去满洲里，这一天呢主要是看草原文化和异域风情，也特别的有意思。首先呢，咱们上午是去看这个巴尔虎的马之舞表演啊，这个表演呢展现了这个草原那达慕的盛况啊。然后蒙古族的小伙子们在马背上会做各种高难度的动作，比如说在马上倒立、弯腰捡哈达、好几个人叠在一起这种的啊，充分展现。

0: 它是一个旋转餐厅哈，也就是说能够看到我们很多的这个观光的，它是一个观光塔，也比较高，能看到下面的一些美景，对吧？
1: 它有208米，是整个满洲里最高的地方。这个旋转餐厅呢，它是在45层，1个小时转一圈啊，然后您可以边看到外面的美景啊，边吃饭。这种就是一个小时能够看遍三国风光的感觉啊，真的特别特别好。
0: 就是满洲里的城市风光，还有俄罗斯的和蒙古国的这种，对吧？景色啊，
1: 能够看到这三国的景色，所
0: 这也是给我们带来不同的体验哈。
1: 对，是的，然后咱们吃完午饭之后呢，就去往套娃广场啊。套娃广场呢，刚才也介绍过，里面有很多套娃元素的游乐设施，然后也晚上呢，还可以在这边看到俄罗斯大马戏的一个表演，然后在看完马戏表演之后呢，咱们就要入住啊，入住在这个套娃城堡酒店。这个套娃城堡酒店呢，刚才也有提到哈，它用的杯子、枕头上面都是有套娃元素的哈，住在这里面特别的有意思。晚上呢，咱们也能看看这个满洲里的夜景啊。那这就是第4天的一个行程。那第5天呢，咱们就开始草原的一个深度游。
0: 第五天还有深度游草原，
1: 是的。第5天呢，我们乘坐这个越野车深入草原的腹地，看草原原始的风光哈。然后呢，我们开着这个越野车呀，也会到呼伦湖边啊。呼伦湖呢，刚才也跟大家介绍过了，北方第一大湖嘛。然后天气好的情况下，也会给大家去进行一个航拍，记录一下大家在草原上的美好瞬间。去完草原深处之后呢，咱们就会来到呼伦贝尔历史博物馆，了解一下呼伦贝尔的历史文化，能够了解到不少的风土人情。中午呢，咱们就吃到这个菌香园的火锅。为什么最后一顿要吃火锅呢？因为最后一天啊，大家几天也玩累了，吃点热乎的，也给这趟旅行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
0: 我们这趟旅程是5天吗？
1: 对，是的，是的。然后第5天就是这个火锅吃完之后，下午的时候咱们就会
0: 返程了，
1: 返程，然后乘坐飞机返回合肥啊。
0: 我觉得这样行程还挺满的哈，因为有很多的时候我们跟旅行团出去，大家知道第一天和最后一天都是没有安排行程，但是我们第五天恰恰还给大家安排了这个开越野车去看一下这个呼伦湖，还有吃到这个当地的特色小火锅哈，
1: 对，是的，整个行程的话呢，我们都是非常，合理的一个安排，不赶时间，慢慢玩，不会说累着大家啊。那咱们这个行程呢，也是12人的一个小团，行程非常的灵活，然后导游呢也能够照顾到每个客人，有什么需求随时都能跟导游说，能够给您就是尽快的解决嘛。然后行程全程也是零自费、零购物、纯玩的。而且咱们这个行程呢，安排的车也是特别舒服啊，会安排这个1+1的陆地头等舱的用车，而且也能够就是平躺着啊，比如说客人累了也可以躺一躺啊，
0: 就是我们吃住行都是给大家安排得很好，所以呢，我们的老友朋友们也尽管放心哈。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节目也是说完了行程，说完了我们一些特色的景点之后呢，也到了我们节目的尾声了。最后呢，吴莹还有没有什么想特别跟我们老友说的吗？
1: 那叔叔阿姨、听众朋友们，今天很高兴能够跟大家分享这些啊。在这1个小时里面，我们跟大家聊了呼伦贝尔，聊了我们5天的行程，也聊了咱们的一些服务。那呼伦贝尔的夏天呢，其实特别的短暂，也就这么2个月哈。最美的季节就要去最美的地方，千万别等以后等有空，等孩子放假，等着等着夏天就过去了，是吧？然后，如果您想去呼伦贝尔看一看大草原，感受那些自由自在的感觉，对吧？那就赶紧来吧。
0: 是的，这个夏天，也是欢迎朋友们和这个吴莹，我们的旅行社一起哈。如果大家听了今天的分享，感兴趣的话，也可以报名参加。报名的方式也很简单，您只要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在下面的对话框当中留言报名参加呼伦贝尔就可以了，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也会有工作人员和您联系。当然了，现场也可以发送弹幕来进行报名。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就请吴莹给。

0: 大家分享到这里哈，也是希望我们各位老友，与其是在图片上、在电视上去看草原，不如亲自去闻一闻青草香，找个合适的时间啊，约上老友，咱们一起去呼伦贝尔，慢慢的去走一走。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吴莹，让我们和听众朋友说再见吧。
1: 好的，那就跟大家聊到这里，咱们下次见。
0: 好，下次见。

0: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1: 哎、
0: 这张
1: 怎么样啊？老赵啊，干嘛呢？
0: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1: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0: 怎么着，
1: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0: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1: 拿来我看吧。
0: 看呢。
1: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0: 哪张？
1: 你看这写着呢啊，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0: 哟，
1: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0: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1: 你这粉丝谁呀？
0: 啊
1: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0: 怎么举报啊？
1: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0: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1: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0: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1: 啊？光你这自拍呀、
0: 啊？啊，
1: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0: 嗯，值多少？
1: 2.7毛
0: 啊，
1: 一斤。
0: 哦，废纸啊。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95.5，
2: 淮北 FM92.1，
3: 亳州 FM101.3，
2: 蒙城 FM102.7，
3: 郭阳 FM88.9，
2: 宿州 FM92.1，
3: 泗县 FM92.5，
2: 砀山 FM90.5，
3: 蚌埠 FM87.9，
2: 五河 FM90.0，
3: 固镇 FM94.5，
2: 阜阳 FM99.9，
3: 界首 FM98.5，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4: 时光的风尘会磨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大家好，我是老马。40多年前，位于合肥市明光路的汽车站大楼落成并投入使用，南来北往的旅客在这里聚散，见证过一票难求的盛况，也经历过冷清的时刻。城市在变迁，车站也在发展，尽管如今它的功能渐被分流，但汽车站承载着无数人的时光故事与记忆。1983年的国庆节，位于明光路上的合肥汽车站格外热闹，当天是红旗招展，锣鼓齐鸣，人山人海，很多市民从四面八方赶来，站在簇新的合肥汽车站大楼门时，大家难掩激动，感觉就像做梦一样。合肥汽车站大楼落成并投入使用，成了轰动合肥的大事。对很多当年亲眼见过这座车站建成的人来说，气派是第一个蹦出来的词。一进入宽敞的门厅，就看到南面墙上一幅鲜艳夺目的全省公路示意图，高大约有5-6米，它是由各色有机玻璃拼凑而成的。候车厅看起来很气派，里面特别高大宽敞，座位全是仿黄牛皮的人造革沙发，坐在上面很舒服。当时售票窗口的上方有一个长方形的木盒，让很多人感到好奇，后来才知道那是对讲机。无论售票厅有多么嘈杂，售票员和乘客之间的讲话都听得一清二楚。相关资料显示，当时的合肥汽车站占地面积2.4万平方米，其中站房建筑面积9577平方米，停车场面积9400平方米，可同时停放150辆大中小各类客车。售票厅开设18个售票窗口，发售当日和3日内客票。候车大厅可容纳2000名旅客候车，而且厅内设有服务台、阅览室、小卖部和卫生医疗台等配套服务设施。此外，19个检票门上端均装有大型电子显示器，可自动显示各班次发车方向和时间。行李房有传动机，可将乘客的大宗行李包裹传送到车顶平台。可以说在当时它的模样极为壮观，陶瓷烧制的合肥汽车站5个大字耸立楼顶，候车厅内巨幅的陶瓷壁画迎客松和黄山风景成了很多合肥人参观的景点。建成后的合肥汽车站迎来了各地来往的旅客，每逢节假日，合肥汽车站内总是人头攒动，若赶上春运，更是呈现出人山人海的壮观景象。无论是做生意、打工还是探亲，人们都要来这里坐车，这是必经之路。1984年至1987年间，合肥汽车站的年发送旅客量从223.44万人次跃升至320.43万人次，日发班次也从135个增长至232个。通站点遍布全国348个城市，这一串攀升的数字不仅是客流量的直观体现，更折射出合肥蓬勃向上的发展动力。人流如织，也自然催生了车站周边的商业繁华。年过六旬的马传来至今仍对当年在附近开小吃店的经历记忆犹新，那时的生意特别好，很红火。他感慨道，卖的餐点很简单，早上是稀饭包子，中午便是便捷的快餐，但一到节假日根本忙不过来。那时车站两侧的商铺鳞次栉比，
既服务南来北往的旅客，也招呼着这座城市的过客，烟火气十足。而对于像潘淑华这样的新合肥人来说，合肥汽车站则承载着一段关于抵达的温暖记忆。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他从皖南来合肥读大学。我来合肥的第一站就是在合肥汽车站下车。在他的回忆里，那时的车站总是喧闹而拥挤，每逢过节回老家更是一票难求。那时没有高铁，火车班次也少，我们很多人都是坐着长途汽车过来的。毕业后，潘淑华留在合肥工作安家，成为这座城市的一员。说起当年的感受，潘淑华说，那

潘淑华留在合肥工作安家，成为这座城市的一员。说起当年的感受，潘淑华说，那时麦街有了第一个汽车站，七辆货车上面搭个棚当客车使用，而当时合肥广袤的土地上，百姓出行仍然依赖水路和步行，公路交通相对落后。到1934年，合肥客运有东至朝鲜、南至安庆、西到陆安、北抵蚌埠四条班线，但是平静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太久，抗战炮火中断了车站的发展进程，周边公路多次遭日军轰炸，公路交通被迫中断。1945年抗战胜利后，合肥才逐步恢复了公路客运，合肥至蚌埠、安庆、利黄、朝鲜、浦口、水家湖、玉溪口等线路先后修复通车。那时合肥设置了三个汽车站，在南门站设在稻香楼北边环城马路附近，建有站房、售票房三间，小砖小瓦结构。西站设在二里街附近，连站房都没有。东门外汽车站是在原有的基础上整修，由木板搭成的三间简易站房，分别作为候车室和售票室。车站虽然恢复运营，但因路况破败，班次寥寥。新中国成立后，合肥的汽车站迎来了新生。1952年，合肥汽车站改属省汽车运输公司，内设调度、服务、票房、行李房等，日发车六个客运班次，日客流量300人次。1955年初，合肥汽车站搬迁到了胜利路59号，占地面积达到1401平方米。1970年，合肥公路客运班线增至30条，其中省际7条，省内23条，拥有专营客车76辆，3124个座位，日发车34个班次。值得一提的是，年完成客运量232.3万人次，营收182.04万元。在合肥主站蓬勃发展的同时，周边县域的客运网络也逐步铺开。以肥东汽车站为例，1954年1月，肥东县拥有了属于自己的汽车站。当时合肥至店埠、梁园的客车相继开通，原店埠汽车站随之更名为肥东汽车站。此后随着行政区划的多次调整，肥东站的隶属关系几经变迁。1955年6月，安徽省汽车运输公司淮南分公司在店埠设立4等汽车站，1959年划归滁县分公司，1964年下半年改属省汽车运输公司合肇分公司管辖。1970年4月，当地筹建客车队，巢湖分公司拖来5辆661A型客车，一共是200座，编为巢湖分公司第二车队。1972年，巢湖二队与肥东汽车站合并，车站负责编排客运线路和班次，组织客运，车队负责组织车辆和货运。1983年，随着行政区划变动，巢湖二队划属合肥市汽车运输公司，编为第9队。数据显示，截至1985年，从店埠发车至县内外的客运线48条，142个班次，拥有客车2664座，333辆。进入21世纪，道路客运驶入快车道，旅客的候车乘车体验更加舒适。2005年，合肥汽车站率先实现产值过亿、利润过千万的历史性突破。

0: 然而时光流转，城市在变迁，交通格局也在重塑。随着合肥城市交通网络的不断完善，高铁、轨道交通、私家车等出行方式日益普及，公路客运的客流逐渐减少。数十年间，合肥汽车站经历了多次变迁和升级，在记录着来往旅客出行的酸甜苦辣的同时，也见证着合肥日新月异的发展。
1: 时光的风尘会磨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代吉火车站曾是淮南铁路线上一座不起眼的乡间小站，但这座平凡的火车站却串联起安徽铁路百年的苦难与重生，坚守与腾飞。位于长丰县左店镇的代吉铁路记忆馆里，一件件老物件，一张张老照片，为我们徐徐揭开一段跨越时代的铁路风云。步入代吉铁路记忆馆展区，新旧影像交织，实物史料陈列，清晰铺展开1908年至1949年安徽铁路的风雨开篇。不同于笼统的文字记载，这里每一件展品都是鲜活的历史证词，真实还原了近代江淮铁路在国运飘摇中艰难起步，在战火硝烟中不屈抗争的过往。这部分展区珍藏的清末津浦铁路列车时刻表、早期临淮关站房老照片、淮河大桥施工影像，见证了安徽近代铁路的初次萌芽。20世纪初，津浦铁路开工建设，率先将近代工业文明的铁轨引入江淮大地。据安徽省志《交通志》记载，这条由中国向英德两国贷款修建的铁路，在安徽省境内长 296.1 公里，是全省最早建成通车的铁路。如果说津浦铁路是外力催生的交通脉络，那展馆内旧时的安徽铁路地形图、淮南铁路机车转运老照片，则记录了安徽人自主图强的初心与坚守。展区实拍影像清晰留存着当时民船沿江转运淮南铁路机车的艰辛场景。上世纪30年代，淮南煤炭资源丰富，却外运艰难，水路运量小，成本高，严重制约地方发展。为突破交通桎梏，实现实业自救，安徽摒弃外资依托，自主勘测，就地取材，人工铺轨，于1934年动工修建淮南铁路。无数建设者凭人力攻坚克难，历时2年贯通全线，打造出安徽第一条完全自主设计、施工、运营的本土铁路，为皖中腹地打通了物资外运、便民通商的生命线。可惜安稳的建设时光太过短暂，抗战爆发后，铁路成为兵家必争的交通要道。一张张触目惊心的战乱影像，是民族屈辱与抗争的铁证。展馆陈列的1938年砀山铁路桥爆破现场、被毁淮河大铁桥残照、日军占领蚌埠站、固镇岗哨实景照片，真实复刻了战火对江淮铁路的毁灭性摧残。短短数年，百年基建成果屡遭重创，钢轨浸染烽烟，站台满目疮痍。黑暗之中，星火不灭，展区一组皖北新四军铁路破袭战纪实影像，定格了乱世中的不屈抗争。在日军依托铁路封锁掠夺、横行肆虐的岁月里，新四军依托沿线地形开展游击作战，拆铁轨、毁据点、断运输，以灵活的铁道游击战持续牵制敌军兵力，切断侵略命脉，在钢铁轨道上筑起一道坚不可摧的抗战防线，让冰冷的铁轨见证了江淮儿女的血性与担当。新中国成立后，铁路被赋予了全新的生命，人民铁道为人民。
正是在这个全新的时代背景下，淮南铁路线上的代级小站正式开启了扎根乡土、服务百姓、助力地方发展的全新旅程。如今的代级铁路记忆馆，正是解读淮南铁路发展变迁最好的微观窗口。相比于津浦、淮南干线的宏大叙事，代级站的岁月变迁更富乡土气息，承载着一方乡土的出行记忆与发展印记。1935年，淮南铁路全线贯通，代级站顺势而生，成为沿线一座重要的乡村站点。抗日战争期间，淮南铁路曾遭破坏，车站运营中断。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淮南铁路全线修复通车，代级站恢复运营。数十年来，乡亲们外出求学、务工，本地粮食、物产外运，都离不开这座小小的车站。走进展区，一件件老旧藏品，真实还原了这座小站的变迁。1958年的受限地图上，改扩建后的代级站清晰标注，标志着这座乡村小站正式纳入全国铁路运营体系。1959年的老旧奖状，字迹工整，纸张泛黄，记录着初代铁路职工兢兢业业、无私奉献的模式。

小站昔日的繁忙。馆内最有氛围感的是1:1实景复原的戴奇站长办公室，老式木质办公桌，手摇拨号电话，整齐堆叠的运输台帐，墙面张贴的线路示意图和职工老照片，原汁原味复刻了上世纪80-90年代的办公场景。没有大站的车水马龙，却有着基层铁路人的严谨与坚守。每一次调度，每一笔登记，每一趟值守，看似琐碎的工作，却守护着一方线路的畅通，一方百姓的出行平安，生动诠释了乡村小站体量虽小，责任极大的价值。室外展区更是直观展现了中国铁路的迭代升级，从冒着浓烟的前进型蒸汽机车，到提速奔跑的韶山8型电力机车，耐用可靠的东风4D内燃机车，再到如今风驰电掣的和谐号、复兴号高铁，五组机车彩绘串联起完整的铁路进化史。一旁复原的老车站场景，斑驳的售票窗口，复古的列车时刻表，瞬间拉回慢悠悠的旧时光，封存着几代人的出行记忆和乡土乡愁。曾参与记忆馆建设的朱冕说，很多人觉得戴奇站太小，在全国铁路网里毫不起眼，但正是无数这样的乡村小站，织密了最基层的交通脉络。戴奇站没有大站的繁华与名气，却数十年如一日坚守岗位。它承载过乡亲们的远行梦想，也守护过一方土地的连通与希望。在高铁飞驰、旧貌更迭的新时代，这座铁路记忆馆有着特殊的传承意义。如今高效快捷的高铁出行取代了乡间慢火车，老式小站的烟火记忆逐渐淡出大众的视野。时代飞速迭代的同时，许多基层铁路人的默默奉献、乡村铁道的发展故事逐渐被遗忘。戴奇铁路记忆馆的打造，恰恰填补了这段平民历史的空白，让无名小站的坚守被看见，让基层铁路人的奉献被铭记。自1935年建站以来，戴奇这座乡间4等小站，完整亲历了淮南铁路从初创求索、战火飘摇、复苏建设到时代腾飞的完整历程，是皖北乡村铁路最真实、最完整的乡土缩影。不同于城区大站的枢纽属性，戴奇站80多年深耕乡土，贴近民生，全程见证乡村交通迭代、物资流通、百姓出行变迁，是独一无二的乡村铁道活标本。百年轨途，安徽铁路的荣光既藏于干线腾飞的壮阔图景，也藏于乡间小站日复一日的坚守之中。戴奇站的发展史是万千基层铁路扎根乡土、服务民生的生动缩影，承载着质朴纯粹的铁路初心。在朱冕看来，展馆内的每一张老照片、每一件老物件、每一段旧记忆，沉淀的不仅是百年铁道变迁史，更是一代代铁路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与时俱进的精神底色。这座记忆馆是2025年省级美丽乡村建设重点打造的特色文化地标，自建成开放以来，慕名前来参观研学、追忆铁道岁月的游客络绎不绝，成为当地极具特色的文旅打卡点。铁轨无言，

0: 岁月有声，代吉铁路记忆馆早已超越了单纯的历史陈列空间，成为乡土赋能、乡村振兴的崭新载体。它静静矗立在左店镇乡野之间，一头连着风雨飘摇的铁道过往，一头连着生机勃勃的乡村未来。以铁道文化为魂，以乡村资源为基，古老的轨道记忆正在赋能乡土蝶变，让百年峥嵘史化作乡村振兴的新动能，助力这片热土在新时代的发展轨道上续写新篇。今天的节目老马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本期节目讲述资料来自合肥晚报，节目监制张海龙，编辑讲述人老马，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95.5，
1: 宣城 FM 103.6，
2: 宁国 FM 104.4，
1: 广德 FM 100.。
3: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4: 我们拍个照片吧。
5: 好啊，
4: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5: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
6: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4: 淮南 FM103.6，
3: 滁州 FM102.9，
4: 定远 FM98.5，
3: 明光 FM92.3，
4: 凤阳 FM87.9，
3: 天长 FM87.7，
4: 六安 FM94.9，
3: 霍山 FM94.2，
4: 霍丘 FM105.1，
3: 金寨 FM107.4，
4: 马鞍山 FM91.3，
3: 芜湖 FM99.2，
4: 芜围 FM100.1。
3: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5: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6: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7: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8: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7: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9: 我们在行动，
8: 让专业照进生活，
7: 用智慧守护健康。
8: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
10: 继续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这里有专业医生为您带来健康解读，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健康答疑解惑，让我们一起用专业知识守护我们的健康。
11: 每一个清晨都是健康的起点，
12: 每一个故事都是生命的馈赠。
11: 走进专家讲堂，解读健康密码，
12: 聆听达人故事，汲取养生智慧。
11: 欢迎来到健康360，让我们共赴健康之约。
10: 暑假一到，天气一热，大家都喜欢往水边跑，像游泳的、玩水的，带孩子去水上乐园的，图的就是一个凉快，尤其是孩子。但您知道吗？暑假恰恰是溺水事件最高发的时候，而且很多时候意外就发生在我们觉得肯定没事的那几分钟里。那今天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省红十字会的专家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溺水到底怎么防，万一遇上又该怎么护。好，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今日对话嘉宾。胡燕，安徽医科大学护理学院教师、博士、副教授，安徽医科大学铅医讲科普专家库成员，安徽省红十字应急救护培训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曾获安徽省社会实践先进个人、安徽省教坛新秀、科普讲解大赛安徽省一等奖、国家三等奖。他长期深耕应急安全科普教育领域，在地震、踩踏、火灾、溺水等灾害防护方面拥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好，那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欢迎胡老师。胡老师您好，也请您跟我们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打声招呼。
13: 安徽之声的观众朋友和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医科大学的教师，我叫胡燕。
10: 那胡老师，7月25号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叫世界预防溺水日。那您从老师的角度上，您给我们解读一下设立这个日子到底有什么样的意义？
13: 特别好，距离7月25日这个特殊的日子其实也只有4天的时间了。今年呢，实际上是联合国大会倡导世界的防溺水的第6个宣讲日。那在这样的日子里面，我们今天来到安徽之声来做这期节目，有着它非常非凡的意义。那防溺水这件事儿，实际上作为家长朋友们都不陌生。我们每一年期末也好，或者是学校的家校的共浴群也好，都会有这样的信息，大家会觉得有一些司空见惯。但实际上防溺水就像刚才薛老师所说，关系到了每个孩子和每个家庭的健康。我们借助这样的日子，就是希望能够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溺水在于防护，预防非常非常的重要。那这也是我们今天这期节目的重要的意义吧。
10: 是我们经常做节目的时候说到某些疾病，其实也是说防比护更重要。
13: 对的对的。
10: 那从省红十字会掌握的数据来看，近几年暑期溺水事故整体上呈现一个什么样的趋势？像青少年是不是我们尤其要关注的一个群体？
13: 是的，薛老师，从总体的数据上来讲，我们是看到数据有下滑的趋势的，得益于这些年的一直在坚持的健康教育。但是呢，依然还是值得我们去关注的。我想跟观众朋友和听众朋友们分享两组数据。第一组数据呢，来自世界卫生组织的相关数据。那么这里面他特别提到了说，在全球范围内，我们每一年溺死的人数大概在30万。也就是说每个小时大概都有30个人因为溺水而死亡。那这是全球的数据。在全国的数据上来看，通过人民网舆情数据中心的权威数据报告，它给到我们的数据是，我们每一年我们国家大概有5.7到5.9万人死于溺水。而这个数据当中，超过95%以上是未成年人，是我们的青少年。
10: 所以95%以上，
13: 对的对的，
10: 那就是基本上都是未成年人。
13: 是的，所以几乎溺水已经成了0到17岁青少年的头号死因。它和道路的交通事故和跌落坠伤成为了杀害孩子最主要的凶手。所以这是我们刚刚讲的两组数据啊。那聚焦到青少年上来看呢，我们实际上还可以从流行病学的3阶分布去分析。首先我们从时间上来看，时间上拉长来看，最主要发生的是在暑期的时间。暑期是我们溺水的高发时间段。那如果在一天的时间段里面呢，午后也就是傍晚的时间，尤其是炎热的午后，特别容易发生溺水，这是从时间上来看。那从人群，或者我们从第二个吧，就从地区上来看，那在全球范围内来讲，我们说溺水的高危的区域一般是欠发达地区。你比如说我们亚太地区溺水的发生率可能是比澳大利亚这些发达的区域高出了20倍不止，这个数据非常的触目惊心。那在全国范围内来看，我们看到广西广东流域它其实是重灾区，那我们一些河道流经的地方也是重灾区。所以呢，就从区域上来讲，它呈现了可能类似于像农村乡镇 它的发病发生率远远高于城市，这是从时间和地区。那从人群间呢，我们可以从两个层面来解读，一个层面就是年龄层面。那么年龄层面上我们会发现呢，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他的这个发生率其实是在慢慢攀升的。我们简而言之，学龄前的孩子他的发生率可能有10%，如果按照100来算哈，按照他的年龄比例，10%发生在学龄前。那么到了小学阶段，这个数字已经攀升到了40%，而最高峰的数据发生在初高中阶段，那么大概有46%的年龄段发生在这个时间段。那我们刚刚讲到了，这是年龄，再讲了性别。从性别上来看呢，它呈现一个什么呢，就是男生特别多，基本上溺水的事件当中男生占到了80%，也就是女生的几乎4倍。而且还有一个特别让大家让成年人接受不了的事实，是我们很多的溺亡它呈现了一种叫做手拉手的现象，也就是说同时溺死的孩子不是一个人，所以它会呈现这样的趋势。
14: 刚才您从时间、地区、人群以及人群的更加的细分，我们真的觉得特别的痛心。
13: 是的，徐老师，
14: 就一个是就是孩子的年龄很小，那么另外一个你会发现在欠发达地区可能家长的监护可能也相对来说不是那么到位，所以它危险的发生性更高。
13: 是的，
14: 还有一个是我觉得还是科普还没有那么的到位，所以就造成了孩子可能手拉手他们去挽救落水的那个朋友，
13: 是的，
14: 但是却导致了群体溺亡事件
13: 的
14: 发生。
13: 是的，是
14: 老师，真的让人觉得做这期节目更加有意义了，对吧？
13: 是的，是的，非常感谢您给我们这次机会。
14: 那有关于这个预防溺水，其实可能很多家长心里会想，哎，我就在旁边看着不会出事儿，或者是我们家孩子会游泳，
13: 对对对，
14: 对吧？都会有这样的想法，那这是否是他们认知上的误区？
13: 您说的太对了，徐老师。其实，在溺水的防治上有许许多多误区。刚刚徐老师就讲到了其中最重要的两点。那么第一点呢，就是家长们都认为，我就在旁边，孩子只要有动静，我就能发现。

0: 但是其实，观众朋友和听众朋友们，你们知道吗？很多溺水的发生是无声的，就是你可以想象，一个孩子如果他溺水的时候，他全身所有的细胞都要拿过来让他足以呼吸，所以他身体反复的动作的挣扎都是让他的口鼻能够冒出水外。那么只要有机会在水外，他会首先
1: 呼
0: 优先保
1: 吸。
0: 证他的呼吸，而不是呼救。
1: 那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喊救命，那是不符合常理的，对
0: 是
1: 吗？
0: 的，那个是演出来的，大家被这样的画面洗脑了，以
1: 对
0: 为
1: 对，
0: 孩子一定会大声呼救、大声扑腾，但其实很多溺水的发生是无声的。这也是为什么解释了好多，即便有父母陪伴的孩子，在泳池里他都会溺亡。他发生的时候，他其实你看起来这个孩子就是静水静立不动的，他半站立的在水里，你会看到眼神是空洞的。孩子有的时候，他的头发甚至遮住他的脸，都不知道怎么去把它拨开。那这个时候，你就一定要小心谨慎了。所以，我们说，对于父母在玩水的孩子玩水的时候，父母的监管真的非常重要。那这是刚刚徐老师讲的第一点，就是他可能会有这样的误区。还有一个误区是什么呢？就是很多人会认为我的孩子会游泳，他肯定不要紧。但大家都听过那句话嘛，叫打死的是会全的，
1: 对，还
0: 淹
1: 有
0: 死
1: 这个
0: 的
1: 淹死的是会
0: 是
1: 游
0: 会
1: 泳
0: 游泳的。
1: 的，对，
0: 很多溺水的孩子，其实往往是因为他觉得我会游泳，我不害怕，你不敢去的地方我敢去，对吧？然后。

0: 能也会有一些非常湿软的地方，孩子会被脚嵌进去。
1: 陷进去。
0: 对，所以这是潜水区的一个误区。还有一种误区就是，哎呀，我家孩子拿了一个游泳圈，游泳圈是能够保护他的安全的，但殊不知很多游泳圈本身质量不过关。另外，有些家长可能会为孩子选购很宽大的游泳圈，它本身容易滑脱，如果在海上遇到风浪，孩子很容易从游泳圈里掉下来，所以游泳圈不足够安全。还有一个常见的误区，徐老师，就是我们以为有救生员在那儿我就安全了，他会帮我看着孩子。但实际上大家知道，一些非常有就是很受欢迎的一些玩水的区域，会像下饺子一样，救生员是不可能有那个眼睛随时关注到你的小孩
1: 的。是
0: 的，
1: 是
0: 的。所以父母是孩子的第一监护人，是你是孩子的，你要保持和他一臂的距离，我们说。那还有一个，我想在这里也借助这个机会跟大家去说的一点，就是我们经常以为只会在泳池呀、荷塘啊、河道呀发生，其实也有一些淹溺的事故发生在家里。对，
1: 就是是不是那些比较
0: 小的
1: 小宝
0: 宝，
1: 然后在游，就是叫游泳桶里，
0: 对，
1: 然后发生了溺亡。
0: 对，很多时候孩子家长会把孩子放在泳池、澡盆里，弄一点水给他玩就走了。那实际上很小的小宝宝，他其实我们说少到10公分的水，就足以让一个小孩子在10秒钟之内意识丧失。所以大家真的是溺水这件事儿不能掉以轻心，它其实关乎到了每个孩子和每个家庭。
1: 对，如果说孩子想和水亲密接触的话，我觉得我们的家长一定要做到目不转睛，
0: 对，
1: 而不是我们目不转睛在手机上。
0: 哎，您说的太对了，
1: 对吧？
0: 是的，是的。
1: 那说实话，这个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有的时候我们说是概率事件，就这个溺亡，但是如果说发生在自家孩子身上，那就是100%。
0: 您说对
1: 了，对吧？那如果我们在岸边发生，有人溺水了，我们普通人，我们第一时间可以做什么吗？
0: 您的问题特别好，徐老师。那我们说，如果真的是发生了，就是看到有人溺水，
1: 对，
0: 其实我们第一件事儿要做的事情，在我们红十字会有3个字儿，今天要送给大家，叫什么呢？叫叫声抛。第一件事情首先是呼救，因为救溺水的人，往往一个人的力量是非常微薄的，你一定要让更多的人加入到这个救援的队伍里来，甚至大家也可以协助我们来拨打120啊、110啊。所以首先要引起更多的人的关注，有人溺水了，快来人呐！有人会游泳吗？哎，用这样的方式大声反复的呼救，
1: 呼救更多的人来帮助他。
0: 对的。除了这一层呼救以外，第二层的呼救呢，就是要立即拨打相关的救援电话，像120、119、110都是可以的。所以让更多专业的救援人员加入到这个队伍里来。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一层叫叫。那第二层呢，真的是不鼓励大家说我立即就下水救。我们一定要去做的事情就是观察身边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有没有一些物件可以帮助我们来救援。比如说，我们能找到一个长树枝，找到一个长竹竿，甚至是小孩子的那些这个衣服，我们把夏天的衣服
1: 打结，
0: 打个结。对，您说的特别对，我们把它伸给这个溺水的人。一定要注意一点，就是在伸出去之后，我们岸边的人实际上是浮浮在地，让我们的重心和地面之间接触，让我们很安全，这样你才有足够的摩擦力来把人拽过来。
1: 对对。
0: 所以是伸过去。那么第三个字儿呢，叫抛。抛什么呢？就是抛一切可以帮助这个溺水者上浮的一些物件和物品，包括但不限于，比如说木板、游泳圈、救生圈，还有小孩子的书包。你看我们现在很多的书包，它
1: 哦，
0: 其
1: 它
0: 实
1: 也
0: 是
1: 有
0: 有，
1: 防尘的。
0: 对，它是可以漂浮的，把书倒了，然后直接把书包扔下去，这些都是很好很好，可以让溺水的人自己自救的一个东西。那除了叫声抛，我们说真的有人来把这个人救上岸非常重要，再救上岸就是急救和送医了。这就是刚刚回答您的，我们能做什么，是这
1: 对，
0: 样的一个思路。
1: 我们可能在生活当中会看到有些人，的确他，会游泳，他自视自己的能力也比较强。然后当别人溺水的时候发现了以后，他会第一时间跳下水，可能容不得多想。我们有时候看新闻也是，
0: 是
1: 回
0: 是。
1: 复的时候啊，采访的时候他也会这么说啊，当时脑子里反正也没有多想，就想把人救上来。但是我们也听到一些痛心的事件，就是在我就是救溺水的人的过程当中，两个人共
0: 溺
1: 同
0: 亡
1: 溺
0: 了，
1: 亡了，
0: 是
1: 这也
0: 是，
1: 是让人很痛心的。那在

0: 评估之后是不是我们才能下水呢？
1: 特别重要。首先，我想就刚才徐老师说的话来做一点回应啊。所有那些舍身忘己下水救援的人，一定都是英雄。就有的人他最终生还，也可能会把对方救出水，有的人甚至因此也失去了他的生命。这些人我们都称之为英雄，因为在那一刻他是置自己的生死于度外的。
0: 对，因为我们也知道，就是在溺水的人身边，他会像抓住一个救命稻草一样，可能把你也会往下拉沉。
1: 哎，是的，是的，徐老师。
0: 所以救的时候是不是也特别有讲究的？
1: 对，就是如果我们要决定下水去救，它其实是有一些非常重要的先决条件的。首先，我们说要去评估这个水域的安全。你比如说，当海边上发生严重的涨潮，说实话，那个时候救援人员自己本身是非常危险的。这种情况下，尤其是危急救援人员自身安全的时候，我们真的会主张大家不下水去救援。所以一定要去评估水域它的一个危险性，有没有暗流呀，有没有潮汐呀，有没有一些像你不复就复杂的水域里面，甚至有很多的水草丛生啊，这些你需要去进行判断的。那除此以外，我们还需要去判断呢，就是你自己的水性是不是足够 OK， 你是不是一定有非常好的这种体力能够去下水救援，还有就是岸边有没有人接应你，有没有更多可利用的资源正在等待着帮助你来把人一起往上救。所以不鼓励大家，但是我们也真诚的去向那些英雄们去表达我们的敬意。
0: 就是见义勇为我们是非常钦佩的。
1: 是。
0: 甚至说是敬畏的。
1: 是的，是的。
0: 但是呢，在见义勇为之前，我们也要评估一下自身的能力。
1: 是的。
0: 在自保的前提下，然后我们再去进行见义勇为。
1: 是的。
0: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对吧？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有位朋友，一位消防 ZX 说，小时候一个农村小伙半野泳落水，大人还在牛背上倒水，遗憾溺亡，触目惊心。暑期青少年防溺水必须引起社会和家庭的高度关注。其实这也是我们做这一期节目的原因，可能很多中小学包括幼儿园的家长啊，在这个家长群里肯定都已经收到了学校所发来的防溺水的温馨提示。但是如何去防与护，其实有很多家长并不是很清晰。就像您刚才所说的，收到的多了，大家已经麻木了，觉得这件事情不会发生在我们家孩子的身上。但是有的孩子，就像您刚才所说的，尤其是在一些偏远地区的这个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家人很少监护的情况下，他真的是勇敢的去野泳了，然后有可能就会发生一些我们不想看到的一些结果。我们接下来这个问题，我觉得也非常的关键，就是针对我们这些未成年人、青少年，就暑期孩子们经常会结伴而行，万一其中有一个人落水了，其他孩子我们该怎么办？就像您刚才所说的，我们叫声抛吗？
1: 是的，从我们权威的给出的建议，一定是叫声抛优先。但是呢，说实话，我也特别理解这些孩子。大家可能会想说，我和小伙伴一起来的，我的伙伴落水了，我如果不下去救，我会不会显得特别不够义气？
0: 对，
1: 我特别不够朋友。我好像像一个逃兵一样逃跑了，实际上这个孩子是去请大人帮忙了。但这个孩子他可能会觉得，我那么不勇敢，我那么不够义气。但是在这里，我特别特别想跟所有的孩子们说，我们说什么是真正的勇敢呢？真正的勇敢是什么？是聪明的，用聪明的方法救人。你看司马光砸缸，他没有跟那个小朋友一起跳到水缸里去，对不对？他是去拿石块砸掉。所以我们首先要保证自己是活着的，我们才能够更好的去救我们的小伙伴。那么什么叫做真正的够朋友？不是说我要和他一起下水，我去救他，我才叫够朋友，而是说我要用聪明的方法把他救活，我要和他一起活下来，去享受这个美好的世界，去为这个社会去做贡献，这才是真正的够朋友。然后我们说救人真的不是比我胆子很大，而是说你有没有足够的智慧去完成这件事儿。所以亲爱的孩子，你知道吗？那个时候你立即下水救，你的生命也在危险之中，甚至你极大的概率是救不起来你的伙伴的。而你这个时候聪明的跑去请大人，不是懦弱，是真正的勇敢和智慧。这是我

0: 今天如果以回亚尔姨作为自居的话，我特别想跟所有的孩子说的一句话，就像有些孩子喜欢打游戏，在游戏里面有的伙伴掉血了，你不会说我冲上去当人头，对不对？你会怎么办？你会去捡装备，你会去找补给，你会去呼朋唤友一起来救他。
1: 办法总比困难多。
0: 是的，一定一定不可以盲目的，或者是说回阿姨就是绝对禁止你下水去救他，你就应该去找资源、找伙伴、找大人来帮助，这才是真正的勇敢和智慧。
1: 那您就刚才所说的这些，能不能就给这些孩子们一个非常明确的答案，如果遇到小伙伴落水了，到底能不能救？
0: 好，那我就明确的告诉大家，第一，绝对不可以下水救，第二，绝对不可以手拉手救，第三，你能做的事情就是阿姨刚才说的叫声抛，呼叫，呼叫大人，打120、119、120报警，然后找一切可以利用的长竹竿、长树枝去伸给他，然后抛一些可以让他浮起来的东西。大家就记住这三点，不可以下水，不可以手拉手，叫声抛。
1: 这三个字非常非常的重要。
0: 是的，
1: 叫声抛，而且自己在没有能力的情况，就算你自视自己有能力，但是在大人的面前，你们还是孩子，
0: 是的，
1: 所以千万不能去救。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插播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和胡老师继续聊一聊有关于暑期溺水的防雨裤，稍后再会。

0: 地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来了来了，
7: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6: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7: 啊，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8: 是，
7: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8: 是你妈说的。
6: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9: 好，恢复原状。
7: 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6: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7: 对呀，
8: 对，
10: 遵规守法才安全。
1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2: 合肥 FM 95.5，
11: 宣城 FM 103.6，
12: 宁国 FM 104.4，
11: 广德 FM 100.9，
12: 铜陵 FM 88.7，
11: 池州 FM 99.5，
12: 安庆 FM 99.5，
11: 岳西 FM 95.3，
12: 宿松 FM 106.8，
11: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2: 合肥 FM 95.5，
11: 宣城 FM 103.6，
12: 宁国 FM 104.4，
11: 广德 FM100.9，
12: 铜陵 FM 88.7，
11: 池州 FM 99.5，
12: 安庆 FM 99.5，
11: 岳西 FM 95.3，
12: 宿松 FM 106.8，
11: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10: 一粥一饭，关乎健康；
2: 一言一行，影响身心。
10: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2: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10: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2: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10: 每天锁定 FM 95.5，安徽综合广播。
2: 健康生活家，与您共筑健康的家。
13: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健康生活家栏目，我是主持人徐颖。那节目上半段我们和大家主要聊了聊暑期溺水事件高发，那么在这样一个时候我们该如何既能救人又能保护好自己呢？那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安徽医科大学护理学院教师、博士、副教授，同时呢也是安徽省红十字应急救护培训师胡燕，胡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和大家说一说溺水到底如何防与护。那胡老师，对于成人来说，如果说我们现场的确我自己评估啊，我是有这个能力的，比如说有些也是专业人士啊，比如说救护员呀等等，那我们在就是救护溺水者的时候，是不是也特别的有讲，是不是一定要从后面去救他？
14: 是的，徐老师说的特别对， 就是当我们充分的评估了水域，充分的评估了一下自身，然后我们觉得我们有信心下去救援的时候，也一定千万要记住，溺水者求生的本能不是他人坏，而是在人在那个危急的情况下，他会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狠狠地拽住你。
15: 对，
14: 所以我们如果要去下去救援，一定要悄悄地绕到溺水者的侧面或背后，然后拉住他，以仰泳的姿势向岸边滑，也就是你一定不可以给溺水者正面接触你的机会。
15: 嗯，
14: 那么一旦如果溺水者抓住你，把你往下拽，你自己也溺水的时候，一定要记住，一定要下潜，让自己先逃生。
15: 哦，
14: 如果这个时候你还有余力去救援，还是绕到他的背后和侧面，拽着他一起游向岸边。
15: 嗯，
14: 而这个时候如果岸边有群众来进行接力帮助的话，大家一起齐心协力的来救助，这样生还的几率才会比较高。
15: 嗯，也就是说我们一定不要给溺水者正面接触的机会。
14: 是的，
15: 如果说你真的想去救的话，那一定要从背面脖子把它
14: 对对、
15: 这个环绕住，然后用仰泳的姿势游向岸边。
14: 是的，
15: 如果说有人接力的话那就更好。
14: 是的，
15: 对吧？
14: 是的。
15: 嗯嗯，那接下来下一步就是，如果说溺水者救上来他已经没有心跳了、
14: 嗯、
15: 那现场只有我一个人，我应该是先拨打120，我们还是先去做心肺复苏？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14: 徐老师的问题都特别好、
15: 嗯、
14: 观众朋友和听众朋友们，大家想象一下哈，如果这个时候这个人被救上来了，完了以后呢，我却判断了一下他心跳呼吸都没了，我一个人在现场，我到底该做什么？
15: 对，
14: 嗯，我一定要给大家一个标准答案，就是首先来进行心肺复苏、
15: 嗯、
14: 首先不要去把宝贵的时间放在打电话上、
15: 嗯、
14: 首先去进行心肺复苏。为什么？因为我们溺水的黄金救援时间只有4到6分钟，耽误1分钟，他救援的失败的可能性会乘以10%的几率上升、
15: 哦、
14: 所以我们要把所有关键的时间用来救溺水者。然后我们怎么，我们说那是不是不拨打救援电话了呢？
15: 对呀，
14: 我们说比较科学的方法是什么、嗯、先来5个循环2分钟左右的 CPR， 我们进行了一些科学的测算、
15: 嗯、
14: 2分钟5个循环的 CPR 呢，差不多能够完成150次的心脏按压和10次左右有效的人工呼吸、
15: 嗯、
14: 这个时候能够非常好的先给到氧气，然后在这5个循环结束之后，您迅速的拿出手机来拨打120或110，这个时候建议您使用免提功能，
15: 嗯，
14: 就是在免提通话的前提下，你依然还可以正常来呼救或者施救、
15: 哦嗯、
14: 这种情况下我们对于溺水者的这个救援的质量是最高的。
15: 哦、
14: 嗯、
15: 就是您在一边做心肺复苏的前提下，其实可以把这个120拨打了以后免提，我一边做心肺复苏一边可以来描述现场的情况。
14: 是的，
15: 然后寻求120的帮助。
14: 是的是的、
15: 哦、
14: 但前提是先做2分钟。
15: 嗯，先
14: 做满五个循环的 CPR。
15: 哦，
14: 而这个时候你先把这个人救上来、
15: 嗯、
14: 然后你掏出手机，
15: 嗯，
14: 然后再掏出手机进行救援的时候，很多120也非常的专业，他会继续来指导您后期、
15: 嗯、
14: 我们的接线员都是经过非常专业的培训，他们可以继续的来科学的指导您的救援、
15: 哦、对对、嗯、就是这黄金几分钟我们一定不能错过了。首先第一时间我们应该是先去进行心肺复苏、
14: 嗯、
15: 那接下来如何进行心肺复苏、嗯、我们有请我们安徽省红十字应急救护培训师殷建平殷老师来给大家做一个演示、嗯、那么我们胡老师您给大家来解说一下好不好？
14: 嗯
15: 好。
14: 那首先呢，如果说我们已经把溺水的人员从水里救上来、嗯、实际上首先我们是要给他取一个复苏体位的。那这个复苏体位呢，就是我们要稍微让他卧在一个类似于像这样的硬板的地面上，保证他的头颈躯干部其实是成一条垂线的。这个时候呢，我们请殷老师他就要来做什么呢，就是先要把他的衣服怎么样拉开，然后让他的整个内衣啊或者是腰带啊这些东西松解下来，对不对、
15: 嗯、
14: 好，我们请殷老师。嗯，
15: 好，第一步首先要把他的衣服给
14: 对
15: 松开。
14: 嗯，然后这个时候我们要来进行紧急的呼救、嗯、去判断这个病人他的意识和呼吸的情况。
15: 嗯，
14: 我们请殷老师来演示。
16: 先生怎么了？先生你醒醒啊，
14: 轻拍双肩大声呼叫。
15: 嗯，
14: 这时候来看一下这个人他有没有意识来进行对我们进行回复，他是不是能够被唤醒。
16: 嗯，
14: 其次如果没有任何的意识状态下，我们要去判断他的呼吸情况。
16: 好， 1001002104100510061006107108109，这听看感觉。
14: 所以刚刚殷老师做的非常标准，他用了两个姿势，一个用耳朵凑近他的鼻子去听他的鼻息，这个时候帮助我们去识别即便比较微弱的鼻息。其次，殷老师的眼睛会斜向看他的胸廓起伏，这时候能够同时判断他有没有呼吸。可能有观众朋友在这里问说，哎，我以前的 CPR 听说还要去摸他的动脉搏动，但今天呢，我们也非常认真地告诉大家，非专业非医学人士，我们可以不去触摸他的颈动脉，触摸他任何的动脉搏动。当您判断出他没有意识，当您判断他没有呼吸，就可以来使用我们的 CPR 进行急救。好，
15: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演示一下具体的操作流程。
14: 好的，那在这里呢，要跟观众朋友和听众朋友特别去强调的一点是，当我们在常规的心源性猝死的时候，我们 CPR 的急救措施是叫做 CAB，
16: 对，
14: 因为首先是要去触发他的心脏循环，尤其是像心源性。可是呢，如果是溺水发生的时候，大家一定要记得，溺水发生第一步不是我们的 circulation， 不是按压，殷老师是什么？
16: 开放气道，人工呼吸。
14: 是的 ，airway 打开它的气道，所以我们接下来呢，就请殷老师给我们示范一下打开气道、清理呼吸道的正确方法。
16: 好，我们先检查一下他的口腔有没有异物。我们捧着他的下巴，压下他的下巴，使他的口腔打开，检查一下。如果有异物的话，要把他头偏向一侧，清理异物之后，然后再恢复成仰卧位。如果没有异物的话，我们可以用借助呼吸膜或者是单薄的纺织品、衣服、手帕，做一个个人的防护。用仰头举科法打开气道。
14: 我们在这里稍微停顿一下，观众朋友和听众朋友可以看到哈，刚才殷老师做了一个非常专业的姿势，叫做仰头抬科。这个方法是可以充分有效的去开放气道的。它的一个动作要点呢，是一只手压住我们溺水者的额头，另外一只手、两只手在病人的下颌角或者是下巴下处骨性的这里去把它抬高，用这样的姿势使得它的耳垂和我们的下颌角耳垂的连线是可以垂直于我们的地面，这时候才可以充分的保障气道是开放的。
16: 对，
14: 我们请殷老师来演示一下两口吹气，
16: 捏鼻包嘴吹气。
14: 好，我们解读一下这个动作的关键。这个地方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动作，是要把鼻子捏住，因为如果不把鼻子捏住，你吹进的气在气道里面有阻塞或者有异物的情况下，它是从嘴、从鼻腔直接就喷出来了，没有达到有效的呼吸。所以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嘴巴包住，看殷老师的这个示范，包住我们溺水者的嘴巴，将气体吹进去。同时殷老师的余光是看向他的胸廓的，这个时候要去看胸廓的起伏，让胸廓能够微微起伏，才能够说明这一口吹气是有效的。
15: 哦，就是你的眼神一定要看着他的胸部，如果说起伏了，说明你的这个人工呼吸做的是到位的。
14: 对，这口气吹进去了，可以这样来理解。所以我们会优先来做两次的人工呼吸。捏吹，
15: 我看胸廓已经浮起了。
14: 是的，这个时候我们说完成了两次的人工呼吸之后，我们要来去做我们的这个人工呼这个心脏按压。那按压的位置呢，我们说正常的男性成年人是两乳头连线的终点。如果是女性和孩子的话，我们也可以在胸骨的中上或者是肋弓向上两横指。就是箭突的向上的两横指。
15: 就是男性和女性还有孩子的位置是不一样的。
14: 对
15: 吗？
14: 对，就是他们当他躺下来的时候，他的体表他其实有的时候标志可能不那么准确。那么标准的手法呢，像殷老师现在所施教的就是掌根接触，另外一手的手指呢是紧握住我们的手掌，两掌根交叠，两掌根交叠的状态按压在我们按压的位置上。然后您看殷老师的整个上臂和前臂是直立的。那么因为我们的操作台会比较高，当正常情况下的时候，我们说直立的状态下用他身体的向下压的力量。大家要知道按压是非常非常耗力气的，所以想要我们持续不断的来进行按压，我们一定要有效的利用我们的身体的重量。我们整个上肢的重量，我们的髋关节是一个轴，对，髋关节是一个轴，然后整个身体的力量向下去进行按压。
15: 而不是用胳膊的力量。
14: 对的。一定是身体的力量。按压的频率呢，我们一般情况下成年人在当然孩子也是这个频率，100到120次每分钟，然后按压30次。 我们30次结束之后，我们再进行两个啊呼吸的一个供给，
15: 嗯，
14: 通过这种方式。
15: 哦，那您刚才所说的就是每分钟100到120次按压的这个频率，
14: 对。
15: 那我们自己怎么来数？就是1、2、3、4，就自己数吗？
14: 对，我们一般比较专业的时候，我们可以用0、02、03、04，
15: 哦，
14: 哎，用这种方式，两位数的话呢，节奏会比较的明快，
15: 嗯，
14: 也正好能够帮助你计数30个数字。
15: 哦，就是一直数到30，30，然后这就等于是一组结束。
14: 对，这样的话你再去做2次深呼吸，就是30:2的一个比例。
15: 嗯嗯嗯。
14: 当然，如果说我们救援的是一些特别小的孩子啊，我们有的时候也建议呢，就是因为小孩子嘛，他的新陈代谢很快，他对于缺氧更加敏感。
15: 嗯，
14: 有的时候我们甚至也会把这个救援的频率呢提高到15:2。
15: 嗯，
14: 也就是说我们大概是15次的按压，2次的呼吸。
15: 嗯，
14: 这样的话能够更好的去供给青少年他的一个改善他的一个缺氧的症状。
15: 嗯嗯。那么2次人工呼吸对于孩子来说是15次心肺复苏，然后对于大人来说是30次心肺复苏。
14: 嗯，
15: 那么一共是做5组对吗？
14: 对。
15: 嗯，
14: 我们一般以5组为一个循环。
15: 嗯，
14: 像前面我跟大家说救援2分钟5组之后再去拨打120也是这个意思。
15: 嗯，
14: 在正常的施救的情况下，我们也是做5组之后再去评估一下这位患者他的意识和呼吸情况。
15: 嗯，
14: 评估的时候跟刚才一样，就去看，哎，呼喊他有没有回应，然后呢再去侧耳的听和眼睛看他的胸廓，看有没有起伏。
15: 嗯，
14: 如果意识和呼吸都恢复了，这时候呢我们需要在旁边守护继续观察，但是呢心肺复苏的这个行为可以暂时停止，否则的话就一直坚持到120到来。
15: 嗯，
14: 或者是现场可能有更危险的事情发生，我们可以撤退。
15: 嗯
14: 啊，像这样的一种情况。
15: 嗯，好的，非常感谢殷老师给我们的详细解释。
14: 谢谢
15: 好，来啊，请坐。好，那刚才您所说的这个，可能是我们在生活当中还真的是可以运用上的，因为有可能我们不能去救这个溺水者，但是当他被救上岸之后，我们可以去挽救他的生命。
14: 嗯，
15: 刚才您所说的2:30啊，还有2:15啊，像这样的一个比例，按照5组一循环，然后来进行心肺复苏和人工呼吸。但是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看到，是针对孩子哈，就把孩子救上岸之后，有的人会拎起他的腿，然后进行控水，好像这也是一种方法，是吗？
14: 嗯，这个方法，我今天特别感谢徐老师对这个问题的提问。就特别要提醒大家的是，控水是溺水抢救的大忌。
15: 为什么呢？
14: 绝对不可以做的这件事儿。为什么呢？因为大家想象一下，控水你控出来的是哪里的水呢？如果
15: 不是气管里的水吗？
14: 不是的，徐老师。
15: 嗯，
14: 我们控出来的水基本上是被它吞进去在胃里的水。
15: 哦，
14: 所以如果是肺里的水，大家都见过肺的组织啊，肺其实是有好多好多毛细血管，好多好多肺泡的，它像一个稀疏的海绵一样，就是不小心真的有水灌到肺里去，它其实是很难出来的。另外呢，还想跟大家科普一个常识，就是一旦人溺水的时候，我们的身体会迅速的启动自救的功能，它会让你的喉头整个呼吸道是痉挛的状态，非常非常难受，但是这个难受的反射它其实是为了帮助你减少水进入到你的肺里。
15: 嗯，
14: 所以喉头一痉挛，其实那个时候肺里能够进的水是不多的，那么咕嘟咕嘟喝下去的水都在我们的胃里。而对于溺水者而言，最大的生命危险是缺氧所带来的。所以大家想想看，你花了好多的时间控水，把它背在背上，甚至是搭在牛的，刚才我们有位听众朋友说的是搭在牛的身上，你控出来的都是他胃里的水，对他的生命救援没有任何意义，甚至有损伤。为什么有损伤？首先你延误了最佳的抢救时机，前面我们跟大家说过最佳的抢救时机只有4到6分钟，你多延误10秒钟，那他的死亡率都会大大的增加，1分钟就会增加10%的死亡率，可能都不止。所以这时候我们要尽一切的时间把时间给到我们的 CPR， 然后胃里的水你把它倒出来，不仅没有用处，反而可能有害。
15: 嗯，
14: 因为你想想胃里的水全

0: 不出来了。这个病人他溺水的人，他如果呼吸又恢复了，特别容易出现误吸和呛咳。这时候有可能那个水会导致他进一步加剧他缺氧的症状。所以我们说，不论是从实际的原理上来讲，还是说救援的这个有效性上来讲，我们认为，控水都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我们要把优先的这个时间和抢救时机给到我们的 CPR。
1: 就心肺复苏加人工呼吸，
0: 是的，
1: 这个应该是第一步且最关键的一步，
0: 是的，是的，
1: 黄金救援期，
0: 是的，没错。
1: 好，我们来看一下，你看，正好有位朋友问到了，他说看到有人溺水被救上了没呼吸，我知道要做心肺复苏，但到底要不要先控水？看，这个是可能很多人，我们要么就是在电视里看到
0: 的，
1: 要么就是我们在平时生活当中有人这么去做，所以大家就觉得好像控水很关键。其实通过刚才胡老师这么一讲解，控水其实起不到任何的作用，
0: 是的，
1: 可能还会起到反作用。
0: 没错，所以我们在这里也呼吁我们所有的观众都成为我们今天的科普小达人，能把这样的知识呢去分享给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
1: 好。那么最后一个问题，也是今天我知道胡老师特别想去呼吁，且特别想要传达给大家的，就是如果意外落水的话，一个不会游泳的人，我们该如何自救？
0: 谢谢徐老师，今天也特别特别想借助安徽之声的这一个很好的平台，来向所有人进行科普。实际上，当我们在平静的，就是比较平静的水面上去落水的时候，甚至是在有一些湍急的河流里，一个人独自落水都是有机会获救的，不是说你必死无疑的。那我说这句话呢，它一定是有它的缘由的。那原因是因为我们国家有一位非常著名的游泳，世界级的游泳冠军啊，然后他也在广西红十字应急救护培训中心来做防溺水，她是一位健康大使，她叫杨丽娜女士，大家可以在抖音平台啊，或者是有些平台去搜索她的个人的账号。她其实一直长期致力于，如果不小心落水之后，一个人该如何去自救。她有一句非常非常著名的话，今天要在这里告诉大家的是，我们一定不要让自己落水了之后，双手露出水面。
1: 为什么这个非常的关键？
0: 因为手露水面，人必沉。大家理解一下，就像前面我们一直在说的，比如说有一本书，它是平躺在水面上更容易下沉，还是竖直的情况下更容易下沉？
1: 对，可能说是受力面积更大，它更不容易下沉。
0: 是的，所以想象一下，一个人如果他不小心落到水里去了，这个时候如果他双手向上扑腾抓取，他的身体一定是直立起来的。而直立起来的时候，不要说我们普通的人，那杨丽娜女士说，她说即便我是一个世界级的游泳冠军，我也会下沉。她说那科学的方法是什么呢？建议大家首先第一件事情是不要呼喊，屏一口气。当你把那个力儿用来呼喊上，你气是往外出的，可是屏一口气，我们就像前面所说的，你让你的肺里鼓满了气，它就增加了你的浮力嘛。这个时候让自己迅速冷静下来，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人的冷静其实在关键的时候可以救命的。让自己冷静下来之后，你屏一口气之后，慢慢的在水面上能够漂浮起来。在漂浮的过程当中，让自己努力保持头后仰。头后仰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在你的口鼻就有机会露出水面，
1: 就可以自由呼吸。
0: 是的，这个时候你非常重要的一点，要去调节自己的呼吸的节奏。我们说正常情况下，我们可能是用鼻吸气，但是这个时候呢，你要稍微的有意识的去调整，用鼻呼气，用嘴巴来吸气。它有一个非常小的要诀是，鼻子一旦吸气吸到水，你很难呛出来。可是如果嘴巴不小心吸到水，你可以把它咽下去。所以你保持鼻子是呼气的状态，嘴巴是吸气的状态，这种呼吸的调节非常重要。其次，这个时候你看，你保持了一个稳定的状态，头后仰，鼻呼吸进行了调整，这个时候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让你的双膝、双腿自然的蜷缩，让你的手从头后面伸直，在水面上呈现一个
1: 就仰泳的姿势。
0: 这种姿势是可以保持你的身体有一个很好的平衡状态在水面上。这个时候如果风浪不会特别大，或者是水温没有急剧的下降，这个时候你是可以微

0: 是这样的姿势在水面上保证自己的呼吸的，
1: 嗯，
0: 也就是说，你完全可以保存自己的体力和呼吸，等待救援力量的到来。这
1: 嗯。
0: 就是我们说，在一个人的情况下落水的时候，即便身边都没有人，你也是有办法自救的。所以，观众朋友和听众朋友们，你有没有发现这件事儿啊？其实，它最优先应该在什么时候教会我们的孩子呢？大家想想看。
1: 嗯，您刚才已经告诉我答案了，还是您自己来说吧。
0: 是的，就是其实呀，我们特别，所以在今天也借助安徽之声的这样的一个场域来呼唤、来呼吁我们很多的有识之士共同促进这件事儿。我们每一个孩子在学游泳之前，他应该要来学习的课，第一课就叫做防溺水。
1: 嗯。
0: 杨丽娜教练她的这个方法，应该首先教会每一个想要学游泳的小孩儿。
1: 对，
0: 你在水里
1: 嗯，
0: 要先学会镇静下来，学会头向上仰，然后让口鼻露出水面，
1: 嗯，
0: 然后手伸直，腿盘曲，让自己能够以稳定的姿势在水里等待救援。这
1: 嗯，
0: 才是我觉得游泳必学的第一课。
1: 对，游泳必学的第一课，首先要学会自救，
0: 没
1: 以
0: 错。
1: 防不时之需。好，非常感谢胡老师今天跟我们讲了这么多哈，从预防到施救，从大人到孩子嘛，溺水这件事儿真的是讲得明明白白的，我也受益匪浅。
0: 谢谢
1: 那
0: 你。
1: 最后呢，我想说一句心里话，生命只有一次，水边的事真不能心存侥幸，尤其是各位家长，多一份警惕，孩子就多一份安全，多掌握一项急救技能，关键时候就多一份希望。好，再次感谢胡老师还有我们的殷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各位听众和网友的收听收看。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再会。
2: 现在是用药那些事儿，安全用药科普时间。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支持播出。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黄燕药师。我们说，降压药物的服用时间有讲究吗？降压药的服用时间不是完全固定的，应该根据血压的动态变化而定。一般来说呢，患者血压呈两峰一谷的状态波动，即上午的9点到11点时，下午的4点到6点时血压最高，从傍晚的6点时开始呈缓慢下降的趋势，到次日的凌晨2到3点时最低。因此，每日一次的降压药物一般在早晨7点服用，一日两次的降压药在早上7点和下午4点服用为佳。不宜在夜间睡前服用，以免夜间血压下降波动大，引起并发症。当然，我们还有一种大约10%的患者白天血压正常，单纯夜间的高血压是一种隐蔽性高血压。那么这种特殊患者的需要做动态血压才能确诊，这种时候需要睡前服药。

0: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1: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0: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融媒体法治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非常荣幸请到北京天元律师事务所的王志强律师做客我们直播间，来跟大家聊一聊如何识别和防范金融犯罪。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出王律师。王律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很高兴能和大家分享这方面的法律知识。
0: 我们都知道，随着金融科技的发展，我们的钱包从实体变成了手里的数字。与此同时呢，金融犯罪的手段也是花样翻新，让人防不胜防。特别是各种理财公司、财富管理、养老服务层出不穷，打着高息的旗号，结果往往是血本无归。那么王律师，其中可能涉嫌什么样的犯罪风险呢？
1: 好的，这个问题非常典型。在法律上，我们通常关注这类行为是否构成非法集资。非法集资是指未经国家、国务院金融管理行政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该行为呢，必须同时具备四大核心特征，也是我们辨别理财陷阱的关键证据。第一是非法性，是指未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无合法金融经营资质，违规开展募集理财业务。二是利诱性，承诺保本保息、高额返利、固定回报，用远超市场正常利率的收益吸引投资者。三是公开性，通过朋友圈、短视频、讲座、传单、熟人推荐等方式向社会公开募集、宣传募集项目。四、社会性，面向社会不特定公众吸纳资金，不限定亲友、圈层等特定人群。结合近年来高发的案例来看，当前非法集资、理财陷阱呈现多样化、包装化、生活化的新特点。不法分子摒弃了直白的集资话术，翻新出各类伪装的形式，有的假借养老服务、康养项目、养老公寓名义，针对老年群体实施诈骗，有的包装成虚拟货币、理财、跨境投资、私募股权、影视投资等新兴项目，迷惑年轻投资者，还有的以门店加盟、商品预售、积分返利、互助理财为噱头，变相吸收公众资金。这些骗局的核心套路高度统一，都是用低风险、高回报、稳赚不赔打破投资者的警惕，前期小额获利获得信任，后期转款跑路，最终造成投资者全额损失。从刑事法律层面，非法集资并非单一罪名，主要核心涉及到两类核心刑事犯罪。第一类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简单来说，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核心就是违反金融管理法规，未经批准向社会公众吸收资金。行为人通常想把生意做起来，用后面的钱来偿还前面的钱，但最终因为经营不善，资金链断裂还不上。这种行为的本质是破坏金融秩序，但不是一开始就想把钱给吞了。第二类是集资诈骗罪，其核心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也即行为人从一开始就没有打算偿还集资款项，把钱用来挥霍、赌博、转移，或者公司根本就是空壳，骗到钱就跑，本质上是赤裸裸的诈骗，危害性极大。针对高发频发的理财陷阱与非法集资风险，在此向广大听众朋友做出如下的警示。第一，坚守投资底线，摒弃侥幸心理。 凡是承诺保本保息、高超高收益、零风险的理财项目，百分百都是骗局。第二，认清陷阱套路，精准辨别骗局。重点警惕六大高发骗局：养老理财、虚拟货币理财、互助众筹、领事私募、加盟返利、跨境理财。凡是要求先交定金、锁定名额、拉人返利、层级分红的项目，均属于非法集资高发模式，务必第一时间要远离。同时，不泄露个人资金信息，不向私人账户转账投资。第三，拒绝充当帮凶，守住法律红线，切勿为了小额佣金返利，帮助他人转发集资链接、推介投资项目、拉拢亲友入主。一旦参与协助非法集资，即使自身没有非法获利的主观目的，也有可能被认定为共同违法，承担刑事或者行政责任。
0: 我觉得王律师刚刚这个三点非常的好，对于咱们这个理财这个陷阱和非法集资的风险，说得非常的到位。第一，就是大家要坚守投资的底线，摒弃侥幸的心理；第二，就是认清陷阱的套路，精准的辨别骗局；第三呢，就是拒绝充当帮凶，守住法律的红线。如今不少的年轻群体啊，尤其是在校的大学生，法律的防范意识比较薄弱，只因一时糊涂将个人的银行卡、电话卡外借他人使用，或是随手帮他人代为转账走流水，最终莫名其妙地卷入了违法犯罪案件当中。其实这些年轻人本身并没有参与电信诈骗等违法活动，也没有主动地实施犯罪牟利，大多啊只是抱着帮朋友的忙、出借闲置卡片赚取小额的零花钱、转账的这种简单的心态，随意地出借了名下的银行卡、电话卡、微信以及支付宝等支付账户，协助他人进行资金的流转。殊不知，这些看似无伤大雅的小事早已触碰法律的红线，一不小心就可能触犯刑法，不仅留下终身的刑事案底，更是彻底的断送自身的学业、就业以及未来发展的前途。那接下来的时间，想请王律师为大家详细的解读此类行为潜藏的各类刑事法律风险。
1: 好的，首先我们先来梳理年轻人最容易中招的三类常见的误区行为。这些行为看似无伤大雅的小事，实则都是违法高危行为。第一，出借、出租、出售个人两卡。很多学生或者年轻人认为自己闲置的手机卡、银行卡、网银账户、微信支付宝账户没有用处，借给朋友、网友、陌生人使用，每月能赚几十到几百佣金，属于躺赚小收益，毫无风险。殊不知，这正是电信网络诈骗、赌博、洗钱等灰产最重要的资金通道。不法分子利用他人实名账户转移赃款、洗白资金，隐蔽性极强，而账户实名本人将直接被认定为犯罪帮助者。第二，有偿帮忙跑分转账。不少人收到兼职信息，只需提供自己的收款码、银行卡，帮他人代收代转资金，流水过账即可赚取佣金，几分钟就能轻轻松松获利。这种所谓的简单兼职，本质就是网络洗钱，流转的每一笔资金大概率都是诈骗、赌博等犯罪的涉案赃款。第三，碍于情面帮亲友转账。部分年轻人法律意识淡薄，面对朋友、熟人求助，单纯出于情面帮忙代收代转陌生账户资金，不询问资金来源，不核实交易用途，看似仗义帮忙，实则沦为黑灰产业的工具人，被动转入刑事犯罪。接下来，我将从法律层面 明确此类行为涉及的核心罪名、立案标准与刑事风险，彻底打破无知者无罪的误区。通常这类行为涉及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简称帮信罪，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简称掩隐罪，这两个犯罪可以说是当前

0: 推广过广告，这个时候钱还没有骗到手，你这是在铺路。眼影罪通常是上游犯罪得手后帮忙，比如说诈骗分子已经骗到了钱，你帮忙把卡里的钱取出来，现金，或者是转账到别的卡，或者是买成黄金、虚拟币等，这个时候你是在把诈骗资金进行洗白。简单来说，帮凶是递刀，眼影是进行销赃。而知道的多少，也是这两个罪在主观上的关键分水岭。帮凶罪只是概括的知道对方可能在实施网络诈骗犯罪就行。你虽然不知道对方是在进行电信诈骗还是其他的犯罪，但觉得可能不是个好事情，仍然进行帮忙，就可能构成帮凶罪了。而眼影罪要求更高。通常需要明知是犯罪所得，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赃款。比如对方明确说这是骗来的钱，你帮我取出来，或者你看到短信是电信诈骗资金，仍然进行操作，那就指向眼影罪。在这里必须纠正一个最大的认知误区，很多年轻人认为我只是帮忙。不知情，没有骗人，就不会犯罪，犯法。但法治明确告知，法律上不认可无知免责。无论是主动，是否主动参与诈骗，是否知晓全部犯罪流程，只要你的银行卡、账户、行为网络犯罪提供了实质性的帮助，创造了条件，就构成了刑事犯罪。大量的司法判例显示，众多在校学生、应届毕业生，就是因为一次侥幸的兼职，一次碍于情面的帮忙，背负刑事案底，悔恨终生。在这里呢，我举两个简单的案子，方便大家做相应的一个区分和理解。第一个呢是帮凶罪。2022年6月，被告人赵某。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仍将其中国农业银行卡一张含手机网银出售给他人使用，涉案资金共计173万余元余额，其中已核实40万余元为孙某等人的电信网络诈骗转账，其个人非法获利2万元。案发后，赵某退赃2万元。案例二，眼影罪。2023年11月，满某某为牟利联系洗钱团伙，不仅提供自己的银行卡、手机卡，还收集多人银行卡、手机卡交给对方。在团伙窝点现场，由团伙操作这些卡片进行频繁的转账。账户被封控后，满某某还安排卡主去银行取现。查实涉诈等犯罪所得资金流水78万余元，其中满某某安排他人取现25万余元，其个人非法获利9,100元。因此，针对青年学生群体，一定要不租借、不出售、不转借个人银行卡、电话卡、流量卡、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所有实名账户，面对同学、朋友、网友的求助，只要涉及借用账户、帮忙转账、代收资金、提供验证码、刷脸核验等行为，一律果断拒绝。青春前程无价，绝不能被几百元的蝇头小利、一时的人情义气给毁掉。
1: 刚刚王律师您提到了洗钱，大家脑海当中啊浮现的可能都是电影里的黑帮、巨额美金、地下钱庄，感觉啊离咱们老百姓特别的远。很多群众存在严重的认知误区，认为洗钱是高端的金融犯罪，离普通人生活很远，只有专业的操盘手才会触犯。但是结合近年司法判例和2024年最新的洗钱的司法解释来看，大量的普通公民 民、小微企业主、年轻的群体应帮忙转账、代收资金、兑

0: 换外币、出借账户、虚拟币变现等日常行为不慎触碰洗钱罪的红线，承担严重的刑事责任。那接下来的时间，想请王律师和大家分享一下洗钱罪的相关的法律知识。
1: 好的，其实现在的洗钱早就不是电影里的样子了，它可能就藏在你的微信转账、闲鱼交易里。法律上的说的洗钱，就是掩饰、隐瞒、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等七类上游犯罪的所得及其收益的来源和性质。我打个比方，毒贩犯赚了100万元现金，这钱是脏的，不敢存银行，也不敢买房，于是他找你帮忙，让你把这笔钱分批转到不同的账户，再去买理财或者买虚拟币。经过这一通操作，这100万元看起来就像是你合法打工赚的，这个过程就叫洗钱。2021年刑法修正案11生效后，自洗钱也构成了犯罪了。以前的逻辑是，你贩毒贪污，钱是怎么处理那是事后行为，指定前面的罪。现在的逻辑是，你犯了上游犯罪，比如说贪污、贩毒等，之后又通过转账、买房、买黄金等方式掩饰这笔钱的来源，那你除了贪污罪，还要加上一个洗钱罪，数罪并罚。这对贪官毒贩来说绝对是双重打击。结合高发的案例，我们盘点普通人最容易触犯洗钱罪的六大高危行为，进行警示避坑。一是有偿出借、出售银行卡、支付账户、协助他人接收、转账、流转大额不明资金，为黑灰产业提供资金洗白通道。二是利用个人企业账户帮他人拆分转账、走流水、对冲账目、规避银行监管和反洗钱核查。三是通过虚拟货币、跨境支付、外币兑换等方式帮助他人转移隐匿非法所得。四是通过虚假合同、虚假交易、虚假投资、包装赃款来源，将非法资金伪装成合法经营收益。五，协助不法分子取现、异地周转资金、切断资金溯源链条。六，小微企业、个体户利用对公账户帮他人过账、走账，赚取所谓手续费，变相参与洗钱。这些行为看似是简单帮忙、小额获利，实则每一次资金流转都是在为重大刑事犯罪售后善后，是法律严厉打击的洗钱犯罪行为。
0: 好的，王律师，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您。他说自己的亲戚被朋友拉去做虚拟货币的托管理财，承诺是月息8%，投入了20多万元之后平台关停失联，想问一下这属不属于非法集资还是诈骗？想问一下去哪里报案可以追回钱款？
1: 好的。从目前了解的这个信息，听众讲陈述的这个情况来说，我们认为大概率，从目前了解的情况，大概率可能构成非法集资，也有可能是构成这个诈骗这个犯罪行为，具体的要根据公安机关调查的这个案件的事实这个情况。报案的警官、报案的公安机关的地点可以是受害人所在地的公安派出机构。
0: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感谢王律师的精彩解读。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上半段的律师在线就进行到这儿。一段广告之后呢，法治安徽直播继续。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让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它威严又炙热，它神圣又亲切，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幸福安宁不再遥远，宗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成为幸福生活的底色。
3: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4: 失火了、
5: 救命啊！
4: 着火了，
6: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7: 灭火器呢？
8: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9: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0: 啊，这么严重啊。
7: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6: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9: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1: 熊强科普时间到，
9: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2: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6: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2: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3: 来了来了。
14: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3: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0: 遵规守法才安全。
1: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已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你守住人民币。
2: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3: 啥？
4: 你若被吓
3: 倒，啥
4: 骗避不了。
5: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拿。
1: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护钱财免遭骗。
4: 坚持刷单别去碰，
5: 大洗个无底洞。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1: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
6: 请十二号病人到一号。
7: 这次产检又花不少钱吧？生孩子做检查，处处都要开支。
8: 妈，现在政策好，根本不用心疼。安徽新生育政策太贴心了。
7: 哦，还有啥好福利？
8: 全省统一的产前检查基础服务包，1000块额度内全额报销，没有起付线。顺产最高报4000，剖宫产最高报6000，定点医院住院分娩合规费用限额内全免。而且啊，现在无痛分娩也能医保报销，按甲类项目全额保障。就连取卵术等8项辅助生殖项目，省外定点医院费用也能按规定报销。
7: 这可真是实打实的惠民，不光生孩子省钱，备孕辅助生育也有保障，太贴心了。
9: 减负生育开支，守护孕育全程。安徽新版生育保险政策，实实在在为家庭减负。
10: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11: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0: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哦，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11: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9: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12: 哎，小李，累了吧？过来，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13: 好嘞。
14: 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12: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14: 有。拿捏了，
12: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14: 哎，
12: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14: 这
12: 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14: 啊，
12: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哎哎

0: 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1: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2: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1: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2: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1: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2: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1: 砀山 FM 九零点五，
2: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1: 五河 FM九零点零，
2: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1: 阜阳 FM 九九点九，
2: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3: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4: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

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5 收听由主持人陈欢为您带来的法治安徽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天元律师事务所的王志强律师做客我们直播间。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呢，王律师为大家围绕金融犯罪的识别与防范展开解读，重点分析了非法集资、帮信罪与掩引罪、洗钱罪等常见的金融犯罪。王律师详细拆解了各类犯罪的核心特征、高发的套路与法律的边界，结合典型案例纠正了不知者无罪等认知的误区，请示听众朋友们，尤其是年轻群体和在校的大学生，切勿出借凉卡，帮忙转账走流水，远离高息理财陷阱，不参与内幕交易，坚守法律的红线。同时提醒广大的投资者，理性投资，合规交易，守护自身财产安全与人身前程。那近年来，随着我国资本市场持续的发展，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等证券期货犯罪也呈现频发、隐蔽、产业化的特征，严重破坏了市场公平秩序。在投资股票基金的市场当中，普通的投资者又面临哪些法律风险呢？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请出王律师。
1: 好的，这里面主要涉及两类犯罪，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和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罪。常见的内幕交易，比如某上市公司即将发布重大重组、业绩暴增等未公开信息，知情人员主要包括上市公司董监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中介机构人员、监管人员及其他因职务接触内幕信息者，在这些信息公开前买入或者卖出股票，这就属于内幕交易。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简单来说就是掌握证券期货尚未公开重大信息的人，在该信息公开前，要么自己偷偷买卖牟利避损，要么把信息泄露给别人，又或者是明示暗示别人去交易，且达到了情节严重的程度。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罪，单独或合谋利用资金优势、持股优势、信息优势、影响力，通过虚假交易、连续买卖、对倒、自买自卖、虚假申报、反向交易等手段，人为制造价格或者交易量等虚假情况，诱导他人交易，影响市场价格，情节严重即构成犯罪。典型的操纵手法：一、集中资金连续拉抬打压股价；二、串通对倒交易自买自卖；三、虚假申报频繁撤单；四、利用黑嘴大 V 媒体荐股后反向卖出；五、利用信息优势做庄控制股价走势；六、很多人以为自己不是庄家就安全，作为普通的 白领或者是股民，从金融从业者都有可能从事以下行为，都有可能进行中招：一、打探接收内幕信息并进行交易，从上市公司、朋友、券商、会计师、董秘处打听重组、高转送、业绩利好提前买入，哪怕只赚几万也有可能进行入刑；二、朋友圈、微信群分享内幕，泄露尚未公开重大信息，哪怕不交易、不收费，也构成泄露内幕信息罪；三、跟着老师、大 V、黑嘴荐股买卖，提前建仓、公开荐股，散户接盘，他们出货，你可能沦为操纵链条的一环，情节严重，可进行追责。四、多人合谋抱团做庄，微信群联合资金，约定时间进行买卖，互相抬轿控制股价，典型的操纵市场。五、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基金、资管、投行从业人员利用职务获取未公开投资信息，自己或只是亲友进行交易，同样入刑，近年打击极严。综上，资本市场没有法外之地， 法治是资本市场的基石，提醒每一位观众，不碰内幕，不操纵，不信谣言，不贪快钱，理性投资，合规交易，共同维护公开、公平、公正的资本市场环境。
0: 嗯，王律师，这两年不管是开公司的还是做个体的，为了顺利拿到银行的贷款，不少人会在材料上进行美言，比如做一个假流水，虚增点资产。想问一下，这类行为涉及到哪些刑事风险？
1: 好的，这类行为通常涉及骗取贷款罪和贷款诈骗罪这两个罪名。这两个罪名听起来很像，都是骗银行钱，但在法律上差别明显。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诈骗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贷款，数额较大的行为。本罪核心特征是从贷款初始就没有偿还的意愿，刻意骗取资金用于挥霍、转移、隐匿、非法用途，拒不偿还贷款，主观恶性极大，是国家金融监管重点严惩的重罪。简单来说，这类犯罪的核心是主观上根本就不想还钱，行为人从一开始就计划通过欺骗等手段将贷款据为己有。而骗取贷款罪与贷款诈骗罪最大的不同是，这类行为人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只是因为自身资质不够，比如说银行流水不足、缺少抵押物等，被迫用虚假材料与夸大营收、虚构交易背景获取贷款，本意是用于生产经营，后续有偿还的意愿，只是因经营不善、市场风险等客观原因无法履约，最终给银行造成损失。为了区别一般违规贷款的行为，避免扩大进行打击，刑法第175条规定，只有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情节严重的骗贷行为纳入刑法领域予以规制。可见骗取贷款罪的入罪需符合两个条件，首先，行为人实施了骗取行为，即行为人在向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贷款时，以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等欺骗手段取得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其次，行为人骗取贷款的行为需给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造成重大损失，或有其他情节严重。我讲两个真实的一个案例，便于大家进行理解。第一个，骗取贷款罪。某工厂老板李某为了续贷，指使财务伪造了500万元的购销合同和虚假财务报表，从银行贷出800万。钱到账后全部投入了工厂采购原料，后来因为市场行情不好，工厂倒闭，钱还不上了，结果就是李某构成骗取贷款罪，因为他虽然伪造假了，但是钱是用来经营的，没有据为己有。案例二，贷款诈骗罪。王某注册了一个空壳公司，用租来的豪车做抵押，伪造房产证和流水，从银行贷款300万，拿到钱当天，他就通过地下钱庄把钱转到了境外，然后

0: 失联，结果就是王某构成代管诈骗罪，因为他从一开始就是演戏，目的就是把银行的钱变成自己的钱。我们梳理司法实践中普通人、小微企业主最高发的六类涉罪行为，这些看似常见的操作均触及刑事红线。一、虚构贷款用途，将经营贷款、消费贷款挪作他用，比如经营贷流入楼市、股市、虚拟货币投资，违规套利，资金亏损后无力还款。二、伪造贷款资料，虚假制作银行流水、购销合同、财务报表、收入证明，夸大还款能力，隐瞒负债情况，骗取银行审批放款。三、提供虚假担保，使用虚假抵押物重复抵押，虚构担保人信息，骗取高额贷款。四、抱团联合贷骗贷，多人互相担保，虚构经营场景，批量套取金融机构贷款。五、贷款后恶意处置资产，低价转让店铺、车辆、房产，转移资金，刻意逃避还款义务。六、逾期后长期失联，恶意拖欠，拒绝沟通，拒不配合金融机构催款，放任损失扩大。针对此类案件，普通百姓有以下的常见的一些致命的法律误区。第一大误区是，贷款还不上只是民事纠纷，不会坐牢，这是最普遍的错误认知。正常客观无力还款属于民事违约，只需承担逾期征信、民事还款责任，但通过欺骗手段获取贷款，造成重大损失，或蓄意非法占有贷款，直接转化为刑事案件，必须承担刑事责任。第二大误区，资料轻微造假，金额不大，不会追责。司法大数据全程溯源，贷款资料造假，资金流向异常，均可精准核查，只要达到立案损失标准，无论金额大小，是否初次违规，均会依法追责，不存在小额免责。第三大误区，借钱用于经营亏损，不构成犯罪，因经营合法经营亏损无力还贷，属于民事风险。但如果通过欺骗手段骗贷后经营亏损，给金融机构造成50万元以上损失，依然构成骗取贷款罪。这些行为均已触犯刑事红线，因此一时的投资取巧、侥幸违规，看似解决了短期资金难题，最终只会换来刑事案底、巨额罚款、终身征信污点，彻底影响个人发展、企业经营。在此提醒每一位听众、每一位经营者，敬畏金融法律，坚守合规底线，理性借贷，诚信履约，杜绝一切骗贷、逃贷行为。
1: 有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王律师。他说啊，信用卡如今太普及了，买手机、装修、旅游都能够分期，但是很多人心里会打鼓。听说有人因为刷爆信用卡会坐牢，想问一下王律师，这到底是不是真的？
0: 好的，很多人觉得信用卡透支就是找银行借钱，还不上顶多就是失信、被执行人，也就是老赖，怎么就和犯罪挂上了钩呢？这是一个巨大的误区，法律上画了一条很清晰的红线。你确实没有钱，但一直和银行沟通，努力凑钱还，这属于民事纠纷。如果你有钱故意不还，或者压根就没打算还，这就涉嫌信用卡诈骗罪了。信用卡诈骗罪的核心就是非法占有为目的。简单来说，你从一开始就想着把这钱黑了，那就是诈骗。司法实践中，对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理解，仍应坚持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综合考察行为人相关的领域、透支行为、还款情况等各种因素，重点考察以下三个方面的因素：一、行为人申领信用卡时有无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行为；二、行为人透支款项的用途；三、透支款项时行为人的还款态度是否以及 是否逃避催收。刑法规定了信用卡诈骗罪的四种情形，我挑三种最常见的给大家讲。第一种是恶意透支信用卡，也就是现实生活中最常见的一种，比如说你将借的钱用于赌博或挥霍。第二种是使用伪造的信用卡，比如说买来的、捡来的，或者说自己做的一个假卡，刷了一下就可能入刑。第三种就是冒用他人信用卡，捡到别人的信用卡去刷，或者偷拿亲戚朋友的卡刷且不承认。根据最新的司法解释，认定恶意透支有两个关键的硬指标，一是欠款本金超过50000元，二是银行有两次有效的进行催收，超过3个月仍拒不偿还。哪怕你只欠50000元，只要符合上面两条，就构成了刑事立案的标准。而且你如果同时拖欠多家银行，每家都不多，但加起来很大，也会被累计追加。因此小小的信用卡承载的是个人的信用，更是不可触及的法律红线。很多人因为一时的消费冲动、短期资金周转、侥幸违规用卡，从普通的逾期沦为刑事犯罪，留下终身案底，断送个人前程，得不偿失。
1: 嗯，好的，非常感谢王律师的精彩解读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上我们听众的留言。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王律师。他说啊，近期有人冒充银行的客服，以征信异常为由，诱导自己开通了网贷转账验资，差点被骗。想问一下，这类冒充金融机构诈骗，如何的来固定证据维权？
0: 好的。类似的情况，第一步我们肯定首先是需要进行相应的一个报案的，因为公安机关它有立案了之后，可以采取相关的刑事的侦查手段，进行相应的固定的证据，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作为受害者，在跟对方的伪造的那个金融机构工作人员进行沟通或者是聊天记录过程中，如果能够有相关的这些证据，也是可以后期作为案件的证据提交给公安机关予以使用的。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咨询王律师，他说啊，同事私下拉人头做境外的外汇对冲交易，说稳赚不赔，拉新人还有高额的返利。想问一问王律师，这是不是传销类的金融犯罪？参与投资有什么法律后果？
0: 对，像您说的这种情况呢，很可能就是构成传销。因为传销的它本质啊，它不是卖东西，而本质上是拉人头，也就是您刚才说的，对吧？拉人头之后给予相应的一个提成，那大概率上您说的这种情况可能就会涉及到传销类似的这样一个犯罪。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说，自己名下有多张银行卡，借给同乡走流水，事后得知啊，对方是用以转移这个赌博的这个高额的资金，自己不知道也没有获利，想问这构成这个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吗？
0: 从你目前讲的这个情况来看，如果自己是初犯，或者是说相关的金额不是很大的话，那有可能公安机关不予作为刑事案件处罚的可能性也是有的。
1: 嗯，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咨询王律师，他说自己闲置的支付宝微信收款码被他人租用，事后发现是用来接收诈骗赃款，就是问这个租收款码触犯哪些金融相关的犯罪，会判刑吗？
0: 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个犯罪呢，有可能会涉及到洗钱相关的一些犯罪的这个行为。因为是他自己如果是被骗的，如果是这种情况下的话，可以第一时间呢进行先报案处理，然后通过公安机关，通过刑事侦查，最终的找到诈骗的犯罪团伙。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说啊，企业老板为了逃避税务和资金的监管，通过私人账户公转私大额的走账，虚开金融这个票据套现。想问一下王律师，这类行为是不是涉嫌金融犯罪？是涉嫌哪方面的犯罪？
0: 好的，从目前您说的这个情况来看，那有可能会涉及到骗取贷款罪，因为他从其中伪造相关的这个银行流水。
1: 以上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陈欢代表节目主编高天畅、监制许鹏，感谢各位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2: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4: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3: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4: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2: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2: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2: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2: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2: 金寨 FM107.4，
1: 马鞍山 FM 91.3，
2: 芜湖 FM 99.2，
1: 无为 FM 100.1，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3: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睛会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3: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4: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首播，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周末呢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今天的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要分享的育儿知识啊，说的是孩子一定要学会的复盘能力啊。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说了啊，这个暑假孩子在家看书没有效果，为什么呢？因为有的孩子啊，他看书的时候打开书，哎，知道内容，书一关就不知道内容了。那么这是因为孩子缺少一个框架思维啊。还有呢，一些孩子学习的时候效率并不高，是因为时间管理能力不够好。所以呢，我们和大家分享了如何把零散的知识变成整合性的记忆啊。那么还有家长呢在后台说啊，哎，孩子做题啊，做错的题，那么当时会，过几天又不会了啊，觉得孩子就是不长记性。好，那今天呢我们就再来跟大家说一说哈，孩子除了要有框架思维，要有时间管理，还要具备复盘的能力。稍后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以恰当的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0: 研究表明，高达70%的人际关系源于沟通失误，而情商小达人却总是能够轻松地化解这些危机。他们的秘密武器呢，并不是天赋异禀，而是用了一套说话技巧。那之前呢，我们学过技巧一，用积极倾听代替抢话，让对方觉得被重视。那今天我们来学习技巧二，巧用我这样的语句化解冲突，避免指责陷阱。当意见不合的时候，我们本能地想争个对错，结果往往两败俱伤。情商小达人却学会用我这样的语句轻松地破局。比如说同伴迟到了让你很生气，不要说你总是这么不靠谱，这样啊只会激化矛盾，改成我感到有点担心，因为等了你半个小时。你看，这句话聚焦的是你的感受，而不是指责对方，这样会让对方更容易接受。那为什么这么说会更有效呢？因为大脑啊，对你开头的语句会触发防御机制，进行抵抗，而我这样的语句呢，会传递同理心。所以赶快练习起来吧，练习一周，你会发现争吵就会减少，关系会升温的。
1: 大家好，我是尹建莉，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我们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2: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郜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3: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庭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4: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南门小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何伟，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至5点播出的陪你成长节目，让我们共同守护孩子的美好未来。
5: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奥体小学校长杨健，收听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一起陪伴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6: 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糯米姐姐许诺晨，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祝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7: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0: 好，那接下来啊，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啊，孩子怎么才能够学会复盘的能力呢？现在有很多的爸爸妈妈如果是上班的哈，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经常一个活动做完了要去复盘一下，要去总结一下啊。那么其实对于孩子来说，他们在学习的时候也是一定要去掌握这个复盘能力的，因为复盘能力啊，就是把这个经验转化为成长的核心能力。它呢不仅能够去帮助孩子避免重复的犯错，以此来提升学习效率，还能够培养孩子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成长型的思维。那么孩子要学会的这个复盘能力呢，主要就是体现在他的复盘思维的养成，还有复盘方法的一个掌握之上。 那么我们来看哈，就是为什么孩子在学习的时候要具备这个复盘的能力呢？因为心理学的研究表明说，人的大脑啊存在着两种决策方式，一种呢是以证据和逻辑为基础的啊，就是比较高层次的大脑啊，还有一种呢是以情绪和潜意识为基础的，可能相对来说就会低一点的这种动物性的大脑。其实多数人在多数时间啊是比较容易受到一些情绪啊和这个潜意识，也就是稍微低层次大脑的控制，导致呢没有办法啊就做出一个最优的决策。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是要运用到复盘的能力了，所以我们需要经常用复盘这个工具来去识别自己曾经错误的固有模式，这样子的话在下一次同一个场景下我们就启动原认知练习，摆脱固有模式，在一次次的实践当中培养正确的思维和行动模式，做出更好的决策。但是呢，很多的孩子还毕竟比较小，所以他受到思维局限的认知，他可能不会自己想到说，哎呀，我这个做错了，我再去复盘一下。那么这个能力其实也是需要家长去帮助孩子去建立的。那我们今天就来看一看啊，具体有哪些复盘的方法。很多的人一提到复盘，可能经常会说，哎，是不是就是简单的去回顾一下，或者简单的去总结一下。其实复盘呢，它是分为四个逻辑步骤哈。第一个是回顾，第二个呢叫分析，第三个叫总结，第四个叫行动。从回顾到分析到总结到行动，这四个步骤啊，可以让孩子建立这个复盘的思维。好，我们接下来就来。

说一说哈，比如说生活当中和学习当中啊，我们拿两个例子来说。那么在学习当中，孩子比如说什么时候需要复盘，可能更多的是比如说做试卷做题做错了，那么这个时候需要有一个深度的复盘，那么这个时候就要去回顾啊，回顾什么呢？首先第一步，回顾目标和结果，比如说对比这个考试作业实际得分和一开始的预期目标啊，就像很多孩子考完了之后都会有一个估分，对吧？这就是看孩子对自己是否有很多的一些了解啊。那么这也就是客观的去评估得失，不盲目的去归因，就是说哎呀我这个就是粗心。有的时候我们说粗心其实就是掌握不牢，是吧？粗心就是掌握不牢啊。那怎么不知道把一加一等于这个二会写成一加一等于这个三呢？因为一加一等于二就是刻在骨子里的了啊。所以呢，有的时候粗心其实本质上就是可能概念不清啊，思路错误啊，或者说是掌握的基础不够好啊，这个就是第一步，就是我们要先去回顾，哎呦，我这个事儿没做好，我先想想看，我原来计划我这一次大概能得多少分，是吧？那这一次，哎，为什么我这个没有得这个分啊？这个就是第一步，我们先回顾一下我们的目标和结果。第二个呢，就开始分析了啊，接下来就是来分析，哎，我这个到底是错在哪儿？我们说一个孩子做一道题他做错了，他一般呢是有三个方面的错误。第一个是知识性的错误啊，就是他确实就是没有掌握好。第二个就是方法性的错误啊，就是对这个题他可能就是缺少一些掌握的方式方法。第三个就是心理性的错误啊。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就是要去找到根本的原因，然后呢把它记录下来。那比如说有些什么样子的方式呢，在昨天的节目当中也说了，错题本就是比较好的一种方式啊，去记录这个原题，然后呢去记录错误的原因，然后再去寻找正确的方式和方法，以及最优化的一个方法啊，这样呢就会去解决下一次在做题的时候避免出现知识性的错误啊，掌握的牢固一些，就不会出现

不看答案的情况下，把错题的解题思路从头到尾给自己说一遍啊，直到说通。这也就是我们经常会说哈，孩子在学校的时候为什么要早读早读而不是默读，因为不出声的读和出声的读那真的是不一样啊，你大声的去读的时候你的大脑就会带着思考，你默读的时候可能读错了啊，读的不够准确，可能自己也意识不到，但是张嘴去读的时候它毕竟是有它的逻辑性是吧，读的不好就卡在那儿了，哎，跟自己讲一遍的时候讲着讲着哎讲不下去了，那他就知道哎呀我这个原来掌握的还不是很牢固，而不是只是说哎我听了我觉得我会啊，我觉得我会并不代表你一定会。所以呢最好的方法就是像老师一样给自己讲一遍啊，这个题我原来是错在哪儿，我现在是应该怎么去解题啊，我第一步应该怎么做，第二步怎么做，第三步怎么做，哎把它讲通，那说明你是完完整整的是掌握了。然后我们从中去提炼出解题的规律，比如说我看到这个终点我就会想到什么中位线什么之类的，然后再去找一些同类题去进行一个验证，实现举一反三啊，你具备了举一反三的能力哈，说明你就不会再去出现一些方法性的错误了啊。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从回顾目标和结果，然后呢分析哎，我到底错在哪儿，总结就是我给我自己再去说一遍啊，行动就是我再去找类似的题再去做一遍，哎，通过这样子的方式就达到了一个闭环啊，这个闭环也就是说哎，一个完整的过程，回顾分析总结行动，它不是单纯的我只是回顾或总结一下啊，我错在哪儿了好了，也不去分析啊，下一次应该怎么样的做正确啊，啊，那么遇到类似的题应该怎么做呀，那么这个复盘就不是一个高效的复盘啊，只是在表面上的复盘，真正的复盘是回顾分析总结行动。好，这是孩子在学习方面哈，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也很建议各位家长让孩子多去做一些复盘。啊，很多的家长会说我孩子有时候讲一件事儿讲不清啊，或者他做了某一件事儿他不会这个方式方法，那上次我都跟他说了应该怎么做啊，这次他又不会做，其实就是因为孩子缺少了复盘的能力啊。那么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是可以按照这四个步骤啊，回顾分析总结行动。那么比如说生活场景当中我们回顾一个过程，比如说一次游戏，一次和同伴的冲突啊，我们就引导孩子呢去客观的去描述事件的经过，还原当时的想法和做法，不去回避这个问题，这个就是回顾这个过程。第二个就是分析原因，我们引导孩子思考，哎，当时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结果，哪些地方做的是好的啊，哪些地方做的是不够好的啊，是可以去改进的啊，这是我们做的第二步分析。第三步呢就是我们刚才所说到的，就是哎，总结到行动了啊，那我就开始去看如果下次遇到这个事我应该怎么去做，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总结，我就制定一些具体的微小的改进计划啊，比如说哎，这一次我跟同学发生了矛盾，哎呀我直接上手打了人家是吧，哎呀事后我觉得我的情绪确实是没有管理好，哎，这个是我找到这个原因了。那么我们就可以说，那下一次当我特别难过的时候，哎，我就可以告诉自己，我可以等一等，我可以忍一忍，或者当我觉得我实在受不了的时候，我先离开这个现场，啊，或者我直接用语言表达出来，我现在很生气。你看，这就是我们去制定一些具体的、微小的可以去改进的计划，然后把这个复盘转化为实际的一个行动。啊，最后呢就是要去实践啊，比如说当下一次再遇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可能我的拳头已经举起来了，哎，但是我突然想起来上次复盘的时候我就说了我要怎么去管理我的情绪啊，哎，这个时候我可以深呼吸啊，啊，或者我这个时候可以说出来啊，啊，或者这个时候我可以先离开这个现场啊，你看这个其实就是一个进步啊，这个就是一个进步，而且这个也是用行动所带来的一个进步，这就是我们跟各位家长说的，我们怎么去带孩子去做这个复盘啊，就像是一次活动做完了，我们先来看一看我们做这个活动之前我们的预期目标是什么样的，我们打算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那么现在跟这个效果是否一致啊，如果一致的话我们也要去分析，哎，我们做了哪些是达到了这个我们的预期的目标啊，然后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哪些部分是做得比较好，那么如果说下一次再去优化的话我们还可以怎么去做，那么如果说确实跟之前没有达成一致，那我们就要去想那我们这个点啊哪些地方没有做好，那么下一次我们在哪些地方的时候要去避免这个方面的问题。

哪些地方的时候要去避免这个方面的问题啊，这个就是回顾，再然后呢就是分析，接着是总结。你不能说我知道，哎，知道要去做到啊。好，那么跟各位家长也要说一下哈，就是孩子如果比较小的话，他是不具备这个复盘能力的。其实我们就可以通过一种什么方式呢？我们可以通过开一个家庭会议啊，我们可以通过开一个家庭会议啊，比如说我们在一周把哪一天定为我们家的一个家庭会议日。哎，那这一周我们先来说一说吧，这一周谁表现得比较好，谁对谁有什么样的意见啊，或者谁对谁有一些感恩的话要说啊，谁我们家最近发生了某件什么什么大的事儿，大家觉得这个事儿处理的怎么样啊，如果不好的话我们再来思考一下哪些地方做的不好，下一次可以怎么做的好。然后我们在这过程当中其实也训练了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啊，更重要的其实就是我们在培养他的一个领导力哈，就是他下次遇到问题的时候不是哎呀思维很狭窄啊，或者说没有方式和方法，而是他能够有一个哎呀统筹全局的一个能力。这个其实就是来自于家庭生活，哎，不断的去给到孩子一些微小的训练啊。那么我们在引导孩子培养他复盘能力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几点哈。第一呢，要少指责多提问，尤其是当孩子遇到挫折犯错的时候啊，很多的时候这个复盘不是复盘了，给孩子感觉就是一个披露会，那孩子心中再有想法他都不敢说。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呢，就是要在孩子遇到挫折和犯错的时候避免直接训斥，而是通过提问啊，通过提问，你觉得这题错的原因在什么地方。那我们也跟各位家长说了哈，尽量的跟孩子说话少用为什么，因为为什么呀，人一听起来的时候就感觉有种指责啊，而且这个不太好回答。你真的想让别人把问题回答得非常的具体，你在提问的时候也要提问得更具体一些。你用为什么，很多孩子就会在想，对啊，为什么？如果你问他，哎，我很好奇，你这题错的原因是什么？啊，是哪个方面？你看孩子就会聚焦在那一个点上啊，就会给出你一个比较精准的一个回答，而不是一个面上的泛泛而谈的回答啊。那么我们还可以说，来，你觉得这一题错的原因是什么啊？主要是在哪个方面？好，下一次打算我们通过一些什么样的方式方法去改正、去调整、去优化啊？我们引导孩子自己去寻找答案，让孩子成为复盘的主体。所以这是第一点，少指责，多提问，孩子才敢畅所欲言，我们才能够听到孩子真实的心声。第二个就是及时复盘，形成习惯，我们把复盘融入到日常生活当中，比如说每天睡前花几分钟让孩子回顾一下当天的学习和生活，每次考完之后花点时间把这个试卷进行一个分析，让复盘成为孩子的一个比较好的习惯啊。这个就是我这次做完了这个事儿，哎，我好，好在哪儿，我就可以继续保持，继续发扬。我不好，那我也知道，哎，不好就不好了啊，那是过去了，但是我得总结经验啊，避免下次再犯同样的错误啊。那第三呢，就是要肯定孩子的进步和关注孩子的过程。我们要去关注孩子通过复盘带来的微小的进步啊，要及时给予孩子一些肯定，让孩子体会到复盘所带来的成就感，从而呢就会让他形成一个比较好的良性循环。这个良性循环就是他通过复盘，然后呢他有了一些改进，有了改进呢他在做的过程当中，哎，就有了提升。哎，那么他有了这个提升之后啊，他慢慢的下次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他又懂得去复盘，复盘的时候又继续优化改进，再到后面就不断的去进步，不断的去提升，这就达到了一个比较好的良性循环了。好，这是我们今天和各位分享的啊，就是说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要学会培养孩子的一个复盘的能力。当孩子具备了复盘的能力的时候呢，那么他也就会避免今后再犯相同的错误，这样他的这个学习的能力、学习的效率都会有很大的提升。最后再来说一下，这个复盘呢分为四步走啊，不是简单的就是总结一下结束。我们首先第一个先回顾，回顾什么呢？我当时定的目标和我现在的现实差距在哪儿啊？或者说我是否达到预期。第二个分析，如果做得好，那我就去分析我做得好的地方在哪儿。如果我没有达到预期，我们也要，那就更要分析我哪些地方没有做好，是吧？啊，

第三个呢，就是总结，哎，这一个我一二三哪几个点没有做好，我把它总结出来，然后我下一次我遇到同样的问题，我再用一些什么样的方式方法去改进，最后一定要去实践。很多的一些知识，很多的一些方法，不能够只停留在大脑的想，而最终还是要落在这个行动上，回顾、分析、总结、行动，通过这样的一个循环，慢慢的孩子的复盘能力就会越来越强了。

0: 大家好，我是尹建丽，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1: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郜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2: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庭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3: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南门小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何伟，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至5点播出的陪你成长节目，让我们共同守护孩子的美好未来。
4: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奥体小学校长杨健，收听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一起陪伴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5: 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糯米姐姐许诺晨，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祝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95.5，
0: 宣城 FM 103.6，
1: 宁国 FM 104.4，
0: 广德 FM 100.9，
1: 铜陵 FM 88.7，
0: 池州 FM 99.5，
1: 安庆 FM 99.5，
0: 岳西 FM 95.3，
1: 宿松 FM 106.8，
0: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睛会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3: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4: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首播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周末呢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是学习赋能站啊。那么今天的学习赋能站哈，我们来解答一位同学提出来的问题哈。我觉得他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啊，他说啊，为什么感觉夏天的雨哈总是在下午的时候就突然就会到来。其实之前我们也说过哈，夏天为什么会有一些雷阵雨啊。那么今天呢，我们再详细的来说一说啊，你所在的城市有没有下雨呢？最近你是不是也会感觉到，哎，大上午的时候可能还是阳光比较明媚的是吧，或者太阳还是悬挂在这个天空啊，甚至晒的这个柏油马路都发烫啊，怎么到了下午突然就变天了，突然就会来一阵雨呢？好，稍后的学习赋能站我们一起来学习。

0: 锁定安徽综合广播，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
1: 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聊一聊诫子书中孔臧的家训，人之进退，唯问其志。人之进退，唯问其志，取必以见，勤则得多，山溜至柔，石为之川，蝎虫至弱，木为之壁。夫流非石之凿，蝎非木之钻，然而能以微脆之形现坚刚之体，岂非击剑夫流之智乎？训曰：徒学之知未可多，履而行之乃足加，故学者所以是百行也。这段话的意思是，人要求进步，但进步的方法途径关键在于他立下的志向，在上进的过程中必须循序渐进，不可急于求成。此外，勤奋是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只有这样才能有丰硕的成果。山溜是山间的滴水，是柔软之体，但凭着柔软之体却可穿透岩石。木里的蝎虫是十分弱小的昆虫，却可以破坏高大的树木。水滴原不是穿石的凿子，蝎虫原不是钻木的工具，但是它们却能以自己弱小的身体穿透坚硬的石头和高大的树木，这不就是逐渐积累所造成的结果吗？古人说，单单通过学习来掌握知识并不值得赞誉，学以致用才更值得赞扬。所以学者要注重道德修养，修炼自己全面发展的品行。这则家训出自孔臧诫子书，作者孔臧是孔子的第十世孙，西汉著名的经学家孔安国的从兄，著有《汉赋二十四篇》。汉武帝时，孔臧任太常，主张激励向学，奖励贤才。在孔臧的教诲下，他的儿子孔林勤奋好学，受到人们的赞扬。孔臧给儿子孔林的这篇家训，文字简短，含义深刻，分别说了励志和勤奋积累以及身体力行的重要性。千秋家训本期编辑播音慧文。
2: 弟子规，少
3: 年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4: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5: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3: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6: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7: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3: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8: 学习不是独木桥，而是探索世界的望远镜。从量子物理到诗词之美，从学科难点到高校级，学习赋能站，答案就在这里。知识原来如此有趣。
9: 好，走进我们今天的学习赋能站哈。今天呢，我们就要来说一说，这个夏天哈，为什么这个雨呢，它总是会在下午的时候突然的就到来了呢？啊，各位同学，你们有没有被下午的雨淋过呀？是不是一到夏天就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哈？中午艳阳高照，下午你突然看一下窗外，怎么天儿有点黑哈？然后等你出门的时候，哗，豆大的雨点就砸下来，有的时候风还挺大的，风一吹，伞都快被吹翻了啊！再严重一点的，几分钟，马路就成小河了。可能你还会淋着雨回到家，但是等你洗完澡换好衣服再往外看，雨又停了，天甚至又有点亮了，是吧？大人这个时候经常会说，夏天的雨啊，就是说下就下。那么你可能会问哈，为什么夏天的雨总是在下午的时候突然到来呢？为什么有时候太阳还挂着雨就下来了呢？这个叫做太阳雨，是吧？为什么它又走得那么快呢？今天啊，我们就来破解这个谜题。我们首先要弄懂哈，夏天下午的这

场雨呢，它叫什么样的雨呢？气象学上，这种夏天下午突然到来的一阵很猛，下了一阵又停的雨叫对流雨，也叫热雷雨。你只要记住对流就可以了啊。对，就是相对，流就是流动啊。对流雨，什么叫对流呢？见过爸爸妈妈，就是烧开水吧，壶底的水被这个火呀烧热了，那么它就会变轻，它就会往上冒，那上面的水呢比较冷，它就往下坠，所以这一上一下就叫对流啊。大气里其实也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夏天的对流雨呢，简单来说就是地面被太阳晒得太热了，贴近地面的空气也被烤热了，它就会变轻，它就开始往上冲，冲到高空呢它就开始变冷，冷了它就凝结成云，如果积攒的多了它就变成雨，就掉下来。所以整个过程就是大自然在煮一锅开水，地面的热就是火，空气是水，云是水蒸气，雨呢就是开锅那一刻突然就溅出来的这个水花儿了。这个我们知道了，叫对流雨哈。那为什么是下午不是中午呢？太阳最毒的时候不是中午12点吗？它为什么一般不是在12点这时候下？往往它是在可能下午的2点到4点，甚至5、6点啊。很多的爸爸妈妈要下班的时候，这个时候它下雨，所以很多人开玩笑的时候说哈，这个雨就叫下班雨。这就得说啊，我们之前说到这个三伏天到来的时候提过，为什么到了三伏天是最热的，而不是夏至的时候是最热的。我们提过一个原理叫积热，对吧？中午12点太阳角度确实最高，晒的也是最狠，但是地面刚被晒热不久啊，热量还在往这个墙体里呀，海水里呀，在存着，它还没到顶呢。下午2、3点的时候，这个地面存的这个热量就到顶了，贴近地面的空气呢就被烤得最烫，密度也最小，呼的往天上冲的劲儿也就最猛，那么这个时候对流雨的这个发动机的马力也就开到最大了。下午4点到6点，如果上午和午后都非常的热又很潮湿，这股对流就一直呢折腾到傍晚，那么这个时候正好是大人下班的时候，所以叫做下班雨。夏天的雨啊，它不是什么决定的，不是太阳决定的，是这个地面决定的。地面怎么？地面一直攒着热啊，积热啊，一直在这储存着，哎，所决定的。中午的太阳呢，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像是点了一把火，但是你想想看，比如说烧开水的时候，不是火一打开马上那个水就烧熟了，对不对？就是开始变成开水了啊。下午地面才是开锅的，因为它需要时间，所以一天里气温最高的时候往往它不是在12点，而是在下午2点左右，那么就跟这个下午的雨最多就对得上了。这是我们了解到了为什么到了下午的时候这个雨突然就到来的一个原因啊，因为这个对流雨，然后中午的时候开始热，到了下午的2点多钟左右的时候它热的差不多了，所以在2、3点、4、5点、5、6点这个时候就会开始容易下下来。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雨它是怎么一步一步成长出来的呢？因为有的时候它下，有的时候它不下嘛，对不对？那这个雨到底是怎么才下下来的呢？我们呀跟着一团热气走一遍全流程你就明白了。第一步肯定就是地面被晒热了，夏天的午后柏油路上啊，水泥地呀，会被晒到多少度？50度以上啊！所以我们经常会说啊，今天的气温可能是30多度，但是地表温度可能是40多度啊，甚至有的地方特别热，能达到50多度，对吧？因为就是在这个水泥地、柏油路上，它是能晒到50度以上，贴近地面的空气会烤到35到40度左右，热空气密度小，它就开始往上飘。这是第一步啊，地面被晒热。第二步呢，它就开始上升嘛，上升到了高空，它遇冷，它就凝结。之前我们也说过，海拔每升高1000米，气温就会下降约6度。所以我们经常有的时候会看到啊，很多的时候，比如说，这个高高的山上啊，比如说冬天有时候下了一场雪，可能我们看到地面的雪都已经融化了，
但是你会看到高山上啊，它还有很多的雪。有些同学不理解说啊，这个高山不是离太阳最近吗？它为什么没有被晒化呢？为什么它还有雪呢？是因为海拔每升高1000米，气温反而会下降啊，大概会下降6度，所以你会知道地面的雪它往往化掉了，但是呢高山上的雪它还是因为天气比较冷，所以它还是保留在的。那么我们说到这个热空气啊，它呢那团热空气它往上冲，冲到几千米高的时候，温度就降到0度附近了，水汽一凝结它就变成小水滴，这小水滴你找我我找我，你挤我我挤你啊，它们就聚在一起。那么这个时候你可能就会看天上，天上就会出现棉花糖一样的云，气象学叫淡积云。好，第三步呢就继续冲，它们就变成了乌云了。如果地面够热，水汽又够多啊，之前我们也说过夏天为什么容易下雨啊，是吧，是因为蒸发水汽比较多，那么水汽就开始往天上走嘛，对吧，云就继续往上涨涨涨，涨到特别大啊。那么这个时候到了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它好像也有点儿包不住了啊，就浓积云到这个叫突积雨云，再到中积雨云啊，这可能比较专业哈，你不用太了解，反正你就知道他们就会开始从一开始的云变成乌云，那么再越变越黑，说明这里面的水滴就越沉就越厚，所以爸爸妈妈会说哎呦赶快回家，你看那个乌云来了，就知道乌云里面包着的就是这个雨，是吧，到了一定程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的它就会下下来哈。所以这也就是到了第四步就下下来了啊，云里的水滴越积越大，空气拖不住了就掉下来了，这也就变成了对流雨。那么这个时候还经常会带着什么，带着闪电打雷大风啊，因为这个云叫做积雨云，是云里的暴脾气选手啊，脾气特别暴躁啊，所以他还是要去学习学习这个情绪管理哈。那么整个过程就是从地面热到雨落下来啊，可能有的时候就需要短短的1到2个小时，这也就是为什么说它说下就下啊，因为它的这个速度啊就会它的这个煮起来它的速度就会是比较快。好，这是我们说了一下啊，为什么到下午的时候就会下雨。那么其实你还会发现一个现象啊，就是东边日出西边雨，是吧，它很神奇，出了大太阳雨点却砸了下来。那么科学解释啊，它是这么说的，有两种情况。一呢，雨是从远处的云飘过来的，积雨云这个东西它不是铺满整个天空的，所以你会发现啊，有的时候为什么比如说不同的区啊，我们就拿合肥来说哈，为什么蜀山区这个在下雨了，可是瑶海区没下呢，对吧，它怎么不是一下全部地方都下呢，因为它的雨是从远处的云飘过来的。那么这个积雨云呢，它不是铺满整个天空的，它是一朵一朵的啊，它到了这儿它也许就下，那个地方没有所以它就不下了啊。有可能在你所在的区域的时候你的头顶就是晴的，但是另外一个区它有这个积雨云，所以它就在下雨。那然后呢，雨呢又被这个高空的风吹着，飘飘飘飘飘又飘到你这来了，所以你这会儿可能太阳还挂着，雨也就到了，所以呢我们叫做太阳雨啊，这个就叫太阳雨。这是第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就是云在下雨但是还没有遮到太阳，积雨云它虽然厚但是水平方向可能没有完全的连成一大片，所以你就会看到那个太阳啊就会从云的缝隙或者是边缘再照下来，所以我们看的时候就是一边在出大太阳一边就在下雨啊。不过民间有这么一句话叫做太阳雨下不长，为什么呢，因为这种雨它是局部的孤立的，飘过来下一阵就走了嘛，所以太阳很快就把这个脸又露出来了，所以太阳雨又有另外一个名字，我们叫做阵雨啊。好，这是我们说了夏天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雨的这样的一个原因啊。那么夏天的雨啊和春天的雨哈，它们的性格就完全不一样了啊。春天的雨呢，我们经常会说叫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它有时候它不大，但是它能下个2-3天，对吧，一直绵绵的细雨慢慢的给你下。这个之前我们也提过哈，是因为冷暖空气在打架，冷空气推着暖空气往上爬，一大片的云系就慢慢移过来，所以雨也就慢慢的下啊，就是冷暖空气两个巨人，你也推不动我，我也推不动你，所以叫做静稳天气，所以就在你的头顶一直下一直下一直下。
那夏天的雨呢，就是下的猛，所以它停的也猛啊，那就是对流雨，它是局部的，一朵一朵的，不是铺满这个天的，它在你头顶上就下，它飘走了，它马上就不下了啊。那我们说为什么它是局部的而不是一整片的呢？因为我们说了啊，对流雨刚才我们说它其实就像是煮开水的一个过程，它不是大范围的啊。就比如说哎，这个区地面晒得烫，水气足，它可能就形成了一朵云，那边有楼挡着或者风比较大，哎，它这个云它就没有生长出来。所以夏天的气象预报我们经常会说局部有雷阵雨，对吧？啊，今天我们在报天气的时候也说到了哈，是局部有雷阵雨啊，就是说这云在哪儿啊，其实也说不准啊，所以就看它飘到哪儿。所以呢，只要这个云它要是在这个地方的话，那么它就会下，但是呢也不用担心啊，它下一会儿它也就停，下不了那么长。所以春天的雨它就像慢性子，它就好像是到你这儿来旅游带着行李在你这儿住个三四天的，慢慢的啊。那这个春天的雨是慢性子，夏天的雨是急性子啊！骑个摩托车一下就过来了，哗的一下，几分钟他就走了啊！所以你还没感觉到呢啊，他来去匆匆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啊。那么夏天的雨它会带着雷暴，因为积雨云里正负电荷他们在打架，就是闪电和打雷啊。那么说到这儿哈，我们也要提醒大家，在夏天的时候我们在出去的时候一定要保护好自己。首先你看到天发黄发暗起风，远处轰隆隆的，就赶快找室内躲起来，不要贪玩了。第二，不要在树下躲雨，因为树比较高，容易怎么样引起雷电，而且树枝可能会被风给刮断啊，你也会受到影响啊，受到一些危害。还有呢，就是你不要去挨着一些金属啊，比如说自行车啊、栏杆啊，不要去靠着。爸爸妈妈会说哎，不要靠着那个，为什么呢？因为金属会导电啊，雷雨天金属会容易导电。还有如果这个时候啊你可能在水里玩，那这个时候就要赶快上岸，因为水也会导电的啊。好，说到这儿，我们今天关于夏天为什么突然就会下雨的秘密啊，就说到这儿。最后我们再来总结回顾一下，夏天下午的雨叫对流雨，它的原理是地面被晒热啦，热空气往上冲，冲到一定温度的时候，它慢慢的就凝结成积雨云，然后它就下下来了啊，整个过程就像是煮开水一样。那之所以它集中在午后和傍晚呢，是因为地面热量积攒到下午两三点才会到达一个顶峰，所以这个时候雨才会下下来。太阳雨呢，是因为雨从远处这个云的斜处飘过来，或者是这个云它没有完全挡住这个太阳，那么它来得快也去得快，因为这个时候叫阵雨，局部有雨啊，它是一朵一朵的，下完了也就没了，在你头顶上它就会下，它飘到别的地方去了，也许你这个地方就不会下啊，它不是铺天盖地的。那我们也说了，春天的雨和夏天的雨它们的区别就是春天的雨像慢性子啊，夏天的雨像急性子。那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夏天的时候你在外面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保护好自己啊。再来说一下，你看到天气变天了，你就不要在室外再贪玩了，就赶快找个室内躲起来，也不要在树下去躲雨啊，也不要去靠着金属啊，也不要在水里，因为金属和水都是会导电的。好了，这就是我们今天和大家说的有关于夏天的雨，哎，为什么在下午突然到来的一个原因了。听到的知识不一定是你的，但是你能够完整的说出来啊，这才是你的。所以听到的知识可以分享给爸爸妈妈或者是给身边的小朋友啊。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首播，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重播。那周末呢，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了解节目的详细内容，可以搜索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1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95.5，
2: 淮北 FM92.1，
3: 亳州 FM101.3，
2: 蒙城 FM102.7，
3: 郭阳 FM88.9，
2: 宿州 FM92.1，
3: 泗县 FM92.5，
2: 砀山 FM90.5，
3: 蚌埠 FM87.9，
2: 五河 FM90.0，
3: 固镇 FM94.5，
2: 阜阳 FM99.9，
3: 界首 FM98.5。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5: 天气服务站。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外围环流预计27号到28号开始对我省有风雨影响，届时我省西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29号后全省以多云到晴天气为主，多午后雷阵雨，其中29号到8月2号江淮之间局部和江南部分地区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省会合肥27号到28号降雨明显，29号到8月1号转为晴到多云天气为主，降雨日最高气温30到32度，其他时间最高气温33到35度。所以请大家注意防范降水期间伴有的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还要关注高温天气，户外活动需注意防暑降温。
4: 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

0: 广播天下，
1: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0: 那都是老黄历了。安徽新政策超级省心，现在领生育待遇不用再东奔西走了，而且省内住院分娩可以异地直接结算，不用垫付跑腿，生育津贴即申即享，申请后10个工作日内就能办好，直接发到本人账户，
1: 这也太方便了。跨省就业缴费时长还能累计，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连办，真是省时又省力。
2: 优化经办服务，惠民便民无忧。安徽生育保险提质升级，用暖心服务守护新生幸福。
3: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4: 联军，一点小意思。
3: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4: 是我不好意思。
3: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4: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局多关照啊。
3: 小意思，小意思，
5: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6: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7: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6: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7: 我。
6: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7: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6: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7: 当然知道，10次事故9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6: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8: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9: 淮南 FM103.6，
8: 滁州 FM102.9，
9: 定远 FM98.5，
8: 明光 FM92.3，
9: 凤阳 FM87.9，
8: 天长 FM87.7，
9: 陆安 FM94.9，
8: 霍山 FM94.2，
9: 霍丘 FM105.1，
8: 金寨 FM107.4，
9: 马鞍山 FM91.3，
8: 芜湖 FM99.2，
9: 无为 FM100.1。
8: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湖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3: 好啊，
2: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5: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4: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5: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95.5，
3: 宣城 FM103.6，
4: 宁国 FM104.4，
3: 广德 FM100.9，
4: 铜陵 FM88.7，
3: 池州 FM99.5，
4: 安庆 FM99.5，
3: 岳西 FM95.3，
4: 宿松 FM106.8，
3: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5: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6: 1937年11月，初冬的杭州。
7: 1950年11月8日，
8: 2024年1月7日凌晨，
9: 在时光刻度，镌刻人间风云。岁月回眸，见证古今变迁。这里是历史上的今天，触摸时光的温度，聆听岁月的记忆。
10: 今天是7月25日，一起关注历史上的今天。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像太阳，这是中国人最熟悉的歌曲之一。1988年7月25日，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军委决定将《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今天我们来了解军歌的来历。这首歌的最初来源是创作于延安的《八路军进行曲》。1939年秋，著名诗人公墓和来自朝鲜的国际友人郑绿城在延安合作创作《八路军大合唱组歌》，由公墓作词、郑绿城作曲的《八路军进行曲》是组歌中的8首歌曲之一。创作过程中，公墓每写完一首歌词，郑绿城随即拿去谱曲。延安的条件十分艰苦，公墓回忆郑绿城的创作过程时说：“没有钢琴，连手风琴也没有，只是摇头晃脑地哼哼着，打着手势，有时还绕着屋当中摆的一张白木茶桌子踏步转悠。”有的老战友说，郑绿城是在窑洞里敲着盆拍着腿完成作曲的。1940年后，八路军进行曲在各抗日根据地军民中传唱开来。抗日战争胜利后，《八路军进行曲》作为广大官兵最喜爱的歌曲之一继续传唱，曲谱一直保留原样， 但各部队根据当时的形势和任务，先后对歌词做了多处修改，并更名为《人民解放军进行曲》。诞生于抗战初期的一首军歌，何以在解放战争时期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呢？正如《八路军进行曲》的词作者公募所言，创作这首歌曲的1939年尚是敌强我弱，只能以游击战为主，还不具备大兵团作战的条件和能力。但这首歌曲却是大兵团的形象，有着排山倒海的力量，写出了战略反攻的感觉，所以才不只为当时的抗战军民所传唱，而且到了对日本侵略者进行大反攻的期间，它更发挥了战斗歌曲的威力。在转入人民解放战争的时日，只把歌词中的个别词句稍作调整，便继续为解放军战士所接受。紧随着南征又北战的步伐，配合着胜利复胜利的节拍，凯歌高奏遍及祖国大地。直到今天，有着现代化装备、穿着新式军服的人民解放军唱起这首歌来，听觉形象和视觉形象仍然是和谐统一的。正因为如此，它的生命力顽强，所以久唱不衰。1951年2月，《人民解放军进行曲》改名为《人民解放军军歌》。1953年5月，改为《人民解放军进行曲》。1965年，《人民解放军进行曲》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这一期间，一些报刊书籍曾将这首歌作为军歌进行介绍。实际上，这首歌尚未正式确定为军歌。但数十年来，这首歌激昂的旋律总是在人民解放军的重要集会、仪式和活动中奏响。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电影的片头曲，伴随着八一军徽出现的，也是那振奋人心的旋律。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已成为军旗、军徽之外，我军的重要标志之一。1988年7月25日。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军委决定将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今天发生的其他历史事件包括1946年7月25日，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在上海逝世，终年55岁。陶行知，安徽歙县人，中国近代著名教育家、思想家、民主战士，被誉为伟大的人民教育家、万世师表。他毕生投身平民教育改革，反对僵化的传统教育，提出生活及教育、社会及学校、教学做合一的教育理念。他先后创办小庄师范、山海工学团、育才学校，扎根乡村与基层，普及工农教育，培养大批优秀人才。抗日战争时期，陶行知积极奔走，远赴海外宣传抗日救国。抗战胜利后，他在上海频繁演讲，呼吁民主自由，为人民争取合法权利。长期高强度工作使他积劳成疾，最终突发脑溢血离世。为纪念陶行知，家乡黄山市歙县建有陶行知纪念馆，坐落于徽州古城中和街，依托其少年读书的崇一学堂旧址扩建而成。纪念馆为典型徽派建筑，馆内设有瞻仰厅、学陶厅、思陶厅等，以图片、实物、多媒体等全面展示陶行知生平事迹与教育思想。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来了来了。
1: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0: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2: 啊，
1: 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3: 是是，
1: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3: 是你妈说的。
0: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4: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0: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 对呀，
3: 对对，
5: 遵规守法才安全。
6: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7: 合肥 FM 95.5，
6: 淮北 FM 92.1，
7: 亳州 FM 101.3，
6: 蒙城 FM 102.7，
7: 涡阳 FM 88.9，
6: 宿州 FM 92.1，
7: 泗县 FM 92.5，
6: 砀山 FM 90.5，
7: 蚌埠 FM 87.9，
6: 五河 FM 90.0，
7: 固镇 FM 94.5，
6: 阜阳 FM 99.9。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在外贸、物流等多个领域收获亮眼成果，充分彰显中国经济强劲的韧性与活力。
2: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通报，对携程集团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罚没款合计51.79亿元。
1: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将于本月31号开启现场报价，产生拟中选结果。
2: 我国提交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 特朗普表示，美方正与伊朗谈判，不排除加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也门胡塞武装打击沙特阿拉伯南部城市。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义乌是浙江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20年前，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曾对义乌发展经验进行深刻总结，指出政府该管的管好，该放的放开，实现政府这只有形的手与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有机结合，这是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内容之一。两只手的结合给义乌带来了怎样的变化？面对未来，如何更好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让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3: 前不久，义乌开通了首条至上海的跨境电商快速通道，货物通过义乌海关查验后，能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飞往全球。浙江省义乌市促佳贸易有限公司物流经理丁太兵：
4: 我们欧洲客人之前要1个多月才能收到货物，但是现在可能基本上几天就能收到了。
3: 今天的义乌已与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但在20多年前，想要在义乌做成一单外贸生意并不容易。2002年就来义乌做生意的尼泊尔商人必须努对此深有感触。
5: 那时候义乌没有资格设立外资企业，所以我们没有资格签合同，义乌也不能办签证，很麻烦的。
3: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毛湘红：
6: 当时的义乌呢，就像桌子底下放风筝。作为一个县级市啊，它不能单独设立海关，还不能是出入境管理局。由于机构和权限的不足呢，我们的人、货、钱等几个重要因素呢，都受到了影响。
3: 多次来到义乌调研的习近平同志，敏锐地察觉到义乌发展面临的种种体制机制障碍。
7: 啊，就如同我们说，一个孩子啊，个子长大了啊，这个现在18岁的小伙子还要穿一件6岁的衣服，啊，所以要随着发展的推进啊，要给他们一些扩权政策。
3: 习近平同志一语道破真谛，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市场在发展，制度必须跟上。在他的推动下，经过近1年的深入研究论证，2006年11月，浙江省正式对义乌实行扩权，随后给义乌下放了首批400多项权限。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于秀军：
8: 扩权改革极大改善了义乌的发展环境，外商登记我们在义乌本地就能批了，政府把审批、服务、监管等等做到位了，剩下的像经营啊、创新啊、竞争啊，就可以交给广大的市场，大胆的是充分发挥老百姓的创造力、想象力、首创精神。
3: 政府有形的手和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让小商品市场迸发活力。在习近平同志的指引下，义乌持续探索以改革推动两只手的有机结合。小商品出口品种多，批量小，一单生意常常要把几十种商品拼装进一个集装箱，

0: 每一种商品都要报关、报检、结汇、退税。可是随着贸易的快速增长，环节多、通关慢、结汇难等问题也愈发困扰着中小微企业。为破除体制机制障碍，2011年，义乌承担起国家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任务，成为全国首个在县域开展的国家级综合改革试点。时任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综合体改处处长王京军。
1: 从当时的情况看，义乌的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涉及到构建新型的贸易方式、流通方式、金融服务等方方面面的40多个部门，是一项系统的工程。
0: 经过探索实践，一种全新的贸易方式——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在义乌落地。核心的变化就是允许外商在指定市场内多品种、多批次、小批量采购出口，并享受增值税免征不退、通关便利、采购金额提升等政策。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商务局局长王碧荣。
2: 这一创新性举措成功地破解了义乌市场上上百万种商品出口难的问题，创造性地在全球中小微采购商跟义乌中小微供应商之间搭建了一个低门槛便利化的贸易通道。当年义乌出口突破了14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
0: 在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就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习近平同志指出，正由于政府把该管的坚决管住，该放的充分放开，服务意识强，主动为企业排忧解难，才形成了政企之间的良性互动，营造了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环境。
3: 义乌的经验是发展中的经验，是通过改革创新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经验，是用改革的精神、发展的办法解决发展中问题的经验。
0: 持续深化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提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有为，市场有效，商户敢闯。义乌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潮中奋楫前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让义乌捕捉到新机遇。经过多轮协调推进，义新欧中欧班列开通，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与欧洲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马德里实现陆路直通。没有港口，义乌与宁波舟山港连接起来，设立宁波舟山港第6港区，通过铁海联运把海港功能延伸到了内陆。至此，不沿边不临海的义乌形成了陆海空铁邮立体式开放格局。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义乌考察，面对市场的商户小企业主代表，总书记勉励大家要再创新辉煌。
4: 义乌的小商品大市场不断的再造新的辉煌。
0: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截至2025年，义乌先后承担国际贸易综合改革、内贸流通体制改革、自贸试验区建设等111项国家级创新试点任务和216项省级试点任务。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覆盖推广到全国21个省份、39个市场，成为国货出海重要路径。今年上半年，义乌进出口总额4864.2亿元，同比增长19.9%，其中出口4207.2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4000亿元。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四部主任张燕。
5: 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1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一项原则。20多年来，义乌发展的重要节点、关键阶段都离不开习近平总书记把脉定向和科学指引。义乌发展经验提示我们，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尊重群众首创精神，让市场的活力充分涌流，又让政府的作为精准有效，在关键处发力，在短板处补位，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6: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稳中有进，提质增效，在外贸、物流等多个领域收获亮眼成果，充分彰显中国经济强劲的韧性与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7: 今年上半年，长三角区域进出口总值达9.62万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8%，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上半年，上海出口首次突破1亿元大关，受人工智能产业爆发带动，机器人出口增长1.2倍，跨境电商进出口突破1000亿元，全球枢纽功能进一步凸显。江苏机电产品出口表现突出，占全省出口总值超70%，外资企业动力强劲，对全省进出口增长贡献率达13.1%。浙江外贸含锌量含铝量不断攀升，民营企业的主力军作用凸显，对全省进出口贡献率超90%，其中小巨人和单项冠军企业进出口均实现2位数增长。安徽高新技术与高附加值产品表现亮眼，其中汽车出口增长1.1倍，出口量与出口值均居全国第一，对欧盟进出口增长超40%，对拉美、非洲等地区均保持2位数增长。水陆物流枢纽高效运转，为经济循环畅通提供坚实运力。记者从交通运输部长江航务管理局获悉，今年上半年，长江干线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19.7亿吨，其中集装箱吞吐量1421.8万标箱，同比增长3.9%。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上半年国家电网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3100亿元，同比增长12.6%。同时，新能源并网工程投资力度持续加大。截至6月底，国家电网经营区域新能源并网装机容量达到15.5亿千瓦。
8: 财政部税务总局昨天发布公告明确，居民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以及离岸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收益，需按照规定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9: 此次发布的公告对离岸信托设立环节、存续环节和终止环节的个人所得税有关事项分别予以明确。例如，在设立环节，居民个人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以装入财产的市场价值扣除财产原值和合理费用后的余额为应税所得，按照财产转让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适用20%税率。再比如，在存续环节，对于居民个人装入财产的离岸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收益，根据收益性质分别按照财产转让所得和利息股息红利所得按年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适用20%税率。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公告借鉴国际通行做法，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分环节、分类型细化明确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政策，提高税收确定性和透明度。
10: 其对呢，离岸信托的全生命周期啊，增税呢能够全覆盖，避免了税收的流失。那么又做到了减税制，主要呢是明确了两种所得一档税率来进行了增税，大大降低了纳税的这个遵从成本，也避免了由于税制的不确定性呢，造成了增纳双方的税收风险。
9: 离岸信托有较长的发展历史。对于此前已设立的离岸信托，个税缴纳应如何处理？李旭红介绍，根据公告，设立超过3年的离岸信托，不再追征设立环节的税款，存续环节的收益，不论设立时间，均需申报，但给予3个月的申报宽限期，宽限期内申报，免于加收滞纳金。
6: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通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相关规定，对携程集团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没收违法所得16.58亿元，并处以罚款35.21亿元，罚没款合计51.79亿元。同时，责令企业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全额退还强制扣除酒店经营者的订单储备金1.22亿元，要求企业全面整改并公开整改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1: 市场监管总局指出，经查，携程滥用其在中国境内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市场的支配地位，以流量分配机制为核心，利用平台规则技术手段实施了两种垄断行为，一是要求特牌酒店经营者开展独家合作，以给予最多流量倾斜、权益支持等为激励，诱导交易额高、服务品质好、用户吸引力强的酒店经营者选择特牌，并要求其不得与竞争性平台开展合作；二是强制金牌、无牌酒店经营者给予全网最低价，要求跨平台经营的酒店经营者在携程平台的价格全网最低，并允许其直接调价。如果发现酒店价格高于竞争性平台，携程就通过调价助手、挂牌通等技术工具和人工手段调低价格。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括指出，
12: 首先呢，是反垄断进入到常态化的阶段，监管不存在行业例外或者规模豁免。第二呢，技术不是挡箭牌，无论垄断手段有多么的隐蔽复杂，只要违法都将被依法查处。同时呢，这起案件也明确指向内卷式的竞争，通过高额的处罚旨在打破低水平的竞争循环，推动行业从价格战转向价值的竞争、价值的博弈。
8: 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将于本月31号开启现场报价，产生拟中选结果。国家组织药品联合采购办公室日前组织集采专题解读会，介绍本次集采纳入65个品种，覆盖慢病、抗感染、消化、肿瘤等多个治疗领域，共4.5万家医疗机构、医药机构填报采购需求量。采购周期自中选结果实际执行之日起，持续至2029年12月31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3: 在稳临床方面，此次集采延续第11批集采的按厂牌报量原则，明确所有采购需求都能够落实到具体厂牌，同时进一步优化了临床用药保障机制，在既有复活机制基础上，为报价有效但未能入围的参比制剂新增不带量复活的规则。中国药科大学医药价格研究中心主任陆云表示，
14: 我们对于参比制剂有一个更为灵活的复活中选的身份和机会，那么希望他们能够多轮中选，鼓励科研企业积极参与到我们的集采中选的身份当中来，一些科研企业在积极的测算这个价格。
13: 对于基层医疗机构，考虑到单家机构用量小，订单分散，难以形成稳定的供应关系的问题，第十二批集采支持以紧密型医联体作为整体报量，将以往基层医疗机构相对零散的需求汇集，形成相对稳定的采购规模，有望为患者上下转诊和连续用药提供便利。国家医保局此前透露，此次集采拟采购的65个品种涉及530多家医药企业，平均每个品种有15家企业获得需求量，有5个品种的企业数量超过30家，企业数量最多的达54家，这也意味着部分品种的竞争可能非常激烈。在反内卷方面，第十二批集采进一步优化竞价规则，引导推动企业从单纯拼价格转向拼质量、拼效率、拼保供。陆云解释，
14: 捕捉到异常低价格，既不会被其他的企业参考，也不会影响到其他的中选企业，我觉得对我们正常报价企业的一个鼓励，也是对异常报价的一个约束和警告。
6: 当地时间今天中午，在韩国釜山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提交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5: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位于中国江西省东北部，由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交潭窑柴燃料产区5个组成部分构成，包括15组遗产构成要素，共45个遗产点位。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一级巡视员丁新全表示，为系统保护这一涵盖全产业链的庞大遗产体系，江西从立法、规划和具体保护3个层面同步发力。
16: 省级层面啊，我们专门立法《景德镇瓷业遗产保护条例》，从政策上、法律上进行了保障。我们制定了《景德镇瓷业遗产保护管理规划》，具体实施过程中，我们又把45个要素点，从没有纳入国宝、省宝、 保护的，在我们省级层面把这

0: 系统的代表性遗存。中国政府为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申报保护付出了长期而巨大的努力，保护工作持续近半个世纪，申遗工作历时11年。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表示，申遗成功不仅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此主题的空白，也对景德镇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1: 在今后的工作里边，也会不断发现新的重要遗址，新的一些建筑可能有它的历史价值，对于这些要不断纳入到保护体系里边来，通过这些文物的发掘实证来进一步充实景德镇的历史文化的载体，这本身也是活态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2: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正在逼近，预计将于25号夜间至26号早晨在香港到广东陆丰一带沿海登陆，各地严阵以待，做好各项应急准备工作，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天下午的13:20，香港天文台改发了3号强风信号，俗称是3号风球。它代表呢，香港的近海的海面呀，现在正在或者是预料普遍吹强风，持续的风力可达每小时41到62公里，阵风呢可能会超过每小时110公里，而且风势可能持续。受台风的影响，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发布消息说，幼儿园、肢体伤残儿童学校以及智障儿童学校今天中午之后停课。在交通方面，部分海上的轮渡和公共交通暂停运行，香港国际机场部分航班取消或者是延误。香港天文台表示说，在过去的几个小时，台风红霞呀略微增强，那么使得香港的影响啊也在逐步增强，狂风骤雨增多，海上会有浪，市民呢应该尽快完成啊防风的措施，远离岸边以及停止水上的活动。
4: 受台风红霞影响，广东省防风应急响应已提升至2级，预计25号到26号，广东省中东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北江、东江、韩江及粤东沿海各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暴雨区内发生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风险较大。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王宝华：
5: 水利部珠江委会同广东、福建、江西水利厅提前调度韩江、东江、北江水库群，联合调度22座水库溢泄腾库，溢流库涌70亿立方米。
4: 今天广东汕尾、惠州等地实行五停，即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汕头、潮州、揭阳等地全市停课。截至今天12时，广东珠海以东海域已有144条客渡运航线、296艘客渡船停运，广东全省沿海5109艘船舶已疏导至粤西、海南及闽北海域避风。港珠澳大桥海事局于今天12时对港珠澳大桥桥梁航道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禁止内河船舶进入港珠澳大桥桥梁航道。
6: 随着台风红霞逐步逼近，福建漳州、厦门、泉州三地海域61个海上施工项目已全部停工，三地14条客渡运航线全线停运。今天零时起，厦门轮渡除轮渡码头往返钢琴码头居民航线不定时通航外，其余航线全部停航。福建漳州东深县沿海各景区已全面暂停景区运营及海上游览航线，工作人员耐心劝导，有序疏散滞留游客，严防游客冒险出海。东深县人武部今天集结民兵应急力量，联合城管队员组成专项巡逻队，在重点滨海旅游区域开展拉网式巡查。东深县铜陵哨所民兵何棱金：
7: 我们迅速对沙滩区域沿线商铺开展全方位的防台工作，开展巡逻巡查，及时劝留滞留海边的游客。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是国家地震烈度速报与预警工程竣工验收2周年的日子，我国地震预警公众服务体系已初步建成，目前累计覆盖人口超过4亿，其中手机预警服务用户突破2.28亿。
2: 随着最后一次爆破完成，西宁至成都铁路四川段全线最长隧道包座隧道今天全隧贯通，为全线按期通车奠定坚实基础。
8: 延长石油集团今天通报，位于鄂尔多斯盆地的延东煤层气田探明地质储量达537亿立方米，相关储量已通过自然资源部评审备案。
2: 北京市气象服务中心介绍，当前北京蚊虫密度已达全年最高峰。

0: 时期。今年入伏以后，北京气温在23至34摄氏度，刚好踩住了蚊虫繁殖的黄金温度，再加上持续充沛的降水，全市蚊虫密度较去年同期有所上升，尤其要注意花蚊子，也就是白蚊伊蚊的占比还在逐年攀升。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表示，美方正与伊朗谈判，不排除加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也门胡塞武装25号使用导弹打击了沙特阿拉伯南部城市贾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白宫记者协会晚宴讲话中表示，美国已对伊朗造成重大军事打击。特朗普称，伊朗海军和空军遭到严重削弱，目前正与美国谈判并寻求达成协议。
4: 他们现在正在和我们交谈，他们很乐意达成协议。我认为他们还没有准备好，现在还不是时候。我愿意倾听，但他们不能拥有核武器。
3: 另据美国方面消息，特朗普当天在白宫与高级顾问举行了闭门会谈，讨论对伊朗的政策选项，其中包括大幅扩大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4号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不存在缺少斡旋方的问题，症结在于美国的政策和做法。阿拉格奇强调，伊朗不会屈服于美国的施压，不会接受威胁、压力或强制手段，并将继续维护伊朗人民利益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利益。也门胡塞武装25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使用导弹打击了沙特阿拉伯南部城市贾赞。24号，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打击了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目标。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官方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25号表示，这些目标与对红海航运的威胁有关。也门政府25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胡塞武装对红海商船发动袭击。声明表示，支持也门合法政府联盟此前实施的军事打击。24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过发言人迪亚里克发表声明，对也门胡塞武装恢复袭击红海商船并威胁红海通航表示震惊，呼吁局势立即降级。
5: 胡塞武装宣称对这些商船袭击负责，此举有可能进一步加剧地区紧张局势，扩大冲突升级循环，并有可能将也门更深地拖入地区冲突之中。
0: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月24号，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敦首席检察官表示，经检测，被枪杀的墨西哥籍男子车内发现的物质并非违禁品，这就等于否定了之前联邦官员怀疑死者车内藏有冰毒的说法。本月7号，墨西哥籍男子萨尔加多在停车检查中遭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特工枪杀。
2: 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集团24号公布2026年上半年财报，显示受美国关税、全球市场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集团上半年税后利润同比下降超过30%，2026年全年营收预计将低于此前预期。
0: 由于强风助燃干旱加剧，法国和西班牙境内野火持续肆虐。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郭明、张浩森，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因为曾经感动，所以不会忘记。年代金曲，
1: 带你聆听时光的故事，寻找属于你的音乐记忆。

岁月回声，音乐记忆，年代金曲，欢迎您的收听，我是雨峰。蔚蓝的大海深邃美丽，就像色彩斑斓的万花筒，充满了诱惑的力量。因此，很多人梦里都有一片海，而很多人的回忆中也有一份对大海的牵挂。今天我们一起在歌声中感受海的蔚蓝。我们听到的是由王丽萍作词作曲，朱明英演唱的《大海啊故乡》，是1982年电影《大海在呼唤》的主题曲。这首歌用质朴的旋律唱出对大海深沉的爱。

在那山的那边，海的那边，有一群蓝精灵。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曾经非常熟悉的《蓝精灵之歌》。这首歌在童年曾经给予我们很多美好的想象。

平静的大海带给我们的是恬静，是一种平时的心态。我们来听韩红早期的代表作《那片海》。在同样执着的情感和动人的旋律下，我们听到的是韩红日渐成熟和深邃的内心世界。

想吹风，想自由，想要一起手牵手去看海，绕世界流浪。这是周杰伦的歌曲《暗号》里唱到的。这首歌2003年获得了第3届音乐风云榜港台年度十大金曲奖项。

老人与海是美国作家海明威1951年在古巴写的一篇中篇小说。现在我们听到的是一位叫海明威的歌手演唱的《老人与海》。歌曲唱出的是一个在大海见证下的爱的诺言，却只剩了思念。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2: 比赛开始，5秒58。
1: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3: 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4: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6: 淮南 FM103.6，
5: 滁州 FM102.9，
6: 定远 FM98.5，
5: 明光 FM92.3，
6: 凤阳 FM87.9，
5: 天长 FM87.7，
6: 陆安 FM94.9，
5: 霍山 FM94.2，
6: 霍丘 FM105.1，
5: 金寨 FM107.4，
6: 马鞍山 FM91.3，
5: 芜湖 FM99.2，
6: 无为 FM100.1。
5: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7: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1: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2: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0: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1: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首播，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周末呢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今天的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要分享的育儿知识啊，说的是孩子、一定要学会的复盘能力啊。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说了啊，这个暑假孩子在家看书没有效果，为什么呢？因为有的孩子啊，他看书的时候打开书，哎，知道内容，书一关就不知道内容了。那么这是因为孩子缺少一个框架思维啊。还有呢，一些孩子学习的时候效率并不高，是因为时间管理能力不够好。所以呢，我们和大家分享了如何把零散的知识变成整合性的记忆啊。那么还有家长呢在后台说啊，哎，孩子做题啊，做错的题，那么当时会，过几天又不会了啊，觉得孩子就是不长记性。好，那今天呢，我们就再来跟大家说一说哈，孩子除了要有框架思维，要有时间管理，还要具备复盘的能力。稍后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以恰当的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0: 研究表明，高达70%的人际关系源于沟通失误，而情商小达人却总是能够轻松地化解这些危机。他们的秘密武器呢，并不是天赋异禀，而是用了一套说话技巧。那之前呢，我们学过技巧一，用积极倾听代替抢话，让对方觉得被重视。那今天我们来学习技巧二，巧用我这样的语句化解冲突，避免指责陷阱。当意见不合的时候，我们本能地想争个对错，结果往往两败俱伤。情商小达人却学会用我这样的语句轻松地破局。比如说，同伴迟到了让你很生气，不要说你总是这么不靠谱，这样啊只会激化矛盾，改成我感到有点担心，因为等了你半个小时。你看，这句话聚焦的是你的感受，而不是指责对方，这样会让对方更容易接受。那为什么这么说会更有效呢？因为大脑啊，对你开头的语句会触发防御机制，进行抵抗，而我这样的语句呢，会传递同理心。所以赶快练习起来吧，练习一周，你会发现争吵就会减少，关系会升温的。
1: 大家好，我是尹建莉，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2: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郜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3: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庭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4: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南门小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何伟，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至5点播出的陪你成长节目，让我们共同守护孩子的美好未来。
5: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奥体小学校长杨健，收听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一起陪伴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6: 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糯米姐姐许诺晨，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祝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7: 成长的路上

0: 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1: 各就各位，预备，
0: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2: 好，那接下来啊，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啊，孩子怎么才能够学会复盘的能力呢？现在有很多的爸爸妈妈，如果是上班的哈，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经常一个活动做完了，要去复盘一下，要去总结一下啊。那么其实对于孩子来说，他们在学习的时候也是一定要去掌握这个复盘能力的，因为复盘能力啊，就是把这个经验转化为成长的核心能力。它呢不仅能够去帮助孩子避免重复的犯错，以此来提升学习效率，还能够培养孩子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成长型的思维。那么孩子要学会的这个复盘能力呢，主要就是体现在他的复盘思维的养成，还有复盘方法的一个掌握式上。那么我们来看哈，就是为什么孩子在学习的时候要具备这个复盘的能力呢？因为心理学的研究表明说，人的大脑啊存在着两种决策方式，一种呢是以证据和逻辑为基础的啊，就是比较高层次的大脑啊，还有一种呢是以情绪和潜意识为基础的，可能相对来说就会低一点的这种动物性的大脑。其实多数人在多数时间啊是比较容易受到一些情绪啊和这个潜意识，也就是稍微低层次大脑的控制，导致呢没有办法啊就做出一个最优的决策。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是要运用到复盘的能力了，所以我们需要经常用复盘这个工具来去识别自己曾经错误的固有模式，这样子的话在下一次同一个场景下，我们就启动原认知练习，摆脱固有模式，在一次次的实践当中培养正确的思维和行动模式，做出更好的决策。但是呢，很多的孩子还毕竟比较小，所以他受到思维局限的认知，他可能不会自己想到说，哎呀，我这个做错了，我再去复盘一下。那么这个能力其实也是需要家长去帮助孩子去建立的。那我们今天就来看一看啊，具体有哪些复盘的方法。很多的人一提到复盘，可能经常会说，哎，是不是就是简单的去回顾一下，或者简单的去总结一下。其实复盘呢，它是分为四个逻辑步骤哈。第一个是回顾，第二个呢叫分析，第三个叫总结，第四个叫行动。从回顾到分析到总结到行动，这四个步骤啊，可以让孩子建立这个复盘的思维啊。我们接下来就来说一说哈，比如说生活当中和学习当中啊，我们拿两个例子来说。那么在学习当中，孩子比如说什么时候需要复盘，可能更多的是比如说做试卷做题做错了，那么这个时候需要有一个深度的复盘，那么这个时候就要去回顾啊，回顾什么呢？首先第一步，回顾目标和结果，比如说对比这个考试作业实际得分和一开始的预期目标啊，就像很多孩子考完了之后都会有一个估分，对吧？这就是看孩子对自己是否有很多的一些了解啊。那么这也就是客观的去评估得失，不盲目的去归因，就是说哎呀，我这个就是粗心。有的时候我们说粗心其实就是掌握不牢，是吧？粗心就是掌握不牢啊，那怎么不知道把一加一等于这个二会写成一加一等于这个三呢？因为一加一等于二就是刻在骨子里的了啊，所以呢有的时候粗心其实本质上就是可能概念不清啊，思路错误啊，或者说是掌握的基础不够好啊，这个就是第一步，就是我们要先去回顾，哎呦，我这个事儿没做好，我先想想看，我原来计划我这一次大概能得多少分，是吧？那这一次哎，为什么我这个没有得这个分啊，这个就是第一步，我们先回顾一下我们的目标和结果。第二个呢就开始分析了啊，接下来就是来分析，哎，我这个到底是错在哪儿。我们说一个孩子做一道题他做错了， 它一般呢是有三个方面的错误。第一个是知识性的错误啊，就是它确实就是没有掌握好。第二个就是方法性的错误啊，就是对这个题它可能就是缺少一些掌握的方式方法。第三个就是心理性的错误啊。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就是要去找到根本的原因，然后呢把它记录下来。那比如说有些什么样子的方式呢，在昨天的节目当中也说了，错题本就是比较好的一种方式啊，去记录这个原题，然后呢去记录错误的原因，然后再去寻找正确的方式和方法，以及最优化的一个方法啊，这样呢就会去解决下一次在做题的时候避免出现知识性的错误啊，掌握的牢固一些就不会出现知识性的错误。方法性的错误呢就是更懂得举一反三，心理性的错误呢可能就是会归因到这个什么粗心啊或者是一个考试状态啊，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归因分析啊。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也说了可以用什么样的方法呢，就是复述和建模。什么叫复述和建模啊，就是尝试在不看答案的情况下把错题的解题思路从头到尾给自己说一遍啊，直到说通。这也就是我们经常会说哈，孩子在学校的时候为什么要早读早读而不是默读，因为不出声的读和出声的读那真的是不一样啊。你大声的去读的时候，你的大脑就会带着思考，你默读的时候可能读错了啊，读的不够准确，可能自己也意识不到，但是张嘴去读的时候它毕竟是有它的逻辑性，是吧，读的不好就卡在那儿了，哎，跟自己讲一遍的时候讲着讲着哎讲不下去了，那他就知道哎呀，我这个原来掌握的还不是很牢固，而不是只是说哎我听了我觉得我会啊，我觉得我会并不代表你一定会。所以呢最好的方法就是像老师一样给自己讲一遍啊，这个题我原来是错在哪儿，我现在是应该怎么去解题啊，我第一步应该怎么做，第二步怎么做，第三步怎么做，哎，把它讲通，那说明你是完完整整的是掌握了。然后我们从中去提炼出解题的规律，比如说我看到这个终点我就会想到什么中位线什么之类的，然后再去找一些同类题去进行一个验证，实现举一反三啊。你具备了举一反三的能力哈，说明你就不会再去出现一些方法性的错误了啊。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从回顾目标和结果，然后呢分析哎，我到底错在哪儿，总结就是我给我自己再去说一遍啊，行动就是我再去找类似的题再去做一遍，哎，通过这样子的方式就达到了一个闭环啊。这个闭环也就是说哎，一个完整的过程，回顾分析总结行动，它不是单纯的我只是回顾或总结一下啊，我错在哪儿了好了，也不去分析啊，下一次应该怎么样的做正确呀？啊，那么遇到类似的题应该怎么做呀？那么这个复盘，就不是一个高效的复盘啊，只是在表面上的复盘。真正的复盘是回顾、分析、总结、行动。好，这是孩子在学习方面哈。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也很建议各位家长让孩子多去做一些复盘。啊，很多的家长会说我孩子有时候讲一件事儿讲不清啊，或者他做了某一件事儿他不会这个方式方法，那上次我都跟他说了应该怎么做啊，这次他又不会做，其实就是因为孩子缺少了复盘的能力啊。那么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是可以按照这四个步骤啊，回顾分析总结行动。那么比如说生活场景当中我们回顾一个过程，比如说一次游戏，一次和同伴的冲突啊，我们就引导孩子呢去客观的去描述事件的经过，还原当时的想法和做法，不去回避这个问题，这个就是回顾这个过程。第二个就是分析原因，我们引导孩子思考，哎，当时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结果，哪些地方做的是好的啊，哪些地方做的是不够好的啊，是可以去改进的啊，这是我们做的第二步分析。第三步呢就是我们刚才所说到的，就是哎，总结到行动了啊，那我就开始去看如果下次遇到这个事我应该怎么去做。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总结，我就制定一些具体的微小的改进计划啊，比如说哎，这一次我跟同学发生了矛盾，哎呀我直接上手打了人家是吧，哎呀事后我觉得我的情绪确实是没有管理好，哎，这个是我找到这个原因了。那么我们就可以说，那下一次当我特别难过的时候，哎，我就可以告诉自己我可以等一等，我可以忍一忍，或者当我觉得我实在受不了的时候我先离开这个现场啊，或者我直接用语言表达出来我现在很生气， 你看，这就是我们去制定一些具体的、微小的、可以去改进的计划，然后把这个复盘转化为实际的一个行动。最后呢，就是要去实践啊。比如说，当下一次再遇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可能我的拳头已经举起来了，哎，但是我突然想起来，上次复盘的时候我就说了，我要怎么去管理我的情绪啊？哎，这个时候我可以深呼吸啊，或者我这个时候可以说出来呀、或者这个时候我可以先离开这个现场啊。你看，这个其实就是一个进步啊，这个就是一个进步，而且这个也是用行动所带来的一个进步。这就是我们跟各位家长说的，我们怎么去带孩子去做这个复盘啊，就像是一次活动做完了，我们先来看一看，我们做这个活动之前，我们的预期目标是什么样的，我们打算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那么现在跟这个效果是否一致啊，如果一致的话，我们也要去分析，哎，我们做了哪些，是达到了这个，我们的预期的目标啊。然后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哪些部分是做的比较好？那么如果说下一次再去优化的话，我们还可以怎么去做？那么如果说确实跟之前没有达成一致，那我们就要去想，那我们这个点儿啊，哪些地方没有做好？那么下一次我们在哪些地方的时候要去避免这个方面的问题啊？这个就是回顾，再然后呢就是分析。接着是总结，最后啊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要落到实际行动上。你制定的计划不能够只是制定，而是你要想着我下次真的是要把它实践出来啊，叫知行合一。你不能说我知道，哎，知道要去做到啊。好，那么跟各位家长也要说一下哈，就是孩子如果比较小的话，他是不具备这个复盘能力的。其实我们就可以通过一种什么方式呢？我们可以通过开一个家庭会议啊。我们可以通过开一个家庭会议啊，比如说我们在一周把哪一天定为我们家的一个家庭会议日，哎，那这一周我们先来说一说吧，这一周谁表现得比较好，谁对谁有什么样的意见啊，或者谁对谁有一些感恩的话要说啊，谁我们家最近发生了某件什么什么大的事儿，大家觉得这个事儿处理得怎么样啊，如果不好的话我们再来思考一下哪些地方做得不好，下一次可以怎么做得好。然后我们在这过程当中其实也训练了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啊，更重要的其实就是我们在培养他的一个领导力哈，就是他下次遇到问题的时候不是哎呀思维很狭窄啊，或者说没有方式和方法，而是他能够有一个哎呀统筹全局的一个能力。这个其实就是来自于家庭生活，哎，不断的去给到孩子一些微小的训练啊。那么我们在引导孩子培养他复盘能力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几点哈。第一呢，叫少指责多提问。

挫折和犯错的时候，避免直接训斥，而是通过提问啊，通过提问，你觉得这题错的原因在什么地方？那我们也跟各位家长说了哈，尽量的跟孩子说话少用为什么，因为为什么呀，人一听起来的时候就感觉有种指责啊，而且这个不太好回答。你真的想让别人把问题回答的非常的具体，你在提问的时候也要提问的更具体一些。你用为什么，很多孩子就会在想，对啊，为什么？如果你问他，哎，我很好奇你这题错的原因是什么啊，是哪个方面，你看孩子就会聚焦在那一个点上啊，就会给出你一个比较精准的一个回答，而不是一个面上的泛泛而谈的回答啊。那么我们还可以说，来，你觉得这一题错的原因是什么啊？主要是在哪个方面？好，下一次打算我们通过一些什么样的方式方法去改正、去调整、去优化啊？我们引导孩子自己去寻找答案，让孩子成为复盘的主体。所以这是第一点，少指责，多提问，孩子才敢畅所欲言，我们才能够听到孩子真实的心声。第二个就是及时复盘，形成习惯，我们把复盘融入到日常生活当中，比如说每天睡前花几分钟让孩子回顾一下当天的学习和生活，每次考完之后花点时间把这个试卷进行一个分析，让复盘成为孩子的一个比较好的习惯啊。这个就是我这次做完了这个事儿，哎，我好，好在哪儿，我就可以继续保持，继续发扬。我不好，那我也知道，哎，不好就不好了啊，那是过去了，但是我得总结经验啊，避免下次再犯同样的错误啊。那第三呢，就是要肯定孩子的进步和关注孩子的过程。我们要去关注孩子通过复盘带来的微小的进步啊，要及时给予孩子一些肯定，让孩子体会到复盘所带来的成就感，从而呢就会让他形成一个比较好的良性循环。这个良性循环就是他通过复盘，然后呢他有了一些改进，有了改进呢他在做的过程当中，哎，就有了提升。哎，那么他有了这个提升之后啊，他慢慢的下次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他又懂得去复盘，复盘的时候又继续优化改进，再到后面就不断的去进步，不断的去提升，这就达到了一个比较好的良性循环了。好，这是我们今天和各位分享的啊，就是说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要学会培养孩子的一个复盘的能力。当孩子具备了复盘的能力的时候呢，那么他也就会避免今后再犯相同的错误，这样他的这个学习的能力、学习的效率都会有很大的提升。最后再来说一下，这个复盘呢分为四步走啊，不是简单的就是总结一下结束。我们首先第一个先回顾，回顾什么呢？我当时定的目标和我现在的现实差距在哪儿啊？或者说我是否达到预期？第二个分析，如果做得好，那我就去分析我做得好的地方在哪儿。如果我没有达到预期，我们也要，那就更要分析我哪些地方没有做好，是吧？啊，第三个呢就是总结，哎，这一个我一二三哪几个点没有做好，我把它总结出来，然后我下一次我遇到同样的问题，我再用一些什么样的方式方法去改进，最后一定要去实践。很多的一些知识，很多的一些方法，不能够只停留在大脑的想，而最终还是要落在这个行动上。回顾、分析、总结、行动，通过这样的一个循环，慢慢的孩子的复盘能力就会越来越强了。

0: 家好，我是尹建丽，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1: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郜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2: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

0: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庭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1: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南门小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何伟，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至5点播出的陪你成长节目，让我们共同守护孩子的美好未来。
2: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奥吉小学校长杨健，收听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一起陪伴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3: 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糯米姐姐许诺晨，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祝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0: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1: 哎，
0: 这张好没
1: 呀？老赵啊，干嘛呢？
0: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1: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0: 怎么着，
1: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0: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1: 拿来我看吧。
0: 看呢。
1: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0: 哪张？
1: 你看这写着呢，
0: 啊，
1: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0: 哟，
1: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0: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1: 你这粉丝谁呀？
0: 啊
1: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0: 怎么举报啊？
1: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0: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1: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0: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啊？
1: 光你这自拍呀、
0: 啊？啊，
1: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0: 嗯，值多少？
1: 2.7毛
0: 啊，
1: 一斤。
0: 哦，废纸啊。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 95.5，
2: 宣城 FM 103.6，
3: 宁国 FM 104.4，
2: 广德 FM 100.9，
3: 铜陵 FM 88.7，
2: 池州 FM 99.5，
3: 安庆 FM 99.5，
2: 岳西 FM。95.3，
3: 宿松 FM 106.8，
2: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1: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2: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0: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1: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首播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周末呢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是学习赋能站啊。那么今天的学习赋能站哈，我们来解答一位同学提出来的问题哈。我觉得他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啊，他说啊，为什么感觉夏天的雨哈总是在下午的时候就突然就会到来。其实之前我们也说过哈，夏天为什么会有一些雷阵雨啊。那么今天呢，我们再详细的来说一说啊，你所在的城市有没有下雨呢？最近你是不是也会感觉到哎，大上午的时候可能还是阳光比较明媚的是吧，或者太阳还是这个悬挂在这个天空啊，甚至晒的这个柏油马路都发烫啊，怎么到了下午突然就变天了，突然就会来一阵雨呢？好，稍后的学习赋能站，我们一起来学习。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是安邦的至理名言，
1: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锁定安徽综合广播。
2: 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聊一聊《诫子》书中孔臧的家训：“人之进退，唯问其志。”“人之进退，唯问其志。”
3: 曲臂以见，勤则得多。山溜至柔，石为之川。蝎虫至若，木为之壁。夫流非石之凿，蝎非木之钻，然而能以微脆之形，现坚刚之体，岂非击剑夫流之至乎？训曰：“徒学之之未可多，履而行之乃足家。”故学者所以是百行也。
2: 这段话的意思是，人要求进步，但进步的方法途径关键在于它立下的志向。在上进的过程中，必须循序渐进，不可急于求成。此外，勤奋是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只有这样才能有丰硕的成果。山溜是山间的滴水，是柔软之体，但凭着柔软之体却可穿透岩石。木里的蝎虫是十分弱小的昆虫，却可以破坏高大的树木。 水滴原不是川石的凿子，蝎虫原不是钻木的工具，但是它们却能以自己弱小的身体穿透坚硬的石头和高大的树木，这不就是逐渐积累所造成的结果吗？古人说，单单通过学习来掌握知识并不值得赞誉，学以致用才更值得赞扬。所以，学者要注重道德修养，修炼自己全面发展的品行。这则家训。 出自孔臧《诫子》书，作者孔臧是孔子的第十世孙，西汉著名的经学家孔安国的从兄，著有《汉赋24篇》。汉武帝时，孔臧任太常，主张激励向学，奖励贤才。在孔臧的教诲下，他的儿子孔林勤奋好学，受到人们的赞扬。孔臧给儿子孔林的这篇家训，文字简短，含义深刻。 分别说了励志和勤奋积累以及身体力行的重要性。千秋家训本期编辑播音惠文。
4: 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5: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6: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爸爸妈妈，我爱你们。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学习不是独木桥，而是探索世界的望远镜。 从量子物理到诗词之美，从学科难点到高校技，学习赋能战，答案就在这里。知识原来如此有趣。好，走进我们今天的学习赋能战哈。今天呢，我们就要来说一说，哎，这个夏天哈，为什么这个雨呢？ 它总是会在下午的时候突然的就到来了呢？啊，各位同学，你们有没有被下午的雨淋过呀？是不是一到夏天就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哈？中午艳阳高照，下午哎，你突然看一下窗外，哎，怎么天儿有点黑哈？然后等你出门的时候，哗，豆大的雨点就砸下来，有的时候风还挺大的。 风一吹，伞都快被吹翻了，啊！再严重一点的，几分钟，哎，马路就成小河了，可能你还会淋着雨回到家。但是等你洗完澡、换好衣服，再往外看，哦，雨又停了，天甚至又有点亮了，是吧？ 大人这个时候经常会说，哎，夏天的雨啊，就

我们首先要弄懂哈，夏天下午的这场雨呢，它叫什么样的雨呢？气象学上，这种夏天下午突然到来的一阵很猛，下了一阵又停的雨叫对流雨，也叫热雷雨。你只要记住对流就可以了啊。对，就是相对，流就是流动啊。对流雨，什么叫对流呢？见过爸爸妈妈，就是烧开水吧，壶底的水被这个火呀烧热了，那么它就会变轻，它就会往上冒，那上面的水呢比较冷，它就往下坠，所以这一上一下就叫对流啊。大气里其实也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夏天的对流雨呢，简单来说就是地面被太阳晒得太热了，贴近地面的空气也被烤热了，它就会变轻，它就开始往上冲，冲到高空呢，它就开始变冷，冷了它就凝结成云，如果积攒的多了，它就变成雨，就掉下来。所以整个过程就是大自然在煮一锅开水，地面的热就是火，空气是水，云是水蒸气，雨呢就是开锅那一刻突然就溅出来的这个水花了。啊，这个我们知道了，叫对流雨哈。那为什么是下午不是中午呢？太阳最毒的时候不是中午12点吗？它为什么一般不是在12点这时候下？哎，往往它是在可能下午的2点到4点甚至5、6点啊，很多的爸爸妈妈要下班的时候，这个时候它下雨，所以很多人开玩笑的时候说哈，这个雨就叫下班雨。这就得说啊，我们之前说到这个三伏天到来的时候提过，为什么到了三伏天是最热的，而不是夏至的时候是最热的。我们提过一个原理叫积热，对吧？中午12点太阳角度确实最高，晒的也是最狠，但是地面刚被晒热不久啊，热量还在往这个墙体里呀，海水里呀在存着，它还没到顶呢。下午两三点的时候，这个地面存的这个热量就到顶了，贴近地面的空气呢就被烤得最烫，密度也最小，呼的往天上冲的劲儿也就最猛，那么这个时候对流雨的这个发动机的马力也就开到最大了。下午四点到六点，如果上午和午后都非常的热又很潮湿，这股对流就一直呢折腾到傍晚，那么这个时候正好是大人下班的时候，所以叫做下班雨。夏天的雨啊，它不是什么决定的，不是太阳决定的，是这个地面决定的。地面怎么？地面一直攒着热啊，积热啊，一直在这储存着，哎，所决定的。中午的太阳呢，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像是点了一把火，但是你想想看，比如说烧开水的时候，不是火一打开马上那个水就烧熟了，对不对？就是开始变成开水了啊。下午地面才是开锅的，因为它需要时间，所以一天里气温最高的时候往往它不是在12点，而是在下午2点左右，那么就跟这个下午的雨最多就对得上了。这是我们了解到了为什么到了下午的时候这个雨突然就到来的一个原因啊，因为这个对流雨，然后中午的时候开始热，到了下午的两点多钟左右的时候，它热的差不多了，所以在两三点、四五点、五六点这个时候，哎，就会开始容易下下来。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雨它是怎么一步一步成长出来的呢？因为有的时候它下，有的时候它不下嘛，对不对？那这个雨到底是怎么下下来的呢？我们呀，跟着一团热气走一遍全流程，你就明白了。第一步，肯定就是地面被晒热了，夏天的午后。柏油路上啊，水泥地啊，会被晒到多少度？50度以上啊，所以我们经常会说啊，哎，今天的气温可能是30多度，但是地表温度，哎，可能是40多度啊，甚至有的地方特别热，能达到50多度，对吧？因为就是在这个水泥地柏油路上，它是能晒到50度以上，贴近地面的空气会烤到35到40度左右，热空气密度小，它就开始往上飘。这是第一步啊，地面被晒热。第二步呢，它就开始上升嘛，上升到了高空，它遇冷，它就凝结。之前我们也说过，海拔每升高1000米，气温就会下降约6度。所以我们经常有的时候会看到啊，很多的时候，比如说，这个高高的山上啊，比如说冬天有时候。

不在的。那么我们说到这个热空气啊，它呢那团热空气它往上冲，冲到几千米高的时候，温度就降到零度附近了。水汽一凝结，它就变成小水滴。这小水滴你找我，我找我，你挤我，我挤你啊，它们就聚在一起。那么这个时候，你可能就会看天上，天上就会出现棉花糖一样的云，气象学叫淡积云。好，第三步呢就继续冲，它们就变成了乌云了。如果地面够热，水汽又够多。啊，之前我们也说过，夏天为什么容易下雨啊？是吧？是因为蒸发，水汽比较多，那么水汽就开始往天上走嘛，对吧？云就继续往上涨，涨涨涨到特别大，啊，那么这个时候到了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哎，它好像也有点儿包不住了，啊，就浓积云，到这个叫突积雨云。再到中积雨云啊，这可能比较专业哈，你不用太了解，反正你就知道，他们就会开始从一开始的云变成乌云，那么再越变越黑，说明这里面的水滴就越沉就越厚，所以爸爸妈妈会说，哎呦，赶快回家，你看那个乌云来了，就知道乌云里面包着的就是这个雨，是吧？到了一定程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的，它就会下下来哈。所以这也就是到了第四步就下下来了啊，云里的水滴越积越大，空气拖不住了就掉下来了，这也就变成了对流雨。那么这个时候还经常会带着什么，带着闪电、打雷、大风啊，因为这个云叫做积雨云，是云里的暴脾气选手啊，脾气特别暴躁啊，所以他还是要去学习学习这个情绪管理哈。那么整个过程就是从地面热到雨落下来啊，可能有的时候就需要短短的1到2个小时，这也就是为什么说诶它说下就下啊，因为它的这个速度啊，就会它的这个煮起来它的速度就会是比较快。好，这是我们说了一下啊，为什么到下午的时候就会下雨。那么其实你还会发现一个现象啊，就是东边日出西边雨，是吧？它很神奇，出着大太阳雨点却砸了下来。那么科学解释啊，它是这么说的，有两种情况。一呢，雨是从远处的云飘过来的，积雨云这个东西它不是铺满整个天空的，所以你会发现啊，有的时候哎，为什么比如说不同的区啊，我们就拿合肥来说哈，哎，为什么蜀山区这个在下雨了，哎，可是瑶海区没下呢，对吧？它怎么不是一下全部地方都下呢？因为它的雨是从远处的云飘过来的。那么这个积雨云呢，它不是铺满整个天空的，它是一朵一朵的啊。它到了这儿，它也许就下，那个地方没有，所以它就不下了啊。有可能在你所在的区域的时候，你的头顶就是晴的，哎，但是另外一个区它有这个积雨云，所以它就在下雨。那然后呢，雨呢又被这个高空的风吹着，哎，飘飘飘飘飘，又飘到你这来了，所以你这会儿可能太阳还挂着，雨也就到了，所以呢，我们叫做太阳雨啊，这个就叫太阳雨，这是第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就是云在下雨，但是还没有遮到太阳，积雨云它虽然厚，但是水平方向可能没有完全的连成一大片，所以你就会看到那个太阳啊，就会从云的缝隙或者是边缘再照下来，所以我们看的时候就是哎，一边在出大太阳，一边就在下雨啊。不过民间有这么一句话叫做太阳雨下不长，哎，为什么呢？因为这种雨它是局部的孤立的，飘过来下一阵就走了嘛，所以太阳很快就把这个脸就露出来了，嗯，所以太阳雨又有另外一个名字，我们叫做阵雨啊。好，这是我们说了夏天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雨的这样的一个原因啊。那么夏天的雨啊和春天的雨哈，它们的性格就完全不一样了啊。春天的雨呢，我们经常会说叫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它有时候哎呀它不大，但是它能下个两三天，对吧？一直哎绵绵的细雨慢慢的给你下，这个之前我们也提过哈，是因为冷暖空气在打架，冷空气推着暖空气往上爬，一大片的云系就慢慢移过来，所以雨也就慢慢的下啊，就是冷暖空气两个巨人，你也推不动我，我也推不动你，所以叫做静稳天气，所以就在你的头顶一直下一直下一直下。那夏天的雨呢，就是下的猛，所以它停的也猛啊，那就是对流雨，它是局部的一朵一朵的，不是铺满这个天的，它在你头顶上去下，它飘走了它马上就不下了啊。那我们说为什么它是局部的而不是一整片的呢？因为我们说了啊，对流雨刚才我们说它其实就像是煮开水的一个过程，它不是大范围的啊，就比如说哎，这个区

一面晒得烫，水气足，它可能就形成了一朵云。那一边有楼挡着，或者风比较大，哎，它这个云它就没有生长出来。所以夏天的气象预报，我们经常会说局部有雷阵雨，对吧？啊，今天我们在报天气的时候也说到了哈，是局部有雷阵雨啊，就是说这云在哪儿啊，其实也说不准啊，所以就看它飘到哪儿。所以呢，只要这个云它要是在这个地方的话，那么它就会下，但是呢也不用担心啊，它下一会儿它也就停，下不了那么长。所以春天的雨它就像慢性子，它就好像是到你这儿来旅游带着行李在你这儿住个三四天的，慢慢的啊。那这个春天的雨是慢性子，夏天的雨是急性子啊，骑个摩托车一下就过来了，哗的一下几分钟他就走了啊，所以你还没感觉到呢啊，他来去匆匆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啊。那么夏天的雨它会带着雷暴，因为积雨云里正负电荷他们在打架，就是闪电和打雷啊。那么说到这儿哈，我们也要提醒大家，在夏天的时候我们在出去的时候一定要保护好自己。首先你看到天哎发黄发暗起风，远处轰隆隆的，就赶快找室内躲起来，不要贪玩了。第二，不要在树下躲雨，因为树比较高，容易怎么样引起雷电，而且树枝可能会被风给刮断啊，你也会受到影响啊，受到一些危害。嗯，还有呢，就是你不要去挨着一些金属啊，比如说自行车啊、栏杆啊，不要去靠着。爸爸妈妈会说，哎，不要靠着那个，为什么呢？因为金属会导电啊，雷雨天金属会容易导电。还有如果这个时候啊，你可能在水里玩，那这个时候就要赶快上岸，因为水也会导电的。啊，好，说到这儿，我们今天关于夏天为什么突然就会下雨的秘密啊，就说到这儿。最后我们再来总结回顾一下，夏天下午的雨叫对流雨，它的原理是地面被晒热啦，热空气往上冲，冲到一定温度的时候，它慢慢的就凝结成积雨云，然后它就下下来了啊，整个过程就像是煮开水一样。那之所以它集中在午后和傍晚呢，是因为地面热量积攒到下午两三点才会到达一个顶峰，所以这个时候哎这个雨才会下下来。太阳雨呢，是因为雨从远处这个云的斜处飘过来，或者是这个云它没有完全挡住这个太阳，那么它来得快也去得快，因为这个时候叫阵雨，局部有雨啊，它是一朵一朵的，下完了也就没了，在你头顶上它就会下，它飘到别的地方去了，也许你这个地方就不会下啊，它不是铺天盖地的。那我们也说了，春天的雨和夏天的雨它们的区别就是春天的雨像慢性子啊，夏天的雨像急性子。那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夏天的时候你在外面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保护好自己啊。再来说一下，你看到天气变天了，你就不要在室外再贪玩了，就赶快找个室内躲起来，也不要在树下去躲雨啊，也不要去靠着金属啊，也不要在水里，因为金属和水都是会导电的。好了，这就是我们今天和大家说的有关于夏天的雨，哎，为什么在下午突然到来的一个原因了。听到的知识不一定是你的，但是你能够完整的说出来啊，这才是你的。所以听到的知识可以分享给爸爸妈妈，或者是给身边的小朋友啊。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首播，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重播。那周末呢，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了解节目的详细内容，可以搜索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

0: 地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7: 合肥 FM 95.5，
6: 淮北 FM 92.1，
7: 亳州 FM 101.3，
6: 蒙城 FM 102.7，
7: 涡阳 FM 88.9，
6: 宿州 FM 92.1，
7: 泗县 FM 92.5，
6: 砀山 FM 90.5，
7: 蚌埠 FM 87.9，
6: 五河 FM。90.0，
7: 固镇 FM 94.5，
6: 阜阳 FM 99.9，
7: 界首 FM 98.5，
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8: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9: 聆听书语，品味书香。安徽综合广播，读书会。

以书阅见，以书会友，欢迎您收听读书会，我是徐峰。今天的好书推荐栏目中，我们向您介绍的是花城出版社出版的小说《橘红》。千秋家训栏目中分享唐朝第二位皇帝李世民的家训。大家读读大家栏目中，请您欣赏现代诗人郭小川创作的一首诗《甘蔗林·青纱帐》。

一本书很厚，一纸书页很薄，每一次阅读都如同一程短暂的摆渡，一场微小的跋涉。好书推荐，共享好书。听众朋友，今天的好书推荐栏目中，我们向您推荐的书籍是《橘红》，这是著名作家王松的最新长篇小说，由花城出版社出版。

王松是一位长期扎根于现实生活深处的作家，他的小说多以北方城乡为背景，关注普通人的命运沉浮，文笔质朴而有力。代表作有《双筒望远镜》《红骨头》《烟火》等等，每一部都因为贴近生活、真实动人而获得广大读者的认可。《橘红》延续了他一贯的写实风格，但是这一次他把目光投向了一个特殊的人群，那些在城市与乡村之间来回迁徙的普通人。小说的故事发生在一个叫橘镇的地方，这个镇子以出产一种中药材橘红而闻名。主人公老耿是一个50多岁的农民，一辈子在橘镇种橘红，但最近几年情况变了，年轻人都去了城里，橘红卖不上价，镇子一天天萧条下去。老耿的儿子在城里打工，一年到头回不了几次家，儿媳妇儿带着孙子在镇上读书，老两口守着几亩橘红地，日子过得不咸不淡。王松的高明之处在于，他没有把老耿写成一个苦情的形象。老耿这个人有点倔，有点轴，但是心里有数。他知道儿子在城里不容易，从不埋怨。他知道橘红市场不行了，但还是每天到地里转一转，看看树长得怎么样。作者通过老耿的视角，让我们看到了中国乡村在城市化浪潮中的真实图景，不是简单的凋敝，而是新旧交替中的复杂和阵痛。书中有一个细节让人印象深刻，老耿的儿子春节回家，带回来一台智能手机，说要教父亲上网卖橘红。老耿摆弄了半天，最后把手机还给了儿子，说了一句，这玩意儿太滑了，跟泥巴不一样，我抓不住。一句话道尽了两代人之间的鸿沟，也说出了多少农村老人面对数字时代的无奈。但老耿并没有放弃，镇上来了一位农技员，教他们改良品种，搞电商销售。老耿一开始将信将疑，但看着邻居家改种的新品种橘红收成不错，他也动了心。

在农技员的帮助下，老耿慢慢地学会了用手机拍照、发朋友圈、接订单。这个过程写得很慢很细，但就是这种慢和细，才让人感受到了一个老农民跟上时代步伐的不容易。橘红的语言有一种特别的质感。王松写土地、写庄稼、写农事，用词精准而不卖弄，像是一个老农在跟你拉家常。他写橘红花开的时候香气，写霜降以后橘红果实的颜色，写老耿手上厚厚的老茧，都是很实在的细节，但是组合在一起就有了一种文学的感染力。读这本书，你会闻到一股中药材特有的香气，会感受到那片黄土地的温度。有评论说，橘红这部小说是一曲乡土中国的挽歌，我觉得这个说法不太准确。挽歌意味着终结，而王松笔下橘镇的故事更多的是在摸索、在尝试、在寻找新的可能。老耿最终学会了用电商卖橘红，橘镇的年轻人也开始有人回流创业。这些变化虽然缓慢，但至少说明了一件事情：乡村不会消亡，它只是在经历一场艰难的蜕变。这本书还让我们看到了中国乡村变革当中一个常被忽视的群体，那些年过半百不愿离开故土却又不得不面对时代变化的中老年农民。他们是沉默的大多数，是时代洪流中最容易被遗忘的一群人。王松用这部小说为他们发出了一种有尊严的声音。如果你关心当下中国乡村的真实状况，如果你想读一部接地气的有温度的现实主义小说，橘红值得你花时间来读。王松用他的笔为这个时代留下了一份诚实而温暖的记录。王松曾经在接受采访时候说，他写橘红的初衷是想为那些在时代变革中被忽视的农村中老年人说一句话。他走访了大量农村，发现那些老人身上有一种年轻人已经失去的东西，对土地的那种朴素的敬畏和依恋。老耿这个人物就是从这些真实的农村老人身上提炼出来的。王松说，他们不是时代的落伍者，他们是这片土地最后的守护者。橘红这部小说问世以来，引发了文学界的广泛关注。有评论家认为，这部小说是近年来中国乡土文学的重要收获。它以一种细腻而真实的笔触，记录了中国农村在城镇化进程中正在经历的深刻变迁。在这个意义上，橘红不仅是一部文学作品，也是一部珍贵的时代记录。如果你想了解今天中国农村的真实面貌，这部小说是不可错过的参考。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
1: 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
0: 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世安邦的至理名言；
1: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
0: 锁定安徽综合广播，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
2: 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来聊一聊李世民。轻己勤劳，以行得意。服人者，国之先，国者君之本。人主之体，如山岳焉高峻而不动，如日月焉真明而普照。照树之瞻仰，天下之所归往。宽大其志，足以兼包；平正其心，足以志断。非威德无以致远，非慈厚无以怀人。夫九族以仁，皆大臣以礼，奉先思孝，处位思恭，轻己勤劳，以行得意，此乃君之体也。这段话的意思是，百姓是国家的根本，国家是君主的根本。做君主的应该像山岳一样稳重而高峻，应该像日月一样光明正大，普照大地。君主是亿万民众行动的指南，是天下百姓向往的归宿。君主该有广阔的胸怀和远大的志向，足以包容宇宙，涵容万物，应该公平静心，能够对天下大事做出正确决断。没有威望和好的德行，就不能到达远方；没有慈善和宽厚的爱心，就不能安抚百姓。对皇家宗族及其他皇亲国戚，要用仁爱之心安抚；对大臣要以礼相待；敬奉祖先要做到孝；高居皇位要时时想到谦恭谨慎；君王该克己勤劳，彰显自己的德意，这是作为国君的基本原则。这段话是出自李世民所作的《帝范》。李世民在位期间虚心纳谏，厉行节约，减轻徭赋，使百姓能够休养生息，开创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贞观之治。司马光评价说，太宗文武之才高出前古，盖三代以还，中国之盛未之有也。李世民告诫太子，国家是君主的根本，百姓是国家的根本。做君主的基本原则是自我约束，勤于政务，彰显德意。本期千秋家训编辑播音，慧文。

0: 总有一些书和文章会在我们的生命中留下深刻的印痕。大家读，读大家，一起朗读，用文字温暖岁月。今天的大家读，读大家栏目中，请您欣赏现代诗人郭小川创作的一首诗《甘蔗林·青纱帐》。
1: 作者简介：

郭小川生于1919年，去世于1976年，河北省丰宁县人。1937年参加革命，长期在新闻、宣传、文艺部门工作，并坚持诗歌创作，先后出版《投入火热的斗争》《致青年公民》《雪与山谷》《将军三部曲》《甘蔗林青纱帐》《郭小川诗选》等十余本诗集。郭小川作为一位著名的战士诗人，他的诗歌始终与时代共同着脉搏，从中可以看到时代前进的脚步，听到时代前进的声音。诗人还善于把强烈的时代精神与自身日益成熟的诗歌艺术结合起来，借助浓郁的抒情、鲜明的形象和巧妙的构思，以触动读者的心灵，并引起长久的思索。他曾采用阶梯式、民歌体、自由诗、新词赋体等多种诗体形式进行创作，尤其是在学习我国民歌和古代诗歌词赋的表现手法，倡导与实践新格律体诗歌创作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郭小川是共和国第一代杰出诗人，从1955年发表政治抒情诗《致青年公民》开始，诗人进入了旺盛的创作期。以后他先后写了《白雪的赞歌》《深深的山谷》《一个和八个》《将军三部曲》等叙事诗，以及抒情诗《望星空》。其中《将军三部曲》《白雪的赞歌》《深深的山谷》是建国后长篇叙事诗的优秀作品。60年代，他创作了《厦门风姿》《乡村大道》《甘蔗林青纱帐》《祝酒歌》《西出阳关》等一批作品，形成了自己雄浑而深邃的艺术风格。文革期间，他创作的《团泊洼的秋天》《祝寿》《秋歌》，还有隐忧、深沉而悲愤的情感。

0: 重温经典。由王书平朗读。
1: 南方的甘蔗林呐、啊，南方的甘蔗林，你为什么这样香甜，又为什么那样严峻？北方的青纱帐啊，北方的青纱帐，你为什么那样遥远，又为什么这样亲近？我们的青纱帐哟，跟甘蔗林一样的布满浓荫。那随风摆动的长叶呀、啊，也一样的鸣奏嘹亮的琴音。我们的青纱帐哟，跟甘蔗林一样的默默情深。那载着阳光的露珠啊，也一样的照亮大地的清晨。肃杀的秋天毕竟过去了，繁华的夏日已经来临。这香甜的甘蔗林哟，哪还有青纱帐里的艰辛？时光像泉水一般涌啊，生活像海浪一般推进。那遥远的青纱帐哟，哪曾有甘蔗林的芳芬？我年轻时代的战友啊，青纱帐里的亲人，让我们到甘蔗林集合吧，重新会会昔日的风云。我战争中的伙伴啊，一起在北方长大的弟兄们，让我们到青纱帐去吧，喝令时间退回我们的青春。可记得我们曾经有过一个伟大的发现，住在青纱帐里，高粱秸比甘蔗还要香甜。可记得我们曾经有过一个大胆的判断，无论上海或北京，都不如这高粱地更叫人留恋。可记得我们曾经有过一种有趣的梦幻，革命胜利以后，我们一道捋着白须游遍江南。可记得我们曾经有过一点渺小的心愿，到了社会主义时代，狠狠心每天抽他三支香烟。可记得我们曾经有过一个坚定的信念，即使死了化为粪土，也能叫高粱长得干粗粒圆。可记得我们曾经有过一次细致的计算，只要青纱帐不倒，共产主义肯定要在下代实现。可记得在分别时，我们定过这样的方案，将来哪里有严重的困难，我们就在哪里见面。可记得在胜利时，我们发过这样的誓言，往后生活不管甜苦，永远也不忘记昨天和明天。我年轻时代的战友啊， 青纱帐里的亲人。我们有的当了厂长、学者，有的做了编辑、将军。能来甘蔗林里聚会吗？不能，又有什么要紧？我知道，你们有能力驾驭任何险恶的风云。我战争中的伙伴啊，一起在北方长大的弟兄们，你们有的当了工人、教授，有的做了书记、农民，能回到青纱帐去吗？生活已经全新。我知道，你们有勇气换回自己的战斗的青春。南方的甘蔗林呐、啊，南方的甘蔗林，你为什么这样香甜，又为什么那样严峻？北方的青纱帐啊，北方的青纱帐，你为什么那样遥远，又为什么这样亲近？

0: 缘回生。郭小川诗作的总体特色是具有鲜明的时代光彩，闪耀着哲理的火花。贺庆之曾评价郭小川的诗为一位毕生为祖国和人民事业而斗争的忠诚战士的心灵中发出来的歌。无论是欢呼新中国的诞生，还是描绘社会主义建设的欣欣向荣的图画，他的诗都洋溢着真挚的革命激情，这是他诗的灵魂所在。郭小川还善将对人生、对事物细致敏锐的观察凝练为哲理性的主题，这是他的许多诗立意深刻，发人深省。在艺术表现上，他创造的继承感悟研制的古诗词传统，还就诗的格式进行了各种尝试，楼梯式、自由体、新词赋体都在他的诗中得以挥洒自如的应用。在郭小川手中，那些颇具苏新格调的词曲体和那些浑厚凝重的新词赋体相继涌现，它们犹如绚丽的彩霞，装点了中华诗源的天宇，使诗坛出现了恢宏雄丽的景观。新格律体诗在郭小川笔下得以成熟，并展现出它的辉煌，可以说大大缩短了探索者们所需要的漫长时间，从而为探索者赢得了更丰厚的时间财富。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读书会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徐峰，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

0: 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1: 我说你想让妈妈今天晚上讲几本故事书啊？
2: 我想让讲三本。
1: 三本啊？
2: 嗯，
1: 就讲一本吧。
2: 讲两本吗？也不行吗？
1: 哦，就讲一本吧。
2: 嗯，
1: 妈妈没时间。
2: 嗯，妈妈不让你。
3: 我是一位正在和孩子一起成长的妈妈，对孩子最好的爱就是陪伴。那么和我一起践行亲子阅读，陪伴阅读吧。

0: 你阅读吗？
1: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0: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2: 嗨，辅导书都看不过来。
0: 别浪费时间，净看些没用的书。
2: 妈妈，我要像小兔子汤姆一样帮助朋友。
3: 阿布拉卡达布拉，让我们坐上飞船去太空旅行吧。
4: 温妮，温妮，带上我们。三、二、一，发射！
5: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0: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6: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0: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87.7，
1: 陆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 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无为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2: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政府阳光施政，行业温馨服务，舆论公开监督，政风行风热线问政江淮。
3: 政风行风热线重播版，请听节目录音。
4: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 95.5 AM 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问政江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来自于国网安徽省电力有限公司。接下来要为大家介绍一下做客于我们直播间的嘉宾。今天带队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国网安徽省电力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胡晓飞。同时就坐于我们直播间的嘉宾还有国网安徽省电力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主任汪学忠、设备管理部副主任邓帅、电力调度控制中心总工程师谢大为、合肥供电公司副总经理李东森、数智配网部运维检修处处长葛锦锦。欢迎各位嘉宾。那胡总，从我手中所掌握的数据来看啊，“十四五”这五年，我们安徽省全社会的

0: 3.8%。可以说，我们电力公司为全省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供电保障。那随着咱们安徽经济的快速发展，居民生活水平也在不断提升，全省的用电负荷可能依然会有非常快的增长，特别是目前已经进入到了盛夏。那么在保障咱们老百姓可靠用电方面，我们电力公司都采取了哪些措施？在节目的一开始，想先请您和各位听众、各位网友介绍一下。
1: 好的，主持人，十四五这几年确实是我省经济社会发展快速这个跃升的阶段，传统产业在加速升级，新兴产业也在蓬勃壮大。比如安徽的汽车和新能源汽车的产量双双跃居全国第一，像新一代的信息技术、装备制造产业，营收都突破了1亿元。那么这些主导产业的发展，也带动了全省用电量的快速增长。大家近期可能都知道，像合肥的长兴科技登陆资本市场，引发了各方关注，包括对我省在芯片等新兴产业的前瞻布局也有很多的分析点评。实际上，芯片生产企业也是一个用电大户，比如我们讲到的长兴科技，它一家企业的用电就占到了合肥市全市用电的超过6%。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十四五安徽的用电量年均增长达到9%，增速是全国第三，长三角第一。那么在这种用电需求快速增长的背景下，我省的供电形势一直保持着紧平衡。这个紧平衡指的就是在特定的时段，在局部的范围可能会出现一定的电力缺口。针对这样的情况，我们一方面增加从省外的电量购进，另一方面充分发挥省内的负荷侧调节能力，组织广大客户开展需求响应活动，成功应对了多轮次的用电高峰的挑战。借此机会啊，也向一直以来与省电力公司携手完成保供任务的广大客户表示衷心感谢。今年以来，我省的用电依然保持着强劲的增长势头。上半年全省的用电量是1817亿千瓦时，同比增长了5.8%。这个5.8%是比全国的平均水平高出了0.5个百分点。那么与此同时，今年陕西等外省向安徽的电力输送通道陆续建成投产，我们在通过增购电力、应急备用机组、顶峰发电等等措施，虽然说今年安徽的用电需求增长比较快，但今年的电力供应形势较往年有了明显的好转。那么具体的工作安排，也利用这个机会向各位听众和网友朋友们报告一下。一个是在电源侧方面，我们重在增加供应，我们和各发电企业一起努力加快推进新发电机组的并网，上半年已经有8台近600万千瓦的煤电机组投产，目前我们还在全力开展1台66万千瓦发电机组的调试工作，力争在度夏期间发挥作用。同时，我们加强了在运发电机组的状态管理，通过春天用电这个淡季的这个时候安排计划检修，协助发电企业开展机组维护，并且储足煤、储好煤，争取关键时期发电机组能够稳发满发。我们还优化了储能场站以及天然气机组的灵活调用，充分发挥他们的顶峰能力，这是在电源供应环节。再一个是在电网侧方面，我们重在保障运行，就是全力以赴保障电力输送安全。光有电厂发出电还不行，还需要电网能够把发出来的电送到千家万户，这是我们电力公司的重要工作。我们首先是立足于防，我们建立了气象数据与用电大数据的分析平台，日滚动、周调整，开展用电负荷预测，每天组织大负荷线路的特巡和红外测温工作，发现隐患缺陷后及时通过带电作业的方式处理，不让隐患缺陷发展为故障，让用户感知不到停电的影响。那么如果一旦出现电力设备故障时，为了确保快速抢修复电，我们实施了3级抢修梯队的24小时待命的机制。对于预判修复时间可能比较长的故障，我们会安排发电车和我们的抢修队伍一同出发，让发电车先恢复用户的供电，再组织抢修工作，把老百姓的实际停电时间降到最低，这是在电网环节。最后是在客户方面，我们重在消峰填谷。今年我们也陆续开展了分时电价的政策宣传、企业错峰的生产引导、节电响应政策优化、需求响应能力建设等工作， 这些都是客户与电网双赢的措施。

0: 大家也知道，实行峰谷分时电价后，企业生产错峰用电能够节省电费，如果签约参加电力需求响应，还能拿到调节补偿。我们上半年还针对重点的客户开展了上门走访，引导企业执行周调休、月检休的措施，按照自主自愿的原则落实错峰生产计划，辅导企业主动避让用电晚高峰，优化生产时序，降低用电成本。另外，我们也注重虚拟电厂的培育和能力储备，通过安徽省的地方标准、虚拟电厂建设规范这些有力的政策，让虚拟电厂聚合向电动汽车充电桩、用电车储能、工商业可中断负荷等小散资源，不断扩大可调节的资源池。同时，在用电负荷比较高的日子里，我们还将继续在用电晚高峰时段开展节电响应活动。那么今年的节电响应活动比去年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化，就是参与的范围扩大到了低压工商业客户。去年我们这个活动只针对居民客户开放，后续大家也可以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通过线上渠道就可以报名参加响应这个活动，并且执行成功就能够获得电费补贴。那么刚才我说到的这一系列活动政策啊，主要的出发点还是为了营造良好的全社会节约用电的氛围，推动大家养成错峰节电的好习惯。那么以上就是我们省电力公司针对今夏电力保供做的一些具体的安排因为到目前为止，今年入夏以来还没有碰到持续高温天气，电力的供应比较充裕。如果下一步出现长时间大范围的极端高温天气，或者大机组故障停运等突发状况，也不排除我省也会出现一定的用电缺口。届时我们将通过国家电网一体支援，加上省内启动需求响应等综合措施，做好电力供应保障。但请大家放心的是，保民生、保居民生活用电是硬杠杠，也是我们省电力公司的红线和底线，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会对城乡居民用电进行限制。当然，高温大负荷以及恶劣天气造成的零星故障停电在所难免，碰到这样的情况，大家可以及时与我们联系，全省各级供电企业都会在第一时间组织抢修，尽快恢复供电。总之，省电力公司已经做好了充足准备，全员严阵以待，保障大家清凉度夏。主持人，
1: 好的，谢谢胡总的介绍。通过您的介绍，我们也是了解到电力公司在保障今夏电力供应方面确实做了非常多具体的这个工作，已经做了充足的准备哈。稍后请您就其他方面的内容再和我们大家做分享。我们先来接听热线，导播提示我已经有电话接进直播间了。今天的第一路热线导播提示我是一位严先生的电话。严先生您好，请问您有什么问题啊？
2: 喂，主持人您好，刚才听到供电局的人讲有这个节电活动，去年我也参加了，然后我记得去年是节约一度电有节约一度电好像有3块钱的奖励，还挺划算的。我就想问一下，这个活动今年还会有吗？这个具体活动的规则是什么样的？什么时候再有这样活动？我想参加一下。
1: 好，这个问题胡总。
0: 好，这个问题请我们营销部的王学征主任来回答。
1: 好，王主任。
3: 好的，主持人，谢谢这位朋友的提问。我们省去年开展这个居民节电活动呀，总共开展了3次，参加活动居民呢也达到了450万，这对我们在关键高峰时段平衡负荷，起到的这个作用还是非常显著的。居民虽然每一户的用电负荷可能很低，但是有个数百万级的客户同时来参与这个节电，那么这个效果是非常明显的。通过节约用电这个腾出来的电力资源呢，我们也可以优先保障工商业和我们这个连续企业的连续生产，这个减少对我们经济和社会经济运行的影响。在这里呢，也借这个政风寒风热线这个平台，向积极参与节电响应的广大群众朋友表示感谢。今年我们也同这个省能源局进行了多次商议和研究。刚才呢，我们胡总也向大家做了一个介绍，我们也计划在今年这个节约用电活动的基，在去年节约用电的基础上呢，将参与活动的范围从居民客户扩大到低压工商业客户，比如去年这个低压立户的沿街商铺小微企业，我们今年也可以参与我们这个节约用电活动。 活动举办的时间主要是在这个运年高峰期，一般都是在七月份或者八月份。具体的接电响应的日期和时段呢，也请我们各位朋友持续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和网视通 APP 这个小程序。我们将通过这些平台统一发布接电响应的任务通知。也请广大客户啊，可以在这个平台上踊跃报名和积极参与。参与的活动成效奖励和去年一样，这个系统呢也将比较活动日与前一个非活动日的这个统一响应时段的这个用电量呢，将其差值作为我们这个接电成效，也就是说每接一度电可以获得3元钱的电费奖励。奖励呢在任务完成以后10天，我们将自动预存到我们参与响应这个用电户号中。也希望这个广大用户要持续关注这个接电响应活动，积极参与，广泛宣传，在降低电费的同时，为电力供需平衡和全社会绿色降碳做出一份贡献。好的，
1: 好的，谢谢您做的非常详细的介绍。严先生，还有什么想了解的吗？
2: 没有了，就知道了。好，谢谢。
1: 好，再见。那通过汪主任的介绍，我们也可以了解到这个节电响应活动既能参与到电网负荷平衡调节，又能通过自己的实际节电行动获得一定的这个收益，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说呢，还是有着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意义的。那在这儿呢，也要再一次提醒一下广大听众和网友朋友们，那么从现在开始到8月底，大家都可以关注国网安徽电力的微信服务号或者是网视通 APP 的小程序，获取活动通知，并且报名参与咱们的节电响应活动。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留言。有位网友啊，他发来微信留言，他说近几年啊，我明显感觉到停电的次数减少了。听说呢，电力公司一直在加强电网建设和改造。想问一下，采取了哪些行动？有哪一些实实在在的变化呀？那这问题，胡总。
0: 这个问题我们请推广部的葛晶晶处长来回答。
4: 好，这位听众朋友好，这个感谢这个听众朋友对我们电网建设的这个关注。配电网呢是这个服务千家万户的最后一公里，配电网的建设水平呢直接关系着这个大家的用电体验。近年来呢，我们持续加大这个配电网的这个投资力度，这个整个的增长幅度每年还是比较大的。我们主要围绕着这个网架优化、设备升级换代，包括智能化改造啊几个方面呢，推进也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成效。大家能感受到这几年我们的停电是非常少的。首先呢，就是在网架方面呢，我们着力提升配电网的这个互联互动。

0: 个复合啊，快速的切到我们的其他的线路上，啊，大幅的缩小这个停电的范围，联络率包括可转工率呢这一块的核心指标也是在持续的提升，目前跟江浙沪差距已经不是很大，我们现在城市的核心区呢也基本上，实现了 N 减一的安全供电的标准。也就是说，我线路上的有一小段出现了故障，我其他的这个负荷呢也都能够实时的转走，系统呢仍然能够保证这个稳定的运行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在这个设备的升级方面呢，我们也是加大这个老旧设备的更新改造的力度，尤其是对我们这个运行年限比较长、故障率较高的一些，像变压器啦、像开关柜啦、像这个导线啊这一块儿。也是在逐步的进行这个，更换的升级啊。同时呢，我们还在大力的推广这个智能开关，包括配电换自动化终端这种智能性的这个设备，提升我们整个配电网的这个感知能力和自愈能力。另外呢，在这个我们的农村电网方面呢，这个今年呢这几年呢，我们也实施了新一轮的这个农网的升级改造，也解决了这个农村地区供电能力不足和线路老化的这些突出问题，这2年呢，我们农村用户的这个配电的户均容量啊这一块也大幅提升，有力地支撑了这个乡村振兴和农业现代化发展。在第三个方面呢，主要是在智能化建设这方面，我们这个也是在加快这个配电自动化技术的应用，尤其是这个在推广无人机巡检、在线监测和红外测温这些新技术方面呢，这几年推广力度是非常大的，全省这个配电自动化的这个有效的覆盖率稳步的提升，这个很多故障刚才已经说了，也可以实现这个秒级自愈，非能级隔离和恢复。同时，我们还建立了这个气象数据与用电符合的这个大数据的分析平台，能够呢提前预判这个高负荷区域和关键设备，实现这个精准运维。第四个方面呢，就是在我们的检修服务兜底这个方面呢，我们也是这个全面进行了同步升级。过去这个我们设备检修的时候啊，通常可能需要停电进行。现在我们全省16家地市公司啊，都组建了这个专业的带电作业队伍，配备了这个绝缘躲避车、跑路作业车的先进的这些装备，还有车辆。我们大量的常规的检修这个项目呢，已经实现了带电作业。用户在我们的检修期间啊，基本上感觉不到这个停电，可以说啊，这个我们电网的建设改造啊，不仅提升了这个硬件的水平，也让我们的这个供电服务能力啊，这几年也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经过这几年的这个持续的投入和建设，安徽的这个配电网的供电能力和可靠性水平啊，都有一些质的飞跃。目前呢，在全国啊，也都在第一梯队。城乡的这个电网的差距啊，也在不断的缩小，为我们安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和老百姓的这个美好生活啊，也提供了这个坚强的电力保障。
1: 刚才您是提到了这个带电作业，我就特别的这个好奇。正好昨天，其实我这个就看到我们家附近啊有电力工人在线路上施工干活，但是家里的电呢却根本就没有停。

0: 肯定要停电进行检修。但是现在呢，我们越来越多的采用这个带电作业的技术进行。简单的来说呢，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作业人员，就是穿着这个绝缘防护服，包括使用这个绝缘躲避车，直接在带电的线路上呢进行检修和更换设备，包括搭建引线的一些操作，能够保证检修的过程当中呢不停电。另外呢，对于一些大型的检修或者更换变压器的这类这个工程呢，我们还可以采取发电车旁路供电的方式，也就是我们经常见的这个大型的黄色的发电车啊，这一块儿就是在停电区域呢接入这些移动发电车。目前呢，全省市县不停电作业的能力呢已经是全面覆盖。常规检修项目，比如说换开关啊、换避雷器啊、更换导线线头啊这些，我们都已经全面的实现了带电干还有不停电这一块儿。尤其是这几年啊，我们这个安徽公司也是全面特别重视这个供电可靠性管理这方面，我们也是通过一系列措施啊，持续提升这个能力。刚才讲了一个是网架这一块儿，第二个呢强化设备的这个状态管理，第三个呢还提高这个故障的处置效率，这一块。第四个呢是加强我们的计划检修管理，尤其是统筹各类的检修需求。避免重复停电，推广这个一停多用，通过这些措施呢，这个整个安徽省我们的供电可靠性水平是逐年提升，到目前为止呢是在全国第5位，城市地区的用户年平均停电时间呢已经大幅的缩减，刚才也说了这个整个的水平啊，跟在长三角基本上是同一个水平，农村电网呢也在不断改善，当然这个。有时候在夏季的这个极端的天气呢，高温天气也会对我们的这个供电可靠性带来这个挑战，但我们这一块呢，还是会全力以赴，尽最大努力，保障大家清凉度夏，可靠用电。
1: 好的，谢谢您做的非常专业的回复哈。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导播提示，有一位吴先生的电话接进直播间了。您好，吴先生，请问有什么问题呀？
2: 主持人好。我想问一下，就最近我看到微信朋友圈有人转发就是电价可以一天有不同的价格，然后我们普通老百姓可以省钱，所以想了解一下我们这个安徽也有相关的业务吗？我们怎么判断是否适合办这场业务？具体要怎么办？
1: 好，这个问题，胡总。
3: 好，这个问题请我们合肥供电公司的李东森副总经理来解答。
4: 听众朋友好，您所说的电价一天不同时间不一样的电价。应该指的是居民分时电价。判断自家适不适合办理分时电价，主要是看你的用电习惯，看你家中这个夜间用电的占比。比如说，你家经常在晚上10点至第二天的8点之间用电，比如夜间集中使用空调、电热水器等大功率电器，夜间占比超出11%。办理分时电价会比较划算，如果日常用电都基本集中在白天时段，夜间用电少，办理分时电价后啊，这个效果不会明显，甚至可能多花钱。你可以根据自己家中的用电情况判断是否需要办理分时用电。办理分时电价有2种渠道，线上线下均可操作。线上可以携带户主身份证前往就近的供电营业厅申请，线上可直接登录国网 APP 搜索"风谷电变更"，按页面提示上传资料提交即可办理，全程免费，无任何办理手续费。申请审核通过后，次日起正式按分时电价计费。分时电价。办理成功后，白天就是早上到晚上的10点，每度电上涨3分钱；晚上这个低谷时段是从10点到第二天早上的8点，每度电便宜2毛5分钱。另外需要提醒的是，根据政策要求，分时电价开通后，1年内不允许取消。另外，分时电价不改变原有居民阶梯电价计费规则。每月用电量依旧按照阶梯标准分档核算，只是区分分时段、分时。

0: 计价，对这些。
1: 好的，谢谢您做的非常详细的回复。吴先生，还有什么想了解的吗？
2: 我现在这边暂时没有了，谢谢，谢谢。
1: 好，再见。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继续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4: 哎，小李，累了吧？
5: 过来，
4: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5: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4: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5: 有，拿捏了。
4: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5: 哎，
4: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5: 这，
4: 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5: 啊，
4: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
6: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3: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7: 合肥 FM 95.5，
3: 宣城 FM 103.6，
7: 宁国 FM 104.4，
3: 广德 FM 100.9，
7: 铜陵 FM 88.7，
3: 池州 FM 99.5，
7: 安庆 FM 99.5，
3: 岳西 FM 95.3，
7: 宿松 FM 106.8，
3: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8: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9: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8: 政府阳光施政，行业温馨服务，舆论公开监督，政风行风热线，问政江淮。
10: 政风行风热线重播版，请听节目录音。
1: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95.5 AM936 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正风航风热线问政江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正风航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来自于国网安徽省电力有限公司。接下来要为大家介绍一下做客于我们直播间的嘉宾。今天带队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国网安徽省电力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胡晓飞。同时就坐于我们直播间的嘉宾还有国网安徽省电力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主任汪学忠、设备管理部副主任邓帅、电力调度控制中心总工程师谢大为、合肥供电公司副总经理李东森、数智配网部运维检修处处长葛锦锦。欢迎各位嘉宾。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留言。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他说呢，我有一台新能源车，想了解一下电动汽车放电活动的事儿。因为我五月份的时候在朋友圈看到什么完美放电的活动，当时这个活动的时间比较短，我没有参加上，想问一下以后还会不会有了呀？那可以放电的充电站有哪些呢？那这个问题胡总。
11: 好，这个问题请我们汪学忠主任来解答。
12: 好的，这位网友，这个刚才您在朋友圈看到的完美放电活动，主要是指就是新能源车向这个电网放电，也就相当于这个一个小型的发电机组。这个也是我们为了贯彻国家关于新能源汽车与电网融合互动发展、车网互动规模化应用试点的工作要求，在2006年我们一门度夏或者度冬期间，我们将根据电网供需形势实时组织开展的放电活动，也是按照省发改委、省能源局以及省公司的相关文件规定，活动期间分别给予车主每千瓦时2元充电站，每千瓦时这个0.1元的省级放电补贴。我们在今年五月份组织了为期3天的完美放电试测验证活动，因为是验证期，所以当时呢活动时间是比较短的，但是呢广大新能源车主对这个活动这个关注度也比较高，参与放电活动的车辆已经达到了6600余辆次，充分体现了这个我们广大新能源车主对车网互动规模化响应放电能力，同时也验证了这个活动流程是闭环可行的，这也为我们今后组织此项活动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这个经验。这个首次活动以后呀，我们对这个进行了复盘，也进行了流程规则的优化。每次活动开始前呢，会提前收集充电场站参与放电活动的报名表，并且通过发改委官方公众号、安徽电力微信服务号、地方广播，包括充电运营商这个 APP、场站线下公告等多渠道，提前对活动时段、可参与放电的充电场站等进行日宣传。后续的活动我们会计划在度夏或者度冬等重要时段，请各位新能源车主通过

0: 不可以说啊，这是我们电力公司针对客户服务的又一个非常重磅的活动。那咱们老百姓在参与活动的同时呢，其实也参与到了电力负荷的平衡调节当中，可以说是实现了供需互动动态的平衡哈。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导播提示我有一位王先生的电话也已经接进了直播间。王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问题？
1: 哎，你好，你好。
0: 您好。
1: 我是井盖这边的，我这边感觉电可能有点问题，这几天家里面那个空调带不起来，就是空调开了，开是开了，但是不制冷，我也不知道是空调的问题还是电的问题。
0: 好，这个问题，胡总。
2: 好，这个如果这位这个王先生反映的是因为我们电力的问题影响您的空调使用，我们首先表示抱歉。那么具体的这个情况，我想请我们葛晶晶处长来说一下。
3: 好的，这位听众朋友好。这个刚才讲的这个空调带不起来的问题啊，首先呢，我们可能还是我们自己啊，先查看一下，就是这个空调有没有问题啊。如果这个空调，这个本身啊，确实没有问题的话呢，那有一种可能就是确实存在我们供电这个电压有时候临时性降低的这个情况，也就我们常说的这个电压低啊，电压低这个问题呢，可能在一些这个个别的这个偏远地区啊，还有一些农村，这方面还存在这个，因为这个供电设施不太坚强的地方，也偶尔会出现这个问题。从我们全省这个情况来看呢，目前这个已经是我们安徽的一个极个别的现象。简单的说呢，就是这个度夏呢发生低电压呢，主要就是这几个原因。第一个呢，是因为这个我们夏季的这个高温天气。尤其是空调负荷，大家都一起集中用，这个变压器呢，还有这个线路的负荷激增，特别是这个我们傍晚大家这个集中回家，啊，开空调，啊，这个做饭，用电高峰呢叠加，容易造成这个电压降。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一些偏远的农村啊，还有一些啊极个别的这个老旧小区啊，可能因为这个供电线路比较长，设备的时间比较长，变压器的容量呢。相对比较小，用电的高峰期呢，电压损耗可能要大一些。第三个呢，就是这个近年来啊，尤其是我们分布式光伏的这个大量的接入，

0: 低电压和过电压的这个专项治理啊。一方面呢，我们在加强这个负荷的监测啊，依托我们的用电信息采集系统，对全省的这个配电台区呢进行的这个实时的监测啊，一旦发现这个电压预警，有时候不需要我们这个听众打电话，我们是自己会立即组织到现场的核查。刚才这个听众讲的这个问题呢，我们接下来马上再组织相关的核查。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还在多措并举地进行治理，尤其是对这个变压器容量不足的，通过这个增容和这个新加装一台变压器呢来解决。对这个供电半路长的这一块呢，我们也是立项，通过新建线路啊，包括增设联络啊，来缩短这个供电距离。对于一些三相不平衡啊，这些因为大家用电这个不平衡导致的呢，我们这一块呢也是及时的进行负荷的调整。今年度夏期间呢，我们全省呢也已经治理了大量的这个低电压台区。对于暂时无法通过这个工程彻底解决的呢，我们也安排了这个调整变压器档位一些临时的运维措施来保障我们这个居民的基本用电需求。当然了，这个低电压治理呢，确实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它也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也动态的过程，我们也欢迎听众朋友呢，通过这个本地的电力服务热线或者供电服务微信向我们反映，我们这一块也会第一时间安排人员去核查处理。主持人。
1: 好，谢谢您的回复，王先生，还有什么想要了解的吗？
2: 哦，行行行，
1: 嗯，
2: 好，没有
1: 好。
2: 了。
1: 如果家里碰到这种情况的话呢，也可以直接拨打当地的电力服务热线，向供电部门来进行反映，会有工作人员来上门帮您来看一看，或者给您解释一下相关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留言。这位网友他发来微信，他是亳州的，他说呢，我是农民，最近想申请农田机井用电，但是不太了解农田机井用电的价格是多少，也不清楚机井用电建设完成之后发生故障之后，供电公司会不会帮我们来修理？那想问一下，这个问题请嘉宾给我回复一下好吗？那这个问题，胡总。
3: 好，这个问题请我们王学忠主任来回答。
1: 好，王主任。
4: 好的，实际上刚才我们这位网友提出是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先回复一下关于这个排灌农业排灌电价的问题。按照我们国家现行的政策规定，农田机井排灌自己是农业生产电价，对应的价格大概在这个5毛到5毛4之间。这个主要是根据你办电的这个电压等级，其中不满这个1000伏的，就是价格是5毛3分5厘8，一直就是10千伏的是5毛2分08，这个35千伏的价格是5毛05厘8。这个主要是根据电压不同来确定的。再回答一下刚才这位网友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出现故障以后，这个关于这个农田排灌站的这个抢修问题，实际上这个在2025年，我们省农业农村厅和省公司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强全省农业排灌这个设施建设和管理工作的通知，在这个通知中明确了对排灌设施的管理职责进行了划分，对建设完成的农田机井以灌排设施供电线路与公用配电网连接点第一个断路器和第一个支持物为分界点，分界点以上的由电力设施由供电公司负责，分界点以下的电力设施由农业农村部门负责。简单的说，就是如果你浇地的时候出现故障了，你可以先拨打99.8供电服务热线和本地的这个供电服务电话，那我们供电公司的工作人员会到现场帮你检查这个并告知故障的原因。对于需要供电公司维护的这个范围的，我们将组织人员第一时间开展抢修复电；对于非供电公司维护范围的，我们也会协助联系产权方开展故障抢修这个陪伴服务，指导我们这个修复指导，尽快恢复你的运电。另外一个，我们也开辟了这个办电绿色通道，提前储备这个表决物资，积极推广扫码用电这个等便捷方式，也尽最大的努力来保障我们农田抗旱排涝的用电需求。
1: 好，谢谢王主任的回复。我们继续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网友发来微信，他说：“我发现很多河道、水库、湖边上方呢，都有这个高压输电线路。我平时呢，很喜欢在这些地方钓钓鱼什么的。那我看小视频啊，经常能够看到新闻说有人钓鱼触电出事了。我想问一下，电力部门针对高压线路周边钓鱼的安全隐患，平时是怎么

0: 管控的，有没有防护的措施，或者有什么要求呀？那有高压线的地方就一定不能够钓鱼吗？那这个问题，胡总。
1: 好，这个问题请我们设备部的邓帅副主任来解答。
2: 好的，这位听众朋友您好，您说的这个问题特别关键，也是我们电力公司常年重点防控的安全风险。高压线路下方垂钓触电是户外电力人身事故中的最高发、最易疏忽的隐患。很多钓友安全意识薄弱，不清楚高压电的危险特性，往往抱有侥幸心理，极易引发意外。我们对此高度重视。首先跟大家科普一个关键常识：高压输电线路大多是裸线，日常没有绝缘保护层，而且高压电存在隔空放电特性，不需要直接触碰鱼竿、鱼线，潮湿的渔具只要靠近高压线安全距离以内，就会瞬间产生电弧触电，造成严重的人身伤害。尤其是碳素鱼竿本身就是导电材质，风险极大。现在有很多河道、水库、天然湖泊都跨越了高压输电线路，点位分散，人流量大，管控难度相对较高。针对这类垂钓触电隐患，我们建立了人防加物防加技防加宣传的全方位防控体系。首先是强化物理防护警示，我们对所有临水临钓点的高压线路区段全面加装了高压警示标牌，禁止垂钓警示牌，在重点危险区域布设防护围栏、隔离带，做到醒目警示、全域覆盖，让大家一眼就能看到危险，自觉远离。同时我们会常态化排查更换破损的模糊的警示标示，确保防护设施持续有效。其次是常态化的巡查管控，我们结合日常线路的运维工作，安排巡检人员、运维班组、无人机编队对河道、水库等垂钓高发区域开展每日的巡查，尤其是周末和节假日早晚垂钓的高峰期，加密巡检的频次，发现线下垂钓人员，我们会第一时间上前劝阻，耐心讲解高压电的触电风险，引导群众前往安全区域垂钓，及时消除现场的安全隐患。同时我们主动联系应急城管、乡镇的社区湖河管理部门，开展联合的专项整治行动，重点整治高危点位的违规垂钓行为。除此之外，我们持续开展全覆盖的安全科普宣传，通过社区宣讲、短视频、海报、现场科普等多种方式，向广大群众、垂钓爱好者普及高压线下的垂钓危害、安全距离标准和触电的自救的知识，错足大家离得远没事、小心点就安全的错误的认知。在这里也郑重提醒广大市民朋友，所有高压输电线路的下方一律禁止垂钓、放风筝、放无人机、搭设渔具等行为。后续我们会持续细化高危点位的管控，补齐防控短板，全力杜绝高压线下的垂钓触电事故，守护人民群众的人身安全。也希望广大市民自觉遵守安全规定，相互提醒，共同监督。主持人，
0: 好，谢谢邓主任的提示哈。确实啊，在架空的线路附近钓鱼，这个安全风险是特别特别大。在这儿呢，也提醒广大的听众和网友，在钓鱼的过程当中啊，一定要注意附近是否存在高压电线，在高压电线下一定不要钓鱼，防范触电的风险。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听，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留言。有一位网友是发来微信，他说，我想问一下，我打算在肥西县开个小加工厂，设备用电负荷大概在120千瓦左右，想问一下我这种情况申请用电需要什么材料，走什么手续，还有没有一些优惠的政策呀？那这个问题胡总。
1: 好，这个问题请我们王学忠主任来解答。
3: 好的，这个我来向您介绍一下这个目前这个具体情况。这个从2025年7月1号起，我们省就是国内民营组织呢，有个报端在160千瓦及以下呢，均享受低压半电这个三领服务。像您刚才说的这个个体工商业开店，包括农家乐、开办小企业等需要申请用电的，只要容量在160千瓦及以下，都完全可以享受这个三领服务的，这个享受零上门， 这个领审批、领图资，对于您提到的报装材料和办理流程方面的问题，报装云量在160千瓦及以下的全部按照低压报装标准来受理，这个无需用户自己跑路跑手续，可以通过这个网上国网 APP 申请，也可以到线下营业厅去办理。所需材料主要包括这个用电主体的资格证明、用电地址的物权证明及以上政府房管物承建国土部门的根据权限开具的产权合法证明都可以。另外呢，线下营业厅也可以云催受理，只需要提供用电主体的资格证明，需要在上网服务环节提供这个所需材料，只要这样呢，就是也可以云催来办理。在办理这个时长方面，对我们这个低压这个山林用户呀，我们将在5个工作日内就完成业务办理。有外线工程呢，我们将在15个工作日内完成业务办理。这个在办理这个费用方面，这个按照上面要求，就是我们实行零投资。这个也希望我们这个朋友，这个听众朋友啊，也可以跟我们留下一个联系方式。我们节目以后呢，我们安排人主动跟你对接，来为你做好服务。好的，主持人。
0: 好的，谢谢您做的非常详细的回复。那我们都知道，为实现国家的双碳目标，现在新能源正爆发式的增长。那我这里呢也有一组数据哈，截至2025年底，我们省的能源总装机规模呢达到了6700万千瓦，其中分布式光伏的装机就突破了3970万千瓦，占新能源总装机比重的60%，接入用户超过73万户，呈现海量分散高渗透的这样的一个新的趋势哈。好，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导播提示我有一位樊女士的电话接进直播间了，樊女士，请问有什么问题啊？
4: 主持人好。
0: 您好。
4: 是这样，就是我最近看我们村子这边有好多人在自己家这个空地啊或者屋顶上有装这个光伏板，我也有想法想装一下，然后就想问一下这个一般要准备什么材料啊？是不是要向供电公司这边申请？
0: 好，这个问题胡总。
1: 好，这个问题继续请我们王学忠主任来解答。
3: 好的，这位朋友，这个目前在国家这个政策的利好驱动下呢，我们光伏产业链技术也不断的迭代升级，安装光伏的成本呢较以前也降了很多，这个报装分时这个分布式光伏呢也持续处在一个高位。目前光伏项目的施工的安装调试需要客户委托具有资质的施工单位去实施，供电公司负责并网接入。针对申请并网流程，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客户的投资开发模式。如果客户是自己投资购买光伏板、逆变器等组件，以个人名义报装的，需与自然人互用光伏，申请需要身份证、产权房产证及相关产权证明、项目备案文件、本人银行账户信息等资料。并网时需提供本人购置光伏设备的发票原件，若这个用电户名是客户本人，就无需提供房产相关证明。对于项目备案文件，供电公司可以代为备案，客户也可以自行去备案。如果是和光伏代理商合作开发，以代理商名义包装，就需与非自然人互用光伏，申请需要代理商营业执照、房产证和相关产权证明、项目备案文件、租赁协议、代理商银行账户等信息。项目备案文件需代理商自行备案，客户也可以通过网上国网 APP 申请，也可以通过供电营业厅提交这个并网申请。好的，主持人。
0: 好的，谢谢您做的非常详细的回复哈。樊女士还有什么想了解的吗？
4: 暂时没有了，谢谢。
0: 好，再见。我们再来接听的是一位高先生的电话。高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问题？
5: 我就想这个我们的政策，也不石头地，这现在没有石头地是怎么？我就要问这个怎么搞？
0: 好，您是残疾人，想问一下有没有电费的补助是吗？您是这个低保户或者分散供养的无保户吗？
5: 我是低保户。
0: 好的，那这个问题
1: 这个问题请我们李东森副总经理来回答。
2: 这个有这个政策是残疾低保户，这个电费。这个民政部门给我们的，我们是按季退到这个当地的民政部门，由民政部门打到你们的银行卡。关于这一户讲的一些具体信息啊，我们留下你的联系方式，我们安排这个线下以后啊，我们的客户经理啊 上门与您联系，好吧？
0: 哎，好，谢谢您的回复。那高先生，如果您是符合条件的这个补助对象的话呢，民政部门会将这个相关的这个用户信息提供给这个电力部门，然后电力部门呢，再会把这个补助的这个费用啊，由

0: 请民政部门打卡来进行发放。那么具体您是什么样的情况，是没有收到，还是您漏了这样的一个这个资金的流水，可能我们线下详细了解一下再给您回复，也请您保持电话的畅通好吗？哎，
1: 我不是有一块石头地，但是没了是钱了，我就不知道这怎么搞的。
0: 好，我们在线下详细调查之后再给您回复，请您保持电话的畅通好吗？
1: 哎，谢谢。
0: 哎，好，再见。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他说：“我发现我家附近的路边山上的高压线下长了很多大树，树枝离电特别的近，看着很危险。刮风下雨的时候就特别担心树枝碰断，电线会引发停电或者是安全事故。想问一下电力部门，这个不需要清理吗？那这个问题，胡总。
2: 好，这个请我们设备部的郑帅副主任来解答。
3: 好的。”这位听众朋友观察得非常细致，也非常感谢您对电力设备安全的关注。高压线路通道的树障确实是引发线路跳闸、停电甚至电力安全事故的最大隐患，也是我们电力公司日常运维检修的重点工作。很多群众疑惑为什么不一次性清理干净，其实这里边有客观原因，也有我们常态化管控的一些举措，今天跟大家详细说明一下。首先，高压输电线路跨度极大，贯穿山林、农田、居民区、道路等多个区域，线路通道内的树木生长速度快，范围广，属于动态隐患，很难一次性彻底清理。而且很多树木属于群众的私有林木，绿化树木随意砍伐修剪需要提前沟通，征求群众和相关部门的同意，需要一定的沟通对接时间，这也是树障清理存在滞后性的主要原因。针对树障隐患，我们建立了常态化排查、分批次清理、全周期管控的工作机制。日常工作中，我们采用无人机全景巡检、人工地面细致排查相结合的方式，对全省所有高压输电线路通道开展全覆盖无死角的排查，精准记录超高树木临近树枝的位置、高度，建立隐患台障，确实行消耗管理。对于排查出的紧急的高危树障，我们会第一时间联系产权人，快速完成修剪清理，杜绝刮风下雨引发的线路故障。对于普通的树障，我们会结合季节性的检修窗口期，分批分区域集中清理，同时提前和群众、林业、城管、社区等部门沟通对接，做好政策解释和协调工作，争取大家的理解配合，合规有序完成隐患清理。除此之外，我们常态化开展安全宣讲，提醒广大群众不要在高压线路周边种植高大的乔木，从源头减少树障隐患。
0: 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呢，文林感谢您的收听陪伴，也请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继续为您送出的精彩节目。更多节目详情请关注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各位听众朋友，
2: 哎，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3: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4: 三号桌的串好了。
5: 将军，
6: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0: 锁定 FM95.5 快乐老友记，
3: 全美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7: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0: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8: 退休了，该去看看世界了。在这里，为你推荐适合中老年的旅行地。从山水风光到文化古迹，让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乐趣与回忆。去旅行，
9: 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的快乐老友记，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左翔。今天呢，为大家安排的是特别策划去旅行。最近啊，有一句特别火的话叫人生不是轨道是旷野，我想呢，咱们中老年朋友啊也是辛苦了大半辈子，现在呢正是去旷野看看的好时候。今天呢，咱们的去旅行就要带大家去一个能让人心胸瞬间开阔的地方，那就是呼伦贝尔大草原。我们本期的主题呢叫漫游呼伦贝尔，畅享草原风光。很多人觉得去草原呢都是年轻人的事儿哈，得骑马得折腾，其实呢不然。今天呢，我们就特别请到了安徽宏图国际旅行社的旅游推荐官吴莹，要告诉我们的老年朋友们怎么样去漫游呼伦贝尔，不累不赶，还能够玩得地道舒服。好，首先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吴莹啊，是我们的旅游推荐官，你好。
10: 啊，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安徽宏图国际旅行社的旅游推荐官吴莹，今天非常荣幸能够受邀再次来到咱们快乐老友记的节目。
9: 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哈，上一次在咱们节目当中也为我们的老友推荐了一些线路哈。
10: 上一次来咱们节目呢，是分享了西蒙呼和浩特这边的锡拉木仁草原和辉腾锡勒草原，然后通过上次的节目呢，也是能够感受到大家对草原线路的一个向往和关注。那今天呢，就给大家深度推荐一下咱们国家最美的大草原——呼伦贝尔大草原。那说到呼伦贝尔呢，可能很多朋友都听说过，但真正去过的人呢，其实并不多啊。我跟您描述一下，您站在大草原上，一眼望不到边的绿草，风吹过来，草浪一层一层的，就像绿色的大海一样。天上的云特别的低，好像伸手就能摸到。草地上有成群的牛羊，还有白色的蒙古袍，穿着冒着炊烟，那空气啊特别新鲜，深呼一口，感觉整个人都轻松了。
9: 刚才说了哈，其实我今天看您给我们这个提供的这个主题下面还有一行叫蓝调呼伦贝尔，为什么是蓝调呢？
10: 因为咱们今年呢是为了咱们中老年的朋友呀，特别推出

0: 省心，全程无购物、无自费，需要乘坐的这个景区小交通也都是提前有包含了的。
1: 也就是说，12人的小团，大家出行的时候还是非常惬意的哈。
0: 对，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就跟大家好好聊聊聊呼伦贝尔，让大家在家就能先感受一下草原的美。好，那咱们就开始一起走进呼伦贝尔大草原。
1: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和老友朋友们，在观看我们节目的网友朋友们，都一起跟随着吴莹一起步入呼伦贝尔大草原去感受一下。虽然我们没有出行，但是我们提前感受一下。如果说您也向往，也可以参与到我们行程当中，对吧？好，
0: 对。
1: 我们还是请吴莹给我们介绍，先跟大家说一说这个呼伦贝尔大草原和之前我们介绍的那两个草原有什么不同呢？
0: 那呼伦贝尔大草原呢？可能有的朋友会说呀，不就是个草原吗？能有多大呢？那可就错了啊！咱们呼伦贝尔大草原可大了去了，很多人第一次去呼伦贝尔啊，都会被它的大给震撼到。那呼伦贝尔市呢，是内蒙古的一个地级市，它的总面积有25.3万平方公里。那25.3万平方公里是多大呢？那我给您算笔账啊。那像咱们安徽省呢，大概是14万平方公里；江苏省呢，大概有10万平方公里。也就是说，呼伦贝尔的一个市就比咱们安徽加江苏还要大。那您说呼伦贝尔的面积大不大呀？
1: 通过这个数字，我们的的确确感受到了呼伦贝尔大草原这个之大哈。那而且呢，呼伦贝尔这个大草原，它可能不仅仅是我们普通说到这个草原，它还有很多内容，对吧？
0: 对，是的，那呼伦贝尔草原呢，它不仅仅只是有草原，它这边呢还有8万平方公里的天然草原，是世界四大草原之一，也是现在世界上保存最好的原生态草原，一点工业污染都没有。除了草原呢，还有13万平方公里的原始森林，一半以上的地方都是森林，还有近3万平方公里的湿地，3000多条河流，500多个湖泊。您想想啊。草原、森林、湿地、河流、湖泊，这么多种景观都在一个地方，那得有多美啊！
1: 是啊，而且您刚才说到了这个森林哈，那么大面积的森林，它的空气也是相当好的哈，
0: 是的，之前呢，就是有朋友在这个呼伦贝尔大草原准备要带伴手礼回来，然后在这个商场呢，就看到有专门售卖的呼伦贝尔空气，就是那种成罐的
1: 哦，还有卖这个售卖空气的，现在真是，那我想我们的老友朋友们，如果去到了呼伦贝尔，应该多做深呼吸，多呼吸一些那些清新的空气回来哈，增加这个肺的这个代谢哈，
0: 对，
1: 应
0: 是
1: 该说
0: 的。
1: 去到这么优美的地方，大家可能感受也不一样，看到蓝天，尤其是刚才吴莹说了，夏天应该是呼伦贝尔最美的一个季节，对吧？
0: 对，是的。呼伦贝尔的话呢，每年是在7月15号到8月15号这个期间，它的景色是最美的。这个时候，它的草是最绿的然后景色呢是非常非常的壮观
1: 也就是当下这个时节，我们的老友
0: 是
1: 们
0: 的。
1: 抓紧时间来听一听，还有哪些吸引我们的地方？
0: 好的。那说到呼伦贝尔大草原这个。呼伦贝尔大草原呢，是世界闻名的，被誉为世界上最美的草原，也叫牧草王国。那为什么这里的草原这么好呢？因为草长得特别好，这里有1000多种植物，很多都是有营养的牧草，所以呼伦贝尔的牛羊吃的都是天然的好草，喝的都是山泉水，肉特别的香，一点都不膻啊。
1: 说到这儿，我们都对牛羊肉感兴趣了，哈哈哈，因为生活在这样一个环境下的牛羊，它们应该是非常纯净的，那肉质肯定也是非常鲜美的哈。
0: 对，跟大家说实话，我每次去呼伦贝尔都要多吃几顿羊肉，因为真的太好吃了，回来就吃不着这个味儿了啊。
1: 如果说我们有兴趣旅游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了那当地的美食，就是牛羊肉哈。
0: 那就您站在草原上呢，放眼望去，全都是绿色，一直铺到天边，天特别蓝，云特别白，草地上的牛羊呢，就像洒在绿毯子上一样的珍珠还有星星点点的蒙古包，冒着

0: 它是发源于大兴安岭，全长319公里。这条河最有意思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它特别特别的弯。有多弯呢？这么说吧，它的直线距离呢，其实并不长，但因为河道弯弯曲曲的，如果把它拉直了，能有1500公里长。您站在高处往下看，就像一条蓝色的丝带在绿色的草原上飘来飘去，拐了不知道多少个弯，特别的好看。那在1961年，老舍先生到访了呼伦贝尔，初见河道千转百转的景象，大为震撼啊！在这个散文《草原》中就写下了这个名句，并赠予了“天下第一曲水”的美誉。从此，呼伦贝尔这个莫尔格勒河就由此闻名了。
1: 呼伦贝尔草原有一条天下第一曲水的莫尔格勒河，大家一定不要错过哈，如果去呼伦贝尔的话。
0: 对，莫尔格勒河呢，作为就是去呼伦贝尔必打卡的一个景区呢，其实它是分为南岸和北岸的。那么南岸呢，就是咱们正常的旅游线路，跟旅行团一般会去到的地方。那北岸呢，会以自驾的这种为多一些啊。那南岸的话呢，它也是分为了1号观景台、2号观景台和3号观景台。那正常像我们这个蓝调呼伦贝尔呢，是会走到3号观景台。啊，它的景色是不同的。你像1号观景台的话呢，它是在摩尔根驿站这个地方呢，是比较适合老人和小孩儿啊去打卡的。然后它的景色呢就没有办法看到整体的这个9曲18弯的一个景象啊，它只能看到其中的一部分啊。然后在第2观景台呢是叫阿吉乃驿站，这个观景台它的造型比较特别，是马头形的一个造型的，然后呢也比较的平缓，视野很开阔。这个地方呢更容易拍到成群的这个牛羊
1: 牛羊，
0: 啊，对，然后适合拍这种草原游牧氛围感的一个照片啊。那么到了第3观景台呢，第三观景台是目前公认的全网最封神的一个 C 位出片的一个地方啊。
1: 正好也是我们要去的地方。
0: 对对。
1: 它是能够一览无余吗？把整个一个景色都尽览这个眼底是吗？
0: 对对，是的，它跟这个1号观景台跟2号观景台的景色是不同的。这个3号观景台呢，它是全景区的最高的一个点位啊，然后有198级的这个木栈道登顶，360度无遮挡俯瞰整条9曲河道，包括这个网红的这个心形河湾也是能够完全拍到的，也是唯一一个能拍到这个点的地方啊。那这个老舍笔下的天下第一曲水
1: 就在这
0: 啊，
1: 里能看见。
0: 对对，在这个观景台是能够完全能够看到的。这个视野就是能够将数十道的这个连续的弯曲啊，这个河流都能够看到。所以这个地方呢是我们行程当中的一个特色，因为包括有现在市面上有很多行程可能会，比如说在莫日格勒河源头啊打个卡，或者是在1号观景台、2号观景台打个卡，但是他们可能很多都没有到第3观景台
1: 观景台。
0: 这个地方啊，只有到第3观景台这个地方才能够俯瞰到整个的全景啊。
1: 对，360度都能看到。那我想，不光是我们去看哈，尤其是喜爱摄影的朋友，也一定要去这3号观景台，这样能拍下所有的美景哈。
0: 对，是的，是的，那除了莫日格勒河呀，咱们呼伦贝尔还有一条非常重要的河流，叫额尔古纳河。这个迟子建老师呢，他有一本书叫《额尔古纳河右岸》啊，然后讲的呢就是咱们这个额尔古纳河。这条河呢是黑龙江的源头啊，也是中国和俄罗斯的界河。这河的这边是咱们中国，河的那一边呢就是俄罗斯。沿着这条河走，能够看到很多边境的小镇，能感受到不一样的风情。而且额尔古纳河的湿地还是亚洲第一湿地，是中国保存的最好、最大的湿地。那说完了河呀，再说说湖啊。呼伦贝尔有500多个湖，最大的叫呼伦湖，也叫达赖湖。这个湖有多大呢？面积是2339平方公里。是中国第五大的淡水湖，也是北方最大的湖。达赖这个词呢，在蒙古语里是像海一样的，所以人们也叫它海一样的湖。 啊，那您站在呼伦湖边呀，就真的就感觉像在海边一样，一眼都望不到头啊。风大的时候。

0: 这个浪拍打着岸边，跟海真的没什么区别。
1: 就是在这里能够有站在海边的感觉，对吧？
0: 对对，是的。然后这呼伦湖呢，这个湖里的鱼呀特别多，有30多种。最出名的就是呼伦湖的白鱼，肉特别的嫩，用筷子一夹就碎，特别好吃啊。
1: 吴英，我感觉到你去那个当地肯定吃了很多美食，对吧？
0: 对
1: 刚
0: 对
1: 才说
0: 对，
1: 羊肉，还有这个
0: 啊，
1: 鱼都
0: 鱼，
1: 特别推荐给大家。
0: 对对，
1: 其实
0: 是
1: 我们
0: 的。
1: 很多老友出行的时候，也不光是打卡看风景，除了拍拍照片、拍拍美照之外，也是对美食特别有要求的哈。
0: 对，咱们这个行程里面呢，就包含了很多当地丰富的美食啊，后续会给大家进行一个详细的介绍啊。
1: 好的，那刚才的时间里，吴英是把呼伦贝尔大草原，包括我们说到的草原啊、森林啊、湿地啊、河流、湖泊，都给大家进行了介绍，对吧？
0: 对对，是的，是的，啊，那。

0: 然后这个就是咱们蒙古族的一个传统盛会嘛。那蒙古族的长调，大家应该有可能也会有听到过啊。这个调子呢特别长，悠扬婉转，听着就感觉好像自己站在大草原上了一样啊。
1: 对，
0: 还
1: 还有，
0: 有像这个呼麦也特别的神奇，一个人唱歌能同时发出好几种声音，就像有好几个人在唱一样，特别特别的奇
1: 对，
0: 妙
1: 这
0: 啊。
1: 些我们平时都是从电视节目当中能够看到，不过如
0: 对。
1: 果到当地，是不是能够切身的感受到呢？
0: 对对，到当地的话呢，我们会安排就是去到这个游牧家族里啊，然后去由当地的蒙古族的人，然后会给我们进
1: 有
0: 行这样的
1: 表
0: 表
1: 演，
0: 演。对
1: 就是
0: 对，
1: 可以近距离的去感受到这个呼麦呀，还有长调哈，
0: 啊，对，是的，然后呢，那除了蒙古族啊，还有一个民族也特别的有意思啊，叫鄂温克族。鄂温克的意思就是住在山林里的人，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额鲁古雅的这个石鹿部落哈，他们是中国唯一养驯鹿的民族，也叫中国最后的狩猎部落。
1: 鄂温克人，就是我第一次接触到这个词儿，好像还是在语文课本里
0: 对
1: 啊。
0: 对，在语文课本里面是有对这个鄂温克族人的一个介绍嘛，就是大兴安岭啊，关于大兴安岭这一块儿，鄂温克人呢就世世代代都住在咱们大兴安岭的森林里，靠打猎和养驯鹿过日子。那驯鹿呢，就是咱们说的那个圣诞节啊。
1: 圣诞老人拉这个圣诞老人车的这个叫驯鹿，
0: 对
1: 对
0: 对对
1: 吧？
0: 对对，这个驯鹿的话特别可爱，但是在这个鄂温克人的心里呢，他们不仅仅是一种牲口，更像是家人啊，是他们的宝贝。那驯鹿呢，被称为林海之舟，因为他们能够在沼泽地啊、深雪里面走，帮鄂温克人驮东西，是他们生活当中离不开的好帮手啊。
1: 所以更像是家人一样哈，
0: 对，然后您想哈，在这个白桦林里，一群可爱的驯鹿慢悠悠地走着，这个脖子上的铃铛叮当作响的那个场景，是不是就像童话世界一样啊？然后来到这里的叔叔阿姨们呢，都可以跟这个驯鹿进行一个亲密的接触，可以拍照打卡啊。
1: 这也是我们非常向往的哈。
0: 对。那除了蒙古族和鄂温克族呀，那在咱们呼伦贝尔还有这个俄罗斯族，这个民族呢也非常非常的有意思哈。在呼伦贝尔的额尔古纳河边住着很多的俄罗斯族人和华俄后裔，他们大多呢是100多年前从俄罗斯过来的移民和当地人结婚的后代，现在呢已经是第四代、第五代了这样。他们基本上都是长着这个欧洲人的面孔，但是呢，却说着一口地道的东北话。
1: 东北话。
0: 对，说的是东北话啊。然后吃着这个俄式的面包，但是他们呢，也吃中国的这个饺子。然后过春节，但是呢，也过俄罗斯的节日，就特别特别的有意思啊。
1: 就是在这里，我们能感受到不同的这个文化哈。
0: 对，是的，特别像咱们行程当中呢，会去到像这个市委。这个俄罗斯的边就是俄式的这个边境小镇哈，到了这个地方呢，就能看到很多这个俄罗斯风格的木头房子啊。这个房子呢，在当地有一个专门的一个名称叫木克楞，
1: 木克楞，
0: 对，木克楞。这个木克楞呢，就是完全是由木头搭建的啊。然后住这样的房子呢，就是冬天比较暖和，夏天呢也比较凉快。然后走在这个市委这种小镇子上啊，你就能看到金发碧眼的俄罗斯族的大爷大妈啊，然后听着他们说东北话，
1: 那种感觉太奇妙
0: 对，就有一种好像自己出国了一样的感觉
1: 了
0: 啊。
1: 就是感觉像自己，像您说的，都是俄罗斯族的人，然
0: 对。
1: 后房子构造也是俄罗斯的风格，但是听他们说话又是东北话，别有一番风趣。
0: 对，是的，是的，也只有，在中国也只有在这个俄罗斯的边境小，这个边境小镇能够感觉
1: 感觉
0: 看
1: 到，
0: 到，对，看到体验到哈。那，刚才也说了，呼伦贝尔最适合去的时间就是现在
1: 现
0: 这个
1: 在这
0: 时
1: 个季
0: 间，
1: 节，
0: 对，7月15号到8月15号这段黄金时间哈。然后这个时候呢，像咱们安徽这边，就是天气都比较热了，有时
1: 对，
0: 候都可能到30多度了，对吧？然后呼伦贝尔现在呢，也气温就特别的凉快，也就在平均20多度这个样子啊，非
1: 非
0: 常的
1: 常，
0: 凉快。
1: 舒适的。
0: 对，是。

0: 咱们夏天去避暑的一个好地方哈。
1: 嗯，
0: 当然，如果说朋友们想
1: 如
0: 要
1: 果说，
0: 秋天去
1: 对，如果说错过了这个
0: 对，
1: 夏天，比如说有很多老友在家里夏天要管管孙子啊，没有时
0: 对。
1: 间出门，那也想了解一下，这个除了当前是呼伦贝尔最美的季节，还有没有其他的时候也可以去呢？
0: 那秋天的呼伦贝尔秋景也是非常美的。那9月份的时候呢，大兴安岭这一块的树叶都黄了，一层一层的，就像油画一样。然后冬天的话，如果去呼伦贝尔，就是看冰雪世界也很有意思哈。那其实最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就
1: 应该就是
0: 是
1: 当前
0: 夏
1: 这个，
0: 天，对
1: 对，
0: 对，
1: 因为现在合肥地区，包括安徽地区，夏天都非常炎热嘛，然后去呼伦贝尔完全可以避暑纳凉，对
0: 对
1: 吧？
0: 对，是的，说到这儿，我就想起去年的时候是有，一位将近80岁的老人，然后他当时就是咨询这个呼伦贝尔的线路，但是因为就是游客的年纪呢也比较大了，当时是不建议他去的，但是当时他就说，这个呼伦贝尔是他人生当中，
1: 向往，
0: 对理想的。就是一站地方，就是这个地方，可能去过之后，后面其他的长线的地方他可能都不去了啊。然后后来由他的这个2位子女，最后是陪同他过去了啊。然后他去看了之后呢，对这个呼伦贝尔的美景啊，都是赞不绝口的啊。所以说，这个就是咱们中老年朋友的一个真实感受嘛。如果说大家想要出去走走，那呼伦贝尔绝对是一个最好的选择啊。
1: 也就是说，其实有很多老友朋友们，在这个退休之前也去过很多地方，在退休之后呢，可能还有一些想去、心向往之的地方，一定要去达成所愿哈。所
0: 对
1: 以呢，
0: 对。
1: 如果说我们的老友朋友们没有去过呼伦贝尔，也是非常建议大家去走一走、看一看的。就像刚才吴莹说的，这位近80岁的老人都能够在子女的陪同下去，那我们年轻的这些刚刚退休的这个银发族们，应该也不算银发哈，算七啊。这个，现在我们又重新定义了我们这个老年的这个年龄，所以呢，如果说大家可以走一走去看一看，趁自己还年轻，
0: 对，是的，
1: 今天
0: 是
1: 总
0: 的。
1: 是比明天要更年轻一点儿。所以呢，刚才吴英的介绍，我觉得这个呼伦贝尔今天也是特别精选给大家一条线路，特别适合当下哈。如果说我们的老友有时间或者是腾出一些空来，也可以去看一看。而且呼伦贝尔不光是适合咱们老友，好像也可以带着自己的孙辈啊，如果说
0: 对。
1: 孩子有时间啊，大家可以一个家庭一起去，因为不论是年纪大小，都能在那里找到欢乐，对吧？
0: 对，是的，是的，像呼伦贝尔这一块呢，适合小朋友的线路
1: 也
0: 就
1: 很
0: 是景
1: 多，
0: 点也非常多啊。像咱们行程后边一会儿会介绍到的，包括说这个满洲里有一个套娃广场，这个套娃广场里面呢有很多这个套娃元素的游乐设施啊，这个也是非常非常适合小朋友去玩的啊。包括我们行程当中也会住到这个套娃元素的酒店啊，这个也是小朋友特别喜欢的。
1: 好的，那今天节目的上半部分我们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稍事休息，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节目的下半段将会把行程的具体内容给大家进行介绍，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好，听众朋友，我们的快乐老友记节目呢，在每周一到周五午间的12:30到13:30直播。如果错过午间收听的朋友呢，也可以在晚间的22点到23点收听我们节目的重播内容。周末是我们的精彩内容回放，也欢迎所有的老友朋友们关注。好，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再会。
2: 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3: 咋个又那个多？
4: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方，行囊，如今风景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望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说过吗？我每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
2: 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3: 回来了，
4: 啊，我回来了。
1: 闺女，回来了。
5: 妈妈，
4: 妈，
1: 妈，
4: 哎，
6: 正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7: 连局，一点小意思。
6: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7: 是我不好意思。
6: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7: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6: 小意思，小意思，
8: 小意思，大问题。连局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9: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0: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1: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3: 合肥 FM95.5，
12: 宣城 FM103.6，
13: 宁国 FM104.4，
12: 广德 FM100.9，
13: 铜陵 FM88.7，
12: 池州 FM99.5，
13: 安庆 FM99.5，
12: 岳西 FM95.3，
13: 宿松 FM106.8，
12: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4: 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老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
1: 喝一朵茉莉花，喝一朵茉莉花，
0: 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滋味。
2: 退休了该去看看世界了，在这里为你推荐适合中老年的旅行地，从山水风光到文化古迹，让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乐趣与回忆。去旅行，
3: 听众朋友，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今天的快乐老友记。今天呢，为大家安排的是特别策划去旅行，我们本期的主题是漫游呼伦贝尔，畅享草原风光。邀请到的嘉宾呢是安徽宏图国际旅行社的旅游推荐官吴莹。刚才在节目的上半段，吴莹把呼伦贝尔草原的一些美景和一些人文特色呢给大家进行了介绍。在这里呢，我们也是欢迎各位收音机旁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的老友朋友们以及网友朋友们，如果您对这个行程感兴趣或者有问题需要咨询的话，也可以发送弹幕，我们将现场呢请吴莹给予解答。好，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就想请吴莹给我们详细的说一说我们呼伦贝尔这趟行程到底有几天，具体的行程有哪些，我们详细的给我们的老友朋友们介绍介绍好吗？
4: 好的，那接下来呢就跟大家详细说一说我们这五天的行程，看看每天都去哪玩，玩什么啊，吃什么，住什么，让您心里有数哈。啊，那我们这次的行程呢是合肥直飞海拉尔，双飞五天。那这个航班呢是每年到暑期才会开通的，所以说呢咱们一定要抓紧时间哈。如果到暑期之后呢想要过去的话，就只能够飞到哈尔滨，再从哈尔滨中转到海拉尔那边了啊。那咱们整个行程呢安排的都特别的合理，不赶时间，慢慢玩，让您舒舒服服的。而且我们呀是15人以内的小团，人少，服务好，全程不购物，零自费，让你玩得开心，玩得舒心。
3: 我们的老友朋友们特别喜欢，就是
4: 对，
3: 不赶时间，慢慢玩哈，跟这个年轻人，这个特种兵打卡的这种节奏是不一样的，对吧？
4: 对，是的，是的，那考虑到咱们中老年朋友嘛，这个特点，所以说咱们行程呢就特别安排的是这个节奏会放得比较慢，然后吃住呢也会好一点，这个服务的上面更是会非常的细致啊，让大家能够真正的玩得开心。好，那咱们就从行程的第一天开始说起。那第一天呢咱们从合肥新桥机场乘坐这个飞机直飞海拉尔。那下了飞机之后呢，我们这边其实是会安排这个身着蒙古袍的这个司仪小姐啊，他们会举着牌子来欢迎您，接待您，然后呢也会给您献上这个蓝色的哈达啊，表达咱们的一个
3: 欢迎，
4: 欢迎，对。然后接下来呢咱们的这个司机师傅他会在机场门口等您直接把您送到这个酒店进行一个休息。那咱们第一晚呢入住的是这个海拉尔的携程四钻酒店像这个保利博悦这种条件就是比较好一点的四钻啊，然后这个住着呢也会比较的舒服。而且第一天呢您到了这个酒店，我们还会给您准备这个欢迎礼，像这个水果呀，小礼包呀，能量包呀，都会有在房间里面摆着啊，然后会就是您就第一晚就能感受到咱们的一个心意嘛。那第二天呢咱们这个草原之旅就正式的开始了。那这一天的内容呢特别的丰富，但是呢也不会累，都是慢慢看慢慢玩。 为什么第二天安排这么多内容呢？首先哈，因为第一天咱们刚到嘛，大家精神头都特别好哈，所以呢，而且这些景点呢都在一条线上，不会特别的累啊，也不用走回头路。那早上吃完酒店的早餐呢，咱们就从海拉尔出发，去这个莫尔格勒河景区。大概是一个小时左右的车程哈，那莫尔格勒河呢，刚才已经跟大家有介绍过啊，是天下第一曲水，特别的美，是一定要去的一个点。
3: 而且我还记住了第三观景台，可以看到所有的美景。
4: 对对，是的，一定要走到这个第三观景台哈。那咱们的车呢会行驶在这个草原的公路上，两边就是一望无际的大草原，这个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这种场景啊，看着就让人特别的心情舒畅。其实呢，之前有很多游客朋友们，他们走完了呼伦贝尔的行程之后，有的会问我啊，就是这个行程走完了，我怎么感觉没有去到呼伦贝尔呢？因为呼伦贝尔呀，我跟大家说一下，它并不是哪一个景点的名字。其实你从这个海拉尔这个地方出发，然后包括去莫日格勒河，包括去后面的这个市委满洲里这些地方，所有的这些地方你看到的草原都是呼伦贝尔大草原。它是属于一种景观啊。对，
3: 可能大家觉得想象当中的草原就是到了一片这个大草地的地方，觉得我们是到了草原上，但是其实整个行程都涵盖在了我们呼伦贝尔大草原里，对吧？
4: 对对，是的，它不是哪一个、

0: 个景点，它是一种就是自然的景观啊。
1: 但是我们
0: 对。
1: 第二天的一早是去了这个莫尔格勒河哈，
0: 对，那到了莫尔格勒河呢，你登上这个观景台，眼前的景色绝对是眼前一亮的啊！莫尔格勒河就像一条蓝色的丝带，在绿色的草原上弯弯曲曲的，一直延伸到天边，远处是连绵的小山丘，蓝天白云倒映在河面上，美得就像一幅画。我跟您说，不管您会不会拍照哈，在这里随手一拍
1: 都是
0: 都
1: 大
0: 是，
1: 片，
0: 对对，是的。啊，包括像有一些叔叔平时不太爱拍照的，对吧？到了莫尔格勒河就会自动的把这个相机掏出来，然后拍照啊。这个地方景色特别特别的美啊。那看完莫尔格勒河呢，接下来就会来到我们行程的一个重头戏，就是云上之地的私属营地啊。这个营地呢，是我们蓝调呼伦贝尔这个行程专属的，只接待我们的客人啊，别的团呢是进不来的。
1: 这个地方有什么特色呢？
0: 这个营地呢，它是在莫尔格勒河最好的这个观景位置，也就是在3号观景台的下面啊。然后风景特别特别的棒。那为什么我们要做自己的营地呢？首先跟您说实话哈，在就是外面的那些公共营地，首先是一个人太多了啊，人太多了就比较乱啊，体验感不好。那我们自己的营地呢，它人就会比较少，也清静一些，这样服务上面的话也会比较好一些，让您能够真正安安静静的享受草原的美好。那在这个云上之地呢，我们还给大家安排了这个营地烤肉。您想想，在大草原上，蓝天白云下，吃着香喷喷的烤肉，吹着草原的风，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1: 太惬意了，心向往之。
0: 而且我们这个烤肉呀，都是呼伦贝尔本地的羊肉啊，肉质非常的鲜嫩，一点膻味都没有，保证您吃得香，吃得饱。那吃完烤肉了，我们就有这个下午茶提供
1: 哦，
0: 啊。
1: 还有下午茶时间。
0: 对，我们给大家准备了这个热茶、咖啡，还有点心和水果。您可以坐在草地上，或者是躺在躺椅上晒晒太阳，跟老朋友们聊聊天，看看风景。这种悠闲自在的感觉在城市里是找不到的啊。
1: 对，这种舒适的，在亲近大自然，在大自然怀抱当中的这种感觉，又能吃，又能喝，又能这个跟大自然亲密接触，这是在我们城市里找不到的感觉。
0: 对，是的，而且呢，我们还免费给大家，就是会进行一个航拍视频啊，专业的无人机啊，将大家这个在观景台上的这个照片啊，视频拍记录下来，留下您这个草原的美好回忆啊。您想想，在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上，这个无人机飞下来，然后您跟他打个招呼，对吧？那个视频您拿回去给家里的孩子看，肯定都觉得特别特别棒哈。
1: 留下美好的回忆哈。因
0: 对，
1: 为刚才也说了，这个草原这个景色，尤其是特别美，还有这个九曲的这个蓝色的水，配上绿色的这个草原，加上这个蓝天白云投射在里面，你在身处其中的时候，我们拍下这个美景，也会让我们终身难忘的哈。
0: 对，是的，那在我们这个营地里啊，还能看到万马奔腾的表演，几百匹马一起跑过来。这个鬃毛飘着，马蹄声轰隆隆的，特别特别有气势。那场面和在电视机上看，那完全是两回事儿啊，
1: 就
0: 特
1: 是
0: 别
1: 一定
0: 的，
1: 要亲临其境的去感受一下哈，万马奔腾的这种感觉。
0: 对，非常的震撼。那咱们就是享受完这个草原的美好呀，咱们下午呢会去到白桦林景区。那白桦林呢，应该很多朋友都听说过哈。这种树呢，特别的好看啊。白桦林呢，它的树干是白白的，然后叶子呢绿绿的，直直的站在那里，就像一个亭亭玉立的姑娘哈。呼伦贝尔的白桦林呢，有7000多公顷，是国内最大、最古老、最纯正的白桦林。那走进白桦林呢，就好像走进了一个童话世界，阳光透过树叶洒下来，在地上形成一块块的光影，空气特别清新，就像天然的大氧吧，多吸几口对身体是非常好的。然后您也可以在 林子里面散散步，看看各种童话般的小建筑啊，都特别的有意境。
1: 哦，白桦林里还有童话般的小建筑。那我们
0: 对，
1: 之前还说到了有驯鹿，可爱的驯鹿在白桦林里也有，对吧？
0: 对，是的，是的，这些驯鹿的话呢，都特别特别的温顺，一点都不怕人啊。您可以跟它们近距离接触，拍拍照，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都特别的喜欢啊。那游览完白桦林之后呢，咱们就去往这个市委的俄罗斯小镇啊。那市委刚才我也跟大家介绍过了，是中国唯一的俄罗斯民族乡，就在额尔古纳河边，跟俄罗斯的小镇呢是只隔了一条河的。2005年呢，这里还被评为中国10大魅力名镇。那到市委的时候呀，差不多也就是在傍晚左右了。那咱们住的呢是当地的这个特色的木克楞的房子，就是刚才说过的这
1: 木
0: 种
1: 头木质的小屋，对吧？
0: 对对，木质的小屋啊，这种俄罗斯的传统建筑呢是冬暖夏凉的啊，很有特色。那晚上的话呢，您就可以在这个俄罗斯风格的这个小镇上面
1: 逛
0: 逛一
1: 逛，
0: 逛，对，沿着这个额尔古纳河散散步，看看这个对面俄罗斯的村庄啊，这个感觉特别特别的美好啊。然后在这天呢，晚上你也可以去尝尝本地的这个俄式的美食，比如说像这个大列巴、红菜汤啊，这些都很有特色啊。
1: 这是我们一天满满当当的行程。
0: 对，虽然说这一天的行程呢特别的丰富哈，有这个草原、森林、驯鹿，还有边境的小镇，但是呢，这一路上都是慢慢玩、慢慢看的哈，一点都不赶，特别的舒服啊。
1: 就是我们车程并不长，对吧？
0: 对
1: 主
0: 对，
1: 要是
0: 是
1: 在
0: 的。
1: 各个景点，大家可以慢慢的享受一下这种与自然亲近的这种感受，对吧？
0: 对，是的。
1: 这是我们第二天行程。那第二天晚上是住在莫克楞，哈哈。那第三天我们去到哪里呢？
0: 那第三天早晨呢，咱们就从市委出发，沿着这个边境线去黑山头。这一路的风景呀，特别的美，被誉为中国最美边境公路。您坐在车上看一下，就是窗边啊，两边的景色都是这种非常的享受的啊。那为什么要走这条路呢？是因为啊，这条路沿着额尔古纳河，一边是中国，一边是俄罗斯，风景特别的独特，别的地方是看不到的。那咱们今天的第一站呢，就是去到这个乌兰山景区。乌兰山呢，是额尔古纳河边上最高的一座山，沿着木头栈道往上走，大概十几分钟就能走到山顶了。也不累，大家基本上都能够走上去哈。那在山顶的这个观景台往下看，您会看到一个特别神奇的现象，额尔古纳河在这里拐来拐去，形成了一个大大的太极图，真的特别特别的像。如果您就是到了那边，您一看，就肯定就会感叹这个大自然真是
1: 鬼斧
0: 太，
1: 神工哈，太
0: 对，
1: 神
0: 太
1: 奇
0: 神奇
1: 了。
0: 了。而且在这个地方呢，你也能够看到中国和俄罗斯两边的风光，一边是咱们中国，一边是俄罗斯啊。
1: 感受不同的这种人文哈。
0: 对，然后从这个乌兰山下来呢，咱们就接着去往黑山头。黑山头呢，是呼伦贝尔特别有名的一个地方，这里的草原最纯正，也是骑马的好地方。那说到骑马呢，咱们行程下午呢也是给大家安排了这个骑马的体验，时间呢是1个小时。那可能很多叔叔阿姨就会说，没体验过骑马会比较害怕啊。那这个骑马的话呢，大家也是量力而行，不想骑的话，咱们也可以换作是坐其他的这个像坐马车或者是置换成滑草，其他的一些娱乐项目也是可以
1: 是
0: 的。
1: 可以的。其实，如果说大家身体状况允许的话，还是建议大家去体验一下。人生总是要有不同的尝试嘛，对吧？
0: 对，
1: 哪怕
0: 是
1: 你
0: 的。
1: 一个人不敢骑马的话，也会有专业的教练会在后面带着你，对吧？
0: 对对，是的。而且马的话呢，也基本都是这个训练好的，都很温顺哈。然后，我们也会根据每个人的情况安排啊，也可以让这个马儿慢慢走啊，边慢走一边看风景，
1: 对对，
0: 这个体
1: 就
0: 验也
1: 不
0: 是
1: 一
0: 会
1: 定
0: 很
1: 要
0: 好。
1: 它快的跑起来，
0: 对对，是的啊，所以说您完全不用担心，怎么舒服怎么来哈。
1: 对，
0: 那接下来呢？ 骑完马之后呢，咱们还会乘坐这个草原号的观景小火车。啊，这个小火车呢是有8.6公里长，会带您走到这个草原的。

0: 深处看草原最里面的风景，
1: 嗯
0: 啊，然后坐在小火车上慢悠悠地看着这个大草原，啊，两边是蓝天绿地，风吹过，草浪翻滚，就像走进了这个宫崎骏的童话世界啊！
1: 哦，是的，是的，坐着小火车去感受一下哈。哎呀，顿时画面感又出来了。
0: 对，这种就是远离城市的热闹和喧嚣的这种感觉啊，真的特别放松，特别治愈。
1: 嗯，整个一个行程安排的都是比较宽松的哈，而且有不同的体验，可以有骑马体验，可以这个乘坐马车体验，也可以去坐这个观光小火车哈，嗯，还可以滑草，真好。
0: 对，那么到了晚上呢，就是我们这个行程的一个重头戏啊，战马宴。那战马宴呢，可能很多朋友没有听说过哈，这个是蒙古族最隆重的宴会，被誉为蒙古第一宴。从元朝开始就有了，到现在呢有700多年的历史。战马在蒙古话里的意思就是把整只的牛羊褪了毛，烤好了或者煮好了端上来。那战马宴呢，可不仅仅只是一顿饭哈，它是集吃饭、礼仪、服装、音乐、游戏、舞蹈于一体的一种文化活动。那在战马宴上你会看到什么呢？首先哈，所有的服务员都是穿着这种古代宫廷的服装，特别的有仪式感，然后
1: 礼仪服饰都有了。
0: 对，然后还会有这种歌舞表演，然后灯光也特别好看，也会组织一些互动的游戏，然后还有这个祈福的环节，一整套这个隆重的仪式，让您就像穿越回了古代的这个
1: 王宫一样，
0: 对，
1: 对，就好像在古代王宫里做客，可以吃到美食，可以看到这些礼仪啊，包括这个表演啊，都是非常丰盛的哈，
0: 对，是的，然后这个餐呢吃的也特别的好啊，吃的这个烤全羊，还有各种蒙古族的这个特色美食，让您大饱口福啊，我敢跟您说，这个肯定是您这辈子吃过最难忘的一顿饭。
1: 是呀，就像在宫廷里，不光吃得好，还能够让我们的眼睛也一饱眼福，就是看到的也很多哈，所以这是与众不同的一顿饭。
0: 对，是的。那吃完战马宴呢，还有这个篝火晚会。
1: 晚上还有活动安排。
0: 对，夏天的晚上，草原上这个篝火点起来啊，大家围着篝火唱唱歌、跳跳舞，天上的星星特别的亮，特别的多，那种感觉真的太美好了。然后呢，不管您就是周围的人您认不认识，大家手拉手围着篝火转，所有的烦恼就都能够忘却了，只剩下开心和快乐哈。那今天晚上咱们住哪儿呢？咱们就住在这个黑山头的蒙古包里。蒙古包呢，很多人的印象里面就是
1: 比较简陋一些哈。
0: 对，不是那种简陋的帐篷哈，咱们住的是豪华蒙古包，是有独立卫生间的，条件呢也是在草原上会比较好的，
1: 这也是与众不同的感觉哈，住在蒙古包里，抬头都能看到满天的星星。
0: 对，是的，这种感觉很特别哈。
1: 这是第三天哈。
0: 这一天呢，咱们有看的，有玩的，有吃的，内容呢特别的丰富，但是呢也不会很累啊，都是能够承受的啊。那第四天早上呢，咱们从黑山头出发去满洲里，这一天呢主要是看草原文化和异域风情，也特别的有意思。首先呢，咱们上午是去看这个巴尔古的马之舞表演啊，这个表演呢展现了这个草原那达慕的盛况，然后蒙古族的小伙子们在马背上会做各种高难度的动作，比如说在马上倒立、弯腰捡哈达、好几个人叠在一起这种的啊，充分展现了这个马背上的一些本领哈。那看完马之舞之后呢，咱们是在北疆明珠观光塔的旋转餐厅吃西餐。这个西餐呢，
1: 它是一个旋转餐厅哈，
0: 对对，
1: 也就是说能够看到我们很多的这个观光的，它是一个观光塔，也比较高，能看到下面的一些美景，对吧？
0: 对对，它有208米，是整个满洲里最高的地方。这个旋转餐厅呢，它是在45层，一个小时转一圈啊，然后您可以边看到外面的美景啊，边吃饭，这种就是一个小时能够看遍三国风光的感觉啊，真的特别特别好。
1: 就是满洲里的城市风光，还有俄罗斯的和蒙古国的这种 对吧？景色啊，
0: 是的，是的，
1: 嗯，
0: 能够看到这三国的景色，
1: 这也是给我们带来不同的体验哈。
0: 嗯、对，是的，
1: 嗯，
0: 然后咱们吃完午饭之后呢，就去往套娃广场，
1: 嗯
0: 啊，套娃广场呢，刚才也介绍过，里面有很多套娃元素的游乐设施，
1: 嗯
0: 嗯，然后也晚上呢，还可以在这边看到俄罗斯大马戏的一个表演，
1: 嗯
0: 嗯，然后在看完马戏表演之后呢，咱们就要入住啊，入住在这个套娃城堡酒店，
1: 嗯
0: 啊，这个套娃城堡酒店呢，刚才也有提到哈，它用的杯子、枕头上面都是有套娃元素的哈，住在这里面特别的有意思，
1: 嗯，
0: 晚上呢，咱们也能看看这个满洲里的夜景啊，那这就是第四天的一个行程，
1: 嗯，
0: 那第五天呢，咱们就开始草原的一个深度游，
1: 哦、嗯，第五天还有深度游草原，
0: 对，是的。第五天呢，我们乘坐这个越野车深入草原的腹地，看草原原始的风光哈。嗯、然后呢，我们开着这个越野车呀，也会到呼伦湖边啊、
1: 嗯。
0: 呼伦湖呢，刚才也跟大家介绍过了，北方第一大湖嘛。
1: 嗯、
0: 然后天气好的情况下，也会给大家去进行一个航拍，记录一下大家在草原上的美好瞬间。
1: 嗯
0: 啊，去完草原深处之后呢，咱们就会来到呼伦贝尔历史博物馆，了解一下呼伦贝尔的历史文化。
1: 嗯
0: 啊，能够了解到不少的风土人情。中午呢，咱们就吃到这个菌香园的火锅。
1: 嗯，
0: 为什么最后一顿要吃火锅呢？因为最后一天啊，大家几天也玩累了，吃点热乎的，也给这趟旅行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
1: 嗯
0: 嗯，
1: 我们这趟旅程是五天吗？
0: 对，是的，是的。啊，然后第五天就是这个火锅吃完之后啊，下午的时候咱们就会
1: 返程，
0: 然后乘坐飞机返回合肥啊。
1: 嗯，我觉得这样行程还挺满的哈、
0: 嗯、
1: 因为有很多的时候我们跟旅行团出去，大家知道第一天和最后一天都是没有安排行程、嗯、但是我们第五天恰恰还给大家安排了这个开越野车去看一下这个呼伦湖、
0: 嗯、
1: 还有吃到这个当地的特色小火锅哈、嗯、
0: 对，是的，整个行程的话呢，我们都是非常合理的一个安排，不赶时间，慢慢玩，不会说累着大家啊。
1: 嗯，
0: 那咱们这个行程呢，也是12人的一个小团啊、行程非常的灵活，然后导游呢也能够照顾到每个客人，有什么需求随时都能跟导游说，能够给您就是尽快的解决嘛。
1: 嗯，
0: 然后行程全程也是零自费、零购物、纯玩的，而且咱们这个行程呢安排的车也是特别舒服啊，会安排这个1+1的陆地头等舱的用车，
1: 嗯
0: 嗯，而且也能够就是平躺着啊、嗯，比如说客人累了也可以躺一躺啊，
1: 嗯，就是我们吃住行都是给大家安排的很好、嗯，所以呢，我们的老友朋友们也尽管放心哈。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节目也是说完了行程，说完了我们一些特色的景点之后呢，也到了我们节目的尾声了。最后呢，吴莹还有没有什么想特别跟我们老友说的吗？
0: 那叔叔阿姨、听众朋友们，今天很高兴能够跟大家分享这些啊。在这一个小时里面，我们跟大家聊了呼伦贝尔，聊了我们五天的行程，也聊了咱们的一些服务。那呼伦贝尔的夏天呢，其实特别的短暂，也就这么2个月哈。最美的季节就要去最美的地方，千万别等以后，等有空，等孩子放假，等着等着夏天就过去了，是吧？然后，如果你想去呼伦贝尔看一看大草原，感受那些自由自在的感觉，对吧？那就赶紧来吧。
1: 嗯，是的，这个夏天也是欢迎朋友们和这个吴莹我们的旅行社一起哈。如果大家听了今天的分享感兴趣的话，也可以报名参加，报名的方式也很简单，您只要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在下面的对话框当中留言报名参加呼伦贝尔就可以了，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也会有工作人员和您联系，当然了现场也可以发送弹幕来进行报名。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就请吴莹给大家分享到这里哈，也是希望我们各位老友，与其是在图片上、在电视上去看草原，不如亲自去闻一闻青草香，找个合适的时间约上老友，咱们一起去呼伦贝尔，慢慢的去走一走。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吴莹，让我们和听众朋友说再见吧。
0: 好的，那就跟大家聊到这里，咱们下次见。
1: 好，下次见。

0: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哎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1: 哎、
0: 这张
1: 怎么
2: 样啊？老赵啊，干嘛呢？
0: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2: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0: 怎么着？
2: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0: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2: 拿来我看吧。
0: 看呢。
2: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0: 哪张？
2: 你看这写着呢。啊。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0: 哟，
2: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0: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2: 你这粉丝谁呀？
0: 啊
2: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0: 怎么举报啊？
2: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0: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2: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0: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啊？
2: 光你这自拍呀、
0: 啊？啊，
2: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0: 嗯，值多少？
2: 2.7毛
0: 啊，
2: 一斤。
0: 哦，废纸啊。
3: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95.5，
3: 淮北 FM92.1，
4: 亳州 FM101.3，
3: 蒙城 FM102.7，
4: 涡阳 FM88.9，
3: 宿州 FM92.1，
4: 泗县 FM92.5，
3: 砀山 FM90.5，
4: 蚌埠 FM87.9，
3: 五河 FM90.0，
4: 固镇 FM94.5，
3: 阜阳 FM99.9，
4: 界首 FM98.5。
3: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5: 毒品夺去人的魂魄，禁毒夺回人的灵魂，
6: 夺魂魂。
7: 本节目由北京市禁毒委员会办公室、北京市禁毒教育基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第43集，卖海洛因的人之一。
8: 二狗是一个从农村到城市来寻找生存机会的孩子，他在都市里四处寻找工作，却都一次一次的碰壁。有一天，他在同乡的介绍下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就是替毒贩运送毒品。为了挣钱，二狗冒险接受了这份工作，却在运送毒品的过程中因为助人为乐而耽误行程。赶到目的地时，发现毒贩已被突然降临的公安战士一网打尽。二狗带走了那一袋海洛因。此后，二狗一边想要躲避公安的追捕，一边又想要找到让他运送毒品的人。然而，毒贩已经被抓获，二狗无计可施，最后决定把手里的这批海洛因顺利地卖掉，换取现金。为了卖掉毒品，二狗开始小心翼翼地进入他从前陌生的迪厅、酒吧等各种场所，却始终不能完成交易。后来，二狗无意中结识了同龄人女孩小小。小小是一个漂亮的女孩子，却因为吸毒而十分憔悴。小小觊觎二狗手里的货物，却又无钱购买，于是和二狗达成约定，她帮二狗卖掉毒品，自己留下一份。然而，在和小小一起想办法卖掉毒品的过程中，二狗看到了毒品的种种危害，终于痛下决心将毒品送交公安部门，并且把小小也送到了强制戒毒所。 二狗告诉小小，让他安心戒毒，自己以后会常来看他。
1: 旅客朋友们，前方我们就要到达本次列车的终点站北京西站。北京是我们的首都，也是我国政治文化的中心。北京有着3000多年的悠久历史，早在200多年以前的

0: 二狗，
1: 四叔，四叔，我在这儿呢。
0: 你这愣小子，跑哪儿去了？找你半天了，怎么刚一下车就没影了？
1: 北京到处都是人，哎呀，太多了，太多了。
0: 屁话，北京是首都，首都要是人不多，还能叫首都吗？怎么那么傻呀你？脑子里塞的都是康利儿还是麦麸子？告诉我，刚刚跑哪儿去了？
1: 刚才我去了趟茅房，但没敢进去，因为我看到那门口有人守着，得收费。我知道大城市里方便都得收费。
0: 说你小子傻吧，还真有股子精明劲儿。北京是不是大城市啊？凡是大城市的厕所都是要收费的。你呀，哎，不对，北京的车站厕所就不收费。哎，你看到那卖卫生纸的了吧？你要是不拉屎的话，不去买他的纸就不收费了。你个傻小子，说来说去的，你脑子里装的还是麦麸子。
1: 我就这样进去啊？
0: 那还咋着？还打算先跟人家做个自我介绍，打个报告什么的？或者回咱们村让王支书给你开个介绍信，说你除了撒尿，顺带来个什么友好访问什么的？
1: 四叔，您净跟我开玩笑。
0: 你想，那到底还去不去了？
1: 那我还是去一下吧，我憋了半天尿了，快不行了。
0: 快点快点，我在这等你啊。撒完了就赶紧回来，别乱跑啊！听了没有？
1: 哎哎，知道了。
0: 懒驴上磨。
2: 二狗是洪栋辉的小名，但是洪栋辉这个名字却只在他上学上课的时候用过。乡下孩子为了让命贱上一点，不被阎王爷轻易的勾了魂儿，大多会取上一个十分俗气的名字，譬如狗蛋儿、屁娃之类的称谓。二狗自然也是其中一个。在乡下，二狗就是一个出了名的愣小子，平时不大爱说话，但办起事情来还算是有板有眼，再加上人也长得清秀，很是讨人喜欢，好事的村民都喜欢叫他秀才娃。二狗一心想要考上一所好大学，盼着鲤鱼跳龙门也能奔个好前程，没想到临到高考那天却发起了高烧，晕晕乎乎地上了考场，结果顺理成章地名落了孙山。二狗下定了决心，明年再考，不为别的，就为了考上大学，自己就能理直气壮地使用洪栋辉这个大号，而不再被人二狗来二狗去的叫个不停，也只得让他努上一把力。可是即便考上了大学，也得需要学费，二狗便缠上了村子里最是神通广大的四叔，要跟着他一起出去打上几个月的工，一边攒上未来的学费。四叔正好也要来北京，又耐不住二狗的软磨硬泡，也就终于答应了下来。两人结伴搭乘列车，也就这样进了北京。
0: 快走，看什么看，别东张西望。
1: 哎，
0: 北京不比乡下，就算是最便宜的地下室招待所也得好几十块钱一天呢。
1: 哦，
0: 这个地方我来得多，每次到了北京我都先到这儿下榻。
1: 下榻？
0: 哎，就是入住的意思。一般有身份的人呢，管这个住招待所都叫下榻。比如咱爷俩吧，我在这儿就是下榻，你呢顶多就是入住。
1: 那咱们不是住一块儿吗？
0: 是啊。说你是个秀才娃，你脑子里还装的是麦麸子，要不是我来罩着你啊，你还得给人拉出去卖了呢。
1: 我知道下榻的意思，课本里说到过，只是这里环境好像……
0: 怎么着，这儿环境就算不错了。到了，就这间，把门关上。
1: 哎，
0: 要是准确的讲啊，这地方还不能完全叫地下室，你看还有窗户呢，这叫半地下室，懂吗？在地下室里算是高档的了。
1: 你不是说这不算地下室吗？
0: 嘿，你这小子还跟我抬杠。有个窗户就是好，把手机搁在窗台上还能收到信号， 哎，对了，你没手机是吧？哎，二狗，你干什么呢？
1: 看报纸。
0: 怎么着？你买的？
1: 捡的。
0: 哼，你小子真是个秀才娃呀！果然不假，到哪儿还都学学文化。行，好小子，将来呀，你得有出息。
1: 再有出息，那也是四叔带出来的。
0: 你倒真是给点阳光就灿烂。得，那你就念一念报纸上的东西，让你四叔我解个闷
1: 儿。哎，昨日，发展中国家执法指挥与领导决策研究班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开幕。来自老挝、利比里亚、菲律宾等11个国家22名警察及执法部门高级官员到会。本次会议是商务部员外培训多边项目计划中的一次行动，由商务部主办，公安部国际合作局协办，至本月26日结束。公安部禁毒局、反恐局官员均将在会上做禁毒反恐的报告。
0: 你念这些干嘛呀？没意思，没意思。找点有意思念。
1: 哎，征婚，某女，24岁，年轻漂亮，温柔体贴，勤劳贤惠，自己独立经营一处小店，收入丰厚，车房具备，生活富足的我却总在夜晚来临的时候感觉到内心的空虚，欲寻亦能。
0: 这样的征婚启事有人信？整个没一句实话。
1: 你怎么知道？
0: 还用问吗？24岁的大姑娘，年轻漂亮，温柔体贴，怎么着还自己开店，有车有房，就这条件还出来打广告？他们家门口还不得排一串一串的？
1: 对，那我不念了。
0: 别介，念，赶紧接着念，接着念。
1: 不是说都是骗人的吗？
0: 你个榆木脑袋，批判的接受不就行了吗？听着好听吗？念。
1: 哎，欲寻亦能跟我一起开创未来之男士，年龄户口不限，只求你善良老实踏实肯干。
2: 人们常说，当你爱一个人的时候送他去纽约，当你恨一个人的时候送他去纽约。事实上，现实生活中的北京又和纽约何其的相似。在北京这样一座城市里，到处都充满了机会，可能随时都能有机遇让一个穷人变成百万富翁，也可能会出现厄运让一个百万富翁变得不明一文。它充满了令人难以猜透的神秘和总是始料不及的变化。对于二狗来说，这里是他的一个梦想，他希望有一天能够永久地留在这片土地。那么现在就先得从这片土地掏到第一桶金，用这第一桶金来换取最终进入大学的敲门砖。二狗其实并不傻，他为自己的未来设想得很美好，也很现实。然而，这世上的事情又怎么可能事事如意？当二狗开始找工作的时候，他才知道了困难到底有多大。
0: 二狗回来了，过来过来。
1: 干什么？
0: 这是你给我买早点。
1: 对，早晨我出去的时候，您还睡得香，我想叫醒您吧，又怕您还要睡，所以就给您买回来了。
0: 这小笼包子多少钱？
1: 3块。
0: 你小子哪儿来的钱给我买吃的？自己还没找到工作呢。
1: 您给我带出来，我得谢谢您啊。
0: 你倒是还有良心，这次呀我带你出来，没白带。
1: 哎，您咋没吃啊？
0: 我这不刚起来吗？
1: 什么？现在才起床？都快5点了。
0: 你小子少跟我大惊小怪的，这地下室昏天黑地的，谁知道是上午还是下午啊？正好是睡觉的好时候，得， 我这时候起来呀，就算是不错的了。
1: 那您咋不去找工作呀？
0: 什么找工作？工作会找我来的。
1: 我不懂。
0: 这样吧，你先给我讲讲这几天你出去忙什么了，有什么收效？是去找工作了吧？
1: 是。
0: 说什么情况？
1: 不好，跑了好几个招聘的地方，人家都说要至少是大学毕业，专科的都没几处，更别说我这高中生了。
0: 你都找的什么单位啊？
1: 就是招聘处的那些单位啊，还花了五块钱呢。他们要我买门票，我本来很不想买，但是后来一想，舍不着孩子套不着狼，我要是不去应聘，怎么会有工作可以做呢？所以我只好忍痛花钱买了票。
0: 瞎花钱。
1: 是，进去以后我才知道，一看那些要招人的地方都是要的有学历的人，像我这种高中毕业生根本就没戏。
0: 你呀你知道吗，这招聘会都是人才交易市场。什么是人才交易市场你知道吗？那就是招的都是人才。你小子算什么呀，充其量就算是一个务工人员。
1: 是，进去看到了那些招聘单位的要求，我也知道肯定是不行，但是一家一家的去问了。
0: 那你明知道不行还问个屁呀？
1: 交了5块钱了，总不能问都不问就出去了吧？就算是把钱扔到水里也得听个水响啊。我就是不甘心。
0: 你小子果然是个榆木脑袋。
1: 从那儿出来以后，我也去问了好几个地方，按照报纸上写的招聘信息问的，可是一般都得先交保证金，我担心受人骗，所以想着回来先问问您。
0: 哎，这一步还不错。你小子记住了，不管什么事儿啊，你都得多问问我。你说我都出来这么长时间了，有什么事儿我不知道啊？哎，你做得对，不错不错。
1: 好容易找到一家不需要先交保证金的地方，但是人家又非得要我拿暂住证。我不知道什么是暂住证，没有，结果人家不管我怎么说都不肯要我了。
0: 怎么着，就这么白忙活一天？
1: 哦，四叔，你咋不出去找工作呢？
0: 你又说我？我说了，工作会来找我的。
1: 真的假的？
0: 你小子，四叔我是什么人你不知道？我有门路。
1: 那我
0: 你，我知道你小子想说什么，是不是想说让我带着你一块干，让我把工作也给你介绍一个？
1: 对对对。
0: 你小子呀，你小子一撅屁股我就知你想拉什么屎。怎么着，你真想跟着我做事儿？
1: 只要能赚钱就行。
0: 行，看在他的份上，我答应你，就等着跟我挣大钱吧。
1: 好，他是谁呀？
0: 小笼包子呀。你小子上个厕所的钱都舍不得花，还舍得花钱给我买小笼包子，就冲你小子这份孝心，老带着你开工了。
1: 哎，谢谢四叔。
0: 小子，行。

上门来。可是一晃好几天过去，总是不见四叔有些什么样的行动，每天除了吃就是睡，甚至都很少到地上去活动。二狗心里终于渐渐地开始有了几分不踏实，想要问问四叔，却又总是感觉不好开口，怕惹得四叔动气。不过好在四叔的手机还是每天都开着机，被四叔高高地放到了窗台上。二狗知道，既然四叔还在等着与外界的联系，那工作会自己找上门来的说法也就应该不会不是真的。四叔的耐心倒是很足，一点不见他有惊慌不安的样子，如此的沉稳也多多少少在宽慰着二狗。然而地下室旅馆的生活虽然充满各种神秘的人和事物，但在一天晚上发生的一幕却让二狗十分惊讶。二狗一下子从梦中惊醒了，

感谢您收听百集系列禁毒教育广播剧《夺魂》，出品人陈强、刘杰、汪良，策划何迅、陆莹，监制刘杰、施大卫、季烈红，编剧郭廷波、周乔、夏云素、贺飞南，导演李娜、周乔，制作合成傅博、李娜。二狗由侯凯饰演，小小由小群饰演，易老九由雷波饰演，四叔由高歌饰演，旁白姚笛。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毒品夺去人的魂魄，禁毒夺回人的灵魂，
2: 夺魂魂。
3: 本节目由北京市禁毒委员会办公室、北京市禁毒教育基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第44集，卖海洛因的人之二。
4: 在上一集里，我们讲到了二狗来到北京的故事。来自乡下的孩子二狗虽然高考失利，却没有放弃对求学的渴望。为了攒够补习与未来上大学的学费，二狗跟着村子里的能人四叔赶到北京打工。从家乡来到北京，都市的魅力使他更加的充满向往，使他更希望以后能留在这里。然而事与愿违，二狗四处寻找工作却一无所获，倒是整日待在地下室旅馆休息的四叔显得稳若泰山。用他自己的话讲，他根本就不会去为了找工作而四处奔波，因为工作会自动找上门来。
5: 去哪儿啊？
6: 我想出去看看。
5: 看什么看？别多管闲事啊。
6: 那边好像打起来了。
5: 我知道，早晚得会出事儿。
6: 你知道？
5: 不就是最里边那户房客吗？我就知道他们早晚得出事儿。
6: 您咋知道的？
5: 我说你小子怎么那么多问题啊？我说我知道，那就是知道嘛。问那么多干嘛呀？
6: 古人也说嘛，不懂就问啊。
5: 得，那我就告诉你吧，那男的有问题。
6: 啊？什么？
5: 那户租客是一男一女吧？看样子像是两口子吧？他们在北京是做生意的，我观察他们好长时间了，那男的呀一看就知道是有问题的，做的不是什么正经生意。
6: 您咋知道的？
5: 你怎么老问呢？有完没完啊？告诉你吧，就我这双眼睛啊，什么事儿别想瞒我。二狗回来。
6: 我
5: 让你别出去，你别出去，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该看的热闹看，不该看的你别看。我告诉你啊，这些吸毒的人闹事儿，你千万别管。
6: 哦。
5: 中国人有句老话，叫闷声发大财，听说过没有？你就老老实实的给我在这屋里待着，那边闹得再凶，有人去收拾，跟你没什么关系啊。
6: 哦。我知道了。
5: 喂，哎，九哥，啊，是我是我，哎，行行，哪儿？什么？好，好的，好的，我一定到，一定到。啊，您先挂，挂。小子，工作找上门来了，
6: 是吗？

0: 四叔常常说工作不用去找，他会自动找上门来。看来今天是真的要实现了。四叔接到了一个电话，从他毕恭毕敬的态度来看，那一定是一个大人物。二狗怀着欣喜，等待着去和那位神秘人物的见面，仿佛他已经完全地看到了一个前景不错的未来。
1: 快点快点，怎么那么磨蹭？
2: 哎，马上好，马上就好。
1: 你个傻小子，现在倒还知道收拾自己了啊！告诉你啊，一会儿见到人九哥，嘴巴得甜点啊，
2: 哎，
1: 要懂得怎么说话。
2: 哎，是是是。
1: 哎，对了啊，你得记着啊，该问的问，不该问的你别问。
2: 那什么是该问的，什么是不该问的呀？
1: 除了该问的，都是不该问的了。
2: 哦，
1: 明白了吗？
2: 明白了。
1: 明白了什么？
2: 除了该问的，都是不该问的。
1: 哎，这还差不多。一定得记着啊，千万你别多嘴，人家九哥那可是做大买卖的，你可千万别把他得罪了啊，让他不高兴。
2: 嗯。
1: 哎，你小子笑什么呀？
2: 四叔，您是四叔，他是九哥，论辈分他比你还小一辈呢，您咋？
1: 放屁！你小子

0: 唱得好啊！好久没听到咱九哥唱歌了，那可是唱得真太棒了。要是在歌坛发展，那刘德华什么的还有地儿待吗？
1: 你小子呀，就是嘴巴甜。不过啊，拍马屁还是没有拍到点子上。我唱什么样，我自己不知道吗？再说啊，这就算是我唱得好，啊，那就不让别人唱得好了？关刘德华屁事！为什么就不让人唱歌了？啊？大家出来混都不容易，非得有我没他啊？有他没我啊？
0: 是是是是，哎，九哥说的对，出来混都不容易，对，大家共同发展，共同发展，
1: 发展你个头！这个时代，讲的就是弱肉强食。那个什么，那个谁不是也说过吗？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2: 达尔文。
1: 哎，对对对对对，达尔文，就是那个胡子老长的那个，长得像马克思似的。哎，人家说的有道理啊。哎，这小子就是……
0: 哎，九哥，啊，就是我跟您说的那个二狗，
2: 洪洞辉，
1: 到底叫什么？
0: 他大名叫洪洞辉，小名呢就叫二狗。您呢就叫他二狗吧，顺口。啊。
1: 还是个学生娃呀，好像还挺有学问。
0: 对对对，有学问有学问。俺们村啊都叫他秀才娃，他是上过了高中的，大学呢没考上，就跟我出来了。
3: 我跟四叔出来闯社会，等赚够了钱，还要回去复读，还要重新考大学。
0: 这小子呀，心气还挺高的呢，一门心思的要奔出穷山沟。
1: 啊。好小子呀，有志气好啊，跟着我吧，好好的把活儿做好，以后啊少不得有大发展。
0: 对对对对，共同发展，还是共同发展。
1: 共同发展个屁呀，谁跟你共同发展？
0: 对对对，是应该是九哥您带着我们发展啊。火车跑得快，全凭车头带吗？
1: 哎，好了好了好了，你就别跟我在这里碍我的事了啊。人我也见过了，你办事啊我还是比较放心的。这样，等过两天我就安排你们走路。等我电话吧。啊，
0: 好，好。
4: 二狗终于见到了那个让四叔如此毕恭毕敬的人，同样也是这个人会像四叔所说的把工作找上他们的门来。可是，在见到了那位九哥之后，却又被告知还得等电话。得过两天才能安排工作，而究竟是什么样的工作，二狗不得而知。
2: 北京天云医院。

0: 专治不孕不育，为您的家庭送上一份最温馨的祝福，天云医院。
1: 行了行了，没事，你念这干嘛呀？老子结婚了好几年都没抱上娃，你这不是含着我呢吗？换点好听的去。
0: 告别腋臭。
1: 去你的！你就不能找点有意思的念？
0: 四叔，这报纸上念的都差不多了，翻来覆去，也就剩下这点广告了。
1: 行了，那今天就到这儿，早点睡，明天还要。
0: 明天要工作了。
1: 明天还要，明天还得睡觉，能通知。着什么急呀？就这一两天的事儿，九个人不说了吗？你就放心吧，少不了你的。
0: 四叔，走路是啥意思？
1: 什么？走路？
0: 九哥不是说过两天带咱们走路吗？
1: 哎，这个呀，我告诉你吧。这就是我们要去做的工作，
0: 走路，
1: 当然不是让你走来走去那个走路了，是让你带着东西走一趟，只要能把东西送到地儿，那就行。
0: 就这么简单。
1: 哎，就这么简单，可简单是简单啊，你知道这走一趟能挣多少钱吗？告诉你啊，这个数，
0: 20，
1: 妈的，真没出息。
0: 200。
1: 2000，
0: 我的妈呀！
1: 瞧你小子那熊样，这有什么了不起啊？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人九哥是做大买卖的，这点钱算什么东西啊？
0: 2000块钱，那我走上几趟路都够我一年的学费了。
1: 要不说你跟着四叔我没错呢？哼。
2: 四叔告诉二狗，即将找到的工作将会是如此的富有前景，这使得二狗一下子心潮澎湃，想了许多许多。这样简单又容易挣钱的好事情，哪里是如此轻易就可以找得到的？越是知道了这工作如此的好，二狗反而越是有些坐不住了，不像四叔，真是心里不藏事情。头一沾枕，就立刻进入了梦乡。二狗心里依然保持着兴奋，翻来覆去的睡不着。
3: 你又出去花钱，家里钱都让你花光了。
4: 行了行了，闭嘴！
3: 什么闭嘴？别动我这个女人！
4: 哎，在干嘛呢你？别吵吵吵，有什么意思啊？啊！
3: 我跟你离婚，我不过了。
1: 二狗，二狗，
0: 哎哎，四叔，哎，您咋起得这早呢？
1: 屁话，还不是为了找你呀、啊？跑这儿干什么来了？
0: 我在背单词呢，看这儿环境特别好。哎，北京真和咱们那儿太不一样了。您看这儿，早晨还有那么多人出来锻炼，还有那么多老人
1: 你
0: 在。
1: 大早不好好睡觉，你跑这儿干嘛来了？你知不知道我找你好久了？跑得我腿儿都细了。
0: 您找我干啥？
1: 干啥？准备开工啊？
0: 开工？
1: 哎呀，我说你个秀才娃，你还真是个榆木脑袋，就是走路，走路，明白了吧？开始工作，
0: 真的？
1: 啊，
0: 好。
5: 他18厘，你是30厘。
1: 哎，我说九哥，怎么给我这么多呀？
5: 废话，你胃口好行不行？
1: 行，行，当然行了。
5: 一共是48厘，一会儿啊，你们分头出发，把这行李什么的都带好，一定要明显就是出远门的样子，千万不要让人看出来有问题。你们到了机场啊，也不要碰头，各走各的路。我也在这趟车上，然后呢，到了广州，会分别有人来接你们的。
1: 哎，九哥，我说咱干嘛不一块儿走啊？
5: 废话。你是不是嫌目标还不够大啊？要不要我给你组个旅游团，再做个什么广告，宣传宣传？
1: 哎，不用不用，哎，
5: 这衣服啊，已经都给你们准备好了，都穿得整齐一点，别一看就像坐牛车的人坐在飞机上，一下子就让人看出问题了啊！
1: 这个我明白。

0: 明白。
1: 他呢？
0: 他也明白，他也明白。
1: 你怎么知道他明白？
0: 他，哎，二狗，快跟九哥说，你明白了。
2: 我，明白。
1: 现在，这检查一下你们的机票，看看上面的身份证，是不是都对得上？
0: 好，好。哎，二狗，还不赶快谢谢九哥？你都快坐上飞机了。
2: 四叔，这个东西，
0: 怎么了？你就老老实实的听话，我怎么说你就怎么做。回头啊，点钞票就行了。
1: 怎么？你事先没跟他说明白吗？
0: 哎，九哥，你就放心吧，误不了您的事儿。这小子啊，虽然是榆木脑袋，但他靠得住，聪明，放心。
1: 我可告诉你，要是出了什么事儿，当心我要了你的老命。
0: 知道，九哥，你放心吧。

感谢您收听百集系列禁毒教育广播剧《夺魂》，出品人陈强、刘杰、汪良，策划何迅、陆莹，监制刘杰、施大卫、季烈红，编剧郭廷波、周乔、夏云素、贺飞南，导演李娜、周乔，制作合成傅博、李娜。二狗由侯凯饰演，小小由小群饰演，易老九由雷波饰演，四叔由高歌饰演，旁白姚迪。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个又那个多啊？
2: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方行囊，如今风景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
2: 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3: 回来了，
4: 妈，我回来了。
2: 妈妈，
4: 妈，
1: 妈，
4: 妈，哎，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6: 快乐生不起，劳动的创造最光荣。
5: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

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2: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2: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3: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4: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3: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5: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3: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师弟沙僧用著作权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啊，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权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6: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3: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猪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5: 罪过，罪过。
3: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不知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0: 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2: 吾十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3: 吾生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4: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奇。

0: 都开始教育我了。
1: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0: 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1: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0: 还是在网络上。

0: 天显得十分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后卫，哥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2: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2: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季。
13: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禅位。雨辰，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12: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

0: 我是科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2: 天阴沉沉的，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哈，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代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那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哈，好不好？来去剪一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3: 十一月十二月的集体生日会，
4: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5: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6: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你就会想他，是吗？
5: 谢了啥？
3: 代理爸爸、代理妈妈们给我们的外同学送上礼物。
0: 最近就是考得非常好。
7: 学校经常是说话知道吗？好，不哭了哈，乖啊。
8: 生日快乐，
6: 你们 OK。哎呦，吃了三块，
0: 吃了三块呀。
9: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6: 开心。
10: 开心。
11: 露露是怎么啦？你为啥哭了呀？不想哭，把眼泪擦了。不想哭，怎么要哭呀？有什么？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12: 我想，
11: 你想爸爸妈妈是吗？
12: 因为说是谁会？
9: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哭着你们，好吗？
0: 盖起来吗？肖建平来，
13: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0: 好，保护好了。
14: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5: 熄火啦！救命啊！
16: 着火啦！
17: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18: 灭火器呢？
14: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8: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9: 啊，这么严重啊！
20: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7: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8: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21: 刘翔科普时间到，
18: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22: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7: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22: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8: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已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10: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16: 啥？
23: 你若被吓
16: 到，啥？
23: 便毙不了。
24: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8: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遭骗。
23: 坚持刷单别去碰，大洗个无底洞。
24: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8: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23: 先让赚钱做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10: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24: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8: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10: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23: 张家银行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24: 不扫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10: 好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24: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25: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26: 谁知道
25: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27: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
28: 我想试试。
29: 我先讲，维斯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30: 让一下，让一下。
31: 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32: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33: 给我钱，我记账，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绝对不能买卖，不借也不行。
34: 绑架可无识别诈骗，
35: 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36: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37: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36: 你看看，遇了不是想发财。

0: 哎，您得问聪明人。
1: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0: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1: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0: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1: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0: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1: 不行，违反电影法。
0: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1: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0: 嘿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1: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0: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1: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2: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8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嘿，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1: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1: 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0: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1: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0: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1: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0: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1: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0: 你想啊，没拉客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呐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1: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1: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
1: 十八亿亩红线要保，要严格的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2: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3: 所以十八亿亩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4: 城市的发展不能一味的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5: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地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性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性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6: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7: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8: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责任。
9: 我是耕地小卫士。
10: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4: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11: 希望你加入我们的队伍。

0: 看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3: 立春，雨水春回大地，带来了复苏的消息。
4: 春色柳梢藏，霜雁过南窗。
3: 惊蛰春分，品物皆春，花红柳绿，春水冰融。
4: 天亮得越来越早了。
3: 清明谷雨，方圆绿野自行时，春入瑶山碧四围。
5: 走呀，去踏青了。
6: 春天总是最好的季节，你看春风拂起万千绿，你听雁过人间叫声急。
7: 懵懵懂懂，惊蛰好尽总啦。
8: 清明时节，麦场散街，
9: 谷雨前后，种瓜点豆。
3: 春天随节气的更替起舞，享受富饶的自然赠予。世间万种美妙，不过都为奔赴一场春天的约会。
10: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11: 快乐生不起，劳动力创造最光荣。
10: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除科我哪做啊？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正好，正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5: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6: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4: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7: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他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嗯。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了。
3: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1: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振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秀，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移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有。

0: 你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环
0: 境，
1: 公司将根据
0: 前行的路上
1: 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5: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6: 好的，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7: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7: 先不发火。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4: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8: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9: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10: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4: 我的就是我的。
10: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工作
11: 再坚持一把，
10: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信用监管等方面。

0: 我们一定要发。别担心，我要投诉。你的背后有我们守护。助州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应处。
1: 情况可以申请专利质押，我们还有去面对挑战。
2: 你好，请问有什么能够帮你的？因为没有经过我的同意，拍摄的作品用作商业用途。
3: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1: 去追逐梦想。

0: 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鼎，通高113米。
2: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3: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2: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3: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2: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3: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4: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史弗宣，祈愿和平。
5: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6: 谁知道
5: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7: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
8: 我想试试。
9: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10: 让一下，让一下。
11: 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12: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石材队。
13: 电脑有记账，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14: 恐怖识别诈骗嘞，
15: 还有最后一点，9611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16: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17: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16: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17: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16: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17: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16: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17: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16: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17: 不行，违反电影法。
16: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17: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16: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17: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16: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17: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4: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5: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6: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5: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18: 我是阎维文，
19: 我是吕继红，
20: 我是陶虹，
21: 我是哈辉，
22: 我是张燕，
23: 我是刘媛媛。
4: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19: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24: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25: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24: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26: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27: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10年了。来来来，干杯！
28: 干杯啊！
29: 来！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2双筷子，一长一短。
27: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26: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2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30: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31: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32: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26: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5: 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33: 海南，我来了！
34: 欢迎来到海南。
5: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35: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5: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36: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5: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37: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5: 在旅行中，

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行道，
1: 人行道是什么呀？
0: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1: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1: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1: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1: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我上网。
6: 我也上网。
5: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7: 我们传播谣言。
5: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8: 我们吐槽骂街。
5: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9: 我们围观起哄。
5: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8: 我们攻击别人。
5: 我上的是互联网，
6: 我上的是互来网。
10: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于上网，文明在线。
11: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
12: 酒且斟下，偶去便来。
11: 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2: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11: 酒后驾车非害他，千万不能逞英雄。
13: 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14: 走，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15: 不去。
14: 哎，
15: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
14: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15: 哦，你说说。
14: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15: 哎，得得得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14: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15: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16: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感谢。
1: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2: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3: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4: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3: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
5: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

0: 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
1: 哎，
2: 理解、尊重、爱。
3: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4: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
5: 陈哲先生
6: 死了，快走啊！
7: 等一会儿走。
4: 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也堵了。

0: 小人。
1: 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2: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3: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2: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5: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2: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6: 哎，怎么停下来了？
7: 红灯。
6: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8: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9: 普法宣传我来带，法律法规心中记，违法行为不可碰，小爷我天天学法律，太乙真人把我挂。
10: 为师再补充两句，遇事要找法，办事要依法，解决问题要用法，化解矛盾要靠法。
1: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4: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11: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12: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13: 讲文明，树新风。
14: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虽流过泪，却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香格里拉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

0: 驶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1: 你是谁呀？
0: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2: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3: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
4: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5: 我是谁？他最重要的日子，也许我会迟到。
6: 老婆，对不起啊，我们俩的婚礼再一次推迟了。
5: 他们孤独时，也许我不在。
7: 一两个月我也看不到他。
8: 说来让我说说走走。
9: 过年过节陪不了你们。
5: 他的第一面，也许没有我。
10: 孩子第一面见他爸爸就问你是谁。
5: 但每一个警铃响起的时刻，我在。
11: 祝我们的家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不好意思，先出警。
5: 每一个烈火肆虐的现场，我在。
12: 这是一个职责所在，使命所在。
5: 每一个高空险境的时刻，我在。
13: 在呢，在呢，在。
5: 每一个波涛汹涌的堤岸，我在。
14: 村子里还有没有人？我们是消防救援人员，来接大家撤离的。
15: 一二三。
5: 每一个并不安宁的深夜，我在。
16: 我抓紧电话呼叫大哥，
17: 担架担架。
5: 我不怕400摄氏度的烈火。
18: 当时你由不得多想，必须先清理。
5: 我不怕朔风吹一身冰甲，
19: 衣服就脱不下来了。
1: 每走一步，我们都能听到他们身上冰片碎裂的声音。
5: 我不怕扛几百个沙袋的重量，
3: 一袋50斤，不停地抬，
2: 感觉你这个胳膊要扯掉那种感觉。
5: 我不怕几十个小时不眠不休，
3: 刚坐在地上说吃点饼干休息，又接到命令了。
7: 很得啊，坐在那49.9，连下雨都睡走了。
5: 但我害怕身处险境的你孤立无援。
12: 大姐，你要坚持住啊！我们现在正在瓦斯爬，坚持住啊，不敢睡着。
5: 害怕有人疏忽大意，酿成人间悲剧。
6: 女儿是说我呢，夜不眠，我这是怎么着？
5: 警铃就是命令。
9: 在灾难面前，我们就是逆行者。
5: 时间就是生命。
18: 再累，也要一起能够快乐。
9: 我要对得起我们这位消防的素质，对得起我这一身火焰蓝。
5: 消防员把我救出来了，
8: 看了消防员来了，我们心里就踏实了。
5: 我是谁？我是中国消防员。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是一场特殊的考试，每一道题如同每一步前行，不同的答案书写不同的人生。时代在出题，我们在答题，你将如何作答？
1: 找到自己的热爱，并为之不懈努力，
0: 咬紧牙关，是否就能赢得漂亮？
2: 只要开始，就会离成功更近。
0: 全力以赴，是否就能乘风破浪？
3: 挫折会为你指引正确的方向。
0: 足够努力，我们会和梦想再靠近一些吗？
4: 干也好，爱也好，把自己热爱的事业一直坚持下去，
0: 走出困境，或许就能走向远方。
5: 也许遇到的每一道题都会非常的艰难，但是每战胜一次拦路虎，都会让我们信心更足，
0: 满怀勇气。

0: 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
1: 汇聚星火，熠熠发光，这是我们的时代，这是我们的答卷。去尝试，去追寻，
2: 去追梦，去坚持，
3: 去热爱，去奋斗，
4: 去拼搏，去冲刺，
5: 去造梦，去担当，
6: 去创新，
7: 去突破，
8: 去追寻，去奋斗。我们都是答卷人，
1: 每个人打好自己的人生答卷，就是最好的时代答卷。

0: 可能是我不招人喜欢吧，所以他们才会欺负我。不能告诉爸爸妈妈，不然他们会更生气的。如果我沉默，或许他们下次就不会再欺负我了。
1: 孩子，你没有错，如果在学校里遇到任何人对你拳打脚踢、恶言相向、故意排斥你、孤立你，请不要害怕。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了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具体责任，共筑保护之盾，保护少年的你。所以如果你勇敢寻求帮助，谁也不能欺负你。
2: 为什么别人的爸爸妈妈都是笑眯眯的，而我的爸爸妈妈总是很愤怒？或许我更听话一些，他们就不会那么生气了。
3: 孩子，别哭，你不仅仅是父母的孩子，更是国家的孩子。现在是依法带娃的时代，家庭教育促进法要求父母对待孩子不能随心所欲，不能放弃对孩子的抚养和教育，更不能殴打孩子，否则可能会被批评教育、撤销监护权，或者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所以孩子，如果你勇敢对家暴的父母说不，全社会都会来帮你。
2: 爸爸妈妈不在家，没人能保护我，如果我沉默，大家就不会发现我的秘密，也不会有人嘲笑我。
4: 孩子，别怕，我们都能保护你。根据强制报告制度，教育、医疗、看护等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和工作人员，在发现未成年人身心受到、疑似受到侵害或面临其他危险情形时，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民政、教育等有关部门报告。如果你勇敢，即使爸妈不在身边，也有很多人保护你。
5: 孩子，别怕，遇到伤害，勇敢说出来，我们一直都在。
6: 很幸运，能见证这份独一无二的成长。第一次看你戴上红领巾，我的内心满是期待。
7: 待会儿啊，不要紧张，表现得自然一点就好。
6: 第一次听你在国旗下讲话，那份骄傲至今难忘。小小身体蕴含着的能量，总是能带给我惊喜。有时是一声嘹亮的号角，
8: 拿起精神来，告诉我能不能坚持。
9: 能。
6: 有时是一行坚强的眼泪。
8: 做得不错。
6: 每一颗你认真种下的种子，都被你一点一滴浇灌成果实。
8: 你真是太厉害了，真棒！
10: 去了初中要好好学习，做一名优秀。
6: 看着你长大的我，时常会问自己：作为一名少先队辅导员，真的有带你学到东西吗？
11: 老师，在你身上我学到了很多。
12: 记得红领巾是。
11: 我特别喜欢你，喜欢你甜甜的笑容，
12: 抬头挺胸。
11: 喜欢你经常鼓励我。
13: 首先，我要保持绝对的安静。
11: 喜欢你的责任。
14: 三个手指，轻轻的。
11: 喜欢你的陪伴。
8: 没事吧？快把他送医务室。
11: 也喜欢你的关心。
8: 没事的，马上就到了，疼不疼啊？
11: 因为有你在，遇到再大的困难我也不怕。真希望有一天，我也能成为你的模样。
15: 老师，我们走了，我会想你的。
6: 很幸运，在成长的路上，能碰见这世上独一无二的你。
16: 春雷
15: 惊蛰半雾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9: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白骨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15: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0: 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1: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3: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2: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4: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5: 我是阎维文，
6: 我是吕继红，
7: 我是陶虹，
8: 我是哈辉，
9: 我是张燕，
10: 我是刘媛媛。
11: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4: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1: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12: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1: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13: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14: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15: 干杯！
16: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14: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13: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17: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12: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18: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13: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2: 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19: 海南，我来了！
20: 欢迎来到海南。
2: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20: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2: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21: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2: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22: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2: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个又那个多啊？
2: 姑娘爱吃。

0: 奏台出品，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塌方行囊，如今风景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2: 回来了，
3: 妈，我回来了。
1: 回来了，
4: 妈妈，
3: 妈，
1: 妈，
3: 妈，哎，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6: 快乐生不起，劳动力创造最光荣。
5: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

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2: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2: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3: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呀，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4: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3: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5: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3: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师弟沙僧用著作拳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啊，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权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6: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3: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九齿钉耙呜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5: 罪过，罪过。
3: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不知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0: 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0: 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1: 五声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2: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赏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脸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切！这人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她！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开始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4: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2: 还是在网络上。

0: 显得十分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直接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号位，哥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2: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

0: 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1: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2: 妈妈，惊蛰是什么意思？
3: 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至。
4: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辰位，雨辰，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0: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是科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2: 天阴沉沉的，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哈，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代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
3: 奶牛
0: 那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哈，好不好？来去剪一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4: 十一月十二月的集体生日会，
5: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6: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7: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你就会想他是吗？
6: 你写了啥？
4: 代理爸爸、代理妈妈们给我们的外同学送上礼物。
0: 中心真是考得非常好。
8: 学校听老师说话知道吗？好，都考了吗？你乖啊！
9: 生日快乐，得啦！
10: 你们
11: OK OK。哎呦！
10: 吃了三块，
0: 吃了三块呀！
12: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13: 开心。
14: 开心。
15: 刘飞是怎么啦？你为啥哭了呀？不敢哭，把眼泪擦了。不敢哭，怎么要哭呀？哭什么？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16: 我想，
15: 就想爸爸妈妈是吗？
16: 因为说是是会。
15: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哭着你们，好吗？
0: 盖起来吗？谢建平，来，
17: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0: 好，保护好了。
18: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9: 熄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20: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8: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21: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22: 啊，这么严重啊！
23: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20: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21: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24: 刘翔科普时间到，
21: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25: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20: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25: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2: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已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3: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5: 啥？
13: 你若被吓
5: 到，啥？
13: 便避不了。
14: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拿。
2: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护钱财免遭骗。
13: 坚持刷单别去碰，大洗购无底洞。
14: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2: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13: 先让赚钱做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3: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14: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2: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3: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13: 张家银行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14: 不少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3: 好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14: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26: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27: 谁知道
26: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28: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
29: 我想试试。
30: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31: 让一下，让一下。
32: 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33: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34: 别老找我记账，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35: 恐怖识别诈骗嘞，
36: 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37: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38: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37: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38: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37: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38: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37: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38: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37: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38: 不行，违反电影法。
37: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38: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37: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38: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37: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38: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1: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8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这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哎，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哎呦，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

0: 其实，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1: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0: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1: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0: 你想啊，没拉客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呐，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1: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1: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
1: 十八亿亩红线要保，要严格的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2: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3: 所以十八亿亩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4: 城市的发展不能一味的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5: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的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型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型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6: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7: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8: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责任。
9: 我是耕地小卫士。
10: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4: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11: 希望你加入我们的队伍。

0: 写，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3: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2: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4: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5: 我是阎维文，
6: 我是吕继红，
7: 我是陶虹，
8: 我是哈辉，
9: 我是张燕，
10: 我是刘媛媛。
11: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4: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0: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12: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0: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13: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14: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15: 干杯啊。
16: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14: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13: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17: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18: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19: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13: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20: 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21: 海南，我来了！
0: 欢迎来到海南。
20: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0: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20: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22: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20: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23: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20: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我上网。
6: 我也上网。

0: 分享信息的时候，
1: 我们传播谣言；
0: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1: 我们吐槽骂街；
0: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1: 我们围观起哄；
0: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1: 我们攻击别人。
0: 我上的是互联网，
1: 我上的是互来网。
2: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3: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酒且斟响，偶去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4: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3: 酒后驾车非害他，千万不能逞英雄。
5: 五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6: 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7: 不去。
6: 哎，
7: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个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
6: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7: 哦，你说说。
8: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7: 哎，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6: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7: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9: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乘客您好，请有需要帮助的乘客让个座，我们向您表示感谢。
1: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2: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3: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4: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3: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唉，
5: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
6: 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
3: 哎，
5: 理解，尊重，爱。
1: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7: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

0: 想要。
1: 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2: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3: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2: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5: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2: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6: 哎，怎么停下来了？
7: 红灯。
6: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8: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1: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9: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10: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11: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12: 讲文明树新风。
13: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虽流过泪，却。

真爱全靠真心累积，这肺腑的话要你聆听仔细。虽然说不上什么死心塌地，我些许的过去你要是在意，就等你想通，我一直在这里。雨过应该就会天晴吧。

0: 1525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4: 你是谁呀？
3: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5: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0: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韵读。

0: 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1: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2: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3: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4: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5: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0: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6: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2: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6: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2: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6: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2: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个又那个多啊？
2: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风，行囊，如今风景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望不尽牵挂肠。
1: 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
2: 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3: 回来了，
4: 啊，我回来了。
1: 闺女，回来了。
5: 妈妈，
4: 妈，
1: 妈，
4: 妈，哎。
6: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每个季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每一段人生之路也因为它独特的风景而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现在退休了，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岁月静好，读书、旅行，和友人喝喝茶，谈谈见闻，自创一道美食，我们每天都充实而有趣。春华秋实，寒来暑往，愿朋友们收获人生好时节，幸福安康。

0: 会写的字，
1: 用拼音。
0: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1: 会的。
2: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3: 爷爷是苦不是虎，
4: 艰苦奋斗。

0: 如果说爱上一座城市需要理由的话，我想就是这里的人对于运动生活的态度。
1: 喜欢跑步以后的酸痛感，这是给身心的一次释放。游泳啊，本来只是爱好，现在已经成为啊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2: 喜欢骑行，想走就走，想停就停，节奏由我掌控。
3: 快，跟上！
4: 年轻就要动起来，汗水是我们最好的护肤品。
5: 我们就是喜欢跳广场舞，没病没痛，多开心呐！
0: 新时期，全民健身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纳入健康中国总体布局。生活要小康，运动更健康。

0: 回家过年真好。
1: 注意点哦！
0: 有口福了。

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我是一颗南方红豆杉，已经1200多岁了。
4: 嘿，老寿星，我是法院资源环境审判庭的法官。2025年，国务院公布了《古树名木保护条例》，这可是保护你的有力法宝。你瞧，我们把村民召集到一起学习这个条例，大家保护你的热情可高了。
3: 都看到了，条例说要建古树名木档案。我活了1000年，终于有身份证了。
4: 今天在这棵千年古树下审理破坏林木案，就是要让伤害古树名木的人受到法律的惩罚。被告人还会被酌情判处补植复绿、寻林护绿，用实际行动弥补对生态造成的伤害。
3: 好啊，好啊，这就叫让破坏者为生态买单。
4: 古树名木是站着的历史，活着的文物，我们一定要让它们永远生机勃勃，郁郁葱葱。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

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啊？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哪知道啊？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这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救命啊，救命啊，
5: 有人落水了，有人落水了。
6: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7: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8: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6: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9: 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2: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啊。
3: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稹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秀，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移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有道。

0: 你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
2: 我们试试这个大家伙，
0: 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
0: 环
1: 境，公司将
0: 前行的路上
1: 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5: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6: 好的，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7: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7: 先不发火。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4: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8: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9: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10: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4: 我的就是我的。
10: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
11: 再坚持一把，
10: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信息
7: 监管等方面，我们一定要办。
0: 别担心。
4: 我要投诉。
0: 你的背后有我守护，
7: 助周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12: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13: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应处。
14: 你那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自由，我们还有天
0: 去面对挑战。
15: 你好，车为什么能够帮你呢？由于没有经过我的允许，决定把拍摄的作品用作商业用途。
3: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0: 去追逐梦想。耶耶！我们相信，知识将得到尊重。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6: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鼎，通高113米。
17: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18: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17: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18: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17: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18: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 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2: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世不宣，祈愿和平。

0: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7: 比赛开始，我秒五八。
6: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8: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9: 合肥 FM95.5，
8: 淮北 FM92.1，
9: 亳州 FM101.3，
8: 蒙城 FM102.7，
9: 涡阳 FM88.9，
8: 宿州 FM92.1，
9: 泗县 FM92.5，
8: 砀山 FM90.5，
9: 蚌埠 FM87.9，
8: 五河 FM90.0，
9: 固镇 FM94.5，
8: 阜阳 FM99.9，
9: 界首 FM98.5，
8: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1: 爱生活，爱健康。
12: 面对生活小烦恼，生活百科有妙招。
11: 生活百科，让您智慧生活，更会生活。
12: 生活百科，

听众朋友好，积极的生活态度，科学的生活理念，丰富的生活智慧，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的生活百科，我是萧红。好，先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在今天的生活新知当中告诉您，周一到周五究竟哪天更适合工作。在约会健康当中跟您说说为什么肾衰竭越来越多，提醒您两个习惯别碰，肾会感谢你。在生活

0: 小妙招当中跟您说说简单快速的清洗窗帘的方法。
1: 解密日常生活中的小妙方，解决衣食住行中的小难题，生活新知，不一样的生活小百科。
0: 好，听众朋友，首先是我们今天的生活新知，我们关注的是周一到周五究竟哪天更适合工作。每过一周啊，我们的心情就好像是过山车，周一容易困倦，周三周四疲惫，周五又像打了鸡血。这可能不是上班族的错觉，有研究表明啊，人的情绪会以一周七天为周期波动，周一的情绪最消极，周六的情绪最积极。一周里哪天最适合工作？我们结合研究以及专家的观点，给你一个意想不到的答案。调查显示呢，尽管啊周一大多数上班族的情绪不佳，但是工作效率却是最高的。某国际人力资源公司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有56%的受访者认为，一周刚开始的时候更有工作生产力。29%的受访者认为周一是工作产出最高的一天。另有一项加拿大的调查显示，25%的受访者表示周一最高效，完成的工作最多。35%的人周二工作状态最好。超过半数的人认为以周三为分界线，工作效率会在后半周明显下降。研究人员认为，在一周的开始工作效率更高，可能因为人们倾向于把希望寄托于新的开始，也就是开始效应。除了周一，周二也同样是高效的工作，甚至会比周一更具生产力。这可能因为周一的周密计划给周二打下了基础，并且呢，身心更加适应工作节奏。加拿大心理学家麦吉尔大学教授德比·莫斯考维茨发现，人们工作日的心情和办事效率确实是有一定的规律性，一周内可以根据情绪的变化规律来调节自身的状态。周一提前储存精力，周一呢可以说是心理和身体的双重过渡期，从休闲状态切换到工作状态，常常伴随着疲倦、头晕、注意力不集中的周一综合症。一般而言呢，周一的疲惫与周末的娱乐过度有关。双休日最好不要过度消耗精力，或者是将强度较大的活动安排在周六。周日呢，则进行较为轻松的休闲活动，比如说听音乐、看电影等，让身体得到放松。周二呢，合理规划时间。到了周二，人们开始走出周末和周一的闲散状态，工作量和压力水平达到了峰值。调查显示，大部分人通常会在周二放弃午休，加紧干活。这天呢，应该注意调节心理压力，做个合理的工作安排和时间规划，不应该把压力集中在这一天。周三，注意劳逸结合。周三呢，人们已经完全适应了快节奏的工作状态，这个时候精力最旺盛，而且呢，思路活跃，最具创造性。虽然说周三的工作状态极佳，但是人们的心情不一定是最好的。那么在这种状态下，人们很容易忽视身心的疲惫与不适，造成过度劳累。所以呢，应该注意劳逸结合，可以抽时间午休一会儿，或者是工作间歇呢，喝杯咖啡，避免长时间高度紧张对身体造成伤害。周四，适当的调动热情。在经过了前半周的高效率、高强度的办公之后，到了周四，可能已经是身心疲惫，应该及时调节情绪，或者是调动工作激情。比如说，早上上班之前呢，先回想本周已经完成了哪些工作，把注意力放到让自己有成就感的事情上，为自己打气， 也可以为自己买束花，或者是吃些美食，改善心情，缓解疲惫。周五呢，避免心浮气躁。由于双休日即将到来，周五呢总会让人们心情大好，遇事更容易看开，也更具包容心。由于赶着结束工作，周五的出错率可能会比较高。在这一天呢，面对工作更要小心谨慎，避免出错，不要因为周末即将到来而心浮气躁。心理学家提示，每个人的情绪、工作节律各不相同，上述总结呢只是大致的规律，应该找到符合自己的周期规律，因时而动，让工作更高效。我们每天呢都有大部分时间在工作，尤其是自身要求高、在竞争性强的行业，工作压力给职场人士带来了更大的困扰。工作时试试以下几个方法，在提高效率的同时也让自己轻松一点。首先呢，把工作具体化。忙乱的时候呢，比起一直想着我有许多工作要做，试着让工作任务更加具体。比如说写2000字的文章，可量化可操作的。而许多工作是抽象的模糊的，会让人更加焦虑。把工作任务具体化，再分解成小步骤，一次完成一步，压力就会变小。第二呢，就是专注于一件事。三心二意不会提高效率，而会造成大脑超载，进而引发焦虑，惴惴不安，无法集中注意力做完做好一件事。一段时间内呢，应该专注于一件事，完成之后呢，再着手另外的任务，能够有效地减轻压力。做事情东一下西一下，反而可能是一事无成。第三，远离让你分心的事儿。令每个人分心的事情是不同的，有些人能够一边工作一边听音乐，而有些人呢，即使是在轻微的噪音环境中也无法正常工作。任何让你放慢速度或者是妨碍完成任务的事情都尽量的远离避免，以免把精力浪费在无关的事情上。第四，合理安排休息时间。在电脑前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必然会造成身体紧绷、头疼和沮丧，降低工作效率。时不时站起身四处走走，喝杯水，做做拉伸。最后就是保持工作区域整洁。工作效率高的人总是把事情安排得井井有条，他们的办公桌呢也是比较整洁，家里也很干净。花些时间整理好办公区域，视觉压力小，精神压力也会小一些，干起活来也更轻松一些。

0: 生活百科近万家，
1: 健康你我他。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
2: 医学实用的养生方法，积极向上的健康理念，我们一起约会健康。
3: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约会健康。我们要关注的是，为什么肾衰竭越来越多？今年45岁的陈叔最近总感觉到很累，而且是腰酸、四肢无力、浮肿，持续了大半个月。起初呢，他觉得有可能是小毛病，注意休息几天就好了，也没有告诉家人。直到后来呢，情况是越来越严重，不得不去医院检查。结果发现呢，陈叔呢患上了慢性肾病，到了三 B 期，也就是到了慢性肾衰竭阶段。这样的例子呢，其实在生活当中啊并不少见。根据2016年全国流行病学的调查数据，我国成人的慢性肾病的发病率在10.8%左右，约有1亿多人深受其困扰。慢性肾病呢，已经成为继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之后的又一个慢性病杀手。可怕的是，由于肾病在发病初期可能没有任何感觉，因此呢，它也有沉默杀手的称号。有些人即使出现症状，就像陈叔一样，觉得是小毛病，最后呢，硬生生地拖成了慢性肾衰竭，最终呢，接受透析治疗。根据病程发展的阶段，肾衰竭呢可以分为急性肾衰竭和慢性肾衰竭。前者呢通过积极治疗可以得到不同程度的恢复和缓解，但是发展到慢性肾衰竭，说明肾功能已经严重受损，这种损伤基本是不可逆转，只能够通过血液透析、换肾等手段度过终生。因此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发现以下几种异样，一定要多留意自己的肾脏健康。人体肾功能受损的时候啊，肾小球滤过率会出现下降，无法吸收的蛋白质就会进入尿液，变成泡沫尿，临床上呢称为叫蛋白尿。而肾小管的吸收功能的异常，则会引发少尿或者是无尿的情况。一般情况下呢，正常人的尿量呢在1000到2000毫升左右，如果每天尿量低于1/4，就要引起警惕。此外呢，如果长期的夜尿频繁，也就是大于3次，也要注意肾功能的问题。肾脏呢是人体排水钠的重要器官，肾功能如果出现了异常，就会引起肾小球和肾小管功能失衡，血液渗透压降低等多种问题，从而导致水钠潴留，引起水肿。这类水肿的情况呢，在早上睡醒的时候比较明显，尤其是眼皮处。白天运动之后，由于重力作用，承受较大压力的下肢则更容易出现水肿。肾衰竭之后，无法及时排除胺类物质，就会进入消化系统，影响肠胃功能，引起黏膜充血、糜烂、水肿，最终让人进食困难。一旦发现肾功能受损，我们就要在生活当中做好细致的保养工作，但也要避免走进误区，尤其是注意这两个生活当中的习惯。有些人认为喝水过多会引起尿频、尿急，这容易增加肾的工作量，影响肾的健康，因此呢，减少喝水量。但事实上呢，这得根据不同的人群来划分。对于普通人来说，多喝水是养肾的关键。饮水量的增加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带动肾单位的工作积极性，提高排毒和吸收的工作效率。因此呢，保持适量的饮水量，其实呢，是帮助减轻肾脏的负担。此外，多喝水还有利于预防肾结石和改善尿路感染。根据中国居民膳食建议，男性每天应喝1700毫升，女性应该喝水1500毫升。而对于肾功能受损者， 喝水呢仍然是促进新陈代谢的重要一环，只不过呢需要注意喝的方式，尽量要分少量多次喝。如果伴随少尿水肿的情况，需要遵医嘱控制喝水量。运动是强身健体的良方，但是过度运动则是伤肾杀手。常年不运动的人突然高强度的运动，容易造成横纹肌溶解综合症。简单来说，就是肌肉细胞被损伤之后，肌红蛋白等一些物质就渗透进血液，增加肾脏的负担，严重的时候可以导致急性的肾衰竭甚至死亡。剧烈运动之后呢，警惕横纹肌溶解的发病信号，所以呢平时运动要注意时间和强度，从每天30到40分钟的中低强度运动开始，例如慢跑、游泳等，然后再阶梯式的增强难度。这种运动方式呢，才是保护肾健康的前提。早检查、早诊断是治疗肾病的关键。健康人群建议每年一检，而肾损伤者建议每年至少两检。常见的检查项目包括血检、尿检、肾脏 B 超等，根据不同指标可以基本评估肾的健康状态。生活当中要遵循低嘌呤、低血糖、低盐饮食结构，这一点呢对于肾病患者尤其重要。戒烟、戒酒、控制体重，这三样虽是老生

0: 常谈，但也是保护肾脏最最基础的方法。肾衰竭离我们并不遥远，长期患慢性病的中老年人会中招，爱好运动的年轻人也会中招，因此避开养肾误区，科学养肾至关重要。
1: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2: 请帮我按一下八楼，谢谢啊。
1: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2: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1: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2: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八楼呀。
1: 他应该去 B1 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一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2: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3: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0: 生活百科近万家，
4: 健康你我他。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生活小妙招，好，听众朋友，节目的最后呢，是我们的生活小妙招，教您不用拆不用卸一年没洗的窗帘立马焕然一新。平时啊，大扫除的时候，很多人都会忽视家里的窗帘的清洗，等大家清洗窗帘的时候，又因为过脏很难清理干净。我们都知道窗帘非常的厚重，清洗拆洗也是非常麻烦。今天呢，就跟您说一个简单快速的清洗窗帘的方法，洗得干净还非常省事儿。首先呢，我们准备一个容器，在里面倒上我们家里常用的物品小苏打，然后再向里面加一些白醋。白醋和小苏打放在一块儿呢，会起化学反应，产生大量的气泡。接下来再往里面倒一些高浓度的白酒，接着再往里面滴几滴花露水，把它们搅拌均匀。接下来就可以把它倒进喷壶里了，我们来看一看它怎么用。平时呢，家里的窗帘啊都会有厚厚的浮灰，刷呢也是比较麻烦。这个时候呢，可以把我们做好的溶液直接喷洒在上面。喷洒好以后呢，准备一个百洁布在上面进行擦拭。用这个方法呢，我们不用把窗帘卸下来，就可以把窗帘洗干净了。这是因为呢，溶液里面有小苏打的成分。小苏打呢，俗称碳酸氢钠，是碱性的。它能够去除窗帘上的一些污渍，白醋呢可以软化污垢，也可以达到更好的清洁效果。我们还在里面加了白酒，白酒里面呢含有酒精成分，这样呢会让窗帘干得更快。另外我们还加了花露水，不仅可以把窗帘清洗得十分干净，而且呢还在上面留有一些淡淡的清香，效果非常好，也不用担心伤到窗帘的材质。经过擦拭呢，窗帘会清洗得比较干净了，这时候可以让它自然的晾干。家里的窗帘长时间不清洗是不行的，很多人不重视窗帘的清洁，一挂呢就是一年，有的家庭呢甚至是两三年都不清洗一次，这样呢会让我们的窗帘沾上大量的灰尘和尘螨。如果说室内通风差的话，或者是墙面比较潮湿，还容易滋生细菌，给人体造成其他的健康威胁。建议大家呢，一两个星期可以用这个方法来擦拭一下窗帘上面的灰尘，尤其是有孩子或者是养宠物的家庭，必须坚持半年彻底清洁窗帘一次。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百科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萧红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

0: 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1: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0: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1: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2: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3: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4: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5: 淮南 FM103.6，
4: 滁州 FM102.9，
5: 定远 FM98.5，
4: 明光 FM92.3，
5: 凤阳 FM87.9，
4: 天长 FM87.7，
5: 陆安 FM94.9，
4: 霍山 FM94.2，
5: 霍丘 FM105.1，
4: 金寨 FM107.4，
5: 马鞍山 FM91.3，
4: 芜湖 FM99.2，
5: 芜围 FM100.1，
4: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6号，星期日，农历6月13，北京多云，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持续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3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1: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票房收入超304亿元，消费带动效应持续显现。
2: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惠州登陆，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各地各部门加强部署，全力应对。
2: 美军暂停空袭伊朗，伊朗称此前已摧毁多架美军战机。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城乡融合发展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也是15-5时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一项重要任务。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高度重视统筹城乡发展。他在义乌调研时指出，要关注低收入农户的生产生活情况。

0: 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20多年来，义乌始终牢记嘱托，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三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1: 傍晚，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的文化礼堂里，新开的戏曲培训班吸引来了左邻右舍的乡亲们。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村民陈菊珍：
2: 培训班呢，都放到我们家门口了，吃饭呢在老年食堂，我们现在很幸福嘞。
1: 大陈二村的幸福生活源于一条市场与乡村产业联动的发展路子。上世纪80年代起，义乌小商品市场越做越大，大陈二村抓住机遇做起衬衫加工，市场接单，村里生产干得风生水起，还在全市率先进行了新农村改造。2002年12月27号，习近平同志首次到义乌调研，第一站就来到了大陈二村。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镇长刘金图：
3: 习近平同志啊，就在我们这个已经建好的这个房子走了一圈，他看到这个房子啊，觉得非常整洁啊，道路也非常宽敞，边走边问那些困难群体，那些老人是不是都涵盖到了。
1: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党支部委员边兴文：
4: 我们对他来到了专门为困难群体建造的公寓式套房，困难户把家里的老房子抵进来，基本上不要花钱了。习近平同志很肯定叮嘱我们要关注低收入群体的生产生活情况，其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1: 不落下一个，这是习近平同志对义乌的嘱托，也蕴含着他对发展的思考。那时的浙江经济高速增长，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凸显，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应该如何处理？2003年7月10号，习近平同志在浙江省委11届四次全体扩大会议上做报告指出：
5: 我们要提前现代化，率先全面小康，全面是包括了农村，而根本在农村。提前现代化，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现代化。
1: 城乡统筹既要产业联动，更要补齐农村发展的短板。2003年6月，浙江启动了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义乌随即在全国率先出台城乡一体化行动纲要，公共财政每年投入2亿元，对全市800个行政村统筹改造，大力改善乡村人居环境、交通等基础设施。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城乡一体化办公室工作人员鲍小龙：
6: 当时啊，财政政策向农村倾斜，整合做大行政村的规模，能做产业的就把产业做强，没产业的先补齐短板，让每个村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发展路径。
1: 一体化怎么建？义乌把全市1105平方公里当作一盘棋，统一规划，分类推进，主副城区发展配套加工，村庄向社区转型，城郊区则保留乡村风貌，发展生态农业，持续完善公共服务。李祖村就是其中之一。经过持续的村容村貌整治，2017年，李祖村搭上美丽乡村精品线的列车，保存完好的乡村风貌吸引了大批游客。借此契机，村庄找准定位，成为有乡村特色文化底蕴的创客村。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青年创客孙雪义：
7: 我们这里一边连着广袤的乡村，一边连着小商品市场，是创意的聚集地，好的设计和想法都可以在这里很快落地实现。我们把云贵川的扎染作品带到这里，成为一个展示的窗口，大家都可以过来体验。
1: 2023年9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义乌考察，首站来到李祖村。他勉励大家，乡村振兴潜力无限，大有可为，乡亲们要努力奋斗，一起奔向共同富裕的美好明天。 从2002年到2023年，时隔21年，同。

0: 片土地共同的嘱托，同样的牵挂，映照着习近平同志在发展中时刻不忘为民造福的执政理念。如今的李祖村已集聚起340多名青年创客，落地100多家创新业态，每年吸引游客超100万人次。眼下，李祖村还联合周边村庄组建了大李祖共富片区，共同出资成立强村公司，收益共享，风险共担。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党支部书记方豪龙：
1: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和其他8个村庄联合起来，一条心，一家人一起干，把我们大李祖片区打造成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共富新场景。
0: 习近平同志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指出，注重城乡统筹，以工补农，以商强农，以城带乡，城乡互促，这是义乌发展的有力举措。20年来，义乌始终按照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持续缩小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差距，城市建成区面积从2006年的56平方公里拓展到116平方公里，城镇化率达 83.7%，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57965元。小商品不仅串起了城乡两头，还沿着产业链向更大区域拓展。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这款可以换装凹造型的毛绒小狗近期走红。小玩具的背后连接起的是一条跨越多个省份的生产链条。商户吴亮：
2: 蝴蝶结以及这些挂绳啊、配饰啊、小东西，这些的制作我们是分布在安徽呀、河南呀、江苏啊、河北啊这些地方，订单出去了，随之而来的产能也提高了。
0: 距离义乌400多公里外的安徽天长市，毛绒小狗的衣服等配饰就在这个工厂生产。工厂负责人张栋：
3: 我们也是义乌小商品产业链一环，义乌设计我们加工，我们厂为附近近百位居民提供了稳定的就业机会，增加了他们收入。
0: 依托丰富的订单优势，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服务全国110个产业带发展，产业链串联起全国210万家中小微企业，3200万名产业工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宋月红：
4: 20多年来，义乌坚持把产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产业链向乡村延伸，向区域拓展，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

0: 力主资源禀赋，发展特色产业，带动城乡就业，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共同富裕之路。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淮南、宁夏石嘴山、广西防城港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解决关乎群众生活的难题，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淮南市组织党员干部走访调研，查补民生短板，流动摊点管理一直是当地的难题，要是简单的一禁了之，商贩有怨气，市民也不满意。在充分征求各方意见基础上，当地确立了堵书结合、便民利民的治理思路，先后选址建设、改造规范化摊点53处，提供摊位2445个。在瓜果销售旺季，还设置了自产自销农产品临时销售点。商户徐本汤：
4: 以前就是天天流动的卖，现在我们找了一个固定的摊位了，然后也不用风吹日晒的了，收入也相对比较稳定一点了。
3: 高效办理群众诉求，目前淮南市已梳理存量问题3470件，并限期办结，坚决防范形象工程，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安徽省淮南市委社会工作部部长郑田红：
5: 我们要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新管理旧账的担当，精准补齐民生服务短板，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惠民实效。
3: 学习教育中，宁夏石嘴山市组织各级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广泛收集民情民意。针对退休老人想要在家门口有一个场所，兼顾基本生活照料与精神文化需求，今年以来，当地依托养老服务机构，把老年兴趣班办到群众家门口。石嘴山市大武口区朝阳街道宜新社区居民彭一山：
6: 在我们家门口社区，老年人在一起唱一唱，跳一跳，再学学乐器，再学学书法之类的，感觉心情特别好。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石嘴山市加快办理开门一件事，推动解决城市公园改造升级、小区环境卫生整治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近3873件。宁夏石嘴山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刘金新：
7: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开展学习教育与稳增长、促发展、惠民生各项重点任务结合起来，持续查摆问题不足，坚决有力抓好突出问题整治，以实实在在的整改整治成效，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广西防城港聚力破解多头报表、数据孤岛等基层治理难题，推进一表通系统建设。以前社区采集特殊儿童基本信息，需分别对接多个部门，重复填报同一名儿童的信息，耗时约3天。如今使用一表通后，社区只需一次性录入，整个流程仅需1天。广西防城港东兴市东兴镇公园社区党总支书记丁仪：
8: 以前各个部门经常重复地向我们要数据，现在一表通推行后，这类数据统一由民政部门牵头收集，告别了重复填报的麻烦。
3: 目前防城港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摆问题684个，对各类问题分类施策，逐步清零。广西防城港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孟明礼：
9: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动能。我们以建好用好一表通系统为抓手，切实为基层松绑减负，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水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1: 中国经济半年报。
10: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最新发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票房收入304.08亿元，同比增长9.41%，观众人数9881.18万人次，同比增长5.28%，消费带动效应持续显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1: 2026年上半年演出市场场次、票房收入、观众人数

0: 数齐增长。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介绍，大型演唱会市场热度持续，跨行业跨领域产业合作频现。
1: 演唱会的场均可售票数量同比提升了11%，大型音乐节市场运营侧更加侧重品牌价值提升、个性化的阵容设计以及细分受众，从拼流量再向拼体验转变。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开行歌迷专列达到上百列，让以演出为核心的一系列服务消费的提供方找到新的发展空间，实效促进消费。
0: 2026年上半年，原创舞剧、经典话剧、精品戏曲等剧场类演出活跃，知名 IP 持续下沉，向二三线城市扩展，拉动跨城文旅消费。各地积极贯彻落实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优秀作品不断涌现，多部地方戏跨省出圈。
1: 文化奖获奖剧目《雾剧三打白骨精》巡演达到了30多个城市，首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国际化优秀剧目展演，11天当中8大剧种、10部精品、16位梅花奖艺术家轮番登场。同时在展演期间，戏曲快闪也走进了各大商圈，形成了浓厚的文化氛围。
0: 潘燕表示，上半年演出市场量稳质升，行业呈现大型演出升温、精品剧目下沉、沉浸演艺与文旅融合多点开花的特征，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1: 展望下半年，依托优质的内容 IP、 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在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2: 在韩国釜山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昨天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总台记者丁飞、范存宝报道。
3: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位于中国江西省东北部，由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交潭窑柴燃料产区5个组成部分构成，包括15组遗产构成要素，共45个遗产点位。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一级巡视员丁新全表示，为系统保护这一涵盖全产业链的庞大遗产体系，江西从立法、规划和具体保护3个层面同步发力。
4: 专门立法《景德镇瓷业遗产保护条例》，制定了《景德镇瓷业遗产保护管理规划》。具体实施过程中，我们又把45个要素点中没有纳入国宝、省宝保护的，全部纳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3: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遗产区面积1979公顷，缓冲区面积5545.7公顷，是10到19世纪景德镇手工制瓷产业系统的代表性遗存。中国政府为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申报保护付出了长期而巨大的努力，保护工作持续近半个世纪，申遗工作历时11年。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表示，申遗成功不仅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瓷主题的空白，也对景德镇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5: 在今后的工作里边，也会不断发现新的重要遗址，新的一些建筑可能有它的历史价值，对于这些要不断纳入到保护体系里边来，通过这些文物的发掘实证来进一步充实景德镇的历史文化的载体，这本身也是活态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6: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强台风级的中心，已于今晨3:50前后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预计红霞登陆后将继续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和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广东中东部、江西南部、湖南东南部、福建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快速生成的红霞雨量极端，内陆影响程度深，次生灾害风险高，相关地区需注意做好防范措施。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广东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3级，并同步针对江西、湖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相关地区加强部署，积极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总台记者昨晚广东惠东县报道，
8: 现在我们在这个现场感受到风呢已经变得非常的强烈，顶着人呢 在往前走。为了应对台风登陆，当地政府宣布全线实行五停，全线从前天开始呢，已经转移了将近7万人到安全的地带，同时开通了380多个居民的庇护中心呢，供有需要的人来使用。
0: 受台风红霞登陆的影响，广东将持续出现强降雨和大风天气。今天，广东中东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和7到10级阵风。广东省气象台提醒，台风红霞带来的风雨影响具有极端性，需做好相关防御工作。广东省昨晚11点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为1级。截至今天0点，广东省累计转移人员715351人。截至昨天下午5点，广东省水利部门组织公平、龙井、棉花滩、长潭等261宗大中型水库淤泄腾库6.97亿立方米。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王宝华：
9: 水利部珠江委会同广东、福建、江西水利厅提前调度韩江、东江、北江水库群，联合调度22座水库溢泄腾库，溢流库涌70亿立方米。
0: 截至昨晚8点，广东深圳、惠州、汕尾、汕头、揭阳、梅州、韶关、河源8个地市共37条路段采取了交通管制措施。今天0点起，港珠澳大桥主桥临时封桥，珠海公路口岸珠港之间暂停通关服务。深中通道也从今天凌晨1点起全线实施临时封闭。
10: 为防范台风红霞，昨天福建沿海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72个水工项目停工，16家 A 级景区关闭。漳州、龙岩等地6座大型水库及部分中型水库已预降水位。福建省昨晚8点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维持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截至昨天12点，福建全省累计转移群众23000多人。在重点区域部署救援力量近3万人，救援装备7.9万余台套，随时开展抢险救援和应对突发状况。福建漳州东山县人武部集结民兵应急力量，联合城管队员组成专项巡逻队，在重点滨海旅游区域开展拉网式巡查、筑牢沿街商铺安全防线。东山县铜陵哨所民兵何棱金
11: 对沙滩区域沿线商铺开展全方位的防台工作，开展巡逻巡查，及时劝留滞留海边的游客，做好风险提示和应急劝导。
7: 今天凌晨1点10分，香港天文台改发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及9号风球。特区政府路政署昨晚8点启动辖下各紧急控制中心，随时应对台风可能引发的公共道路突发情况。
2: 今天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截至目前，全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我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实现红树林面积净增加的国家之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3: 自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计划2020至2025年印发以来，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组织广东、广西、海南、福建和浙江等5省区落实红树林营造和修复等相关任务，推动红树林保护修复取得显著成效。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司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林存言介绍，行动计划实施以来，我国累计营造和修复红树林约22500公顷，
12: 新营造红树林约11600公顷，超额完成行动计划确定的9050公顷目标任务。在资源量稳步增长的同时，红树林生态系统质量、稳定性和碳汇能力也得到明显提升。
3: 如今，我国红树林保护法律制度与标准体系不断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不断拓宽，红树林保护修复效益逐步显现。
12: 超过90%的红树林纳入生态保护红线，沿海多地通过红树林营造加生态养殖耦合模式、科普研学、生态旅游等方式，进一步拓宽价值实现路径。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交通运输部、国家铁路局、中国民用航空局、国家邮政局日前印发《综合运输服务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运输服务体系。到2035年，全国123出行交通圈都市区1小时通勤，城市群2小时通达，全国主要城市3小时覆盖和全球123快货物流圈。 快货国内一天送达，周边国家两天送达，全球主要城市三天送达，基本形成。
6: 今年上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13+2省区市经通道进出口首次超过5000亿元，达到5172.3亿元，同比增长13%，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2: 今年上半年，国家电网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3100亿元，同比增长12.6%。度夏以来，国家电网经营区用电负荷两次创历史新高，达到12.7亿千瓦，跨区最大输送电力1.58亿千瓦。
6: 全球首个零碳机场技术成果昨天发布，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国际机场运行数据显示，清洁能源在机场用能中占比超过90%。我国自主研发的基于二氧化碳冷热一体化的零碳能源系统技术成果总体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下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新的空袭，结束了此前美军连续13天对伊的打击行动。目前尚不清楚这是否只是一次性举措，还是意味着军事行动将进入暂停阶段。总台记者了解到，在特朗普下令暂停空袭前数小时，阿曼代表团已抵达德黑兰，就重启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新安排展开谈判。两名消息人士称，谈判已取得进展，阿曼与伊朗有望在本周末达成协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25号表示，伊朗在15天内摧毁了11架停放在美军基地的美军战斗机和直升机，还摧毁了17架军用无人机。一架停放在机库内的 F-15 战斗机，一架 P-8 反潜巡逻机，一架 C-17 运输机和8架空中加油机。上述说法暂未得到美军证实。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25号宣布，该组织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位于沙特阿拉伯吉赞和盐部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实施打击，并称此次袭击是为了回应沙特领导的联军空袭胡塞武装控制区。
2: 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最新文件显示，多家企业已就美国政府23号公布的新关税措施发起2项诉讼，要求法院裁定搁置或撤销这一新关税措施。两起诉讼均指出，美国政府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关税，实质上是替代之前的关税措施。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尚未回应这2项诉讼。
6: 法国内政部长努内斯25号说，今年以来，法国境内野火已导致约9.8万公顷土地被烧毁。目前法国各地仍有多处野火尚未得到控制，特别是在西南部吉伦特省，当地已有16.7万人被疏散，并动员1000名士兵支援灭火。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陶玉洲，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26号星期天，农历6月13。
2: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省委常委会会议强调奋力推进公安工作现代化，更好促进高水平安全和高质量发展；梁延顺主持并讲话。
2: AI 加速落地应用，智能场景层出不穷。系列报道年终经济新发现，今天为您解码 AI 生态链何以重塑千行百业。
1: 安徽持续提升创业生态吸引力，平均每天新增20家科技型中小企业，10家高新技术企业，越来越多创业者扎根安徽，共赢未来。
2: 面对持续高温，安徽电网承压前行，精准调度，全力保障电力平稳，迎风度夏。
1: 精准治理，久久为功，安徽持续优化水环境，铺展河畅、水清、岸绿、景美、人和的幸福画卷。
2: 以下是详细内容。安徽台消息，7月24号下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全国公安厅局长座谈会精神，听取上半年全省公安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省委书记梁延顺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公安工作的重要论述，关于高效能治理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公安厅局长座谈会部署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奋力推进公安工作现代化，积极推动高效能治理，更好促进高水平安全和高质量发展。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省公安机关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全力以赴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推动社会治安大局持续平稳向好，为全面建设美好安徽营造了安全稳定的良好政治社会环境。要鼓足干劲，再接再厉，坚持专项治理和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相结合，强化精确防范、精细管控、精准打击，实现治理最大合力、最佳效果。要坚决守牢安全底线，深化反渗透、反颠覆、反恐怖、反分裂、反邪教斗争，加强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强化社会治安整体防控，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要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持续深化公安放管服改革，依法平等保护各类市场主体合法权益，助力打造一流法治化营商环境。要落实全面从严管党治警各项制度措施，深化全警政治轮训，推进公安机关新制战斗力提升工程，加强执法规范化建设，努力锻造高素质过硬公安铁军。会议强调，各级党委要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切实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公安工作的各方面全过程，进一步加大政策经费、装备、人才等支撑保障力度，关心关爱民警、辅警，为公安机关依法履职创造良好条件。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协作配合，共同担负起保一方平安、护一方稳定的职责使命。年终经济新发现。
1: 今年，智能体、大模型、算力这些热词正加速从概念变成现实，深刻改变着我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上半年，安徽新增人工智能企业数百家，产业发展评价跃居全国第五位。这向新向智的活力背后有着怎样的成长密码？现在我们跟记者一起去探寻，请听报道。
3: 从快递送货、工厂生产到非遗传承，再到智慧大棚里 AI 判断何时浇水，医院里 AI 辅助诊断，城市上空无人机搭载 AI 算法巡检，政务大厅里 AI 解读政策，人工智能正在快速地走进我们生产生活的角角落落。中国科学院繁昌福西农场厂长瞿源。
4: 通过这个无人化机具啊，人工智能的智能决策，实现找人化无人化的种植管理模式。
3: 志邦家居股份有限公司架构方案部负责人韩东东。
5: 通过一些简单的一些指令 AI 的，让我们的方案快速的生产，团队就可以空出更多的时间去做一些更有创意的工作。
3: 合肥国家智能语音创新中心也是智能语音领域全国唯一的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中心主要专注于为全国的制造业企业提供听得懂、看得准的 AI 能力。现在就让我们去看看这种能力到底是怎样练成的。在实验室，工业 AI 研发部总监韩长山正带着团队在调试一套空调质检设备。设备最核心的竞争力来自中心自主研发的工业检测大模型。韩长山告诉记者，模型背后是团队十多年积累的20万小时工业声纹数据库，在融合机器视觉、多模态分析等技术，通过采集声纹就能精准捕捉设备内部状态的细微变化，从而判断产品优劣。智能语音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工业 AI 研发部总监韩长山。
6: 这是振动视觉等单一技术手段很难做到的。中心在声学、视觉、工业大模型等核心技术领域持续攻关。目前我们的方案已经在海尔、美的、奥克斯这些龙头家电企业的90多条产线上落地。
3: 在安徽，聚焦人工智能的国家级创新平台已经形成集群效应。认知智能全国重点实验室、类脑智能技术及应用国家工程实验室等一批国字号科创平台在此布局，累计培育了141个人工智能模型，带动全省人工智能产业链关联企业超过12000家。我省今年加快布局算力版图，智能算力达到7.5万匹。为了让这一些算力高效运转，在算力调度上还找到了新的解法。在国家东数西算工程长三角枢纽节点芜湖数据中心，大屏上实时跳动着来自平台今年接入的全省51家数据中心的数据。平台负责人胡荣告诉记者，通过自动化监测，全省算力成了一盘棋，哪里需要跑大模型训练人工智能，就能及时把空闲的算力调度过去。算力调得动，电力还得跟得上。上个月，平台完成全国首次跨三地算电协同调度测试，芜湖、上海、新疆三地联动，哪边电价低、算力闲，任务就往哪边调度。芜湖市大数据建设投资运营有限公司董事长胡荣，
7: 相当于让算力变成了一个柔性电力负荷，这不仅提升了算力资源的利用效率，更推动了算力从建得起向用得好转变，让更多企业能够以更低的成本、更高的效率获得优质的算力服务。
3: 有了技术和算力，关键要让 AI 真正用起来用得好。今年1月，安徽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安徽省人工智能加万物应用行动方案》，核心就是以场景应用为牵引，一方面推动 AI 在科技、工业、农业等领域落地，另一方面也倒逼新技术在真实场景中打磨迭代。上个月 UI 智核公司全球首发工业巨身智能大模型智核和工业原生人形机器人细凤，企业负责人告知我们，这背后正是安徽丰富的应用场景在驱动。 UI 智核创始人首席执行官张朝辉，
8: 技术、场景、产品啊，我们形成这种三环联动的机制，这种结合度是我们在到这里之前没想象的。我觉得我们在合肥形成了这种化学反应，所以我在这里边做出的新产品，我觉得更有竞争力。
3: 从大模型技术突破到算力高效运转，再到千行百业的 AI 场景铺开，安徽正在构建一条从技术底座到产业应用的完整生态链。截至目前，全省人工智能归上企业数已超过1000家。今年一季度产业营收584.1亿元，同比增长13.8%，产业投资增速达到16.6%。安徽省科技厅人工智能中心负责人赵辉，
9: 我们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加万物行动，着力实施融合应用专项行动，以政府资金引导社会资本加大投入，促进产业规模不断培育壮大，实现了在全国新一轮人工智能产业创新发展格局中走在前列。
2: 创业比拼，创赢未来。当前在安徽，平均每天新增20家科技型中小企业，10家高新技术企业，全省科创团队和科技型企业队伍不断壮大。为何越来越多的创业者选择安徽扎根安徽？请听安徽台记者的一线调研。
10: 从弹钢琴到写毛笔字，再到精准抓取，甚至能和记者来场剪刀石头布的游戏比拼。在位于合肥市肥西县的中科灵犀科技公司，全谱系零敲手产品矩阵让人眼花缭乱。安徽中科灵犀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文伟：
11: 零敲手的话，已经有3个大系列，是15种产品，在工业场景里面我们都有应用。
10: 在企业负责人王文伟看来，零敲手行业有个公开的痛点，90%的产品都停留在表演阶段。为打破困局，团队没有走市面上采购通用硬件、后期适配算法的捷径，而是靠着和中国科大共建的技术底座，把机械、硬件、算法3个环节拧在一起，同步打磨。现在他们的产品已经能在工业一线稳定干活。安徽中科灵犀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文伟：
11: 像我们聚成行业的话，它整个来说还是一个比较初期的一个行业，因为合肥发展也非常快，机器人这一块相应的这个上下游产业链，然后都形成了聚集的效应，给我们提供的这个场景也是非常多，从这个我们初创，然后到我们这个成长，一直都在陪伴我们。
10: 安徽还聚焦1188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健全创业能力提升体系，深化创业安徽品牌建设。日前，安徽省创业人员培训正式在合肥启动，现场全省人工智能创业示范培训班开班，吸引了一批省内外创业者和投资机构前来学习交流。合肥6县素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徐璐：
12: 政策方面、产业方面的很多信息，对于创业者来说还是很难第一时间去了解到。那有这样的活动的话，对于我们来讲，我们可以就是第一时间了解到这些政策，用到我们在创业的过程当中。
10: 不只是科创资源的加持，当前安徽正在用越来越高效的政务服务为创业者卸下跑手续找资源的额外负担。在池州市贵池区的这家精密器件生产企业，记者见到了创始人何毛平。1年前，他和妻子返乡创业，由于缺少资金，一直产能不足，而省里的400万元纯信用创业贷款直接解决了这一难题。安徽米西亚精密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何毛平：
13: 投资环境也非常好，然后产业链与供应链也非常完善，现在我们达到16条线，然后这次又买了3条线，只要有资金我们就拼命地去投产，因为我们订单是不愁的。
10: 从实验室里的灵光一闪到生产线上的机器轰鸣，越来越多的创业者把根扎在安徽。14五期间，全省市场经营主体超850万户，增长45%，其中23产业从业人员同比增长29.8%，居全国第一位，增加407.7万人，居全国第三位。
1: 大暑节气里，面对持续高温和用电负荷攀升压力，安徽各地凭借有力的电网调度、运维保障、应急抢修等举措迎风度夏，确保能源电力安全与稳定供应。安徽台综合报道。
14: 在国家能源集团池州电厂，两台新建的66万千瓦超临界二次再热燃煤机组正高效运转。这两台机组通过烟气

0: 冷却器加二次风暖风器烟气余热利用方案，有效降低供电煤耗，每年可节约标准煤超10万吨，年发电量可达72亿千瓦时。国家能源集团池州电厂设备管理部主任王文栋：
1: 全厂的总装机超过了200万千瓦，有效地缓解了区域的用电缺口，强化区域电网支撑能力。电厂依托机组高效低耗、绿色低碳的发电优势，充分发挥煤电兜底保障、灵活调峰的关键作用，助力区域风光新能源消纳，既筑牢能源安全压舱石，也为长三角跨区电力调配提供坚实保障。
0: 在国网亳州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记者看到用电负荷曲线图正持续高位运行。据介绍，预计今夏亳州最大用电负荷约370万千瓦，同比增长9.9%。面对节节攀升的用电负荷，国网亳州供电公司从电网基建、电源运维、一线服务三个层面打出保供组合拳。国网亳州电力调度中心副主任赵瑶：
2: 增强电网供电水平，公司从电力保供机制等6个方面制定了35项工作措施，目前已投运城负变等输变电工程，新增变电容量52万千伏安，进一步提升了电网供电能力。
0: 确保全力发电的同时，面对高温考验，也离不开供电部门一线员工的坚守岗位。在蚌埠市怀远县35千伏郭北变10千伏五岔镇04县后湾3号台区，一场紧张的带电作业正在进行。工作人员身着厚重绝缘服，在高温下精细操作，完成验电接地环安装，且全程未对周边用户停电。国网怀远县供电公司运检部带电作业班班长李俊南：
3: 这条线上有居民有商户，夏天不能停电，我们选择带电作业，虽然技术上对我们要求更高，但是在施工过程中用户可以做到全程无感知。
0: 持续高温作业，李俊南和同事们在下班时工作服已湿透，但有力保障了居民商户的用电。保障居民用电的同时，也要保障好重点企业的用电需求。位于合肥肥西县的 TCL 家用电器合肥有限公司，今年生产订单饱满，生产线满负荷运转，用电压力陡增。在供电部门的建议下，企业采用了一套光伏加储能综合能效提升方案，建设了20兆瓦分布式光伏电站，铺设3万多块光伏组件，配套建成储能设施。依托供电部门专业技术帮扶，光储一体化系统顺利并网，通过削峰填谷，有效缓解厂区高峰用电压力。 TCL 家用电器合肥有限公司财务运营总监陈晓：
4: 我们现在整个储能和光伏大概占我们全年的电量的30%左右，供电公司呢能够主动上门帮我们检查这些储能啊、光伏设备，服务的非常非常的贴心，对于我们全年削峰填谷、迎峰度夏非常有帮助。
0: 六安市叶集区针对高温天气加强卫企电力服务保障，通过走访交流、电路巡查等方式，不断夯实企业安全生产基础。国网叶集供电公司副总经理侯恩勇：
5: 强化分时电价宣传，引导企业错峰避峰生产，加强本地渠道服务，开展用电安全检查，加强应急值班，迎峰度夏期间每天由公司负责人代班，值班人员24小时在岗，全力保障我区用户可靠供电。
6: 7月24号，由省文旅厅、省气象局、滁州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4届520安徽文旅惠民消费季避暑旅游主场活动在滁州开幕，请听报道。
7: 活动推出皖北纳凉、皖西康养、皖南寻幽等5大避暑宝藏线路，线路整合淮河、皖东、大别山、皖南全域优质清凉文旅资源，为游客暑期出游提供参考。游客陶永仪：
8: 这次文旅惠民消费季优惠活动非常给力，趁着这个暑假，我要和小伙伴们一起去好好的玩一玩、看一看、吃一吃美食，感受清凉一下。
7: 本次文旅惠民消费季共有2000多场活动，630多家埃及旅游景区推出减免优惠民措施，线下特色民宿、餐饮商超、乡村文旅商户同步推出暑期专属优惠，打通游客吃住行游购娱全消费链条。滁州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高宇：
9: 针对暑期游客多样化的避暑出游需求，滁州推出了全域的避暑旅游线路，融合了山水洞秀4大避暑体验，同时联动凤阳县、全椒县、明光市3座完美宝藏小城，将大明文化、太平民俗、生态草场等特

0: 策资源串珠成链，覆盖了亲子、潮玩、人文探访等多元出游需求。
1: 本次避暑旅游主场活动是安徽文旅抢抓暑期消费窗口期、做大做强清凉经济的核心举措。全省文旅系统将持续深耕520文旅惠民消费季特色 IP， 不断挖掘江淮避暑资源潜力，以更优质的文旅产品、更实在的惠民举措，持续激发市场活力。
2: 安徽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精准推进河湖水环境治理，绘就一幅河畅、水清、岸绿、景美、人和的幸福画卷。请听报道。
3: 这是上个月在淮南交港湖上举办的一场龙舟公开赛。在岸边观看比赛的李万飞曾长期在交港湖经营渔家乐，他告诉记者，原来在交港湖行船都成问题，更别说举办龙舟赛了。淮南市毛集实验区渔家乐经营户李万飞：
4: 以前我们在船上经营饭店，懂得捕谁、拉机、谁出盘，污染比较大，水面上到处都是油污。那时候我环境比较差，我们自己都感觉到嫌弃。
3: 交港湖水域面积约6万亩，曾经因一些乡镇往交港湖排水，再加上湖上饭店、围网养殖等过度开发，造成交港湖自2018年到2021年连续4年水质不达标。面对严峻形势，淮南市开启交港湖生态保护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拆除围网、清淤疏浚，修复湖泊内源生态，对外完善污水管网建设，全面实现雨污分流。淮南市毛集实验区环境保护局局长王克亮：
5: 我们依托中国环境科学院、湖南大学、南京环科所等国内顶尖

0: 孙辉。
1: 我们始终坚守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定位，深化生态保护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打造长三角区域休闲度假重要的目的地，让绿水金山转化为金山银山。
0: 胶港湖的华丽蝶变是安徽省全域推进水环境治理、建设幸福河湖的生动缩影。近年来，全省坚定不移践行绿色发展理念，系统推进河湖生态保护修复，各地河湖旧貌换新颜。在铜陵，贯穿主城区的黑沙河曾饱受污染困扰，为实现河道长治久清，铜陵市聚焦控源截污核心问题，全域推进雨污分流改造，补齐市政管网短板，同时建立常态化水质监测机制，动态守护河道水质安全。铜陵市住建局公用事业管理处副主任裘旭东：
2: 完善我们的市政的雨污水管网的骨架，再延伸到我们源头的小区啊、企事业单位、工业企业啊，雨污分流进入我们的污水处理厂进行处理，从而提升了我们黑沙河的水质。
0: 如今的黑沙河已重塑为集防洪、景观、休闲于一体的滨水生态长廊，其治理工程也荣获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安庆桐城市对龙眠河开展系统性治理，先后完成17.15公里堤岸生态化改造，恢复湿地17万平方米，龙眠河水质稳定达到三类。桐城市全面推行河长制办公室负责人段林：
3: 站在新的起点，持续深化幸福河湖建设，以龙眠河国家级幸福河湖建设为引领，全面打造全域幸福河湖。
0: 数据见证着江淮大地的水清岸绿。2025年，全省地表水国考断面水质优良比例91.2%，好与年度目标8.2个百分点，列五类断面连续5年清零。长江、淮河、新安江流域国考断面水质优良比例分别为94.8%、86.7%、100%。巢湖流域水质优良比例96%，同比上升4个百分点，全省水环境质量持续向好。
4: 近日，在安庆潜山市，一张泛黄的界梁证牵出一段跨越了79年的军民鱼水情。安徽台报道。
5: 在潜山市烈士陵园的核心展陈位置，一张老旧的界梁证静静陈列，枝叶泛黄，边角残损，但借到大米110斤、稻子1612斤的字样依然清晰可辨。潜山市烈士陵园讲解员于桥：
6: 这张界梁证上可以看到，由晋冀鲁豫战地行政委员会出具，上面明确写出了借到大米110斤、稻子1612斤。
5: 时间回到1947年，刘邓大军千里挺进大别山，部队在潜山一带驻守时粮草紧缺。潜山市余井镇村民丁万民主动站了出来，他将家中留存的1700多斤口粮全部借给了人民军队，部队给他打了这张界梁证。此后的漫长岁月里，这张界梁证被丁家藏于老屋砖缝之中，直到上世纪90年代，丁万民的孙子丁光义在修缮老屋时意外发现了这份尘封多年的红色凭证。潜山市余井镇余井村村民丁光义：
7: 当时发现这个条子的时候呢，非常震动，我也觉得呢很光荣。以前只是在电视里看过这样的情节，没想到呢我的爷爷是真正经历了这样的事情。
5: 潜山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副主任黄胜红：
8: 刘邓大军约法三章，大军所到之处纪律严明，凡是征集的物资都要照价付钱或出具借据，正是这种纪律和作风赢得了人民群众的信任。丁万民倾尽家中的存粮支援子弟兵就是最好的证明。
5: 此后多年，丁万民从未主动向儿孙说起此事。界梁证上明确写着借户凭此证向当地县区可抵交公粮，但即便是在困难时期，丁家也从未主动拿出界梁证找当地政府，而是一直将这张界梁证作为传家宝珍藏。直到今年潜山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开展红色文物征集工作，6月9号，丁光义将这张珍贵的界梁证郑重地交到了潜山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潜山市余井镇余井村村民丁光义：
7: 终于了解到我们家乡的一个心愿，把它交给国家，让更多人看到，比放在家里更有意义。
5: 潜山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局长徐礼峰：
9: 这张界梁证不仅是文物， 更是一份

0: 民信账，我们组织财政粮食等部门根据当年的粮价、通胀率以及文物的历史价值进行了一个综合的评估，最终决定给丁万民家族7万元的奖励。拿到奖励后，丁光义和家人当即拿出2万元捐入潜山市慈善总会爱心从军基金。潜山市余景镇余景村村民丁光义，
1: 党委政府郑重烈士兑现承诺的担当。
2: 是对我们家族巨大的褒奖，也带领眷恋，是为了支持革命。今年我也想起一份力量，把爷爷永远爱过的精神传承下去。
3: 下面请听简讯。近日，2026年财富中国500强排行榜发布，安徽共有16家企业上榜，总营收达1867.9亿美元，总利润达33.8亿美元。 上榜总量居全国第10位。全国第一批婚丧习俗改革典型案例近日公布，其中安徽省蚌埠市怀远县倡导文明婚俗、礼遇灵彩礼低彩礼家庭，安徽省安庆市怀宁县深耕殡葬遗风易俗，打造乡村治理新样板两案例入选。7月24号，完美好物助力安徽高质量发展。 系列媒体见面会第2场活动在滁州明光市举办，明光、蚌埠、青羊等地集中推介了本土特色、农特产品，展示各自特色产业发展成果，以优质乡土物产助力乡村振兴，赋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安徽省近日发布2026年乡村振兴就业见习人员公开招募公告。 全省共开发4333个岗位，报名时间为7月26号9点至8月15号24点，逾期不再补报。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李丹东，主编王金钊，监制江金鹏，主播鲁斌、静书。
4: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加油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意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意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
5: 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分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哎呀，
6: 张姐，我最近刚怀孕，一直以为生育保险只有正式职工才有，像咱们兼职的临时工都没有，担心好久。
5: 那您可落伍了，安徽新的生育保险政策7月1日就实施了，福利超全。
6: 真的吗？那我之前领过失业金，会不会没法参保啊？
5: 完全不会。 领取失业金的朋友不用自己掏钱，人社部门统一帮忙缴生育保险，享受和企业职工一样的待遇，而且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从业者，只要比照企业费率交了职工医保，就可以纳入生育保险保障。这下彻底放心了，原来不管是上班、灵活就业还是失业领金，都有生育保障。
4: 普惠生育保障，守护每一份新生。 安徽生育保险，应保尽保，温暖护航。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 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天气，服务站。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外围环流，预计27号到28号开始，对我省有风雨影响。届时，我省西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29号后，全省以多云到晴天气为主，多午后雷阵雨。其中，29号到8月2号，江淮之间局部和江南部分地区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省会合肥，27号到28号降雨明显。
1: 29号到8月1号转为晴到多云天气为主，降雨日最高气温30到32度，其他时间最高气温33到35度。所以，请大家注意防范降水期间伴有的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还要关注高温天气，户外活动需注意防暑降温。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致敬最闪亮的星。
1: 七一勋章颁授仪式前夕，我们来到濮阳县庆祖镇七星庄村，见到了村党支部书记李连成。
2: 哇，书记，这你们村儿这医院够气派的啊，这很难想象村子里有这样的叫二级甲等医院啊。
3: 对，
2: 在咱村的村民们看病是都不花钱吗？
3: 咱除了村民去了行动和报销以外呢，你看病花多花销全部免费的。不但是我们村儿，包括教师100多个，职工200个，都是这个待遇。
2: 这个操场也是大家可以聚在一起休闲娱乐的地儿。
3: 对，老人这会儿都有电车，拉着孩子就过来，就搁这儿散步啊，唱歌啊，跳舞啊。乡村振兴我理解，城市有啥还有啥。
1: 李连成75岁，是河南省濮阳县庆祖镇西新庄村人。
2: 我觉得您好像
1: 1991年上任西新庄村党支部书记，用35年，李连成带领全村走出了一条集体共富的道路。
2: 哦，看到了，是白色的这个是吧？
3: 对，
2: 这个白色的管是用来干嘛的？
3: 好比里头缺什么东西就给他搭什么东西，就跟人家我缺钙了啊，那你就赶紧去钙片。这个西红柿需要什么，适合什么，你就给他搞什么。
2: 而且好像这个

0: 它是慢了一大步。
1: 怎么说？
0: 这第一个吧，它高产，高产都休余都高。嗯。第二一个，它这个呢，养了100多工人就业。
2: 50000平米的智慧温室大棚是西新庄村的产业之一，而番茄大棚正是李连成带领群众致富的起点。1983年，濮阳开发中原油田，外来人口增多，蔬菜紧缺。30出头的李连成看到机遇，建起了3座蔬菜大棚。他没有读过书，也不懂技术，但是他懂得借力成事的道理。赶赴开封聘请技术人员，不惜每年开出1000000高薪，这份合作持续了9年。到1991年，李连成净赚17万元，成为西新庄第一个致富的村民。
1: 那您当时在村里，那大家都怎么看您啊？
0: 俺村里人看到我会挣钱，他也想挣钱，选我当支部书记。91年当了，开村民大会，我讲了，做一个支部书记要带头干事，要带头吃亏，带头吃苦，要办事公平，查无弄清，带路修平，带河修通，旱涝能保住丰收，村民就不告你的状了。
2: 当时西新庄遍地盐碱，村民收入微薄，李连成主动把自家2座大棚无偿分给困难群众，请来技术员手把手教学，毫无保留地分享种植经验与销路。
0: 谁搞蔬菜大棚知道你技术，谁家里边没钱，那我给你去贷款。那当年都发展了几十个，第二年又发展了几十个，2年下来了，认准整修500多元。
2: 在李连成的带动下，全村建起了40多座蔬菜大棚，村民收入增加了。但短短3年后，濮阳全域推广大棚种植，蔬菜产量饱和，菜价开始下跌。李连成意识到单靠种菜难以持久，他决定带领大家转型。经过调查，李连成觉得再生纸加工是个机会。
1: 怎么那造纸厂您就瞄准了它能挣钱呢？
0: 那时候啊，我个思想考察，找纸箱的那个人到河北拉，到山东拉纸，咱这当地没找纸了。
1: 这是一个巨大的市场缺口，让您给抓着。
0: 对，我就抓紧就找纸了。
1: 那这技术从哪儿来啊？
0: 你只要在造纸厂来买设备，他都能给你指导技术。你要有专业有这种人，
1: 就买设备送技术。
0: 对，他是专业给你指导着。
2: 办再生纸厂，资金是个难题。外出考察时，李连成看到有些乡镇企业是依靠大伙凑钱办厂，按出资多少分利润，既能分摊投入的压力，也不用一人扛下全部风险。他决定在西新庄试试这个办法。
1: 但现在回头想想，那股份制，那老百姓能搞明白吗？
0: 当时我给他讲的时候，不是讲了股份制啊，那会儿国家还没提到这个词啊。
1: 对呀，
0: 咱钱拿出来凑到一块儿，这是合伙，这人人都当主人，人人都去操心，人人都去当工人，就这样干。
1: 让大家把自己好不容易挣的钱都掏出来，这没那么容易吧？
0: 94年，俺村对我有看法，他说你李连成没读过一天书，一个字都不认，那你要搞蔬菜大棚，你内行，你搞企业是不行了。哎，我们绝对是不投钱。有人
2: 吗？面对多数村民不愿意出资的情况下，李连成改变方式，单独上门一对一谈心，最终说服了13户愿意合作建厂。
1: 他们为什么信任您？
0: 这里有6个单元，这13户人家当时资金都小，又透支1万来，又透支5000来，总共建成这个厂得透支21万元，这个钱是不够用啊。
1: 对呀，那怎么办呢？
0: 贷款呢也不贷给咱，咱没啥抵押。我在俺家里边拿出来了6万，我给这12户人家讲了：第一，我这6万元不差于股份；第二，营楼里我不差于分红；第三，一旦亏损了，我这6万元我都不要了。
1: 相当于白送了6万啊。
0: 对，一旦有盈利了，你再老本给了我。
2: 纸厂投产后的第2年，就实现了200多万元的盈利。除去运营成本，入股的村民每户分到10余万元，收入远超种菜所得。这也让全村人看到了产业转型带来的。

0: 来的巨大收益。
1: 两年就这么多、
2: 啊？对，解放初人眼红了，有了好鬼了，有了到这个城来了闹事儿。我一看这种情况，我是心里边是不安定的，我就下了个决心。
1: 嗯，
2: 在这个厂交给船主，
1: 那可是200万的厂子
2: 啊！我就又想了想，这个交给船主，我是支部书记，
1: 嗯，
2: 这媳妇人家他不是支部书记啊。
1: 对呀，人家能愿意？
2: 那他能同意吗？
1: 嗯，
2: 我就干脆做个价格，接近200万的固定资产，做68万元交给船主。
1: 200万评估了68万。
2: 对。
1: 这个是您怎么算出来的？
2: 我就是按我们这个透支，按那个固定资产一块一块一块一结算，原料多少钱，
1: 嗯，
2: 房贷多少钱，一切一点一滴的，
1: 等于人家也就少拿了分红。
2: 对，这就是说这刘姐我一讲，西三户西二户不同意。
1: 嗯，那可不，你让人家至少少了一半多的钱。
2: 做了价格低，我们坚决不同意。我就站起来了，也给他讲出来了一个道理。我说我李连正那是串村的支部书记，不是西三户的支部书记。那一学他还是不同意。
1: 嗯，
2: 三回我在俺村这么多年，不管开大户小户，只要是有人一学我不同意，我都先学三回。我的理解
1: 是什么呢？
2: 不同意的人你也能讲着不同意的道理啊，你同意的人也能讲着同意的道理。
1: 嗯，
2: 他要是一争吵，对我下一步做他的工作带来了很大的不利。
0: 职场估值200万，李连成提出作价68万元归集体所有，入股村民心里不平衡。李连成的工作方式还是逐一登门谈心。
1: 他们的这种拒绝合作的态度是不是特别强硬？您能受得了吗？
2: 当年谁家都得看见了脸色，你会能给你好眼色啊？
1: 对呀，那会怎么给您脸色呢？
2: 对，那会能搞一个。
1: 给了您什么脸色呀？
2: 又来了，就这个冷不冷的话，这是就
1: 给您冷眼子看。
2: 对，就是这，你危害人家的利益了。
1: 那段日子您怎么过的呀？
2: 有的是高兴，有的是心里不得劲儿。不得劲儿的原因就是这东西都交给船主啊，哦，就好像就给那吃亏了，意思就是这。
1: 嗯，
2: 高兴了就是呀，船主股份制一户都不拉。
1: 所以最后您用什么办法让那12户能支持您？
2: 有6个党员，我学呀，搞选事的时候党员长学的都啥？你得听党的话，你得去带头。你富了，你挣多少钱是多少？你想要多少啊？你做个党员，你自己听着好好想想。大家算我当支部书记，我是串村一个当家人，我领着你能富，我也得领着大家得富。
1: 所以其实这前提还是您都吃了亏了。
2: 对，就是给大家讲，我吃亏了，你都好了。
1: 嗯，
2: 我吃亏了，大家都好了，不是就这些理儿啊？你学天学地，你只要不吃亏，你是做不好工作了。没人相信你。
1: 可是这个吃亏的过程得是自己去消化这些矛盾。
2: 我一是靠我自己消化，再一个我有我父母，有我父母的时候我理解，我父母都是好教育我们，不能讨懒，给谁干活并小干了，得了报酬的时候并多要。我一直都心里边这么多年都知道是对的。
0: 造纸厂划归村集体后，全村实现人人持股，户户分红，村民不再单一依靠种地为生，村内闲置劳动力也进厂就业。1998年，村集体凭借造纸厂的积累，正式启动了新村统一规划建设，西新庄村开启了乡村提质升级的道路。然而，在重新规划分配宅基地时，矛盾又出现了。
2: 划宅基地，
1: 嗯，
2: 谁都想要好的位置，那但是我的位置宅基地好啊，别人想要我的位置，那你要要了我的位置正好，我到哪去啊？我就自己给自己选择了一个地方，俺村南头有个大秋水坑，给谁谁都不要，我就选到这里。串村的村民代表大会，我就向他讲了，江山的宅基地划到哪里，李四家的宅基地划到哪里，李连正的宅基地划到哪里。
1: 大家一看，
2: 串村人谁有意见？都给我换换，某一家就这了。
1: 您不做做家里人的工作，您就这么给划了？
2: 给家里人做工作，家里人一直是不同意，不同意。到后来，他一看我有这个决心，那他也没办法，他又没办法，小孩他妈就生气。
1: 嗯，
2: 又是不给我煮饭，又是跑到娘家住娘家。
1: 您要知道，尤其是宅基地，那在村子里那是家里的根儿啊。
2: 我这个宅基地给人家的时候，那。

0: 我洗了脸也是给倒的，浇的脸了。
1: 你也剜心。
0: 也是洗了是不高兴啊，那是回不来了。是啊，
1: 当时心里边太不得劲，太不得劲，不得劲也得得劲。
0: 这明明是件不得劲的事儿，
1: 大家都没意见，结果就得劲了。
0: 那个时候嫂子也不在家里给你做饭，然后都不在家待了，都直接去娘家了。其实也就是用这种方式告诉您，这是一件很严重的事儿了。
1: 对，那个时候俺家用。
0: 用馍，拿起馍就吃，喝露水就粥，还是加点干货。但是心里边要仔细品算品算，是两种品味。第一种品味，老婆走了也是对了，她回不生气嘛，好东西给了别人，再要个差的东西，我体谅她。
2: 嗯。
0: 第二一种，那我要这样不做，村里人咋着支持着呢？咋着拥护着呢？这后来我就写出来了，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
2: 从让出自家蔬菜大棚汇集全村，到力劝股东将职场低价收归集体所有，再到新村分宅基地主动选最差洼地，李连成形成了自己的信条。村干部先要舍得吃亏，才能带领大伙共同致富。
0: 我的理解，吃亏是我一种的幸福。
1: 我要能见着你的光，
0: 是我一种的痛苦。您家里人也都能跟您都一样这样认为吗？吃亏谁想吃亏啊？都不想。是啊。后来吃一个亏，干一个事儿，吃一个亏，干一个事儿。后来我就琢磨琢磨了。
1: 嗯。
0: 干下了人有下瘾，吸烟有烟瘾，喝酒有酒瘾，打靶有靶瘾，吃亏也有瘾。
1: 您吃亏有瘾呐？
0: 对。
1: 这是什么瘾呐？
0: 这是吃亏的瘾。我修锥，我能修锥的了。我从小都修锥，俺家穷，就是穿不上衣服，盖不上被的。
1: 就是您说您能吃苦，
0: 不能吃苦。
1: 但我发现您这幸福感跟自己没什么关系。
0: 村儿幸福了，我就幸福了；村儿发展了，我就发展了。
2: 在李连成的带领下，西新庄焕然一新，村民住进带电梯的独栋小楼，村容村貌整洁了，形成了多座产业园，全村人人持股就近务工，工资加集体分红让村民收入持续上涨。 2009年，西新庄有了二级甲等医院、文化广场和教育园区。 人心凝聚，李连成始终没有忘记自己1991年上任时当众立下的誓言：不喝村里一盅酒，不抽村民一根烟，不花村里一分钱。
1: 可人情世故，这是在村庄里面躲不开的事儿啊！
0: 人情世故，这个我懂。
1: 我学过这一句，我一天也最多睡5、6个小时，从来没有星期天节假日。今年大年初一，我找个挖土机，俺两个挖到7点半，挖了6小时壳。干嘛呢？
0: 到3月份摘须，就为了到挖进来，咱能晒太阳晒，那个土以后它旋，它清火率就高。为了这，
1: 您可不是小伙子啦，
0: 没有累死的人，我没累死，只有心累着能累事。
2: 我黑天睡觉都不做梦，听着都瞌睡。我当36年支部书记，不吸烟，不喝酒，不打牌，不熬夜，不喝饮料，不喝茶叶，不喝奶。喝了36年白开水。
1: 那您没爱好，你有爱好吗？
2: 西新庄村实现了共同富裕之后，李连成主动放开村内企业务工，入股名额，吸纳周边各村村民进厂就业，参与集体分红。
0: 联动周边26个村的上千群众同步增收，走出了一条跨村抱团共富之路。您带着周边26个村子致富的那个决定，
1: 让他们用什么方法致富？
0: 先聊啥呢？我说呀，你要想干好，你得具备这3个条件：第一个条件。 中央、省、市的政策，你得起头。第二个条件，得能吃亏。第三个条件，得能干回干。
1: 那您主要解决的一般是哪个问题啊？
0: 一般的都是解决的是发展经济、做群众工作的比较多。你要比如我给他讲，中央提起来这农民就是种地了，他提起来供给侧改革，供给侧改革我理解，市场上需要一下，你就去种一下。我那个时候我都是这，我到种植公司来一考察，哪个种植销量最大，我绝对。 不种，哪个种植没人要，那我就种下了。
1: 哦，您都
0: 我到明年一推市场，这叫物以稀为贵，
1: 反其道而行之。
0: 对，只要是你按这个方式，每一次都是成功。
1: 看来您是花了心思，动了脑筋啊。
0: 我好琢磨事儿，不好琢磨人儿。
1: 这个习惯好。
0: 事儿是琢磨出来了，你不琢磨，你咋着能记到事儿啊？
3: 等于村民们下了楼就是大广场。
0: 对。
3: 我看还有正在建的新房呢。
0: 现在今年都结束了，这总共建了100-200栋别墅。
2: 站在西新庄村的文化广场上，2019年那场对话历历在目。当年李连成向习近平总书记道出了农民的8个梦想，如今再走进西新庄，当年的心愿全都一一实现。
1: 您的这个梦想又增加了没？
0: 现在10个梦想了。
1: 10个梦想了。
0: 这壮大农村集体经济，这就是村里一个共同之福。科技人才教育下农村，农村就需要这。我讲过呀，有了科技人才才有产业，有了产业才能就业，有了就业才能得工资，有了工资才能得到获得感，有了获得感才有幸福感。
1: 如果咱要让这种数字化人工智能为咱们村赋能，您又有好的点子了吗？
0: 我到人代会啊多提建议一案，每年都建议，叫搞4点，造机器人啊，造无人机了，也应该4个点搁哪个村里边，也搞搞无人机。哎呀，找农药了，你给哪个村里边给他多送点农药，多种粮食，种好粮食，叫农民谁来踏实也能富起来，这就是加快乡村振兴。
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5: 1937年11月，初冬的杭州。
6: 1950年11月8日，是飞。
7: 2024年1月7日凌晨，
8: 在时光刻度，镌刻人间风云。岁月回眸，见证古今变迁。这里是历史上的今天，触摸时光的温度，聆听岁月的记忆。
9: 今天是7月26日，一起关注历史上的今天。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国发表波茨坦公告，促令日本立即无条件投降，重申开罗宣言条款必须实施，明确台湾、澎湖列岛等中国固有领土归还祖国，严厉铲除日本军国主义势力，为二战最终胜利和战后亚太国际秩序构建奠定了重要法律与历史基础。1947年7月26日，中共中央召开小和会议，决定以原八路军第120师及晋绥军区部队为基础，组建西北野战军。西北野战军肩负保卫党中央重任，以弱胜强，机动歼敌，牢牢牵制胡宗南20万大军，有力掩护中央机关转战陕北。1949年2月，西北野战军整编为第一野战军，先后解放陕甘宁清新五省区，全面奠定西北全境解放大局。有句古话说，涉浅水者见鱼虾，入深水者见蛟龙。在2011年7月26日，一条蛟龙的身影真的出现在5000米深海之中，它就是我国的载人深潜器蛟龙号。海试现场传来捷报，由中国自行设计、自主集成研制的蛟龙号载人潜水器在太平洋一处国际海域下潜至5057米，完成潜水试验。以前全世界拥有载人深潜器的只有美日法俄4国。20世纪70年代开始，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逐渐发展起来。 2002年深海载人潜水器研制被列为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重大专项。六年。

0: 后蛟龙号成功问世。出生的蛟龙号像新生儿一样，在深邃广袤的海洋中探索成长。2009年8月，他完成1000米级海试，初露锋芒。此后每一次下潜都不负众望。2011年7月26日，蛟龙号在5000米级海试中下潜至5057米。2016年6月27日，在西太平洋马里亚纳海沟，一举创下了7062.68米的载人深潜纪录。这意味着他的工作范围可覆盖全球99.8%的海洋区域，成为世界海洋科考领域名副其实的蛟龙。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湖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3: 好啊，
2: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4: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5: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6: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3: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 95.5，
3: 宣城 FM 103.6，
4: 宁国 FM 104.4，
3: 广德 FM 100.9，
4: 铜陵 FM 88.7，
3: 池州 FM 99.5，
4: 安庆 FM 99.5，
3: 岳西 FM 95.3，
4: 宿松 FM 106.8，
3: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5: 广播天下。